0: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2: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3: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4: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5: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至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6: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cool.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7: 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5: 此外，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全省超1.5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刷卡消费，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100%。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如今有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8: 盛夏时节，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了入境避暑旅游的小高峰。免签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文旅业态持续升级，吸引了多国游客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5: 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9: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5: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依托旺盛暑期客流，内蒙古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各地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蒙古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主要客源地为蒙古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国家。
4: 暑假以来，贵州凭借着多彩的民族文化与高原清凉的气候呢，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的精品路线，同样吸引了不少的境外。

0: 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1: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

0: 园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于昨天免费开放一天。为推动博物馆与旅游深度融合，相关部门计划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并鼓励免费开放。
2: 故宫昨天破例免费开放，东华门外人头攒动，现场实施了人流管制措施。
3: 本来故宫的票就挺难抢的，然后还是这次是免费的，所以我也没想到能抢到。我们还做了两手准备呢，本来就是今天抢不到就再换一天。
4: 它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然后所以说它的建造是非常雄伟的，然后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并且有一些地方我其实是没去过。
2: 暑假期间，北京故宫门票为60元，免费门票在预约开启后10分钟内全部约满。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北端是钟鼓楼，南端是永定门，202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位于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昨天也同步免费开放一天。
5: 这个确实就是这个真正去造福于有需要的这个人吧，对，然后也是一个弘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好的一个契机。
2: 北京现有博物馆249家，藏品数量居全国首位，每年接待参观者约1亿人次。北京市文物局此前起草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计划规范博物馆开放时间，要求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同时鼓励博物馆免费开放，并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期间延长开放时间。
6: 特别是承担公共文化属性的博物馆，所以我们会更多的采取低价甚至免票的方式，加上排队机制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从长期来看也会增加更多的博物馆供给，通过延长我们的闭馆时间、开馆的这个提前开馆和延后闭馆这样一些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公平地享受公共文化。
2: 暑期是北京博物馆旅游高峰，多家博物馆还开放夜场供游客参观。
1: 7月24日晚，一艘载有62人的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中方力量随即展开救援。截至到目前，中方已经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加上越方救起的1人，目前已有48人获救。现场各方力量仍在对剩余的14人进行全力搜救。
2: 越南籍货船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沉没后，多名越南籍船员乘坐救生筏在海上漂流，最终获救，并登上中方救援船只。另一批船员也在入夜后被救起。中国救援船南海救115于上周六傍晚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出现求救信号，共有6艘中国船只、一架救援直升机和一艘越南船只参与了搜救工作。有获救船员在脱险后情绪激动，难以自抑。中方救援人员为获救船员提供棉被保暖，并安排后勤保障。三沙海上搜救中心介绍，遇险的越南货船长约70米，总吨位接近1000吨，船上共有62名船员。现场包括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在内的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7: 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了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兵力量开展救援。
8: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9: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

0: 生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两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1: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2: 截止到目前，中方救起的47名落水人员并全部移交越方，仍有14人失联，现场搜救工作彻夜进行。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自从25号晚上6:43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那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强降雨导致广东多地积水，消防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各地展开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四川九寨沟发生泥石流，2000余人一度滞留后安全撤离，景区部分区域暂停开放。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需持续警惕暴雨灾害风险。与此同时，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活跃期正式到来。
4: 从生成到登陆，红霞仅用了短短2天，登陆后1天多就迅速消亡，但它以45米每秒的巅峰强度登陆广东，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受红霞影响，25日至26日，广东东部和沿海部分地区降雨量达200至400毫米，揭阳、汕尾、惠州等地局地超过600毫米。台风虽已停编，但其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在南侧季风气流补给下持续制造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一带，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9日强降雨将有所缩减，但河南中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红霞残涡消散后留下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东南季风、南海季风、西南季风将同时向我国输送水汽。预计7月29日至8月4日，华南、江南西部、四川盆地西部及贵州、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红霞残涡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等特点，致灾风险较高。近期甘肃、四川、云南也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高，需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洪涝灾害等风险。就在红霞停编之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4时前后，在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4480公里的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有望冲击超强台

0: 风级别，路径和强度仍存在调整可能。受红霞远程水汽输送影响，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三小时内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暴雨红色预警发出后，大兴安岭地区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安全疏散转移受困群众18人，救援被困车辆7台，出动舟艇4次，完成9处重要防护目标的安保值守任务。昨天凌晨4时，加格达旗区降雨基本结束，支队随即转入后期清理和排涝收尾阶段。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江西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部分地区的过程雨量超过了200毫米。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从昨天开始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为了应对强降雨，萍乡腾空了当地最大水库的库容。萍乡市昨天开始出现降雨，雨带从南向北逐步覆盖全市，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山口岩水库是萍乡当地最大的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水源地。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前几天山口岩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已经提前腾空了1000万方的库容，将水库的水位控制在安全合理区间，以应对这一次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据水库工作人员介绍，水库常年24小时都有人员值守，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进行一次巡检工作，重点查看水位和雨情、水坝坝体情况、进水口是否阻塞，以及水库上各项设备的安全状况等等，遇到突发情况及时汇报处理。这段时间他们全员在岗，提高巡检频率，以能够更及时地发现并且处置突发情况，确保汛期安全。记者从当地了解到，在台风来临之前，萍乡市已经提前对居住在地质灾害点附近的群众、山区村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等进行了转移安置，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
1: 25号，江西赣州市安远县突然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震断，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两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事发当天，这两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0: 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强度不断的减弱，广东省的风雨影响明显趋势减缓，各地各部门把握当前的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开展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3: 当前广东电网进入灾后抢修复电攻坚阶段，27号凌晨0时48分，石千福友谊县顺利送电，汕尾城区实现全域全面复电。截至7月27号14时，广东电网受台风影响停电的68万户用户80%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18510人次，车辆5275辆次。
4: 因为这一次我们涉及有9个馈线，要一天之内完成，抢修送电，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紧，那个任务重。其次就是这一次的台风过后，还是风雨交加，对我们的灯塔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抢修进度都是时断时续，只能见缝插针。
3: 面对强台风红霞的正面袭击，广东保险业迅速启动大灾应急机制，将工作前置到灾前防御，并在灾后开启理赔加速度，为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5: 这次台风红霞触及的巨灾指数保险赔付机制，全省巨灾保险已经赔付了670万元，灾后第一天内各地市赔款迅速到位。
3: 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到洪

0: 红霞残留云系的影响，这两天呢，广东的揭阳和梅州等地出现了积水内涝，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并且导致了多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1: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
2: 低着头，低着头，好，好，好，
1: 干。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3: 来，小心点，来。
1: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时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4: 受红霞季风尾流影响，香港天文台昨天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因此停课，有家长表示安排被打乱。
0: 台风红霞虽然远离，但其残留雨带及一道广阔低压槽继续为香港带来不稳定天气。天文台昨天清晨5:3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多区出现降雨，集中在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区域雨量超过30毫米。到昨天早上7:45，天文台改发黄色暴雨警告，1个半小时后取消。暴雨期间，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停课，有家长指幼稚园因暴雨停课，打乱了原有安排。
5: 可能翻咗学就会比较，我就会轻松啲啊，可以即系专心啲做工作嘅嘢咁样咯。咁而家就要凑翻佢哋，都明白其实啊，即系天有不测之风，其实就好难预计咯。但系咧，咁你撞正呢啲啱啱要翻工准备翻学嘅时间咧，其实系真系好。对于家长来说是很头痛的一件事。
0: 有气象专家指出，暴雨发展迅速，随机性大，即使科技也难以准确预测。
6: 强的雨区行埋你的手可能会减弱，咁今次应该就是减弱的情况居多啦。而家预报或者发出全香港性的暴雨警告啦，其实都已经有相当的困难噶啦。如果你將嗰個全港性嘅暴雨警告再分拆去到區域性嘅暴雨警告嘅話咧，個難度只會係更加高。而家科技嘅前沿都好難去掌握得到嘅現狀。
0: 香港天文台預計，未來數日天氣仍不穩定，雨勢有時較大，並伴有狂風雷暴。受一股偏南氣流影響，周末期間仍有短時強降雨，短暫時間有陽光。26号的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因为突然的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造成了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截至到昨晚，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展开了地毯式搜救。山洪发生在26日下午1:40左右，由于短时强降雨，景区内沟道洪水瞬间暴涨，救援人员在现场搭建临时生命通道，引导被困游客向安全地带转移。在距离景区下游的河滩及停车场区域，洪水过境后的景象触目惊心，多辆自驾车辆被巨大的水流冲击后挤压变形，堆积在一起，现场泥泞不堪。据了解，事发时景区内游客较多，不少人正在露营避暑。灾情发生后，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响应，调集了305名消防指战员。

0: 68辆消防车以及4只搜救犬赶赴现场。由于洪水冲毁部分路段，且夜间持续降雨，搜救难度极大。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现场正采用工程机械配合人工，并结合手机及电话手表定位的方式，对受冲击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当地目前处于主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并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1: 灾害发生之后，共有23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伤者的情况平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2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3: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4: 我愿意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侵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风湿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的双石门沟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山洪导致了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目前的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惠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当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惠川镇的雨势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撤出到外围这一片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那我们通过此前拍摄到的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2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呢，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以及树枝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是247人。今天的搜救工作呢，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啊，那整个救援区域长达有3公里。尽管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进行搜寻，但是呢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稍后雨量进一步变小确保安全之后呢，新一轮的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的细致。
1: 四川九寨沟景区上周日发生了泥石流，超过2000人一度滞留，最终全部安全撤离。
6: 坏喽，泥石流来喽，泥石流来喽！哎，车子还不要跑。
0: 画面中，泥石流发生时，一辆汽车正驶过路段，随即陷入泥石之中。
6: 人下来，快跑，快跑！
0: 泥石不断向下倾泻，司机和乘客被迫爬出车外逃生。四川九寨沟景区在上周日下午4点左右，因突发降雨引发泥石流，部分道路中断，有汽车被困，约2300名游客一度滞留，消防部门赶赴现场救援。景区昨天通报称，所有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泥石流未造成人员伤亡，部分受影响区域暂停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在周一当天对所有游客免费。7月26日14时30分许，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玉屏山附近突发森林火灾，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成都支队、甘孜和凉山支队等救援队伍紧急赶赴火场。 经过300

0: 渔民消防指战员和友邻单位的连夜协同奋战，当天晚上明火全部扑灭。昨天消防救援队伍平安返回。七月的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的强降雨过程增多。那近日呢，网上出现了相关潜山暴雨的视频，并且配文啊，淹死了几个。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且发布的谣言。
1: 7月20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一些人在河道附近，现场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警方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的谣言。
2: 其实，这个嫌疑人孙某某发布的视频的真相，是我们潜山市近期遭遇了极端降雨天气，我们公园的物业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我们的湖泊旁边啊，拉起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污工作。那么，孙某某发布的这一视频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1: 据核实，此次强降雨天气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日前，河北承德市冯营子镇发生了一起车辆坠河事故，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坠入河中，车内的两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
4: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故河道水虽不深，但水流湍急，冲击力强，落水车辆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消防员当即决定先用绳索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衣，待两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牵拉绳索，将他们转移上岸。
5: 跑下，跑下。
4: 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两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事发时驾驶员因低头看手机，没有注意村道狭窄处，直接将车开进了河道中。随后，消防交警协调了大型吊机，将车辆从河道中吊运上岸。
0: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呢也逐渐的增多。但如果说人走火未灭，而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呢，就有可能会引发火灾。我们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6: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两层的铁皮建筑，二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7: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6: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

0: 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接连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多起火灾的原因呢，高度一致，都是电池热失控，而涉事的车辆还都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那么，为何网购二手车容易发生意外呢？
2: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的一幕。7月20号凌晨2点多，李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行驶途中电池突然冒烟起火，火光四射。
3: 电动自行车电池及车身后半部分处于猛烈燃烧阶段。当晚他从朋友家返程，在行驶过程中，电动车突然失去动力，锂电池热失控触发后，电池猛烈燃烧，随后车主将车子停下进行报警。
2: 面对锂电池火情，消防员用直流水枪对着电池仓持续降温，压制明火。
4: 来，上水。
2: 明火被扑灭，但险情并没有结束。锂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并没有停止，随时会复燃。
5: 盖给它泡起来，走个地方。
2: 消防员拆开电动车外壳，将发烫的锂电池取出，喷水冷却。只有电池彻底终止热反应，才能消除复燃隐患。这辆电动车是李先生买的二手车，起火原因是因为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的。据了解，锂电池碰撞损坏，劣质充电器混用，是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发生热失控的主要原因。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接连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原因都是电池热失控引发的，涉事车辆都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自行车。2026年6月16号上午，大兴区一村口，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青云店小型消防站的队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火焰伴着浓烟升腾，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消防员立即警戒并出水灭火，经过一分钟扑救，明火被扑灭。这辆车是张先生今年2月份花2000块钱从网上购买的二手车。2026年6月21号下午，大兴区一交叉路口，一辆骑行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附近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用灭火器前期处置，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到场后将火扑灭。车是李先生花1000块钱从网上买的二手车，车龄已有5-6年。2026年6月22号上午，杜女士准备骑电动自行车去上班，刚启动就冒烟起火，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到场将火扑灭。车是杜女士2024年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接连三起火情引人深思。那么，网购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6: 有一个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合格证是有车架号，车架号是需要跟咱这个车辆是对应的。对，跟这个对应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7: 北京交警上面有个电动自行车，打开它有一个电动自行车扫码登记，扫我们这个合格证上这个二维码，证明我这个车是合规车辆，上面有车辆的型号和车辆的车架号，跟合格证必须是匹配的，才证明您这辆车是合规的。
6: 还有一个，你购买原装车辆的时候，你必须要配上原装的电池和原装的充电器，不要从网上买那些翻新的产品。
2: 记者调查发现，正规门店销售的电动自行车拥有 3C 认证，采用全新原厂电池，线路标准化生产，没有改装翻新的问题，搭配原装充电器，各项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所以自燃概率很低。而网上购买的二手电动自行车，很多电池是废旧翻新组装，内部存在隐性破坏，整车线路老化，再加上保护装置失效，极易出现热失控，火灾风险相对较大。
8: 大雨中货车突发起火，危机时刻四川西昌公交司机挺身而出。
9: 近日，西昌106路公交车司机布尔比子在执行运营任务途中，发现前方一辆货车冒出浓烟，隐约可见火苗。当时正下着大雨，公交司机布尔比子没有丝毫

0: 犹豫，迅速将公交车停靠在安全地带，向乘客简要说明情况后，随即快步下车前往起火点查看。在确认货车起火位置、火势等情况后，布尔比子立即回到公交车上，取下随车配备的灭火器就冲进雨幕里。他动作娴熟地拔掉灭火器安全插销，对准货车起火点根部一阵扫射，然后将灭火器交给货车驾驶员继续扑救，自己则立即转身大步返回公交车，拿上第二具灭火器再次冲向火场，两人合力对着余火部位继续喷射。随后布尔比兹看到货车师傅车上有水桶，二话不说便拎起水桶就地取用路边的积水，一桶接一桶地泼向着火点，确认火情被彻底扑灭，无复燃风险后，布尔比兹才返回公交车。
1: 近日呢，在山东青岛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女车主被困车内，情况危急，路人见状立刻施救。
2: 我能帮你破开。
3: 但是我躲不开
2: 呀、
3: 啊。
2: 你抱着头把脸遮住。
4: 近日，在山东青岛胶州市的一处路段，一辆小轿车与前方大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有人员被困车内。路过的青年教师秦余问发现后，立刻展开救援。秦余问凭借日常积累的应急安全知识，迅速将外衣脱掉，垫在手中，试图将玻璃打碎。
5: 因为车辆受到很猛烈的撞击之后，当时司机的状况是比较恍惚的，问他一些问题他也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能回答上来，车辆已经产生了一些烟雾不明气体，所以我判断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需要马上对这辆车辆进行破窗处理。
4: 为了防止对被困司机造成二次伤害，他又跑回自己的车中，拿上随车携带的破窗器，并拿出多条毛巾垫在玻璃上，成功破窗。
2: 我拉着你，我拉你出来。
4: 秦余问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车外，确认司机意识清醒后便离开了现场，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据了解，被困司机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经出院。近日，在京昆高速山西平遥段，高速交警查处了一起小型客车严重超员载客涉嫌非法营运的违法行为。
2: 来几个人啊？来是吧，你们下来一下啊。
6: 下来，都是下来。
2: 来。来，慢慢点，上来。
6: 一个下，一个下，
2: 啊，一个，一个，两个，
6: 站好
2: ，两个，三个，四个，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啊，十五个，连你十六个、啊，对不对？
6: 对。
2: 你车上还在九个人，你拉了十六个人。
7: 经现场清点，这辆核载九人的客车上，连司机姚某在内，实载16人，超员比例超过70%。随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警对驾驶员姚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由于姚某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满12分，交警依法扣留其驾驶证。经核查，姚某本人和涉事车辆均无客运经营相关资质，涉嫌非法营运。目前，该车辆已交当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一步处理。据了解，车上的乘客均是从甘肃上车前往天津的。交警查扣车辆后，联系了正规的运输车辆，让乘客安全前往目的地。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数百艘船舶和上万名海员仍被困。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无人机，沙特在曼德海峡的航运通道受阻。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肆虐，近10万人受影响。欧盟协同驰援，希腊消防飞机投入西班牙灭火行动。
4: 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如果谈不拢，美国将回到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8: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4: 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不过伊朗方面当天否认伊美正在进行直接谈判。据美媒报道，

0: 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危机仍在持续，尽管美国和伊朗曾达成短暂谅解，但商业航运活动已降至三周以来的最低点。最新数据显示，数百艘船舶和上万名海员仍被困在这条全球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上。目前，大部分商业运营商已放弃南部航线，多数通行船只选择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也门胡塞武装表示，26号当天，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此前，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叠加曼德海峡的封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
1: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上周末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的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目标。乌方袭击了俄军的石油油气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昨天遭到俄军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居民楼受损严重。与此同时，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还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大部分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26日晚至昨天凌晨，俄防空系统在12个地区及黑海、亚速海水域共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次大规模袭击造成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严重人员伤亡。截至昨晚，该市遇难人数已升至5人，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8人受伤。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和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2: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止到昨天，火灾已经烧毁了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波尔多。在山火的影响下，法国全国已有26万人被紧急疏散。
0: 这里是波尔多以西的吉伦特省，熊熊大火正在吞噬沿途的森林和灌木丛。消防部门指出，这场大火已形成罕见的火积云现象，火焰中心产生旋转风，并向四面八方的火线扩散，让火势变得完全无法预测。面对严峻火情，法国政府已动员25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以及约1200名警察参与救援，并投入18架飞机和直升机，其中包括首次参与灭火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消防部门表示，当前阵风有所减弱，为灭火争取了短暂窗口。但法国气象局预报，新一轮热浪即将于7月28日起影响西南部。本周三局部气温可能升至40至42摄氏度，干旱将进一步加剧，灭火前景不容乐观。西班牙中部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首相桑切斯表示，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近10万人受影响。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

0: Que todavía no ha acabado el verano, que por desgracia tendremos.
1: 西班牙政府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数千名消防员和军方应急部队持续投入灭火。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火灾发生地区同时出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低于30%，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等情况。这是消防部门认定极易发生快速蔓延山火的典型气象条件。气象部门警告，西班牙东部、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山火高风险等级，火情短期内难以缓解。应西班牙政府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发出的请求，希腊派遣消防飞机抵达西班牙火场上空，加入国际联合灭火行动。西班牙向欧盟申请启动民防机制，请求至少4架消防飞机支援。除希腊外，意大利和土耳其各提供2架飞机，葡萄牙则派遣了129名消防员和41辆车辆从地面支援。昨天，塞尔维亚加入援助行动，增派1架直升机驰援。西班牙政府警告，预计明天起，全国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中部和南部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欧盟表示将保持与西班牙当局密切沟通，如有需要，可随时协调更多资源投入灭火。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目前正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这类火灾的特征。
2: 这位火灾专家指出，第六代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正面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下，即使原本没有风，火灾本身也会产生强烈气流，使火势发展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首要任务。理论上也可以通过点烧迎面火方式阻止火势蔓延，但在有风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风险极高，并不适宜。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上周日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被送往医院，其中包括一名2岁的儿童。据了解，事发当时正在举办美食节，枪声响起之后人们四散逃跑。那么目前呢，枪击案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捕，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今年美国已经发生了至少271起涉及4名及以上受害者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首都巴黎昨天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1时30分许，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当街袭击过往行人，3名伤者已送医，其中2人伤势较重，但均无生命危险。袭击者已经被警方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的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日前，一对登山者在攀登俄罗斯境内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期间遇险，目前已经找到了5名遇难者的遗体，2人幸存。
2: 俄新社援引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消息报道，这支由7名登山者组成的队伍于25号攀登厄尔布鲁士山，由于天气恶化导致偏离路线，其中一人下山后报告说，2名队友在海拔5100米处患病并死亡。救援人员随后在搜救过程中找到另一名幸存者，其余3人均已遇难。消息人士说，这5名遇难的登山者都来自波黑。厄尔布鲁士山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高加索山脉，有东西二峰，其中海拔5642米的西峰是顶峰，也是欧洲最高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第9届进博会进入百日冲刺，已有1200多家企业签约，展览面积超34万平方米，57国将亮相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首次参展。技术装备展区聚焦 AI、新材料等领域，近70家世界500强及龙头参展。虹桥论坛将首发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第10届招展已提前启动，68家企业现场签约。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正式跻身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

0: 产的再次扩容。以此为契机，当地正加速生态修复，并将依托这一世界级金名片全面优化海岛旅游布局，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申遗的成功正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首条广西海南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完成试飞，将传统跨海陆运10小时以上的时长压缩至2小时48分钟，效率提升75%。目前，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正加速建设，计划今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前投运。未来，该航线将向西延伸至云南、贵州，向北连通成渝地区，打造横贯西部、衔接东盟的低空物流新通道。广东珠海以制造加服务双轮驱动全链深耕游艇产业，平沙游艇产业园已集聚36家龙头企业，年产值占全省约45%。今年6月，广东全省首个游艇租赁项目落地万山，打通大众消费堵点，制度创新正将制造优势转化为消费活力，加速构建湾区游艇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山西平陆黄河长乐段河岸出现潮汐树景观，这是浩荡黄河以流水为笔，泥沙作墨，凭借自然力量绘就的大地画卷。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仅在水位下降、泥沙经流水冲刷后显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宣布，小幅上调新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可波动范围的宽度及中间轴维持不变。这是该国继今年4月后连续第二次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能源高度依赖进口，油价上涨对其冲击显著。新加坡金管局表示，预计外部价格压力仍将持续，因此决定加快新元升值步伐，抑制输入型通胀。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9度。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9到34度。上海崇明阴，27到31度。北京晴，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津晴，27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9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你是山西人是吧？
1: 江陵商业街。大鑫县你去过吗？建筑的排水系统。我姥姍就是大鑫县，原来村的。哦。现在大鑫县啊，发展的非常不错了。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
0: 变化挺大的。你好，局长，这位是我们商务代表乔建英，哎，你好，局长。
1: 对了，叔叔。
2: 您去出差没有多玩两天？啊，没有，我就是过去捡了个彩，来去匆匆啊。别看新闻了，我要看动画片。
3: 爸，嗯，你现在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关于那个旧城改造的事情。
0: 啊，可以。
2: 晨晨，
3: 这个事情，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眼睛不要了。
3: 我这两大卷上完了，我就来啊！哎，
2: 雅娟来了，哟，霞姐，烫头啊？
4: 是啊，
2: 雅娟，嗯，人家老乔现在可火了，那在电视上讲的头头是道，连县长的风头都给抢了。
3: 那是，你说这么多家店，就让我当商户代表，那我高低不得说两句是不是？
2: 难怪把女儿养的那么好，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
3: 你说有什么用啊？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笑>对了，你们家琳琳是不是该结婚了？哎，快了快了，哎，我那女婿啊，那可是未来的银行家。
5: 美女，我在咱们大云县最大的化肥厂做采购。
6: 逢年过节团购福利都给我办。哎，咱加个微信，回头有这种好事我都找你。你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我们柜台就可以。那，请您拿好。
5: 哎呀，你这一板一眼的怎么挣钱呢？好多销售小姐姐想加我，那还加不上了。哎呀，你这个手真笨白。
6: 是不是有病啊？
5: 晚上下班我接你啊。
7: 是有病！哎，你给我站住！哎，老公，啊，咋打人？你给我打人！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打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惹事精，
2: 还没回来。
3: 哎呦，我。
4: 爸，
5: 来吃水果吧。哎，

0: 爸，这是您跟我妈给我和琳琳结婚用的钱，除去给琳琳家的彩礼、婚戒，还有杂七杂八的那些费用外，还剩下98654块钱。
1: 我多问一句。

0: 外地来的宾客住宿，我订了20个标间，一个标间是288，共计5760块钱。烟酒糖茶咱们就自备，15000块钱够了。酒席我订了20桌，一桌的费用是1288。
1: 哎呀，酒席20桌，那怎么能够呢？
0: 妈，我们银行有规定，婚丧嫁娶必须20桌之内，不能超标，要不和我们领导会受影响的。
1: 那你们单位说没说家属经常进公安局派出所的，受不受影响啊？
2: 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
1: 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闯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那派出所你倒是你娘家，一个月你能进去好几回。
2: 阿姨，这又不是我的问题，今天是那个男的他先耍的流氓。
3: 那行了，你少说几句。小丽啊，你是林涛的未婚妻，咱们县城不大，你要老这么瞎胡闹，万一传出去会影响小涛的工作，你知道吗？影响了他的工作，你会好过吗？
1: 我儿子那可是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啊，他现在是银行客户经理，那将来肯定要升科长、支行长、当行长的。你看看你现在的做法，那不是在毁我儿子的大好前途吗？
4: 要怪就怪我们不应该答应你们的婚事。

0: 玲玲，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
1: 你自己度去吧。
0: 哎，玲玲。

0: 爸。
1: 哎。
0: 那林涛给咱家那彩礼钱你们用了吗？
1: 用了呀，那咱不说好了，那个这笔钱先拿来装修新店，那个等老店卖了再把钱还给你们。怎么了？林涛他们家里人说什么了吗？
0: 那倒是没有，我就随便问问的。
2: 哎，你那个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0: 他工作太忙了，我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哦对，我最近可能要出趟差啊，那单位组织我们去荆州学习。
3: 去荆州啊？
2: 去多久啊？跟林涛说了吗？
0: 他没有。
3: 哎，不，林林，你这出差你得给人林涛说一声啊。林涛人现在也是银行的重点培养对象，那也要面子，你们得好好处。
2: 就是啊，你都要结婚的人了，不能老想着自个儿，知道吗？什么事儿啊，都要和林涛商量一下，听见没？
0: 啊，行啊。
3: 对，你们以后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安安稳稳的待在爸妈身边，别像你妹妹，这个女儿有跟没有一个样。

0: 都要再三确认的，一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
1: 放心吧。哎，姐，今天晚上咱们部门有聚餐，你要不要一起？
0: 今晚我就不去了，男朋友来接我了。
1: 什么男朋友？那你是我们的姐夫吧？
0: 晚上早点回去，听到没？
1: 好，那你今晚好好约会，我先走了。

0: 言。
1: 哎，你说我今天走不走运？刚好碰上你下班，不然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你呢。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把那婚给毁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喽，想着来这些大城市来闯闯看吧。但我没找好房子，先去你家歇两天。
2: 对面有个咖啡厅，我们过去说。
1: 哎呦呀呀呀！好了好了，去什么咖啡厅啊？多浪费钱！走，去你家里面直接聊就好了。
3: 爷爷，
1: 哦，是你男朋友。那这是妹夫，
0: 妹夫好。
3: 这位是？
0: 我是王表姐，
2: 她来找我。
3: 表姐好，我接她下班去吃饭，要不我们一起吧？
2: 我表姐刚到，她有些累了，我要找个酒店让她安顿好。
3: 好吧，好。
2: 我们今晚那个餐厅只能改天再去了，好吗？
3: 好。
2: 那你早点回家。我到家了，我给你打电话的。去吧。
3: 拜拜，表姐。小心点啊！
2: 注意开车啊！

0: 这里条件不错，交通也是便利的。小燕，为什么说我是你表姐？
1: 还有冰箱，想吃什么就去便利店买。
0: 哦，我是看出来了，是因为你男朋友条件太好了，所以你看不起我这个没出息的姐姐是吧？
1: 住几天回去？
0: 你这话有什么意思啊？
1: 你悔婚逃了出来，肯定没跟爸妈说，那他们就会到处找你。
0: 是，我等安定好了，我再跟他们说是一样的嘛。不是，你先别扯开话题，我是在问你，你为什么不能跟你男朋友说我是你亲姐姐？

0: 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
1: 是，我知道你从小跟爸妈不太亲，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不是一家人。
0: 那是你觉得。乔林，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来找我，我能做成这样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钱花光了就早点回家去，别让他们担心。不过你想留下来也可以，但是我没有义务承担照顾你的责任。
1: 哦，乔言，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想法，我一开始我就不会来找你，你知道吗？
0: 我姓许，许言。
1: 你叫乔言，你就是叫乔言。乔。

0: 救你。
1: 谁敢欺负我妹妹？敢不敢？
2: 不敢。
3: 你就是我的妹妹啊。
4: 妍妍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功课耽误不得，你们必须要给她找个县里的小学。
5: 这些年你们作为父母根本就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可是在上小学这件事上你们俩一定要尽心尽力的负起责任来，懂吗？
6: 是妈，我们这次来就是准备把妍妍接回去上学的，这么些年来您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
5: 行了，你好话就不用说了。你们知不知道妍妍现在都在跟街坊邻居小孩们说什么？说她的父母在国外。
6: 她这么点儿，她怎么学会撒谎了？
4: 当初你们有了玲玲还非要拼个男孩出来，
5: 你明明知道雅珍她身体不好，这些年把她身体给彻底拖垮了，现在生了个女孩你们不喜欢，有先天性心脏病，难道连他的小命都不救吗？你们做父母的，你们难道没有愧疚感吗？
7: 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这会把妍妍接回去一定好好对她，弥补对孩子的缺憾啊。妈，
8: 慢点，好了，到家了。
9: 来，进来。这就是爸爸妈妈的家，以后也是你的家了。以后呢，你就跟姐姐住在这个屋子，好不好？爸爸现在把行李给你拿进去啊。
5: 这些漂亮的小衣服能不给你带上？到了爸爸妈妈家里，一定要懂事听话啊。能自己动手的一定自己做，还有这些你喜欢的老奴都给你带上了。吃饭的时候不要跟姐姐抢，懂吗？姥姥会想你的。

0: 就是家啦。嗯，行，时间不早了，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
1: 妈妈，我会洗澡。
0: 啊，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
1: 妈妈，我会洗衣服。

0: 气味怎么这么重啊？玲玲，玲玲，玲玲。
1: 醒醒醒醒！你别吓爸爸呀！醒醒醒醒！你别吓爸爸呀！
2: 怎么了这是？
3: 你怎么了？
2: 你这准备急了！你冷静，醒醒醒醒！你别吓爸爸呀！
3: 你别吓爸爸！
2: 醒醒醒醒！你别吓爸爸呀！
1: 怎么了这是？
2: 你冷静，醒醒醒醒！你别吓爸爸呀！
1: 你别吓爸爸！
2: 喊了救护车！
1: 不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宝贝闺女。
2: 吃个香蕉，爸爸，来，
1: 帮我，
2: 来，张嘴，
1: 那再来一口，啊呜一大口，
2: 啊呜，
1: 啊呜，真乖，回去妈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0: 日快乐。
1: 好了。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来姥姥家，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2: 看看你，一天天就知道打架，你还跟男孩子打？哎，那是你同学，你万一打坏了怎么办？啊，你看，天天让老师把我们叫着去，天天给人赔礼道歉。
0: 睡了。
2: 给人看病，还得请人吃饭，还得赔礼道歉。
3: 你看，你看，妹妹多懂事儿。就你一天到晚的就是打架，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4: 妈，我饿了。
2: 啊，饿了饿了饿了，就跟人赔礼道歉了。我们啥都没吃。那行，我现在把这热热去。嗯、啊，
3: 你不关
2: 主食吃着吧，吃面条吧。
3: 吃面吃面。
4: 我妈，我
3: 先洗澡。
4: 妈，我
3: 洗完澡再吃。
4: 饿了。
3: 自己洗啊。赶紧把这衣服给洗了，明儿赶着穿呢。你裹上点啊，你别冻着。
5: 乔阳这几次的模拟考成绩都很不错，进入年级前三十，上荆州一本应该没问题。那至于报什么专业啊，你们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帮他把把关。
2: 孩子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要感谢老师的用心教导。不过他不参加高考了，家里对他还有别的安排。
6: 放弃高考？以乔岩的成绩实在太可惜了。这事儿你们跟他商量过吗？孩子的意思呢？
2: 小孩子是不会体会家里的困难的。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做主了。
7: 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2: 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
7: 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2: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你。

0: 因为家里穷，因为上大学学费生活费高，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所以只能决定让你姐去考大学。爸爸，我呢？那我呢？等你高中毕业以后，爸爸妈妈帮你找一个工作，只要你就可以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可以照顾你。
1: 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都这么偏心啊？为什么老娘都要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啊？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告诉我，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
0: 我也是要一直骗自己，只要我努力学习努力懂事努力听话，你们就会喜欢我。为什么让我现在连撒谎的权利都没有？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长这么大，吃穿用哪里少你的了？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体谅呢？
1: 那些人没有跟我说就剥夺我上学的权利。 你们让的都是小偷，你们让的都是强盗。
0: 有你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太放肆了！这么不孝顺，就算上了大学，也是一个白眼狼。

了，一次一次的长眉，你们又怎么

0: 喂，浩明。
1: 干嘛呢？
0: 在回家路上。
1: 可以来一下我的工作室吗？
0: 现在吗？
1: 对，快来。
0: 好。师傅，换个地址。怎么啦？长出花茎了。
2: 嗯。他今年60岁了。我觉得他今天晚上肯定会开花。如果他真的开花的话，这个绝对是他生命中最耀眼的时刻。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见证。
0: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过，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的。
2: 嗯。
0: 所以它开完花之后就会死亡。
2: 开花之后，植株会迅速的枯萎。油尽灯枯，最终归于尘土。他用尽自己一生所有积累的营养，经历艰苦，只是等待这一刻的绽放。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怎么了？
0: 我就是觉得他很让人心疼，一生都在克服环境努力的生长，只为了一刻的绽放。
2: 因为他没有选择，他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坚强、更努力、更隐忍，才可以得到最终美好的结果。漫长的等待，忍受风吹雨打的煎熬，这都是他付出的代价。

0: 哎，结果老去重生，周而复始，这是自然的规律。但当每一株龙舌兰绽放的时候，它的花粉就会向四处飘去，遇到另外一株龙舌兰，相互授粉，孕育出更多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它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延续，跟人是一样的，相遇、相爱、结婚、生子。等到百年之后，虽然可能人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爱会延续下去。两株龙舌兰相遇之后，会为了对方双向奔赴，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份爱值得，他们不会后悔。就像我和你，与你相遇，和你在一起，无论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永远都不会后悔。你呢？
1: 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劲爽随行，上海要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对了，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
1: 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
0: 好的，都听你的。

0: 我搬家了，把钱。我搬家了，宾馆退了，我把钱转给你。
1: 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云，当没你这个妹妹。
2: 琳琳，我错了。爸妈说你，我不该不闻不问，你回来行吗？
3: 滚！滚！
4: 小涛，
2: 哎，
4: 你来了，找琳琳啊？
2: 啊，
4: 她去荆州出差了。
2: 荆州？
4: 啊，没跟你说呀？老乔，老乔，快，小涛来了，你看。
5: 哎呦，小涛来了。哎呀，正好，我们店里也没什么事儿，

0: 你陪着我下馆子，咱们喝两杯。
1: 哎，你说喝两杯。
2: 乔林去荆州之前没跟二老说什么吗？
0: 跟你说什么了？
3: 什么也没说呀，怎么了？
0: 没有。
2: 你我们俩分手了。
3: 什么？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3: 怎么样？
0: 打不通了。你说这分手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跟咱们说一声，他是不是躲着咱们呢？
1: 不能吧，他不是说他到荆州培训去吗？
0: 荆州，我现在就给乔岩打个电话。
1: 哦，对对对，
5: 一会儿去市里福这家店我已经去过了，你们只能试这两套。记住，少说话，保持礼数。试完礼服之后，浩明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跟我们回家来，一到家你们就说荆州有朋友要提前走。
0: 明白。
1: 真好看。
6: 您电话。
3: 怎么？
0: 没人接。不管了，我现在就买去荆州的票啊！你现在问问你妈，乔岩在荆州什么地方住？哎，咱们现在来。
3: 哦，好好好。
0: 到底是不是这儿啊？这么多楼呢，到底是哪栋啊？
1: 我哪知道啊？这都两年前给的地址了，我哪知道哪栋楼啊？
0: 这要
1: 你要不要给妍妍再打个电话？
0: 我打了不接呀！
1: 你再打一个，
0: 我打错了。
7: 咱们刚才试了这么多套礼服，
8: 我创业初期，
7: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关键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8: 起早贪黑的干啥？
7: 都听你的。
8: 那真是我人生的第一桶。
7: 如果是中式的话，我觉得那套周至汉服加凤冠霞帔，图案也大气，特别适合你，寓意也好，新娘子穿上肯定很有福气。如果西式的话，就咱们最合适的那套长长的拖尾的婚纱，显得也很大气，大大方方的。
0: 就到那边看看。
1: 哎，你急什么呀？
7: 关键是看你自己喜欢哪套啊。
0: 乔岩，
7: 妍妍，妍妍怎么了？
0: 乔岩，
1: 妍妍，
7: 乔岩，你不是叫许岩吗？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他爸妈呀。
6: 你们是他爸妈，那这两位是谁啊？
1: 你说呀，他们是谁呀？许岩，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5: 于阿姨，你听我解释。
1: 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是假的，书香门第的身份也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对不对？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了多少谎话？
9: 我们对你真心真意，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怎么心结这么重？你这是诈骗、
10: 骗婚、
11: 诈骗、骗婚！乔岩，你到底做了什么？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12: 太让人失望了！不要再纠缠我的儿子！
1: 你太过分了！我跟你讲，
9: 我们结束吧。
5: 浩明，
9: 你永远不要再讲。

0: 你先别走啊！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哎呀，我忘了。
1: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这孩子，
0: 今天三叔下飞机来我们的婚礼。
2: 哎呦，他几点的航班啊？5点钟。
3: 你这孩子不说呢？
0: 不好意思，我忘了。
1: 抱歉啊，我们就不上去坐了，好吧？要去接孩子的三叔。
2: 乔岩。
0: 没事，
1: 抱歉，
0: 让他们赶紧走吧，赶紧走。
3: 行，
1: 让他们赶紧走
3: 行，
1: 不好意思，
3: 下次再来哈。
1: 妍妍，送一下，走吧。

0: 叔叔阿姨，我先走。哎，好，拜拜。
1: 爷爷，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你怎么认识的？
2: 刚才抱你那男孩是谁啊？啊，二位是？我们是他爸妈。哎，你们是？啊，我们是婚庆公司的。
3: 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许小姐，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跟张经理就先回去了。那个剩下的账您直接打账户上就可以，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啊。走吧，张经理。
4: 好的，高总。哎，
3: 恭喜恭喜！
4: 哎，
1: 再见再见啊！
4: 再见再见。妍妍，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啊？
3: 我要结婚了。啊？结婚？不，你要结婚，我这个当爹的连未来女婿高矮胖瘦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么大的事，结婚这你也不告诉父母一声吗？
4: 你说你们姐妹俩啊，一个悔婚，一个要结婚，都不跟我们父母商量一下，你当我们不存在吗？
5: 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大的反应，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3: 什么意思？我没有打算邀请你们来我的婚礼。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跟姥姥。你太放肆了！不要以为你在大城市就是人上人了，就可以瞧不起父母了。妍妍，你这话说的太伤人心了。毕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4: 除此之外呢？
5: 你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做子女的怎么可以论父母的对错？啊？行，沈家的儿子，家里有钱是吧？可以穿金戴银，非富即贵是吧？行，我们不攀这个高枝儿。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就算你请我，我也不会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雅珍，你走，你找琳琳。
4: 你有她地址吗？
5: 发给你。谁接电话了？
6: 哎呀，我又不能一直关机。住哪儿啊？这边。多大面积？31平。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啊？
7: 啊，不是，这儿。 我就租了其中的一间，剩下的两间房嘛，是其他的两个女孩子在住。群租房啊，住的都是什么人呢？
8: Hello，
9: 宝子们，今天又是我们北大仓专场啊，经典酱香。啥也不说了，我先给你们来一大口，咔咔一顿炫，这都什么人啊？这是？哎，这是其中一个室友干直播的。
5: 你住哪儿啊？啊，这儿呢，爸，过了，这边。啊，给你们道个歉嘛，我错了，我真不是有意想瞒你们的，我就是当时发生那个事儿太突然了，我怕你们知道以后担心，所以想着自己在这边先稳定一下再跟你们说的。稳定？这里可是荆州啊，全国的人才都往这儿跑，这里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9: 你说你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没学历，没背景，没人脉，哪有那么容易啊？
4: 你爸说的对，啊，容不容易的，你先让我试试嘛，再不容易也总比在林涛家受气强吧。
9: 谁知道林涛他们家是这个样子。但是林林，这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跟我们回老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你在爸妈。

0: 跟前，总归他有个安稳日子，是不是？咱再努把力，咱也考个公务员，让他们林家羡慕，行不行啊？
1: 嗯，哎呦呦，还考公务员呢，爸。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打小就不是个学习的料，还考公务员呢。我就在这儿。
0: 现在知道你不是学习的料了。当年是谁那死乞白赖的，非要复读要考荆州啊？为了你，我们连校园都没让考。
1: 哟，你现在把这事赖我了吧？不是你把他气走的吗？妹妹有男朋友了，你们知道吗？
0: 没给我提他。他连要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
1: 结婚？怎么不跟我说？爸妈，你们是不是想参加他的婚礼啊？
2: 当父母的，谁不想亲眼看着自己女儿出嫁呀？
0: 我不想。看慕虚荣，看不起父母。我们乔家没这样的女儿。
2: 听你说的。
3: 对，我就是骂你，怎么了？你不就是故意不接电话吗？你就想骗那个赔偿？来呀、啊，投诉我来。
1: 另一个室友，起来。妍妍，我大人有大量，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你不让爸妈参加婚礼，你说的肯定是气话，对吧？现在爸妈呢还没有回老家，我们要不找个你有空的时间聚一起啊，把什么心结说开，你觉得怎么样？行，行是吧？行，那我进来了啊。
4: 你找谁啊？
1: 这不是许元家吗？
4: 啊，是我女儿家啊。你是她的同事吗？
1: 女儿，你们是？
5: 啊，我们是妍妍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国外工作。这不妍妍要结婚了吗？特地赶回来参加她婚礼的。她在楼下买东西呢，马上就上来。
1: 啊，你们是她父母，还住在国外？
4: 啊，对啊，我们在国外的大学工作。哎，爷爷回来的正好，你同事找你。
1: 哦，我才明白，原来你一直在撒谎啊！你找人假扮你的父母，你还一直跟外面人说你父母是在国外生活着，爷爷。
6: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不用你提醒我。
1: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
6: 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
1: 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骗他一辈子。
6: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吧，我只看现在。浩明的妈妈看不上我的条件，所以我要怎么嫁给他呢？浩明妈妈给他找的女孩子我见过，她们都很优秀。我知道这么做你会瞧不起我，我也承认自己有错。可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也不会理解我的选择。我只能告诉你，在没有见到沈浩明之前，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他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我负责的人，唯一一个。
1: 我不管你有一千一万个理由啊，你这撒谎他就是错的。
6: 那如果我不撒谎的话，他们就会逼我跟浩明分手。我辛辛苦苦在荆州打拼，换来的一切也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但是要是没把握住，想再翻盘就会很难了。

0: 我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
1: 你爱他吗？
2: 还是说你彻头彻尾的就是一个骗子，只爱他的钱？
0: 事业和爱情我都要。是谁跟你说非要一穷二白去证明真心的？如果你实在想要揭发我的话，

0: 喂，怎么了？
1: 我这边的宾客呢已经定了，但我看了一下你的名单啊，你爸爸妈妈欢欢还有周主任才四个人，人会不会有点少？
0: 我爸妈平时又不在国内，亲戚也走动的少，如果因为婚礼突然去联系，搞得好像是在要份子钱一样，对吧？
1: 明白。那什么时候接姥姥过来？
2: 快把他接过来吧，让老人家好好在荆州玩玩。
0: 我回去问问他的意思吧。你知道姥姥年纪大了，
2: 我陪你一起去。
0: 公司这么多事情要忙，下次吧，下次一起去好不好？
1: 只是我很想见姥姥一面。
0: 但是这次跟姥姥说好了，我要陪她好几天的。如果你要去的话，就会打乱我们的行程，对吧？

0: 怎么了？
1: 妍妍，我和你爸爸想了好几个晚上，你的婚礼我们还是想参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我们的女儿。
0: 知道了，挂了。

0: 城里当裁缝啊？哎，咋回村了呢？
1: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咱村比城里好。我回来呢，弄了个小果园，哎，搞了农家乐，还包了个小鱼塘，没事接待接待那些采摘团啊，哎，垂钓爱好者呀、啊。哎，那城里人的钱可好赚了。
0: 那不挺好的？啊、
1: 哎，爷爷，你现在还在城里做厨子呢？
0: 我那不是做厨子，我是做了一个美食栏目。
1: 啊，美食栏目，就是电视上那种啊。
0: 对。
1: 哎，电视上那种，你们那吃都是真的吃啊？
0: 我到时候需要时候我联系你啊。
1: 哎，爷爷听你高叔啊。
0: 谢谢啊，高叔。
1: 没事。

0: 这个水没事，可以喝。哎呦，你怎么这么危险呢？哟，
1: 这点湖有啥危险的呀？哎呦，
0: 好好好好好。哎呀，
1: 来，我来，你坐。哎呦，
0: 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
1: 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我来给你摘，你放心吧，好好坐着啊。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嗯，家里没人的时候不要站得那么高，很危险的。不是踩着小凳子吗？踩小凳子就更危险了。嗯。哎呦，哎，还很熟练哎，没忘。
0: 那肯定的，你教给我的本事，我敢忘吗？
1: 一会儿，一切都好吧？好，都好。你回来的就更好啦。爷爷，我可知道香煎鳕鱼是怎么做的，下次你来我一定给你做啊。哎呦，
0: 那你先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双拼水果盘。来，
1: 哎呦，孩子，这么一大盘，咱们俩人能吃完吗？这
0: 没关系，吃不完放冰箱就好了。
1: 嗯嗯，
0: 甜吗？哎呀呀，好。哎呀，这个苹果自己种的吧？自己家的苹果就是好吃。嗯，
1: 好吃。
0: 姥姥，
1: 嗯，
0: 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我的那个男朋友吗？
1: 嗯，说过呀，你每次打电话来都说起他。
0: 我们进展很顺利。
1: 我也见过他的家人了，所以我们打算，可能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哎呦，哎，让姥姥那么开心的事，你怎么憋到晚上才说呀？哎呦，妍妍啊，姥姥终于等到你完成人生大事了。
0: 啊，终于盼到了，真的开心。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啊？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 爸妈来荆州了，您是知道的，我从小。

跟他们就没有感情，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去我的婚礼，我也不会邀请他们去我的婚礼。但如果我这么说，以我爸的脾气，

爷爷，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吃了多少苦，姥姥心里最清楚。所以，你的婚礼，姥姥一定让你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

0: 来了。荆州太远了，我怕你折腾。
1: 就是啊，你说姥姥都这把年纪了，那腿脚都不方便，再说从荆州大老远的这来来回回的，哎呦不行不行，这身子骨都要散架了。妍妍啊，真的，姥姥呢就不去荆州了，等你们结完婚以后留下那个大的结婚照，哪天回来看姥姥的时候就给姥姥带回来呗，对吧？姥姥挂在屋里面天天看着你们，哎呦那多开心呐。哎呀，你这姥姥这两条腿呀，姐姐说不方便，腿呢到了晚上就肿，你说我突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哎呀你们都开开心心的，哎我万一头头脑热的，哎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哎，不去不去不去，
2: 荆州不去，
1: 我在家呀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你说那万一我这在那儿嘎巴嘎巴嘎巴梗梗，哎呀你们还得照顾我。哎真的真的，我是你看现在一到了晚上啊，这个腿啊就会肿，你摁一下摁一下就别下去了。
3: 吃水果吧，别揉了，揉
1: 别了，揉一下。哎呀
3: 好了好了，哎呀要不然一会儿给你泡个脚。

0: 呦，我说你，冰箱里放个水果，这怎么？上了呢？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我这么久没回来，我吃不了这么多桂花酱。
0: 哎呦，你知道姥姥从小为什么给你做了这么多甜甜的桂花酱吗？就是希望你吃了心里甜甜的，可以面对生活中各种难事儿。
1: 不哭，
0: 不哭啊！哎呦。

0: 对哦，哎呦，我这个小手啊，这次成绩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月考我又是全班第一。
2: 是啊是啊，又是第一啊。哎呦，那姥姥太开心喽。你这个厉害，

像咱们这样的家庭啊，你就得努力学习才能走出去，读书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子，记住了吗？

我说你行了吧，真行！你看看，金光闪闪的红本本，你盼到了呀！

0: 爷爷啊，这是这些年姥姥存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拿着。
1: 我不用，上大学的生活费我也有，再说了，学费你都帮我交了。
0: 爷爷，听姥姥的话，你不是喜欢跳舞，喜欢弹琴吗？姥姥还听说了，大学里还有很多兴趣班，这都是要花钱的。你说你找了这么多老师，那技多不压身啊，来，拿着。

0: 你说你能考到荆州，你很了不起啊，对不对？兄弟们，你都做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这样，你到了荆州以后，你去运河，你去龙泉门，去云光，都拍点照片，
1: 给姥姥寄回来，让姥姥看看，都开心啊！不许哭！
0: 哎呦，还像孩子一样，高兴才好啊！
1: 爷爷，我们应该开心才好，
0: 不哭了，不哭了，忍着哭，姥姥心疼你，
1: 姥姥帮你整。
0: 可放好，千万不要弄丢了，荆州大好。来，把扣上。
2: 姥姥，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

0: 徐老师让我先把那个音乐补习费先给您，我对您今天试课啊特别满意，孩子以后啊就拜托给您了。
1: 嗯，妈妈你放心，我会好好给莹莹上课的。
0: 辛苦您了。

0: 姑娘，打车吗？啊？打车吗？哦。别看了，这个点没有公交了。
1: 那还有一班，谢谢啊，不用了。
2: 师傅，走啊！
3: 啊，走走走。
4: 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
5: 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你也要补充啊，对吧？
1: 我知道啊，我现在这份兼职工资挺高的，而且我今天又找了份新的，工资更高。你放心吧，你就是在老家吃好喝好就行啊，我放寒假就回来。那我等车呢，我回去给你打啊。
5: 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啊，好，拜拜。

0: 雪兆丰年。
1: 哎呀，小心小心，烟花蹦着了。

0: 我毕业找到工作，在荆州站稳脚跟，一定接你到荆州跟我一起住，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将来有了男朋友，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休了他。我结婚的时候，您必须做主桌。
1: 嗯，你安排得好，姥姥听你的。

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弥补我对不起的人。

0: 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申总，这是咱们投资策略部新来的员工。开始吧。这块地皮的投资风险更有四点：第一，竞拍土地上存在其他权利负担，有两个银行抵押贷款，并存在异议登记。如果在竞拍前不能清算这些物权的责任归属， 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债务。第二，根据政府最新出台的规划方案，这块地的出让年限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动。
1: Lisa，走了。
2: 好嘞，我们先走了。
3: 拜拜。
1: 沈总，拜拜。
4: 辛苦了。
1: 沈总好。
4: 回国了，怎么一声不响就进我们公司？那对浩明哥来说，这不算是个惊喜吗？还是说哥哥你不欢迎我？刚回来，很多东西要重新适应了。
1: 那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来请教你吗？按照人事制度，你应该找你的直属领导。
4: 我跟你开玩笑的。
1: 哎。 浩明哥，你还记得这件衣服吗？你大二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的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就拍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但不是我送的，是你自己抢的。原来你都记得呀。 你说的话，我也都记得。你离开伦敦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在那边好好读书，完成学业后再回国。现在。

0: 你务必要把杭少的捐赠仪式给搅黄了。
1: 为什么？
2: 你是李家的人，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
3: 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
1: 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啊？
0: 有人插手了。
2: 二少费尽心思争取的飞机没了，怎么倒是一点不着急啊？
1: 慕容清逸，据霍家问清楚，
3: 这五架飞机是我的卖身钱，要不要给不给，不应该我说了算。

0: 我到楼下了，等你。
1: 对了，有件事来不及告诉你。我快要结婚了。
2: 和谁呀？是以前伦敦认识的吗？
1: 你不认识的，有机会介绍你认识，别太晚回家。

0: 我们认识吗？
1: 在公司见过一次的。你好，我是许岩。
2: 你好，我是方磊。
1: 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
2: 我是他学妹。以前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而且我们家跟浩明哥家是世交。
1: 这么说的话，就是认识了很多年了。
2: 16岁。
1: 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没事常来我家玩，我们可以去逛街。
2: 好啊。

0: 太会做了吧，这个看着就很有食欲。我能尝一下吗？可以啊，谢谢。
1: 真的很会做，你一会儿还有事吗？没事，我们去吃饭。你教教我怎么做的。好啊，萱姐，谢谢你请我吃饭。你跟我呢，不要这么客气，有时间我们常聚。
2: 真高兴，你也这么照顾我。留学的时候呀，我年纪小，浩明哥总是担心我，怕我太想家，又怕我被老外欺负，所以呀，一有空他就来看我。
1: 他把你当成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他还应该做得更好才是。
2: 我这不是刚去金达上班吗？浩明哥就把我安排在他的项目上。
1: 大事小事以后要麻烦他了。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嗯，蕾蕾，别喝这么多酒，吃点这些东西，很好吃的。看到浩明哥能娶一个这么漂亮、这么优秀的新娘子，我真的替他高兴。哎。 这还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次参加婚礼，我给你们当伴娘好不好呀？嗯。

有请二位新人取下彼此的翅膀。浩明，请以丈夫的名义为他佩戴无名之上。有请新娘取下指环，请以妻子的名义为浩明佩戴这枚戒指。

0: 来，我们掌声不要停啊！一起来为他们见证，祝贺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啊！
3: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严姐，
5: 嗨，
4: 严姐今天太漂亮了，
6: 姐夫今天太帅了，是吧？
7: 衣服穿的很好看。嗯，
6: 谢谢谢谢。
8: 吃好喝好，嗯，
6: 好，
8: 我一会儿找你。
1: 恭喜
4: 恭喜
6: 恭喜
7: 谢谢谢谢，
8: 里边请里边请。
9: 婚礼呢？
10: 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
9: 啊，是有点像啊，
11: 是他吧？
7: 福叔，
12: 哎，郝明啊，终于等到你结婚了，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
7: 是啊，他很好。
12: 恭喜恭喜啊！
7: 你的位置在那边，
6: 在前面。
3: 许岩，
8: 谢谢许叔叔送了您的书。叔叔能不能帮我签个名？
10: 好吧。
8: 叔叔阿姨，好巧。佳佳呢？
10: 她工作忙回不来。
8: 哦。哦，
10: 我们回国探个亲，就住在这里。嗯，打算在荆州多玩几天再回老家，没想到赶上你婚礼了，恭喜你啊。
8: 对了。我有一个伴手礼要带给佳佳，要不叔叔阿姨跟我去拿一下。
7: 爷爷，这两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大学同学的父母，这位是我老公，
7: 幸会。
8: 这是我公公，
3: 幸会。
8: 和我的父亲，
3: 你好。
10: 大喜的日子，恭喜各位。
9: 小夫妻真是般配，恭喜啊。
3: 谢谢。这么巧遇见了，要是不忙的话一块进去热闹热闹。
10: 这不打扰吧？
3: 啊，不打扰，来吧，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0: 请。
3: 您贵姓？哦，
10: 我姓许。
3: 哦，那跟我们亲家是本家啊。
10: 对对对，
13: 我也姓许。哦，
10: 真巧。
7: 你好，爷爷，我带他进去。
8: 好。嗯，
7: 来。
8: 谢谢爸爸，
14: 祝你们俩幸福啊！
7: 谢谢，
8: 谢谢马阿姨，谢谢
7: 大家，喝一杯，谢谢。
13: 来，敬你们一杯，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哥，恭喜恭喜啊！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浩明哥，这婚礼也太漂亮了。我了解你，工作狂一个，这婚礼是不是都是嫂子的主意啊？所以这一杯可不能敬给你。我们得敬又漂亮又能干的嫂子。
4: 许岩姐今天喝不少了，她不能再喝了，这杯酒我来替她喝吧。
0: 哟，白酒，那你可得喝三杯。
13: 对，喝三杯啊。来来来，
4: 三杯酒。

0: 就三杯。
1: 好，
0: 来
1: 好
0: 第一杯。
2: 好酒量，
3: 好酒量，
2: 再来一杯。
0: 第二杯。
3: 好酒量，
2: 最后一杯了。
3: 好，还有一杯，第三杯，来来来，最后一杯，
4: 李先生，李先生，哎，很荣幸能参加节目，真的。我跟我夫人，
5: 你们几个慢慢喝、啊，
4: 敬上这一杯，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5: 辛苦大家了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5: 我们去献上。
4: 许先生这次来荆州是
6: 回国度假，
4: 在荆州玩几天，然后就回老家。
7: 着急回老家干嘛呀？多在荆州玩两天呀。
4: 这不是到了退休的年纪吗？准备回老家看看，也在考虑是否回国定居。
7: 回国好啊，现在这个国内的医疗条件啊、购物啊都便利多了。
4: 哎，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
6: 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
4: 是吗？啊，嗯，
7: 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
8: 来干，双鞋真好看，是啊，这鞋子真好看。来，干杯，干杯，干杯。
0: 谢谢，来来来，
2: 这边，
0: 来来来。
5: 林岩，你大学同学的父母在这人生地不熟，你过去照顾一下吧。哎，趁
9: 的时候。好的，那我很快回来。
5: 还差几杯？
2: 还剩最后一杯
5: 了。一杯了啊！我干了。
4: 我这个亲家呀，对建筑是颇有研究，有建树。他呢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
9: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哦，
4: 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咱们虽然是同行，但相差甚远。
7: 等您方便的时候，咱们多交流啊！
4: 一定一定一定。
9: 许叔叔，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不如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回去带给佳佳看，怎么样？
2: 好，好，拍张照片。
7: 好，拍个照片。
2: 好，好，
10: 拍个照片。哦，
9: 我去叫上浩明啊。哎，
2: 好好好，
4: 我们在这个位置，好，
2: 这边，
4: 这边，
2: 这个
4: 这边，
2: 这
4: 边，这个位置。哎呦，
2: 呦呦呦！哎呀，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
10: 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
10: 我来，我来。哎呀，
2: 你看这弄的。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快快快！
4: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呀，
4: 没关系，没关系，真是抱歉了。
11: 我就坐楼上，我换套衣服就行了。哎呀，
10: 不好意思，
12: 干洗费我们来出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11: 这么点小事情，婚礼才重要。我先告诉你，哎，
2: 好好好，
10: 那个鞋，对不起，
11: 告诉你，
10: 这边。
9: 实在不好意思啊，要不然让他们准备一套新的鞋。哎，
11: 不用不用，我楼上有，楼上有。
9: 哦，好，
5: 就差你们了。
2: 浩明，新婚快乐啊！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妹妹，法律系毕业。哇，还有我跟你们说，她还单身呢，主动点啊！
2: 这不是巧了吗？我跟浩明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我也单身，交朋友。哎，浩明，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5: 方磊。
2: 哦，方小姐，加个朋友，来来，扫个微信吧。
13: 方小姐，加个微信。
14: 方小姐，你好，我是金达集团法务部的，我叫郝卫平，可以加你个微信吗？都是同事，如果好联系。嗯，我扫你。
15: 好的，好的。来，
14: 好了，
2: 方小姐，我们也加个微信，我扫你。
14: 交个朋友。
16: 到我了，
14: 来来来，
16: 我也扫一个，
14: 我扫一个。
17: 方小姐，我们加个微信。
2: 好。

0: 喝醉了在游泳池不安全。上来。
1: 我不想回去，我就想在这儿醒醒酒。
0: 随便你。
2: 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
0: 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

0: 浩明哥，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那一天的阳光，空气中散发的味道，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潇洒地放手，但你今天真的结婚了。当我看到你步入礼堂，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可能接受。任浩明，我爱你。
2: 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
1: 你是说那个女人吗？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那个许愿心机深得很。
3: 你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2: 今天你在婚礼上面的协助已经非常卖力了，也没必要有任何的发散性想法，大可不必。如果你酒醒了，快点回去吧。

0: 不会赶不上飞机吧？
1: 不会。
2: 浩明哥，妍妍姐，
3: 你们这就要去蜜月了吗？
0: 对啊。你昨天替我挡了这么多酒，身体没事吧？
3: 我昨天都醉得一塌糊涂，我连怎么回家的我都有点忘了。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有闹出什么乱子吧？
1: 没有。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妍妍姐，
1: 你们先聊吧，我在车上等你。
3: 听浩明哥说你们蜜月要去伦敦，那边有家牛排馆很好吃，以前浩明哥经常带我去吃。
0: 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

0: 我们买了一些伴手礼给大家，等一下让司机送上去，帮我们分了啊。
1: 好，谢沈总。
0: 韩卫平，金达集团新招的法律顾问，年轻有为。他们在咱们的婚礼上认识的。
2: 磊磊眼光不错。
0: 走吧。
2: 嗯。
0: 对了，过几天去看看姥姥。
2: 可是我们刚回来。
0: 是，不耽误工作，我跟我爸请了假。
2: 刚好把给姥姥买的礼物带回去。
0: 好。

0: 瘦了瘦了瘦了，怎么又瘦了？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1: 是你瘦了吧？
0: 我说我瘦什么呀？就
2: 姥姥你好，我是你的外孙女婿沈浩明，给您带了点礼物。哦，
0: 可真是个帅哥呀！欢迎回家，快来快来进屋进屋。你说说，你们回家就好，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东西啊？
3: 我给你带了一点儿这个氨糖，它是玉皇骨质疏松的，
0: 太多了。
3: 浩明说了，这个深海鱼肉要一直接着吃，因为它是能帮你降低血脂的，知不知道？啊，嗯嗯。
2: 哇，姥姥，好香啊！这什么菜啊？
0: 这个小青菜，你们城里人是吃不着的，是我下午啊刚到菜地里去现摘的。你看看你们城里人说什么？绿色环保，哎，无污染。
2: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菜？
0: 那是牛尾芋头煲，这么大补。
2: 姥姥，您常一个人住在家里，那妍妍的爸爸妈妈是不是？
1: 姥姥啊，这个你最喜欢的这张给你带来了，我给你挂在
0: 卧室最显眼的地方。哎，快去吧，这都是油烟味儿，别在这儿站着了。哎，对，哦，起锅起锅。
2: 你看，这样可以吗？
1: 好像有一点往左歪了。
2: 爷爷，这样可以吗？
1: 很好。
2: 完美。

0: 哎呀，我说妍妍，这房间都给你们布置好了，特意弄了一个大大的双人床。你说你不去那儿睡，非要跟我挤一个床干啥呀？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就非得要跟你睡。
0: 哎呦，这孩子非要跟我睡，你难得回来一趟，你陪着他好好睡个觉不行吗？陪着姥姥睡，好像是这么，
1: 手交出来，
2: 这么简单。
1: 哎呦，来来，
0: 拍不了。
1: 哎呦，来抱你啊！
0: 妍妍啊，
1: 嗯，
0: 姥姥有件事情还是得跟你说，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
1: 是良性的还是？
0: 哎呀，目前来看是良性的，但是医生说。

0: 现在开始啊，不能太操劳了。至于这个良心会不会病变，他也说不准。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没有请他去吗？他现在得了病，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
1: 行吗？这个长度
0: 很好。
1: 来，换一只手啊。
0: 你要是一个人不想去，姥姥可以陪你去的。
1: 我知道了。我跟您说啊，您看，每次剪指甲，这个指甲边缘一定要剪到，就像这样。
0: 这样哦。
1: 要不会得甲沟炎的。
0: 这太难了，姥姥平时在家都是拿小剪刀剪了一辈子了。

0: 小沈啊，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平常工作也习惯了早起。
0: 哎，要不这样，陪我去买个菜。
1: 行，走。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办大公司，干大事业，那可得劳逸结合。这身体是最最重要了，对吧？你休息好了，吃好了，喝好了，你才能干一些大事业啊，对吧？没事儿，经常到山里来玩玩，那山里的空气多好啊。
1: 好，听姥姥的。姥姥，爷爷心里面最惦记的人是你。您年纪不小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搬来荆州跟我们一起住好不好？
0: 不去不去。我现在腿脚挺好的，那乡下住惯了，到了大城市反而不适应。我的身体还不用你们操心。你们放心。
1: 那以后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马上你们要回去了，姥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您说。
0: 之前爷爷每次来电话都在电话里夸你，说你特别优秀，对他还特别好。这回我看到了你，你就像他说的一模一样。姥姥给你。
1: 我们是夫妻，我对他好是应该的。
0: 小沈啊，爷爷呢是从小跟着我长大的，我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能教他的不多，他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些臭毛病，如果他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
1: 行，
0: 一定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好吗？
1: 当然可以了，姥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这里，放心。等一下买什么菜？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生蚝。
0: 生蚝这儿可没有，这儿有新鲜的鱼。
1: 鱼啊？

到了。

0: 觉得这里怎么样？青砖灰瓦，竹林掩映，就好像这里每一寸地方都诉说着安宁和平静。所以这里才是荆州的小别院。果然是新闻系的高材生，有文化。 你就笑话我吧，我就是觉得这样的空间里面，就是要说这样文绉绉的话，才会显得特别有氛围。啊，嗯，这么大个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方天地，进来一下就抚平了所有的焦虑。嗯，真的蛮好的。我跟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好，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角度？
1: 来，你看。 这里所有的水电，嗯，要重新修一遍。你后面也是厨房、洗手间、防水，还得重新弄一次。
0: 谁的院子你这么熟悉？
1: 你的。以后你就是这个小别院的女主人。你能通过工作认识嘉宾，扩大交际圈，这很好。但仅仅在节目里面的相处还有相识是远远不够的。 节目外面的相处还有关系，还需要维持。嗯，这里的地理环境很不错，非常私密，又安全。以后方便你，可以约那些朋友们过来聚会。对你来说，绝对是好事。云岩，你要知道。 你做的越好，你在那边的话语权还影响力就越高，对应聘新闻主播绝对加分。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凌晨5点偷偷起来练播报吗？嗯，别忘了，你已经是我妻子了。以后想完成什么愿望？
0: 我都会协助你把它完成。进去看看，来。这里做餐厅够用吗？当然够用了，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做餐厅肯定够用。哎，我觉得。
1: 这一边啊，应该是放橱柜的地方，吃饭呢就在这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墙呢有点太白了，所以。

0: 这个应该是上一家的业主，每一年孩子量身高都写在这儿，很可爱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也是这样给我量身高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没有让工人擦掉。
1: 孩子，别动啊，好好站着，爸爸给你量身高。
2: 来，重新来啊。哎呦，不许再掉价，
1: 又得重量。
2: 好，来，再好，好嘞，让开，来。
1: 放这儿。哦，哎呀，你以前是133，现在是134，你自己算算，你长高了多少？
3: 1厘米。
1: 行，为了庆祝咱们琳琳长高了1厘米，那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4: 我也记得。

0: 我现在是青羽对未婚妻，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夙愿，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想要那五架飞机是吗？好啊，跪下求我。
1: 那些飞机本来就是你要送给你大哥的礼物，
0: 我就是想看他求我，想看他认输认错。
1: 可他真求你了，感觉你并不开心。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秦明，
1: 好像是妍妍。
0: 哦，人呢？
1: 这儿呢？
0: 你干嘛呀？
1: 我要试眼影。
2: 是。
1: 这颜色眼影还挺好看的。你再给我拿个口红吧，换个色号。我昨天用的103，你今天。

那我拿105。挺好看的，我走了，拜拜。嗯，等一下，是挺好看的。

0: 啊，不是，什么叫蹭妆啊？那我不都试一遍，我怎么知道要买哪个？再说了，你们又没有规定试妆次数。哎，我之前没看见这个。
1: 哦，这个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0: 我就不买，能把我怎么着？你别给我来这套，你们这是欺诈消费者，小心我投诉你。好好上班吧，拜拜。

0: 哎，妈妈，我钱打过去了，你看到没？你们别舍不得花，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能弄几个钱呀？
1: 知道你挣钱不容易，一个人在荆州，还是自己的身体更重要啊。
0: 我都跟你说了，我能赚，你不知道我每天赚多少钱呢，啥也不缺。
1: 好好好，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

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你漱口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啊。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呀？

0: 期了。
1: 咱们库房可真热呀、啊！哎，翠莲，
0: 哎，
1: 咱们库管现在人手不够，你一个人能出库吗？
0: 哦，我可以。
1: 哎，哎，就这些。
0: 哦，好嘞。
1: 来，我帮你打把手。
0: 我谢谢你。
1: 哎。哎哎，等一下，来电话了。
0: 哦，好，没事，我来。
1: 哎，等我。哎，张经理啊。哦，总部开会啊。哎，好，马上到。哎。哎呀，不是啊，怎么了？
0: 哦，不好意思，没事，经理，我没事。
1: 不知道你等我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不好意思。
1: 你现在赶紧去医院
0: 啊！
1: 赶紧去医院吧，这事交给我。
0: 啊，不好意思啊，经理。那我先去了。啊、
1: 快去吧。
0: 不好意思。
1: 啊！看待会儿我就要工钱了。
0: 挂好了，一个特别牛的专家号，马上到你了。
2: 谢谢冠冠。
0: 没事啊。
2: 没事，
0: 一个屋檐下想我搭把手的事儿，
2: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跟我说。
0: 行，那我先走了，回直播了啊。
2: 这么快就走？
0: 我不得赚钱给你买骨头汤吗？
3: 爱你哦，
0: 走了啊，等着吧，拜拜。等着啊，
4: 请37号桥
2: 扶着。哎呦我天，不会很疼吧？
5: 没事儿，你肌肉放松，可能会有点疼，但忍一下。
2: 啊！
5: 怎么样？
2: 哦，好了吗？
5: 感觉行。
2: 好像是好点了。
5: 扶他起来吧，自己活动一下，别撑劲儿啊。
2: 嗯，好，谢谢。啊，是好点了。
5: 虽然给你复位上了。但是这3个月千万不要体重
2: 啊，
5: 也不要老用它，否则有重新脱臼的风险。
2: 这么快好像不会再疼吧？这后面要是再疼的话，我就直接来找你呗，我就不付那什么挂号费了啊。
5: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乔林。

0: 距离越来越远了。哎呀，别难过了，我们几个都复读，又可以在一起了。对呀，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没那么伤心了？啊，听完感觉心情更差了。
1: 我给你开一些消炎止疼的药，你现在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两三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还会疼。要是轻微吃药就行，严重的话就赶紧来医院拍片子，看看是不是软组织积液了。
2: 好，谢谢你啊。
1: 来荆州多久了？
3: 哦，我刚来，大概2个月左右吧。住哪儿？
1: 我住在一个合租屋里面，跟两个朋友。你的？现在虽然复位了，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赶紧来医院找我复查，我不收你挂号费。但生活上肯定不方便，要不要联系一下你父母？
3: 他们都在老家呢。
1: 那乔岩呢？
4: 乔岩。 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5: 秀华给你。林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
4: 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5: 我不喜欢你。

0: 哦，他现在改名叫许安。你联系过他吗？
1: 你联系过他？
0: 啊，我没有啊。他不是上大学就来荆州了吗？
1: 是，但他现在工作太忙了嘛，我这伤不用的，我自己可以的。
0: 伤筋动骨5小时，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要是不好意思，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
1: 不必了。

0: 我估计他是不会来了，他工作那么忙呢，而且你也不能在这儿陪我的，我自己可以走。没事，反正我也下班了。哎，
1: 徐岩，
2: 于一鸣，
0: 好久不见。怎么回事？
2: 没事，就一点小伤，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管我的，你可以回去。咱们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怎么样？在哪儿工作？我毕业了之后就留在荆州这边了。那挺好的，哎，我就在这医院，在骨科当医生。
0: 那今天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你结婚了？
0: 嗯，上个月。
2: 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那把你交给你妹妹，我就放心了。记得按时吃药，有什么事儿记得联系我。

谢谢你来啊。正对面就是我房间。

0: 房子涨了，工作也有了，看来你是真的要待在荆州了。
1: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哎，那两个是我合租舍友的房间啊。
0: 搬家吧。
1: 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0: 你的卧室太小了，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家具也很少。我帮你换个房子。

0: 谁让你给我换房了？我不是为了帮你，既然你决定要留在荆州，我不想你给我添任何麻烦。我今天要不是于雨明，我根本就不会去找你。我就算今天胳膊伤了，我就算我哪天死在外头，我也不会算在你头上的，好吗？
1: 那个房间全部搬空，谢谢哥。哎，怎么就进来了？不是，什么意思？哎哎哎哎！
0: 不是说了不搬了吗？为什么还要找人拆我家呀？
1: 你有两个选择：第一，让你父母接你回老家养胳膊；第二，听我的话。
0: 谁是姐谁是妹啊？你别以为你现在混得好，可以这么嚣张啊！你别动我东西，别动我东西！哎呀！
1: 你们要再这样，我直接告诉警察叔叔啊！这私闯民宅知不知道？
0: 让他们走。
1: 你别不知好歹啊！我是因为在小时候你帮我打过架，我还你人情。
0: 这么点小事还往心里记呢？
1: 没事，不需要，不需要你记这人情。
0: 我必须要还你人情，这样我才会觉得不亏不欠。
1: 不搬。
0: 你不搬。
1: 不搬，好，不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明，不用搬了，几位大哥，
0: 搬搬得搬得搬，那个对不起啊，刚刚那个我帮你们搭把手，来来这里给我收，行、啊，嗯。
2: 打扰，
0: 打。乔林，乔林，啊，
2: 你手不方便，给你买的早餐。
0: 谢谢。啊，你吃了吗？一起吃呗。
2: 我吃过了。对，一会儿我把食堂菜单发给你，中午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走了，
0: 拜拜。

0: 船。
1: 爸
2: 妈，
1: 咋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做饭啊？
3: 你知不知道，咱全家都被那姓乔的给骗了？
1: 啊？骗咱什么了？
3: 我今天在路上碰上陈阿姨了，就是以前跟王亚珍一个厂的，记得吧？
1: 啊。
3: 乔建兵和王亚珍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市房，开理发店，首付都付了。你想想，这钱从哪儿来的呀？
1: 我哪知道啊？
3: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呀？啊，他们家穷得叮当响，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那肯定用的是咱们家彩礼钱呀！没想到那丫头看着大大咧咧的没脑子，这在钱上这么精，幸亏当初你没娶她。我跟你说，儿子，这钱咱得追回来，咱林家不能丢人又丢财呀！

0: 拉黑了。电话也拉黑了，乔林，过分了啊！哎，您好，我想找一下那个家宴的节目主持人，叫乔岩。哦，他现在改名叫许岩了。
1: 请问先生，您有预约吗？
0: 没有。
1: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预约，不能进。
0: 哦，那您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就说他姐夫林涛找他。

0: 可以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1: 哦，那谢谢您啊。嗯，
0: 不客气，先生。
2: 哎，先生，你找谁啊？
1: 哼，那个朋友，我找一下家宴的主持人许岩。
2: 哎，你有同学证吗？没证不能进，先生。啊，请你马上离开，不要挡闸口了。
1: 不是，我就进去一下。
2: 先生，请您别跟我们工作，你马上离开。
3: 真的特别特别谢谢你，一鸣。
4: 咱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本来我们就是高中同学，又是老乡，在荆州遇到了，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况且，乔林现在是我的病人。
3: 之后，乔林要是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任何的困难，就麻烦你直接联系我就好了。
4: 哦，没问题。
3: 你知道的，我和乔林他们一家从小就这样。麻烦你了。
4: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很关心你姐姐。不过找个机会，你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我觉得这样挺好，两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互相保持距离，相安无事，蛮好的。
5: 喂，林涛。
1: 哎，叔啊。您那儿有乔岩的电话吗？
5: 岩岩，你找他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
5: 哦，那行，我帮你找一找。
1: 哎，哎，叔啊，您别找了，我找到了。
3: 我知道，你想缓和我和乔林的关系。但时间已经太长了，真的没必要。乔林现在分手了，一个人在荆州住。他住在你隔壁，其实我放心多了。但是就是要麻烦你照顾照顾他。
4: 这你放心吧，于情于理，我应该好好照顾乔林。
3: 谢谢。
6: 乔岩，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
1: 他谁呀？
6: 他谁呀？
3: 林涛，你冷静一点啊！他是我和乔林的高中同学，仅此而已。
4: 你好，
1: 我叫于一鸣。
6: 高中同学？那为什么让乔林住到他隔壁去？哦，我知道乔林为什么跟我悔婚了，都是你在这儿搞鬼呢，是吧？
3: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出去说。
6: 不是你忽悠乔林，他能来荆州，他能跟他好上？乔岩，你安的什么心呢？
3: 这是公共场所。你出去，我跟你好好说说。
1: 我不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
3: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你推我，你勾引我未婚妻，你还推我？乔岩，你帮着你姐出轨，你俩简直太龌龊了。
1: 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走，咱们出去。
6: 别，有什么事都在这儿说。乔林到底在哪儿？你把他给我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清楚了，我要一五一十的让他给我说清楚。
3: 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带你去。

0: 刚才这儿发生什么了？你是？哦，我是许岩的同事。我看刚才有一个男的跟他一起出去了，他们这是？
1: 哦，我也不认识他们，也是在这河东西被撞倒了，不好意思。
2: 姐妹俩合起伙来给我戴绿帽子是吧？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糊弄过去。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对吗？
1: 你把他给我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当面跟我发誓，他跟那姓于的。

0: 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关系。
1: 你很无聊，
2: 不敢是吧？怕他当面说漏了嘴，
0: 就像你嘴里没句实话。
1: 我要走了，最后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你和乔丽已经分手了，你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我不允许你去干涉他现在的生活。我说完了，听懂了吗？
2: 首先，分手是他单方面提出来的，我没同意，还有怎么就毫无关系了？他是我未婚妻，你们家彩礼钱都收了，你知道吗？
1: 多少钱？我给你。
2: 哎，这准是彩礼的事儿吗？我要的是人。
1: 我不知道。
2: 行，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嫁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哎、啊。

0: 简直不就是个神经病吗？他，哎呦，一直瞧不起我不说，又说我帮不了他升官发财，现在又要污蔑我说我出轨，你说这有病啊？气死我了！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他不是想让我当面跟他说清楚吗？行，当面跟他说清楚，你看我打不死他了。
1: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跟自己内耗。既然跟他分手了，那就把之前的事情一刀两断。我跟林涛聊过了，他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解决好。这样一来，就算他还要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儿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解决。
1: 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拿什么解决？
0: 我
1: 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林涛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到那个时候，我的单位、沈家，所有人都会知道。
0: 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原来是怕自己谎言被拆穿啊。
1: 对，我就是为了我自己，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必须学会事事为自己考虑，我不是你，我不希望你们再给我添乱。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我愿意做。
0: 好，不给你添乱，这笔钱算我借你的，还有这个房子的房租也算我借你的，到时候我分期付款，我全部都还给你。
1: 乔林，
0: 干嘛？
1: 你除了逞强还会做什么？
0: 我没有。
1: 你看你的手。
0: 我

0: 那个林涛是什么人？说是您夫人表姐的未婚夫。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人际关系。
1: 好的。

0: 在荆州没什么事儿啊，赶快回家吧。
1: 我不回去，我还要在荆州多待几天。
2: 见好就收吧啊，人家那妹妹能量挺大的。
1: 别给人得罪了啊。
3: 爸妈，我要是不弄明白乔林是不是因为外边有了别的男人才跟我悔的婚，我坚决不回去。挂了。
4: 林涛啊，这一次叫你来呢，就是想告诉你啊，行里啊非常重视对你的培养，你要努力，明白吗？
5: 主任，嗯，您大老远把我从荆州找回来，就这事儿啊？主任，我请假的时候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去荆州有很重要的家务事。您看您这大老远，
4: 这不是行里最近要对账吗？需要你。
5: 不是，对账这事他不归我负责呀。
4: 这不是行里重视对你的培养吗？行了，你别再说了啊，这个假不能批，你就在这儿待着。
5: 为什么呀？
4: 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假不是我不批，是周航批。
5: 周航啊？怎么我请个假都上升到周航那儿去了？
4: 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早上周航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说你家里有事请假了，领导非常关心，让我呀赶紧把你叫回来啊，说了你很优秀，让我多给你增加一些这个工作任务。林涛，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周航什么关系？
5: 没关系啊。
4: 没关系？他会单独问你的情况？涛，别跟我装了啊。哎，领导这么关心你，你小子以后前途无量啊。哎，以后啊别有事没事请假，对你自身影响不好啊。行了，忙去吧。去去。老婆弄好了吗？
6: 我快了。
4: 我倒数五个数啊。
6: 哎，不要倒数，不要倒数，不要倒数。
4: 三二一。哎，好了。
6: 你耍赖皮。明明没有数完你就过来了。
4: 你这个是什么菜？
6: 不明显吗？薯片虾球。
4: 哇，怎么会有这么直白的名字？
6: 很好吃的，真的，你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4: 果然，薯片有薯片的味道，虾球有虾球的味道。
6: 你认真的说，这是我下一期节目的重点菜品，真的不好吃啊。哎，
4: 那是我的错，我再试一个尝尝。不一样，薯片有虾的味道，虾有薯片的味道，就好像你我一样，你有我的味道，我有你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很棒。
6: 好，那好，我尝一下你的菜。鳕鱼。
4: 哎，等一下，这不是普通的鳕鱼。
6: 是什么？
4: 是沈氏秘制的鳕鱼，不一般的鳕鱼，尝尝。
6: 我给你这个鳕鱼取个名字好吗？
4: 好，
6: 就叫雪中送炭，因为全烤焦掉。
4: 好冷的笑话，来尝尝好不好？
6: 好。保留了鳕鱼原汁原味的腥味，很好。

0: 我刚刚联系了黄总他们办公室，他们说黄总近期要出国考察，时间很紧张，暂时没办法安排见面。我还听说。
1: 听说什么？别吞吞吐吐，说。
2: 黄总说你是太子爷，

0: 他知道我资金有限，话语权不错，摆明不想见我。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还要跟他继续保持联系吗？
1: 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充分了解他公司内部架构。好。
2: 总之，这块地还是不要超时过期，按照你爸爸意思来。你爸不点头，首钢黄总也不敢跟你毛线合作，对吧？好了，别多想了，他是你爸爸，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着想的。晚上他约了世峰的人来家里吃饭，你脸上不要挂着情绪啊。笑一个。
0: 知道了。
2: 浩明，吃点水果吧。一样回来了。嗯。你们俩先聊，一会儿吃饭我来叫你们。好。
3: 坐。
2: 刚刚在跟妈聊什么？没事，工作上的一点小事。乖。你先喝点水，小布给我。小布。 小布走了，我坐了吗？我坐吗？坐 ，seat， 哎，握手。

0: 带我去哪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被你发现了，
1: 我是无意中发现的。我问了小慧姐，她说是你小时候做的。
0: 嗯，对，这个有不少的年头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要装修这栋别墅，然后开了这个缺口，说要补上，被我拦住，结果我做了这个。
1: 你怎么小的时候手工就这么好？一个小熊，
0: 嗯，
1: 一个小窗户，他看着窗户外面，躲在这里，感觉很孤单。可能他是想把所有的失望和不开心全部藏起来，躲在这儿慢慢消化，只把开心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

道你对我好，但我不需要你把所有的坏情绪、坏消息都跟我隔绝。我很想很想跟你分担你的压力和焦虑，你开心，我就会更开心。

0: 首科地产的黄总啊。哎呦，他这个人难搞得很啊。哎，我在社交圈也算是高手了吧，只要碰到他，回回都提到铁板。他这个人古怪得很。
1: 古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
2: 要不说小许你聪明呢。我听我老公说啊，这个黄总跟他爱人感情特别好，在他们那个圈子啊，是出了名的疼老婆的。后来他的爱人得了重病，黄总啊就什么生意都不顾了，陪着他爱人国内国外寻医问药，最后啊他这个爱人人还是没保住。黄总受的打击不小，整个人啊脾气都变了，哎呦，一直都没再娶。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这个黄总人蛮好的，人品不错。梅玲姐，
0: 嗯，
1: 你还知道他家有什么亲人吗？亲戚也可以。
0: 应该没什么人了吧，他们夫妻俩也没孩子。哦，他岳母还在，我听说这么多年黄总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岳母，还要给老太太养老送终，但是这个老太太呀倔得很，非要住到养老院去，黄总啊拿他没什么法子，只能随了他的意。
1: 这个圈子里啊，有什么事情是您不知道的吗？
0: 不多。
3: 许小姐，真的太谢谢你了，给我们养老院送来这么多东西。
1: 韩院长，不过是一些生活用品，您不要这么客气。其实呢，是我应该谢谢您才对，能给我们这样一个送爱心的机会，挺不容易的。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位叫于淑芬的女士？
3: 于淑芬，你认识她？
1: 是我先生敬重的长辈，我想拜访一下。
3: 啊，这
1: 不方便吗？
3: 也没什么不方便，就是我觉得你去了可能会……
4: 你滚，你滚开！你不怪我，不要怪我。啊，是你自己不好，你当小偷，你不要脸，叫你走了嘛？你，我都这样说了，你还不走，啊，你还跟着我，你真是不要脸的，你的脸皮真厚，我叫你偷我的东西，你走开，我打死你！啊，你真不要脸，我有什么东西好叫你偷的？啊，你不要脸，你还躲，你躲，我叫你躲。
3: 谢小姐，她就是于淑芬，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到了中晚期了。这种病你也知道，对于这样的老人，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每周还会为他安排护理人员，和老人一起练八段锦，还有手指操，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稳定病情。
4: 我叫你走，丸子。

0: 你拿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1: 。
2: 这不是你吗？非要吃杂素丸子，这道菜的功夫，哎呀，多得很，得慢慢来。哎呦，好了好了，
3: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
1: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每天啊用花盆里的土做成泥丸子，说这是她自己做的素丸子。
0: 花盆里的土。那万一误食了会不会不太安全？
1: 开始啊我们也怕，就趁着老太太睡着了把泥鳅拿走，结果她醒了以后发现泥鳅不见了，又哭又闹，还说是给女儿留的。
4: 最后啊她这个爱人人还是没保住，
1: 我们发现啊她确实没有吃，我们就随着她的意了。
5: 要做素丸子，你怎么想起吃这一口了？
6: 因为想吃您做的素丸子，想您的手艺啦。嗯，好，看看够吗？
5: 就你这么一大盆，够做五大盘的了。第一步是要放白糖，
6: 放白糖，
5: 只要是放点沙水，
6: 搅匀它，对吗？
5: 当然是喽，还要重复吗？拌一拌，拌一拌。
6: 您看，我就说吧，让您到荆州来。都跟您说了很多次了，您要是来了，您现在就坐我旁边当面教我，我学得很快的。
7: 哼，你好好待着吧，我可不去，我现在忙着呢。我现在呀忙着搓麻将。邻居的那些小姐妹都说，没有姥姥你这个年纪得活动活动脑子。
6: 好，我知道您有精彩的老年生活，那我就不耽搁您的快乐老年生活了。
5: 拌好了以后把水沥干，改刀，改完刀以后放佐料了，十三香五香粉，还要加点盐，还有鸡蛋，那个盐千万不能多加了。
6: 哎，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您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这脑子比不上您，您天天下围棋下象棋。
5: 你也有记不住的时候呀，过去你还嫌姥姥呢。哎呀，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不住，现在轮到你了。爷爷。

0: 于奶奶，我带了蛋糕来拜访您。你谁呀？我叫许妍，我给您带了好吃的桂花蛋糕。于奶奶，我做的这个蛋糕呢是桂花蛋糕，我姥姥做的桂花酱就在里面。 而且我姥姥说了，人偶尔吃吃甜食，心情好愉悦。但您放心啊，不会很甜的啊。咱擦擦手，于奶奶，您肯定想不到，您跟我姥姥啊，同一年生的，属牛。
1: 更巧的，这经历也像，你们都支援过边疆建设，是第一批援疆人，瞧不瞧？啊，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为建设祖国现代化。对，建设祖国现代化，真厉害。好了。
0: 于奶奶，咱们尝尝桂花蛋糕，啊！尝尝吗？
2: 你谁呀？怎么到我房间里来了？
3: 我叫许妍，我来探望您，带了桂花蛋糕。
2: 你是小偷。
3: 我不是小偷，
4: 你要来偷我的东西！
3: 奶奶，我不是，你要偷我的素丸子！
4: 于奶奶，
3: 你
4: 素丸子，
3: 我来送素丸子。
4: 于奶奶，
3: 你的素丸，
4: 我来送素丸子。
3: 你女儿最爱吃的素丸子。
4: 素丸子，我的丸子。

丸子。

0: 跟您做的像不像？尝尝。
1: 素丸子，女儿最喜欢吃的素丸子。我女儿最喜欢吃素丸子。

你这身上怎么了？哦，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是因为这个桂花蛋糕啊，太好吃了，真的好香，这桂花蛋糕，尝尝。

0: 许言，你要是喜欢，我之后常来给您送丸子。
1: 哎，好，
0: 再吃一口，有桂花酱。
1: 嗯，
0: 好吃，
1: 吃
0: 好吃。

0: 我不相信，
1: 看这儿，看，
0: 两个老太太，
1: 这下你有姐妹了吧？

舒服吧？嗯，我在家就这么给我姥姥洗，每次都能被我洗睡着了。其实我真的很想把姥姥接到荆州来，但她不愿意，总说太远。 不习惯，没有朋友，但其实我知道，你们都一样。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持续提升，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河南多地西瓜遭遇封产滞销，多方搭建跨省助农通道，爱心帮扶如何转化长久机制？新闻放大镜追问长远之策。美方拟调查制裁中国 AI 企业，商务部直指人工智能霸权行径，敦促停止抹黑和威胁。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向绿的突出特点。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
1: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非税收入完成了1.8万亿。可以说，国家的财力的基础还在不断的壮大。
0: 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税务部门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
2: 今年上半年，各地税务部门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统一。
0: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

0: 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国家发改委上午通报，截止到今年6月份，中欧班列已经走过了10年高质量发展历程。10年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这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已经成为保障国际运输通道畅通的稳定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的加速器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是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
1: 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美的、格力等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0: 运输网络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运输组织能力创新优化，让中欧班列运输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发改委表示，15期间将持续加强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深化中欧班列与产业深度融合，更好促进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教育部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14%，财政投入占比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受助学生的规模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过5%。其中，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超过4600万人次获生活补助或营养改善，中职、普高及高等教育阶段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覆盖数千万学生。此外，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过3000万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湖北、福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需持续警惕暴雨灾害风险。今天一早，湖北宜昌、十堰多地持续暴雨，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至红色，预计局地累计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台风红霞残余涡旋北上，给广东、福建多地持续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漳州、云霄县高挂暴雨红色预警，广东的防汛应急响应再次提升为3级，广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提醒，红霞残涡深入内陆后，具有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等特点，致灾风险较高，仍需高度警惕。近期多地持续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凸显。四川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导致甘孜、雅安、巴中相继发生4处地质灾害，各地提前转移避险超4.7万人。山东济南的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受连日降雨影响，枝叶吸水增重，受力失衡发生断枝，刮倒16名游客，8人轻伤，留院观察。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在西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近5天内对我国暂无影响。白海豚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的台风，主要是源于高空环境和温暖的暖海水。未来台风白海豚将可能会冲击超强台风强度，最大或达到17级超强台风。来看新闻热搜榜，河北衡水的安平至臻中学的创

创办人韩世辉日前向媒体反映说，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副局长崔某雷等多名公职人员违规干涉学校经营，侵吞学校资产，给学校造成巨大的债务危机。昨天深夜，衡水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调查核实，将对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0: 引来大量学生求学，但从去年起，学校资金链却出现了问题。学校创办人韩世辉透露，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某雷、安平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马某等多名公职人员，以及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某东等退休干部违规干涉学校经营，侵吞学校资产，以两份各一元的协议买走了价值8亿的股权。
1: 2021年10月底，我被迫以一元的价值转让给崔的哥哥20%的股权，转给马的岳父3%的股权，非非给马的子人获得40%的股权，实际价值约8亿元。近两年来，由于崔庆任控制学校财务账户，并将账面资金全部转移，导致学校无法正常归还银行贷款。
0: 上个月，韩世辉向纪检部门实名举报。目前，衡水市监察委员会、安平县教育局等已经介入调查。
2: 是了解到了，我们这边在一直在跟进处理。
0: 眼下，由于至臻中学没有足够资金用于偿还6300万元借款，北京银行已向安平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银行方面多次通知学校将对其股权启动拍卖程序。今年7月，学校向衡水银行借贷的3.2亿元借款也已到期。
3: 近日，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安阳、平顶山、驻马店、济源等多地被指出现了高分考生集中、高分断层等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昨天晚上发布声明，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正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将会尽快的查明真相并及时的通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会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合法权益。据了解，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此次争议源于有网民在安阳市和济源市的考生成绩当中发现了规律，多个岗位出现了高分断层的现象，第一名80多分，而第二名只有60多分，且呈现出了一人岗一人80分以上、两人岗两人80分以上的集中分布。安阳、济源两地的人社部门均表示，正在同步开展初步调查。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持续地开展新机商标专项整治活动。近日，官网新增了69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其中，口腔护理品牌高露洁旗下的4款含有“禁白”字样的商标，因为带有欺骗性，易误导公众，被宣告无效。包括高露洁禁白、高露洁冰爽禁白等。截止到目前，高露洁尚未发布整改公告及产品包装更新的说明。记者查询发现，其官方的电商店铺内“禁白”“换白”等词汇仍在大量的使用。根据相关的规定，宣传牙膏的功效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与备案信息保持一致，禁止明示或者暗示有疾病预防、治疗的功能。商家打商标的擦边球误导消费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手打挂面的手打只是商标的名称，山里来的土鸡蛋当中的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截止到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宣告了无效违规的商标达到1596件。公众期待新机商标的行动期待常态化，让商标回归本源，稳固常态良性的竞争。进入新闻放大镜，河南西瓜近日是刷爆了网络，不仅冰凉一下，还能够温暖人心。一开始是一车瓜不到50块钱，7分钱一斤，给钱就卖。集中上市的河南西瓜遭遇了严重的滞销，但是随后一场场爱心助农活动在上海接力上演。昨天在复旦大学的校园内，化学老师免费请师生吃20000斤河南西瓜的消息引发了点赞和好评。
0: 视频中，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化学楼格外热闹，一车来自河南开封的西瓜摆放在这里，路过的师生都可以免费领一个。大约有上千人在炎炎夏日里品尝到了这份跨越千里的清甜。
4: 就进楼发现地上堆了一大堆这个西瓜，非常惊喜吧，抢得很火呀，大概1-2个小时，然后就都拿走了，同学们都很高兴。
0: 活动发起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张俊良介绍，他的老家河南开封近日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于是他和高中同学联动，由爱心企业出资收。

0: 购西瓜，在长途运到上海，免费向师生发放。
1: 因为我们高中同学在老家也企业，
2: 在开封滞销，那边只有2毛钱左右的一斤。
3: 这次活动也是兰考在上海的一个商会，他们买了10几万斤，直播这次应该2万斤，
1: 放到食堂那边让大家去领了。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温馨的一个过程。
0: 据了解，这批西瓜的收购价高于当地市价，初衷就是帮瓜农减少损失。今年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开封商会已帮助开封地区瓜农解决了10万多斤滞销西瓜。合力注销河南西瓜的除了高校，还有商场和市民。7月23号开始，百吨河南的麒麟瓜搭乘着专车直达上海多个商场，有不少的消费者闻讯赶来，自掏腰包买西瓜，接力帮助西瓜，河南的瓜农纾困。这场名为“浴户同心”的爱心助农活动在静安九博广场举行，10斤重的麒麟西瓜每个只要9.9元，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和专程赶来的热心市民。
4: 然后正好是看到有这个活动，然后我想买了之后正好跟同志们去分享一下，相当实惠。
5: 我看他是河南过来的是吧？
6: 对，
5: 因为我也是河南的，这样是挺感激的。
7: 互惠互利嘛，上海嘛，我们买到便宜西瓜，他们也帮助他们消掉一点，对吧？
0: 活动还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一线户外高温作业者免费派送。
8: 本来我是想进来买一个，然后是那么有爱心送了一个，谢谢谢谢。
0: 据介绍，这项公益助农行动由助农企业和商场联手发起，为期10天，总共100吨西瓜，每天从河南周口产地直运而来，全程不加差价。
9: 这首批的话，我们原计划是10万斤但是因为这个车的装载这个量有限，所以分批发的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更多的把咱们从河南的这个农产品到上海及这个长三角地区的这个农产品供应链能做一个打通。
0: 不能让好瓜烂在地里，除了静安，在金山、松江、宝山等区的商场、集市、社区服务中心也有相关的助农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个夏天的上海，河南西瓜甜蜜接力的是守望相助的中国温度。
10: 透过一幕幕暖心的助农场景，我们也想要了解河南西瓜滞销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背后又有什么原因。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开封、周口等市县，发现绿油油的西瓜成堆地摆放在马路边，瓜农顶着烈日举着手写的硬纸板叫卖，10几斤重的西瓜最便宜的只要1-2元钱。
11: 我现在还有将近2万斤，我买2毛1是市场最高价，一般通货的话就是在1.5至1.8，1毛多一斤都不够成本。原来他拉一车卖几十块钱，都选择不买了。可是现在这个瓜已经等不了3天了，已经马上面临要坏了。
0: 记者了解到，河南西瓜今年的滞销首先与产量有关。今年是河南西瓜名副其实的丰产年，一是因为种植面积多达37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22%，预计产量也相应的增加到了1400万吨。二是受气候因素影响，今年的西瓜提前集中上市，导致了大面积撞车。分销渠道的不足是导致滞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受距离和运输等因素影响，河南西瓜大多在本地或附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售卖，但今年这些地方的西瓜产量也在增加，对于河南西瓜的需求大大减少。部分种植户一度想运往更远的省份售卖，但由于西瓜皮薄、破损率高，加上高昂的物流成本，一笔账算下来比本地批发不划算。此外，部分村干部觉得西瓜滞销丢人的心理也让瓜农进一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前就有媒体爆出瓜农被迫撤回求助信的消息，也引发了争议。
10: 瓜贱伤农的场景令人唏嘘，爱心救助的接力让人动容。滞销的西瓜带来的既激发了来自民间的爱心和善意，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于困局的深层思考。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6: 今年河南省的西瓜大丰收，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瓜贱伤农，大量的西瓜滞销，在河南当地还有上海等城市都出现了这样一些个人或组织推动西瓜销售的爱心之举，对于解决瓜农面临的燃眉之急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样一种西瓜滞销所带来的爱心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到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基层治理挑战。你比如有一些无良的商家趁火打劫，低价采购又高价销售，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不是忙着帮当地的瓜农去疏解困难，而是去管控舆情，甚至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在河南当地西瓜播种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未来预计有多大的产量，如果是非常大，超过了我们常规的销纳能力的时候，就需要未雨绸缪。我们知道这个西瓜难以存储，那么是不是能够发展相关的深加工产业，能够实现多元化的销售？我了解到当地有一些人是利用西瓜去制作冬天可以用的瓜酱，这些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当地的扶持实现更好的发展。
10: 事实上，农产品封产及滞销的困境几乎是年年上演，但是一波波的爱心驰援或许终究难以从源头上让农户真正的实现封产又丰收。以今年四月份广东发生的甘蔗滞销的事件为例，那么当甘蔗烂在地里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多地也是联手上演了一场一场接力救急的爱心活动。高校给学生发甘蔗，电商达人扎根田间直播带货，但是温情的举动之下也暴露出了产业难题。近年来，农户盲目的跟风扩种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南遮北种的大棚种植的热潮，远远超出了市场需求的供应量，是导致大量的甘蔗滞销的根本原因。除了盲目的扩种以外，平台的头部效应、高昂的流通成本以及低价内卷等现象的加剧，这些市场性的因素也在挤压着种植散户的生存空间。去年知名的浙江的红美人柑橘市价由往年的10元一斤跌到了3元一斤，就导致了不少的果农亏损严重。此外，信任危机也在冲击着农产品的行业，部分违规收购点违法加工，引发了食品安全的风波，合规的果品只能是跟着遭殃。今年5月份发生的漳州杨梅泡药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此可见，造成农产品丰收滞销困局的原因盘根错节，但是面对周期性的滞销难题，我们只能一次次的依赖社会的爱心，临时兜底吗？或许我们更需要着眼于源头，探寻长效治理之策。继续来听马亮教授的分析。
6: 瓜贱伤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怎么样去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而不是把它变成突发性的应急管理事件？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农业生产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在十五时期，我们国家就提出要推动现代农业生产，它更加的强调怎么样去规模化的种植，有效的提升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在这种农业生产中，更多的考虑的不是传统的经验靠天吃饭，而是去关注怎么样去利用现代这样一些新的科技能够赋能农业，即便是遇到极端天气产量过大的时候也可以有效的应对。特别需要是我们跳出当前问题去更多的关注未来农产品相关的农业发展怎么样实现韧性能够更好的应对这样一些危机，也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农业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科技应急气象等部门能够更好的协同形成政策合力，来共同保障农业的生产销售，农民的权益，让他们能够在丰收的时候增加收入，提升他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10: 针对美国高级官员宣称拟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指出，美方的行径是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抹黑和制裁威胁。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布时间与美方相近，部分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方扣上蒸馏、窃取知识产权等帽子，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0: 发言人强调，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长期深耕基础研究，坚持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重，在前端代码等越来越多领域取得喜人成就。事实上，很多美国企业在研发中也征留了中国模型。美业界近200家初创企业公开反对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

0: 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也认为蒸馏是行业通用技术，应允许使用中国开源模型。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1: 再把视线转向美伊局势，再次按下冲突暂停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说，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就要恢复军事打击。
0: 昨天，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他途中对媒体说，目前美伊谈判进展良好，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没有同美国推进任何谈判。提及伊朗与阿曼的多轮会谈，巴加埃指出，这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而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再一次踏上访美行程，今天将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讨论的首要议题就是伊朗问题。
1: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昨天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为由，正式的起诉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长村田晃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表示，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的彻查案情，深挖背后的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9到34度。崇明阴，27到31度。北京晴，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津晴，27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午后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9到34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良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2: 有我在，你别怕。
1: 命运交灼相连，
3: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4: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1: 旧案重逢，近在咫尺。
3: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2: 别发疯。
1: 爱恨一秒过火，
3: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1: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5: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Hello and welcome to Shanghai Eye Monday through Friday on Dragon TV. We bring you stories to explore and decode China. I'm He Jian.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draws global attention each July, but the city's embrace of AI goes far beyond the panels and product demos. And across historic lanes and high-tech parks, AI is redefining everything from retail and healthcare to urban governance and art.With Zhangjiang alone housing a quarter of the city's AI workforce, Shanghai has become a real-world testbed for technologies now inseparable from urban life. Tang Xiaofan walks around Shanghai's AI scenes to find out more.
1: My day starts with this coffee made by a robot. No barista, just AI. Bu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m walking around Shanghai today to find out how far AI really goes.
2: As a street famous for its blend of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Yuyuan Road is an absolute must as far as a stroll around the city goes. You can see how technology is quietly weaving itself into the mix too.
1: This building with more than 100 years of histor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art and technology space. Let's check it out.
3: 这是我们首款的全息歌词音箱。你现在看到的这种全息歌词，它是实时 AI 机器生成的，它是重新定义了这种音视听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是我们第一款产品，我们现在在研发的是打算作为一个全息可视化的智能家居，后续可以捏脸立体的一个 3D 的家居管家，你可以跟它有这种情绪直观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2: Inside this three-story villa, every small room holds a different tech gadget, like this Astro Explore.
4: 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体验到，用那个 VR 和用最新的元宇宙和 VR 技术来模拟参观上海天文馆这样一个内容。AI 是我们另一个新的那个探索的方向。当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你直接用眼镜去观察这个展品，眼镜就能知道你现在看什么，而且随时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来回答你各种对那个博物馆内部的各种问题。
2: Right in front of this little villa is a store selling AI-related tech products. The shop is bustling with visitors every day. Foreigners make up about 30% of the crowd.
5: 这款戒指我们可以看到它叫做 Rincon,、嗯、然后它是可以做到一个、AI 的全天候支持监测心率，然后血氧的水平，包括你的睡觉时呼吸的一个健康的状况。这一款是我们的肤仔。那它就是一个情感情绪陪伴类的机器人，你可以通过抚摸，包括跟它交流对话，它会生成自己的一个性格。那到近几年，随着 AI 的一个大模型的爆发，然后 QC 端的产品也是喷涌而出。我们的体系里面是有2000到3000款这样子一个产品的，从0到13岁的小孩，再到青少年，再到都市白领，再到银发经济的一些老年人的一个群体，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产品去匹配。
2: You can't really talk about AI in Shanghai without dropping by Zhangjiang, the go-to place for advanced tech.
1: Look at that, an unmanned patrol car. Is AI getting into the city governance too now?
2: That's right. Across the roughly 2 square kilometer Zhangjiang AI Innovation Park, about 20 unmanned vehicles are now handling patrols, data transmission, and coordination, while supervisors monitor the entire town's operations in real time on a large screen.
6: 而且上海也是超大的这种城市，所以大家一直在探索到底对这种大型的这种空间，到底有没有一种更加高效的一种治理方法。打造了一个叫超级城市空间智能体，那么有无人车、无人机，还有机器人，还有机器狗等等一些无人设备，当然还有一些摄像头等等一些物联网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他们在自动的感知，你可以看到这边啊，这些智能体我们不断在发现目前这个地方的一些问题。现在目前我们已经累积了差不多有将近半年的这种数据，而且现在呢，我们已经达到了未来1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预测的能力。整套这个系统的底层呢，有一个 AI 大模型来驱动的。最终的目标呢，是希望把我们这种模型呢变成一个非常泛化的模型，它不仅在这个小镇，上在其他地方它都能够运行这么一套系统。
7: 导航结束。
1: Here we are. This is a new beauty hub in Jing'an District. I've heard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cosmetics and skincare companies here. So what does looking good have to do with AI?
2: Cosmetic sales in the district exceeded 90 billion yuan last year as technology served as a key driver behind the numbers. At this hub, a few beauty companies have already adopted AI-powered tools to boost product R&D.
7: 我现在给您做一个头皮的这个环境，我们三秒钟就基本上会出来一个你的一个头皮的一个评估。那这个粗细的话，你的头发就是比较适中的。
2: This AI scalp analyzer draws on a database of more than 30 million scalp images, enabling precise analysis of multiple scalp health indicators.
7: 我们通过 AR 的一些数据的一些算力，然后呢，把数据可以分析得更精准化一些。整个我们合作的行业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现在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基础的美业，包括呢现在的一些大健康的一些行业，我们甚至现在已经跟一些这个体检中心进行了一些合作。希望就是通过更多一些头皮的数据检测之后呢，我们希望为客户精准化的一个配型，然后呢，包括一些产品的一些精准化的一些分析和推荐，然后可能做到一个说一人一方的一个方案。
2: Zhangjiang AI Innovation Park is home to more than 600 AI-related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30,000 professionals, accounting for a quarter of Shanghai's entire AI industry. It's also where countless AI applications begin before they make their way into everyday life, like AI in art, in education.
8: 原来呢，整个大脑像是一个黑匣子一样，它完全是看不到的。通过现在的最新的 AI 技术，它无论从脑皮层还是纤维层啊，包括它的脑功能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和运用。那这样呢，对于我们孩子从小的一个大脑的学习，不同大脑位置的一些影响，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
2: And AI in the medical field，
8: 我们很多的诊断，原来你拍片子。可能需要三天的结果，那现在通过 AI 的分析，可能几分钟它就出来了。如果呢，今年有望这个药品呢，如果完全具备这个上市条件的话，那也是成为一个 AI 首款全球首款的一个制药，它的这个治愈率或者是它的这个反应药效反应可能提升了30%，但同时它的研发的周期缩短了可能70%。以下大家看到这个有性电机啊，它其实侵入大脑之后呢，对大脑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啊，它反而是我们跟大脑的一个接收器，能够快速到吸收到这个病患者的一些信息，来去做一个转换，让对方能够控制电脑去说话，控制那个轮椅去行动。在张江呢，其实聚集了大量的一些前瞻性的这种黑科技企业，不管是 AI 还是一些生物医药，包括集成电路的这些企业。那他们这些创新企业呢，其实大量的需要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我们其实是通过 AI 和这个领域的技术去做融合之后呢，形成一个这样的场景案例啊。让更多的这些行业的人，或者是说不同行业的人去了解，其实这个技术在你的领域当中已经有实践案例了，让大家才拥抱这个行业。
9: 一场出人想象的 AI 之旅即将开始。
2: From Zhangjiang's AI industry to humanoid robots, from AI drugs to bus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Shanghai is using real-world scenarios to show AI is no longer some vague concept.It's right here, woven into the everyday lives of its people.
1: 5 years ago, AI was just a simple tool for typing words and finding answers. But in 2026,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We've entered a whole new way of working with machines. AI isn't here to replace us, it's here to support us. And together, the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0: The first travele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urist train of this year's summer travel

0: 行兄弟，醒了，来，一起喝两口。你们是打不过我妹的，别翻了跟头还丢了脸面啊。
1: 知道为什么我是清风寨的老大吗？一群臭男人平日里就知道欺负女人。还有谁想上来给姑奶奶我挠痒痒？
2: 我可不敢上家的。
1: 一群没用的臭男人，老娘不跟你们玩了。
3: 要不我来试试。
4: 哎呦，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还晕着呢，你手受伤了，别逞强了，赶紧回去歇着去。
5: 我们十三娘可不好惹。
1: 别为了出个风头连命都不要了。
6: 我从来不欺负女人，
7: 我让你一只手

0: 来人啊，山匪来了，救命啊。
1: 要见你。

0: 人在上，小女谢过你的救命之恩。
1: 上来。
2: 不必厚报，当下以身相许就行。
0: 齐公子，是你？
2: 是啊。这天下除了孤，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会敢在屠城前来救你？

这张脸，我如何舍得来见你？

0: 你们是要杀我们的人，你们是找死！
1: 放肆！知道车架里的是谁吗？
2: 住手！滚开！
3: 大哥，青帝，你不是去泸城了吗？怎么在临安？
2: 听闻青帝落江失踪，我心急如焚啊，所以先来选你。你受伤了？
3: 小伤，无碍。
2: 大哥，你先去巴下等我，到时候我们同去泸城，就算父王发火，弟弟也能跟你扛过去。
3: 那你呢？不同我一起？
2: 我花重金收编了整个清风寨的山匪，先给武安侯送上一份大礼。既然他们都以卢城为重，我偏要把这周边的百姓屠杀干净，让他尽失民心。
4: 之前我设局买粮食，本是想帮你，没想到被武安侯将计就计，你日后一定要小心为上。
3: 都说武安侯算无一策，说不定这次我就找到他的软肋了。
2: 青帝自幼习得武安侯之学，知己知彼，已然青出于蓝。你天生就是要打败他的。<笑>大哥的无双智谋，加上我这身刚勇，这天下注定是咱哥俩的。
3: 好。
2: 之前还说要帮大哥找到这个女人，看来是我多事了。
5: 随我杀进县城，也把老子的女人找出来。

说你们认识那杀猪娘子，告诉我她叫什么，人在何处，说了就能活命。

0: 你说。
1: 这位大爷，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谁呀、啊。
0: 糊弄老子！
2: 世子爷，你刚跟十三娘成了鸳鸯，现在就开始找女人？
3: 对呀、啊，咱们大当家的脾气暴躁，记恨心强，你小心自己小命难保啊！
0: 老子不是为了私情，而是报仇。

0: 快跑！
1: 哎，放箭，放箭，射死他们！快！
2: 跑！

0: 你最好真的不知道，你杀了我爹，杀了我娘，我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你这个畜生，有种你就杀了我，你杀了我！
1: 比你爹有骨气，
2: 那我成全你。

0: 你怕是也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大人，你说的那个杀猪的娘们儿，她叫樊长玉，我知道，她家就住在那边，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过去。

0: 行了，该落，不杀你，来。反常领域，
1: 大人，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樊婵玉的家。
2: 你确定是这儿，没有带错吗？我确定。
1: 对了，他家后院还养着猪呢。您不信是吧？我这就带您去看看啊！来。

我平生最恨这种不义之人，连自己人都出卖，就这么死了便宜他了，拉出去鞭尸。

0: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无情？我来寻你，你倒是要我的命啊！
1: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无情。
0: 我要是死在这儿，你和教下的人也无望逃得出去。你放了我，我就放过你和教下的人。
1: 我凭什么信你？
2: 世子。
0: 要不你就赌赌看。
2: 世子，世子，世子有事吗？世子，
3: 世子，哎呦，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4: 世子爷，这就是你说的报仇啊？
0: 这样报仇不是更解恨吗？
5: 滚远点，
0: 我还没完事儿
3: 呢。行行行行，您继续继续继续。
0: 要是让武安侯看到了，岂不心疼坏了？
1: 跟武安侯有什么关系？
0: 怎么还不敢承认你是他的女人？
1: 是。

0: 我崇拜吴安侯，想做他的女人，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1: 那要不你先试试，我跟吴安侯谁更会疼人？

0: 你拿我做人质，我当然要找的像一点了。要不怎么救你出去？怎么帮你瞒着那教下有人？你的刀再进两寸，我就死掉了。怎么，你想一人单挑上百？
1: 废话真多。
2: 二当家来了。二当家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将这女人带回清风寨？哼，好不容易瞧见一个合心意的，你若想娶十三娘，就将这女人杀了。
0: 二当家是想让我一辈子守着十三娘，一生只她一人。二当家娶了四房压寨夫人，怕占的民女更是不计其数，都是男人。为何倒要求其本世子来了？
2: 你也没说错，可我昧着性，若是知道你把其他女人带回清风寨，她非宰了你不可。
0: 等我回寨。
1: 自有分说。好，回寨。快上马！还是这种。
3: 一定要把贼人引开，并让他们逃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他已经有哮症，他不能长时间待在这地窖里，他姐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我上去看看啊。

0: 听闻你阵前遇险，相爷虽不言语，却忧心甚重，昼夜难眠。如今得知你伤愈脱险，特命我来看望师弟，不曾想半道便遇上了。
1: 多谢舅父关心，也请师兄替我转达舅父。本人命硬，未能死成，恐怕现在这下手害我之人，已经寝食难安了。
0: 你我师兄弟多年，我本该照顾你周全，可惜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无妨，师兄，即便身在相爷身边，心在我处，也是一样的。如今卢城那边，你将作何打算？谈何打算？我这伤势未愈，卢城那边自有贺金元将军坐镇。 本来这魏薛还能在这督军，我还能偷个懒。结果这小子却突然返京了。现下我也只能保住手下的将士安然无恙，才有余力去报仇雪耻吧。嗯，
2: 侯爷，海东青是从临安飞回来的。
3: 你把薛一奇随我去灵儿。
4: 是。

0: 小虎，你还疼吗？
1: 早就不疼了。
2: 这间屋子搜过了，李明东现在是这个样子，肯定搜过呀。不对，里面没搜过，进去搜一遍。
3: 三，饺子塞到台上盖着呢，一次热五个。
2: 没人呢，
3: 别多吃啊，嗯，六个也行，吃多了呀，肚子很痛的。院子里的腊肉啊，可以吃到雪化的时候，心脏要用。

0: 谷子味。今生的蛋呢，不要都吃完，只要有蛋，就能孵小鸡。你就有蛋吃，饿不着。等着你哥回来啊！
1: 那边坐。
0: 天亮之前，千万别出去。

你们这帮杂种，我跟你们拼了！打回来！我老婆子一个人，无儿无女的，我不怕你们！你们这帮有娘生没娘养的，你们这帮畜生！

小娘子，无路可逃了吧？从了我吧，我比武安侯强多了，跟着我也给你留条小命。 退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0: 是的，我们的寨子被屠了。谁干的？
1: 寨子里面逃出来的人说，是完侯的薛夷齐，足有100号人呢。
0: 我当是谁呢？100号薛夷齐，拿下一座城池都不在话下。何况小小的清风寨。

0: 侯爷，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也没有临安镇的那些人。
1: 临安镇也被屠了，就了一些人，但没有樊娘子。
2: 西沽县也找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和长宁的踪迹。

0: 有更暖的地方。
1: 长河中最感动，便要同声喜和。
2: 侯爷，我们来报吧。
3: 哪儿轮得着你啊？
1: 秦风寨山匪尸体挂在城楼上，
4: 开膛破肚，暴尸三日。
5: 是。

0: 只是歇寒入体了，脉象微弱，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把体内的风寒散一散。
1: 老人家，你懂医术？
0: 略懂。
1: 求你救他一命。
0: 只可惜呀，我儿子儿媳去城里卖药了，我又是个瞎老婆子。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1: 我是他夫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你务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
6: 为什么？
5: 你是李家的人，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
7: 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
8: 啊，有人插手了。
9: 二少费尽心思争取的飞机没了，怎么倒是一点不着急啊？
8: 慕容轻易，去霍家问清楚。
6: 这五架飞机是我的卖身钱，要不要给不给，不应该我说了算了。

0: 这是邪寒入体了，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1: 我是大夫婿。
0: 毯子裹紧，把他的衣物脱了吧。

0: 爹爹，娘亲，爹爹，娘亲，你们等等我！
1: 常玉乖，回去，
2: 回去吧。
0: 你们去哪儿？
2: 常玉，照顾好妹妹，还有你自己。
0: 你们带我走吧，娘亲。
2: 我们走了。

0: 燕城，别怕，我在呢。
1: 不要走！
0: 我杀的人多，杀气重，有我陪着你，小鬼不敢靠近。

0: 了我。你说像侯爷这样在你们那儿是不是应该把人给娶了呀？
1: 我罚过誓要管住嘴，别问话。
0: 说说嘛，说说说说。
1: 哎呀，都已经那样了，肯定要娶。侯爷，
2: 侯爷，拿来。
1: 侯

0: 王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1: 咦，侯爷呢？我有要事禀报。
2: 嘘，侯爷可能还没起呢，守了那女子整整一夜。
1: 一夜？什么关系啊？
2: 又问我，想知道自己问去。
1: 怎么了，
3: 侯爷？
1: 侯爷，清风寨的余孽找到了，就藏在后山。此外，昨夜审问那存活的山匪说，他们是被随元清收买的。且那山匪还说，屠城那晚，随元清对那位姑娘欲行不轨，似乎就是冲他来的。
0: 备马，先有些气，留在这里，其余血一起，乔生跟我走。
4: 叩禀相爷君安，属下已抵燕州大营，见过吴安侯。锦州旧事，侯爷虽存疑，然未得实据，相爷可宽心。其对相爷心意未明，属下续探，随时飞报。
5: 圣爷，
4: 进。
1: 圣爷，吴安侯去了临安，灭了清风寨。
4: 那个破寨子也值得他去？
1: 是因清风寨土匪受随云清蛊惑，屠了临安。
4: 临安小镇，据相爷判断，长信王接下来会剑指卢城，这随云清乃他最为器重之子，此时不去助阵卢城，为何偏要屠这区区小镇？
1: 属下不知，但属下意外探知，武安侯滞留临安养伤的时候，已经入赘了。
4: 入赘？
6: 鱼，
7: 鱼，
6: 十三年，
7: 我哥死了，是你领着他去屠的临安。你为什么不把他活着带回来？

0: 我下了死命令，要屠光整个清风寨，抓到了就是开膛破肚，暴尸三日。为此还出动了100血一骑，100血一骑什么实力？狗徒，你们清风寨100回了，现在还能毫发无伤的在这跟我说话，已经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了。
1: 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啊！
0: 记好了，是这个叫樊长玉的女的杀了你哥，你自己去报仇，别来烦我。我必定会活过来的。
2: 等一下，这小孩是谁？
1: 还用说吗？定是谢征与那杀猪女生的小野种。
2: 带过来。

0: 哪儿找到他的？
1: 西湖巷里路来，我看他身上的玉佩金贵，觉得这肉票值点钱，就留下了他的性命。
2: 那可太值钱了！
3: 放开我！
1: 这女娃归我了。
3: 那个坏人
1: 也给你报仇。
3: 你发誓，我按侯杀猪，你必死。
1: 也发誓。

0: 大人，临安镇共清理出尸体500余具，伤者不计其数，房屋受损百余，百姓还缺口粮和衣物。
1: 通知冀州粮仓与制造局，紧急调拨物资支援临安，物价可贵的妇孺，安置去冀州府驿站。还有，从临县里将一些木……大人，身体要紧，您重伤未愈。
2: 若是那时我不离开临安。
1: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谁又能料到呢？大人不必自责。
3: 报！
0: 大人找到法娘子踪迹了。
1: 立刻按我吩咐的去做。典先生吧，随我出发。
0: 是。
2: 哎，
0: 大人，您身体尚未恢复，属下前去即可。
1: 我答应过老师，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
0: 大人。

0: 冀州军的官兵一直在往此处搜查，山口的兄弟快拦不住了。
1: 哎，那你说为什么不能让李怀安的人找到咱们呢？哪儿那么多问题啊？有本事问主子去啊！这官兵跟江峰这样的贼人怕是一伙的。
2: 老人家有何事啊？
3: 你家少夫人昨天汗湿的那身衣裳，
1: 少夫人
2: 还是给她洗干净、烤干了。
1: 有劳，您进去便是。

0: 是您救了我，可怜的丫头遇上了山贼，又染了风寒，可遭了大罪了。幸亏你有个好夫婿。
1: 他们都是坏人，没有一个是我夫婿的。
0: 坏人？
1: 您放心，我带您一起逃出去。
0: 这，闺女，我这把老骨头也跑不动啊。

0: 来，婆婆，小心！为何忽然有这么多人马在这儿？来，婆婆，婆婆，您就在这儿躲着，我出去看看。如果真是官府的人，我就来接你。
1: 闺女，千万小心呐！
0: 放心吧，

你当

0: 你不需要这么拼命吗？为了这么个东西，命都不要，有这么重要吗？关你什么事？
1: 朋友，
0: 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朋友值得你拿命来换？
0: 你管太多了吧！又傻别傻，少废话。

0: 算找到你了，方才山脚下听到你的声音，是有人在追你吗？怎么受这么重的伤？
1: 我擦伤而已。有位夏烟老婆婆跟我一同跑了出来，就藏在沿着这条山路上去的草丛里。樊姓李大人派人将她安置妥当了，就说是官府的人，别吓着她。
2: 主任，
3: 是，
2: 你们四个跟我来。
4: 是。
0: 西谷巷的乡亲们还好吗？

李叔。

姨娘子，姨娘子，姨娘子。

0: 什么？
1: 你让开！
2: 谁呀？走走走走走，赶紧看！大人说了，尽早焚烧了，以免闹疫病。
0: 所有人都听着，
3: 大人，
0: 他们是人，都清掉。
3: 是大人。
2: 大家都清。

娘，你娘她不见了。

0: 就在这儿休息吧，你们去那边找点吃吃。
1: 好，
2: 走
1: 走
2: 走，
1: 到那儿去。
2: 别哭了。
3: 再哭，我把你扔到河里去。
4: 娟，给我弄点干净的水来。

0: 小韩，小韩，啊！我就知道你会害怕。你看他多可爱啊！你摸摸他，你看看他的眼睛。
1: 大爷，
0: 你有没有点出息啊？你有本事揍那个武安豪去，你欺负个小女娃算什么本事？
1: 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开玩笑呢。
0: 不好，他有哮症。武安皇怎么生了个病秧子？真麻烦。
1: 闭嘴！这里没有药，没事啊。姐小时候也有哮症，
0: 放松点，一会儿就好了，啊？没想到你还会这招。 行吧，这小孩交给你照顾了，别让他死在半路上。

0: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姑的话呢？
1: 古本玉让你身着华服，精粹环绕，光彩照人的半月孤侧，这些华服竟恕不得你眼。裁缝带上来，
0: 把裁缝拖出去，手打断。
2: 是主子，饶命啊！主子，饶命啊！
0: 这般稀世珍宝，令人目眩神迷之物。 你竟无半分喜爱。来人，这工匠眼光不好，拖出去，眼睛挖了。
3: 是。
4: 主子，饶命啊！
0: 饶命啊！主子，饶命啊！这厨子竟做不出你爱吃的东西，那干脆舌头也都别留着了。
3: 主子，饶命！

0: 你这个疯子，早知道有今日，我当初一定不会救你。你就是个疯子，姑是疯子，姑对你这么好，姑是疯子，那你怎么就不能随我的意，跟姑一起疯呢？
1: 你要挟下人，让我随了你的意，以后只会死更多的人。别让无辜的人受伤害，不如你随了我的意，杀了我。
0: 你分明清楚，你就是仗着姑对你这几分眷恋。 才这帮胡作非为！好，把那小崽子带过来。娘，其他人的死你可以不顾，但我看这小崽子。
1: 一副无辜纯善，你当真能铁下心肠，弃他于不顾？你要动手就早点动手。反正他是你的儿子，本来也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先杀了他，然后再杀了我。
2: 你只管动手，我就当做没有生过这个儿子，我早就受够了。娘亲，
0: 我想你还是没把话听明白，姑才是那个最想杀。

我求求你别杀他！

0: 把他带下去。
1: 是。

0: 大人，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不必了，大娘。我们来是为了告诉樊娘子，樊老爹和樊大媳妇遗体找到了，他们也没了。
1: 能先别跟常玉说这些吗？我怕他承受不了这么多。
0: 好，樊姑娘她人在哪儿？常玉表面上看没什么两样，
1: 能吃能喝的，我心里明白，这孩子是把苦水往肚子里咽。
0: 樊娘子真是心性坚强，这般情形下都能如此冷静。 怪不得屠城之日，他能杀个三进三出，还救了那么多邻里乡亲。
2: 只盼他别憋坏了自己才是。
1: 常玉，常玉。

0: 唐月，给我这些事情会有官府的人来做，你又何必亲自动手？逝者已逝，别再把自己身体累垮了。
1: 康婆子是孤身一人，家中两代男丁都死在了战场上，他的孙子萧虎至今都在找他奶奶，他还有个大孙子，年间去服劳役，现在下落不明。 便爹姨娘子，嫁在安华，这些封信告诉他的家人。一向罗的李厨子，他爹七十了，还在庄上做工，也不知道这次遭难没，得找个时间去看看。 还有王叔，天天把衙门当家，还有其他的街坊四邻，不把他们收敛入馆，我不安心的。你这半不眠不休的，身体怎么承受得住啊？我带你休息会儿，走。我不敢休息。 我一遍就能看到他们，他们一个个，还有我的宁宁，长夜，咱们找到的尸体当中没有宁阳的，那孩子不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放心。
2: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排查，不会有事的。我得把宁宁找回来，我得把她找回来，爹娘。 我要出趟远门了，如果二位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找到宁宁，找到严正，找到所有活着的临安人，把他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哦，好极了。

0: 别哭了，再哭把你们舌头割下来，听见没有？
1: 谁？我是杀猪的。
2: 杀猪的？这里没有猪。
1: 眼前不是有三只吗？

0: 自从冀州出了个杀猪西施，姑娘们出门都爱提把刀，说是能辟邪，
1: 可不是嘛。如今这些小娘子啊，还真信了这一套，只要是出远门的，全都打扮成这模样。啊，你看，
0: 如今那些人牙子、劫道的，无论村头恶霸还是地痞流氓，最怕的就是遇上拎着杀猪刀的漂亮姑娘了。
2: 小娘子、啊，
3: 真漂亮啊！啊

0: 东施效颦。
1: 嘘，别乱说话了，万一这会儿遇到了真神，把你当场杀了都不冤呢。
2: 行，登徒死亡，勿言秽语。
3: 哎呀，别理会了，看看这个。樊长宁呢？有樊长宁这个人吗？
0: 没有这个名字。下一个。
3: 姨娘，你到底在哪？阿姐救了这么多人，为何还是找不到你？反正要是你在就好了。天大地大，你们到底在哪里？
1: 去那边了吧，啊，上另一边去，听明白了没？
4: 不要打我爹爹！
1: 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打我呀？
3: 我以为你是人牙子。
1: 人牙子？我看你才是人牙子呀！我要报官！我要报官！

0: 过了这座界碑，便是我隋家的地盘了。老百姓都管这叫霸下，传说龙生九子，其中一子形似龟，力大无穷，翻江倒海，大禹治水，方降伏了。父王将此战略要地赐给我，我将它改名为霸下，希望这片土地也能如名字一般，坚不可摧。
1: 这不就是个大王八吗？
2: 龙的儿子就是大王八。
0: 对牛弹琴。
2: 跟着。
1: 这地势这么低，发大水怎么办？
0: 到了。

0: 你们去厢房好好招待。是，
1: 。
0: 走啊，干嘛呢？
2: 你真是长兴王世子啊？
0: 是啊，不然你以为呢？
2: 我以为你骗我。
0: 大哥，
3: 青帝，
0: 大哥，近来可好？
3: 我很好，倒是青帝辛苦了。

0: 清晨之后来吧，谢征昨夜带人奇袭我重州粮道，只怕父王在卢城阵前坚持不了几日。
1: 谢征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深入重州的？他带了多少人？
0: 不过百骑。
1: 真该死，这粮道修复起码需要月余，之前大哥就曾提过派人护卫粮道之事，却被父王否了，可惜了。
0: 对了，刚才那二人是谁啊？
2: 大的嘛，是我的女人，小的是个大惊喜。

0: 我以为他是去母留子呢，没想到是去子留母，真是心软。没想到大哥和武安侯一样，也就你这么无情。我无情。
1: 只要你跟着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嗯，那我想要谢征和樊长玉的头。
0: 行，一言为定。

0: 现在还恨我吗？
1: 现在不想多想了，等过了今晚再决定要不要恨。

这次声东击西，辛苦了。还跟我客气上了，你怎么报答我？当我没说。哎，倒是贺建元那边，上次临安围城，他解你困局，这次你由突袭粮道缓他一息，也算扯平了。对了，包袱，有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0: 这包裹哪儿来的？啊，赵大叔托关系一层一层送上来的。他也被征入伍了。不过你放心，最多到我这儿，他不会知道你身份的。
1: 吩咐下去，别让他上前线，把他安排到军备营。
2: 好。侯爷，崇州之后来给您递了战书。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女儿？反正就落他手里了。

0: 官爷，听闻是杀猪西施救下我儿，却反而坐牢，有功无罪呀、啊！
1: 是啊，放他们去吧。

0: 冯江子，你不用勉强自己。这人说了，饭得照吃，觉得照睡，听他的大事，人也得活着。
1: 你明知道我可以护你，但你离开此处，可你为何不肯？

0: 您说过我爹娘是被山匪所杀，您说的是真的吗？
1: 此话何意？
0: 我阿翁跟我说，爹娘死的前一天曾找他托孤，他们明知自己要死，为何不躲？为何还能安排好家里的财物再去死呢？他们真是被山匪所杀。李大人，我想看看卷宗。
1: 看来这些卷宗曾经确实被人修改过。祖父极寒，说这事情很可能和十些年前的锦州惨案有关。
2: 锦州惨案？
3: 哎，怎么已经拿了10两银子了还不够啊？
4: 啊，够了够了，我是想说，我要是知道他是杀猪西施的话，我定不会怪罪他的。
5: 大人，求大人放了西施大人人，他是有功无罪啊。
6: 是啊，大人，
3: 大人吧，
6: 大人出来了，
7: 大人出来了，
6: 大人放出来了。
7: 谢谢大人，
6: 谢谢大人。
7: 大人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0: 我胞妹也被拐了，现在还不知身在何处呢。
7: 人嘛，都有粗心的时候。我呀，也是因为粗心才把我家丫头给弄丢的。人都有犯错，恩人的妹子一定能够找回来的。好人都会有好报，
8: 一定能找回来的。
7: 错了便是错了，因为自己的粗心弄丢了孩子，怎么能轻易的原谅自己呢？这次不记住，下次还会丢的。
0: 我也该长长记性。
1: 樊娘子，你不是想看你父母案件的卷宗吗？找到了。

0: 三姑娘，这是你家命案卷宗。我查这个会不会给大人带来麻烦？嗯。有些字我不太认识。哪些字你不认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认识，其他都不认识。那我来帮你读吧。多谢。永平16年10月，临安镇樊二牛携妻同行，在路中遭遇不测。樊二牛，男，45，身着灰色短衫，胸腹部。 有多处刀伤，此案证据确凿，一派人前往缉拿真凶。还以为能从卷宗里查到线索，原来我爹娘确实是被山贼所害。就算不是清风寨的人，也会是其他山匪。樊姑娘，亡者不可见。 来者犹可追，
1: 方娘子，你的包袱，你爹爹少不少东西？

0: 凡娘子之后有何打算？快点找到宁娘，她娘还在临安等我带她回去呢。还有严正，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会找到她。不如凡娘子留下来，让我来帮你找宁娘。大战在即，大人应该很忙。
1: 这是我的家事，就不劳烦您了。那若是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开口，不必隐藏。多谢大人的真心相助，大人此前为我赔付了10两银子，我已经准备好了。前些时日，替临安府衙捣毁了几个拐卖窝点，虽无什么功绩，但府衙也给了我赏银。就在驿站。
2: 等我回驿站，带给大人。叶城，来人，送樊娘子回驿站。
3: 请。
2: 可要将樊娘子的事告诉何大人？樊姑娘都知道大战在即，不必扰乱军心。师父毕竟是主帅，咱就不必打扰她老人家了。
4: 大人，太傅启航。粮道被毁后，长信王果然是撑不住了，退到了洪道口。接下来雨季来临，溪流改道，山路又不好走。长信王如果南下用兵的话，必然会经过霸下。
5: 是时候去见贺靖了。乌合的下游是霸下，接下来就是雨季来临。贺将军可带人在上游隐秘处修建水坝，侯爷在下游只身作饵。若叛军中计而来的话，定会受到重创。此计可解卢城之危。水淹之计，此计虽妙，但是让侯爷以身试险。
6: 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7: 饵料太少，怕鬼债入随元清，不会轻易上钩。
8: 若是贺将军信得过我，在兖州军大不敢来之前，借谢某1000兵马。
6: 1000兵马，你可知道，随元清在霸下屯有20000兵马呀？
8: 兵马太多，怕逃跑不方便。
6: 救敌之计，侯爷智勇无双啊！好，老夫答应你。
8: 在此谢过贺将军。如果能解卢城之围，保住冀州，老夫还有谢二位才是啊。
7: 谢过将军。将军。 谢某本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说，愿少问。你们下去吧。
9: 是。
7: 来，请。贺将军，谢某此次直杀霸下，还未救一人。
10: 常信王世子劫走了我的七妹，我必须把她救出来。
11: 七妹，樊家二姑娘被抓了。
10: 看来贺将军已经知道我们樊家的关系了。本侯敢问一句，樊家夫妇年前被杀案，贺将军可知详情？
11: 太直接了吧你！
7: 贺将军，
6: 说来，樊二牛曾与我同营为友啊。
5: 他临死的时候交给我一封信，让我交予魏相，叮嘱我千万不要拆看。
0: 所以贺将军为了让魏相相信自己上忠于他，便杀了昔日的故人吗？
5: 不，樊雄是自尽，却是在我到了以后，也可以说是我逼迫所致。如果我不去，魏相也会派别人去，到了那个时候，那就是斩草

0: 自古忠义难两全，也不全怪何大人。
1: 但是古人一去，何某心中有愧啊。
2: 范家姑娘的父亲不叫范二牛吧？真名叫什么？在丞相麾下又具何职？
1: 侯爷，这件事我是绝对不能说的，至少要等樊家两姐妹安全以后，由我亲自告诉樊娘子。
2: 还请贺将军替本侯宣扬出去，就说长信王世子抓走的是本侯的女儿，本侯必救之。
1: 侯爷，您这是何意啊？
0: 此乃将计就计，一者让长信王世子相信侯爷爱女心切，独闯龙潭，降低防备；再者，长信王世子知道自己手拿入票金柜，樊家二姑娘反而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还是侯爷想得周全啊！樊家二姑娘就交给侯爷了，否则我无颜见故人呐。
2: 将军放心，我一定把她安全地带回来。
1: 还真是造化弄人呐。
3: 将军，裴义，来。
1: 有一件伤天害理，可能会遭世人唾骂的事，你去还是不去？
3: 属下这条命都是将军救的，活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名声算什么？将军请教。
1: 来。
4: 长信王大军想要在雨季进攻，必定经过巴峡。
5: 沙洲西施，沙洲西施，你慢点。
6: 是在崇州那边对吧？
5: 对，我之前找小孩的时候听他们说的，巴峡有个难民营，收了很多小孩，你到时候去那边找一找，看有没有你妹子。
6: 往西边走对吗？
5: 对，穿过巴峡就到了。
7: 魏麒麟之事，要是魏延为遮掩当年的丑闻而故意设计陷害，魏延的为人何止弄权专政，甚至不惜一己之私逼死功臣良将，足见其阴险狡诈。先战事迫在眉睫，冀州军中司马懿职尚且空缺，你可跻身军中瓦解魏党，见此信切莫延误，即可前往战线借粮，以稳军心，以求军职。
8: 大人，樊娘子离开了驿站，托人留下了十两银子，说要还给你。我四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她。大人虽想帮樊娘子，但这战事也耽误不得了。

0: 失礼了，姑娘，认错人了。留两个人守在这儿，说他回来寻人，告知他我的方向。
1: 是。出发。

0: 大公子，小公子说想让您看看他的功课。
1: 带进来。
0: 小公子，快来。

0: 这是什么狗屁东西，刺软的跟没骨头一样。重写。爹，父亲，我要写好了，可以去见我娘亲吗？你说什么？我写好了，可以去见我娘亲吗？
1: 谁允许喊我父亲的？你娘平时都怎么说你爹的？我娘说，爹爹是个大英雄。
0: 说是有一天宝儿被坏人抓走了，一定会有人问你爹爹是谁。你只要告诉他，你爹爹是个大英雄。我爹。
1: 真是个大英雄，是个屁！不过这么说，能保命，一定要十足诚恳，说你爹爹是个大英雄，记住了。
0: 这是你娘教你说的吧？我娘时常都是这么对我说的。她还说过什么呀？爹爹。 是个会做大事的大英雄，他特别爱我们。只是爹爹也要看顾这个国家，不能经常来看我们。
2: 小崽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娘是个大骗子，你是个小骗子。
3: 不过我爱听，练字。

0: 拖出去，杖毙。
1: 大公子饶命！大公子。

0: 是大英雄吗？
1: 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
0: 积蓄量。

0: 这都开春了，溪水水位怎么还是这么浅啊？
1: 姑娘救我，姑娘救我，姑娘。
0: 被山匪了。
1: 姑娘，我不是歹人，朝廷官人不做人啊，要抓我们这些良民去山外采石。我要去林子里躲一躲，我要说出我的行踪，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被他们抓走了，我八成就活不了了。
2: 看到一男子路过，
0: 见过。
2: 从哪条路走的？
0: 这一条。
2: 你们两个顺路继续追，其他的人跟我走。
3: 是。
2: 就。就。
1: 我替我全家老小，谢过姑娘，谢过姑娘，谢过。
0: 举手之劳，不必言谢。
1: 啊，姑娘，还有吃的呢，我好些天没吃东西了。
0: 我拿给你。嗯，

0: 你骗我，当姑奶奶吃素的？你何时发现？
1: 你袖口有铁器碰撞的声音，分明是匕首，定是想夺了我的马，逃命去了。何姑要骗我？君爷，刚才我被这个人骗了，他说他上有老下有小。
0: 要我替他隐瞒行踪，刚才还想对我下毒手，被我给制住了。绑了，一并带走。君爷，
1: 我是冤枉的，方才是我不知情，可是我又把他给制住了，就当将功补过，免了我的罪责吧。
0: 他是崇州的斥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崇州的逆贼？眼看带不走这个斥候，何某演的这出戏，
1: 我有户籍文书。
0: 冀州人，既是冀州人，正值战乱，何故要往崇州的方向跑啊？要验明你的身份，也要等到我们回去之后。带走，
2: 走。

0: 我现在是青羽对未婚妻，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夙愿，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
1: 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想要那五架飞机是吗？好啊，跪下求我。
0: 那些飞机本来就是你要送给你大哥的礼物，
1: 我就是想看他求我，想看他认输认错。
0: 可他真求你了，感觉你并不开心。

0: 不要。
1: 试喝给我。是，在门口等我。是。
0: 不要伤害我娘。
1: 小公子，莫怕。
0: 不要。
1: 嬷嬷给你带吃的来了。你娘好好的，莫担心，快吃点吧。
0: 不要伤害我娘，伤害我娘，不要。
1: 小公子，你已经好多时日没怎么吃喝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子会出问题的。
0: 不要伤害我娘，不要。
1: 小公子，
0: 伤害我，
1: 你不吃的话，怎么有力气保护你娘亲？

0: 莫急莫急，还有呢。
1: 杀了个婢女就把她吓病了，嬷嬷难道忘了姑上她那么大的事，经历了东宫大火。
2: 小公子自幼便远离殿下膝前，并未承慕殿下的英勇胆魄，稍有些许风浪便足以令他心生畏惧，老奴只怕这样长此下去，小公子会有什么闪失。
1: 所以呢？
2: 所以老奴斗胆欲为小公子寻鱼玩伴，看能不能让他病情有些好转。
1: 找谁？
2: 奴婢听寻儿说，夫人在临安镇的时候同樊家交好，情谊深厚，樊家的妖女此刻正好在我们府上，要不
1: 嬷嬷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去找青帝要人便是。
2: 是。

小公子，停一停，歇一下吧。小公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0: 什么危险的时候就追他，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1: 真的吗？
0: 真的。有一次我掉到井里，嗓子都喊哑了，弟弟找到我时我都说不出来话，后来弟弟才给我做了这个竹哨，只要吹响就会有人来保护你，很管用的。
1: 我跟你讲这几天，然后呢他就拿那么大的棍子往他身上打，打他身上都流血了，我都不敢看。
2: 全部人集合，出来干活了，拿好工具，走了，
3: 一人拿一个，都快点啊，
2: 快点出来挖石修路了。
4: 小娘子，
3: 先集合，
2: 快点啊！
4: 在没有验明身份之前，你不得擅离，既是良民，就当遵纪守法。我已派人送信去了冀州，认定身份后你才可以走。这段时间，去采石修路赚个饭钱吧。
2: 快点，赶紧起了啊！
5: 啊，干活去。
3: 走了，都出来。
2: 别睡了，快点的。方子，一人一个啊！快点。
3: 都出来，集合了。
6: 工具拿好了没有？
7: 所有人都听好了，两人一组，到后山去挖山石。男人10大箩筐，女人15小箩筐，可换一顿饭食。
8: 张石匠，今天咱俩一组。
2: 杨子啊，今天咱俩一组。
9: 行了，这新来的姑娘瘦得像树杈子一样，一看就不干活，咱可不能跟她一组啊，找点听力壮的。
8: 大哥，咱们
10: 跟着我，找个有饭吃。
9: 咱们一组，待会儿咱俩一组啊。
11: 若是你跟这个老头一组，我们倒是可以给你便宜点，10小箩筐即可。
8: 那也算赚了。
10: 什么箩筐？
8: 我帮你拿。
12: 老夫虽然上了年纪，可骨气还在，我岂能让一个女流之辈帮我？我一个人能掘10箩筐。
8: 哎，小娘子，那个陶老头啊，古怪得很，整天满嘴知乎者也，谁也听不懂。你不用管他啊。
7: 出发！
3: 走了。
8: 老人家，
2: 跟上
8: 你。
3: 快点！
13: 这新来的不错啊。
8: 那我帮你拿锄头吧。
2: 快点！
6: 干活了！
8: 你这速度，好几天没吃饭了吧？我来帮你。
14: 哎，我自己行，你躲开。
2: 好了，
8: 你过来。
2: 大家注意安全。
14: 你这娘子，怎么这么大的力量？
8: 我听你说话像是个读书人，为何会在这搬山石啊？
14: 我在这边境找我徒弟，没想到遇到连夜的大雨，赶不了路。还被兵卒扣押至此，想必定是那魏以圭阻拦，这不做人子的东西。
8: 魏以圭是谁？
14: 当朝宰相魏延。
8: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4: 问。
8: 武当人子是何意？
14: 没念过书啊？
8: 念过一点，不多。哼，
14: 那我凭什么教给你啊？
8: 不就算了。
14: 你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你排队。
5: 哎，老头你别碍事儿啊，我们吃饱了饭还得干活挣钱呢，你这么大岁数哪有力气干活，赶紧回家歇着去。
14: 你恕罪无礼，淫淫狂吠之犬。
5: 什么吠？哎，你敢骂我是犬？
14: 听得都快。快快快
10: 快快快快，
5: 小姑娘下架的，是打架是吧？
13: 秦道士呢？
15: 他插队。
13: 孙壮，你五大三粗的，插什么队？滚后面去！
5: 好样，
13: 快滚！都排好队。
8: 您看我干嘛呀？我脸上有馒头啊！
14: 啊！
8: 你满肚子墨水，干嘛来干这种粗活啊？吃一肚子粗粮不委屈啊？
14: 全营也就你有点眼光啊！我刚到冀州，就听说那臭小子又无影无踪了。我本想到崇州去寻他，哼，没想到出了虎穴又入这狼窝呀。
8: 臭小子是谁啊？你儿子？
14: 算半子吧。
8: 哦，女婿。
14: 哼，没念过书，不懂事理的黄毛丫头，是我徒弟。
8: 哦，我以前那夫婿也是半个读书人，可惜还没教我念书呢就走了。
14: 桃李年华，守寡可怜，节哀顺变，节哀。
8: 没有守寡，他是上战场了，武功可高着呢。
14: 那你刚才说的像是他死了一样。
8: 应该没死吧？
16: 初春寒冷，当心着凉，披着吧。
17: 不用。
18: 嘿嘿，关在这鬼地方都坐了两个月，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水灵的小娘子。
19: 别跟这老头一组了，跟我们大伙
18: 保证让你这儿好喝好。
14: 对啊，胡说八道，色胆包天。虽然老夫我年迈，也绝不容尔等放肆。谁敢来？

0: 你别吵吵！还跟我举棒子？
1: 婆婆，我来见多了，第一次见你们这种欺负老人家的，真无耻！
2: 哼，
3: 这儿又没有官兵，信不信老子废了这老头？
2: 你敢？
3: 我敢！
2: 你以为我长得更水了吗？
1: 你敢？

0: 姓金呐，这事儿得分个先来后到，这是老子先盯上的，别跟老子争啊！
1: 你他娘的别不识好歹，我是在救你的命啊，不想给你收尸，你知道吗？是吧，樊娘子？
2: 啊！
1: 你敢欺负樊娘子？打！打他！给我打！打！
3: 打呀！
4: 现在在哪儿？有一个，跟我走，把他们都抓到前线去。
1: 别哭了，走！
5: 走走走！
3: 哎，你们别跑啊！你们忘了？
6: 老爷子！
3: 哎呦，
7: 慢点！
3: 哎呦，你们别把我这老婆子颠开了花儿啊！
4: 快点！
1: 今晚咱几个夜里寻你去，听猫叫啊！
8: 啊！喵，喵。

0: 顶上，这个地方怎么样？以后有事儿，咱就来这儿省好。你成功是有原因的啊，大哥。哎呀，这什么好东西？真的是，哇，这么多呢！
1: 这不是我娘的吗？
2: 什么？
1: 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是我妹妹的，这可是我给她的生辰礼，她稀罕得很，整日都随身携带，随时拿出来用。怎么在这儿啊？对呀，
1: 姐，
2: 一成大吉，那个做贼人给屠了，王捕头、面瘫的姨娘子、米厨子、一香楼的伙计们、康婆子，还有西故乡的街坊，一半的林恩人都死了。
0: 那我妹妹呢？
3: 小妹没事儿，只是逃跑的时候伤了腿，一时下不来。

0: 你说嘛，我娘怎么了？
1: 你娘她下瘫了，没挺得过去。 前，他让我告诉你，不管日子多苦多难，我要好好活下去。

0: 我奶奶，季奶还在，只是逃走的时候撞到了头，谁也不记得了。
1: 赵大宁还活着，
0: 长宁和我祖散了，我找了他2个月都没能找到。
1: 谁干的？
0: 就蒙占山匪，我杀了他们领头的二当家，可背后主使应该还活着，诚信王世子，虽远求。

我们还有其他的人吗？带着活着的临安百姓回家去，好好活着。

0: 我们回哪儿啊？我爹生前的遗愿，就是让我照顾好我娘，如今我娘都不在了，我又能回去哪儿？少杂宁还活着，还有那些。 剩下的林恩百姓也还活着，只有我们活着，那林恩就还活着。别灰心了，啊！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先把这个仇报了，再会临安。
1: 是。
2: 对。
0: 吴安侯已经带兵剿了清风寨。 算是为林安镇讨回了公道，我发过誓，要把长宁还有你们平平安安带回去，一个都不剩。报仇的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1: 知道了。

0: 吵到你了吧？
1: 没有，你刚才睡得好香啊。你小妹至今未寻获，村子又烧了，你又身陷此地，可是却能呼呼大睡，真乃无知无畏的丫头啊。
0: 我爹娘在世时跟我说过，这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顶着，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吃好每顿饭，睡好每一觉，好好过眼下的日子，
1: 独善其身。你父母学识不高，却有大智慧啊。这几个臭小子跟你也很投缘吗？哼，
0: 最开始他是来欺负我们家的，结果被我揍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像亲人一样。
1: 被你揍明白了？哎呀，你真是和我那臭徒弟一样啊，又倔又傲。如果你要是没有夫君，你们两个倒可以试一试。
0: 老爷子，你可别断你鸳鸯谱。我们家严正可是又厉害又聪明，虽然有时脸臭些，但我就喜欢他。
1: 我那徒弟也不孬啊，文武全才，重情重义，少年时力气重，我为他取字九横，压一压的，让他行事做九番衡量。这些年没有让老夫失望啊，虽然少年成名，可稳重并不逊于老将啊。重要的一点，他玉树临风，貌如冠玉。
0: 切，若比容貌，我家严正才是天下。
2: 我怎么老觉得他们俩在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阿姐的赘婿，阿姐的赘婿，还有那个陶老头的徒弟啊。
3: 哎呀，这没你什么事，你就快点说。
1: 还是个赘婿啊。哎呀，可惜了我那徒弟啊，全且让他一人光棍去吧。
0: 严正，
4: 哎呀呀呀呀呀，这打个喷嚏啊，说明有人在念叨你。不知哪家妙龄小娘子再次惦记上侯爷了？
5: 跟我走，一边去。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0: 哎，莫怕，老夫。
1: 老爷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楼上寻得一安静之地，想做些学问，没想你们也在此啊。

0: 夫人，
1: 我可不是什么夫人，不过是被你送上他床的婢女。
0: 虽然我利用过你，但我对你并没有恶意，你大可不必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1: 滚出去。
0: 于姑娘最好把自己当夫人，如此小公子才能活命，才有未来。带进来。
2: 娘。
1: 宝儿。
3: 娘，天妮姐姐。
1: 长亭。你为什么要帮我？

0: 你到底想要什么？帮你就是在帮大印，我会保小公子平安，保住大印朝的血脉。
1: 这就是大哥说的，一家团聚。你看，他们现在多开心！总有一天，我也要和大哥一样，有心爱的女人和孩子，常伴身侧。会有这么一天的。
0: 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呢，叫乐不思蜀，咱们吃好喝好玩好，笑得越开心越好。让他们以为我们再也不会逃跑了。等他们放松警惕了，我就带你们离开，知道了吗？走，我们去玩游戏。
2: 也和亲人一起。

还好你醒了，我也算做了件好事吧，还希望菩萨保佑我早日回家。 既然没死，以后就好好活着。先走了。

找你的。这些年，你有没有在午夜时分想起过？

0: 我们是世子有令，要将此女带走，抗命者定斩不饶。不得公子命令，任何人不得带走。你们敢？你试试。
1: 怎么了？
2: 是谁先动的手？他们要对小主子动手，属下逼不得已才出手的，不然夫人那边……
3: 夫人，夫人算什么东西？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耽误我亲弟的大计？
2: 我亲弟在前线舍命于敌，就算拿我儿子的命去祭旗，也绝无二话。你们公私不分，当军法处置。
3: 大哥。
4: 千万别动怒了，小心伤身。
3: 秦帝，你怎么来了？都怪我手下办事不力。来人，拖出去斩了。
5: 是，
3: 且慢。
4: 大哥，你有兄弟，何须如此？
3: 你们先退下。
0: 是。
6: 把那小丫头带走。
3: 是。
6: 没问题。

0: 这堂堂武安侯什么时候养成了爱吃零嘴甜食的孩子习性了？
1: 你管得着吗？反正你没有。
0: 我没有，我要想吃糖，不知多少名门淑女将糖铺搬来给我。
2: 侯爷，崇州军斥候来信。
1: 说随元清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0: 这个随元清真是越发张狂。
1: 传我军令，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的带回来。
2: 是。

0: 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案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他去哪儿？
1: 放心吧，我那个傻弟弟还以为他是武安侯的女儿呢，他舍不得杀他的。
0: 武安侯？什么武安侯？堂堂武安侯竟能入赘杀猪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荒谬？
1: 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
0: 我说，武安侯谢征入赘杀猪女樊长玉。你说严正是武安侯？

0: 侯爷，程中军斥候来信。
1: 这随元清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2: 这个随元清真是越发张狂。传
3: 我军令，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的带回来。
0: 是。
4: 大哥，
5: 青帝，来得正好，斥候来报，谢征内司境率军灭了我们一队的守界士兵。
4: 极好，传我令下去，全军备战。
0: 是。
4: 武安侯之死将成就我的霸下传说。大哥，借神定来观战。
0: 亲眼见证我围杀武安侯的大场面。
4: 武安侯此次一乱即逝，后背不见燕州军，却只带了1000冀州军前来此地，我心中总有些惴惴不安。那又如何？世人皆说他是什么天策将军在世，但这一次，我身后藏着千军万马，还有那小丫头做人质。
0: 带上来。

0: 小丫头啊，你可别犯病哦！你爹要来救你了。从此世间只有长信王世子，再无小五安侯一双。
1: 不是，
2: 吃啊！
1: 吃不错，
2: 快吃！

0: 那个壮汉为什么有鸡腿事啊？
1: 我听那个冰桃子说，他没用马车，一个人拖着很大的箩筐上山去了。明白了，要想吃鸡腿，还是得多干活。
0: 哎呀，你明白个啥呀？那一箩筐两三百斤重了，你学得来，命都没了。
2: 老头，想吃鸡腿吗？
3: 我在给你们传授孔孟之道，你们怎么光想着那点口腹之欲啊？哎呀，
4: 我都听着呢，什么公自厚而薄责于他人，远远也。哎，就是说凡事少自行，多怨他人。
2: 哎呀，你看，
4: 讲的多好。
0: 你
2: 到底想不想吃鸡腿吗？庸俗之计呀！
4: 哎，就凭你。也想吃肉，但凡你有那大块头一星半点的力气，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
5: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4: 试试。
0: 怎么的？
4: 试试。
5: 干嘛呢？
4: 是吗？
5: 坐下吃饭。
4: 嗯。吃。
5: 自从那个黑脸官兵来了之后，倒是不催咱们挖山石的进度了，看样子是个好官。
0: 哎，兜着点儿。
6: 要保证每一个人来。啊，尚未有消息反馈。
3: 我不是问这事儿。若是我把那两大箩筐石头运到山上去，你能给我兄弟们整几个鸡腿吗？
6: 小娘子，别开玩笑。两大箩筐，平日里四个大男人抬都费劲，你能拖得起来就不错了。
3: 我知道，你有鸡腿吗？
6: 莫说鸡腿，若你能做到，我赏你们每人一只整鸡。
7: 还吃鸡？哎呦喂，
0: 就他。
8: 真乃神物呀！
0: 看见没，这都自己人儿。
9: 我的妈！好家伙，还好那个时候没动手。
10: 这要真打起来，咱几个小命都没了。
11: 神力，加油！
12: 厉害！
13: 加油！
14: 厉害！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行了你！
6: 世间竟有如此神力，真女中豪杰。
5: 感谢老樊啊，那就不客气了啊。
0: 这
19: 是鸡，
0: 真是。
2: 哎，你一个黄毛丫头，有如此大的身力呀！
3: 我爹爹教我的，腰马合一，发力于地，从腰到腿一起发力，又省力又稳当。
2: 哼，令尊真是个智慧之人呐，如探的怎么样啊？
3: 怎么知道我去探路的？
2: 你上山时鞋上沾的是黄泥，回来的时候沾的是黑泥，怕是寻了一段林间之路吧。老夫料想你不外乎是想探一探附近的地势和兵房吧。
3: 您放心，我不会偷偷跑出去给大伙儿添麻烦的。
2: 嗯，
3: 我只是觉得咱们挖的那山石太粗糙了，肯定不是用来铺路的。我被抓进来的时候，发现河水水位有些低，我就想上山看一看，结果走到一半被官兵拦下来了。折返的时候就偷偷绕了林道上山，一看果然是修堤坝。我只是想看堤坝修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走？
2: 你要做甚，老夫不管。

0: 是想请你帮我做件紧要的事。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黄昏的时候，你能否再上山顶看？

0: 嬷嬷，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娘和您娘救出来？
1: 宝儿放心，你爹不会伤害你娘亲的，这也是你娘亲的计策，等到时候时机成熟了，你们就能见着面了啊。
2: 是我
3: 童子，娘。
1: 玄儿，
3: 母亲与小主子辛苦了。
1: 哎呀，你没事就好，跟娘走吧。
3: 我得拖住大公子让你们脱身，您按照约定的路线先行出发，此处还是霸下地界，你们不宜久留。
1: 你一定把自己照顾好。
3: 娘，您放心吧，您带着宝儿赶紧出发吧，我随后再去找你们。
1: 哎，

0: 我告诉你吧，你何时跟蓝衣勾结上的？说。
1: 是又如何？有本事别把自己当受害者，搞得所有人都亏欠你呀！恶心人！
2: 你干脆把我杀了！好，姑偏不杀你，但你也休想离开姑身边。
3: 来人，把他关去柴房。
4: 从今日起，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那间屋子。还有，把赵寻给我找来。
5: 是。
4: 说，蓝衣和那小崽子去哪儿了？
5: 柱子，这几日我都在军中，众将士们都能替我作证。我赵家，世代效忠柱子，天地可见。 此事在蹊跷，我娘和小主子定是被帝王要了去，是帝王的计谋啊！主子。

0: 住！住！住！他们一老一少，定了后院，现在追还来得及。朱泽大哥追回他们，审问清楚，再杀手下不迟啊！
1: 好，念在你们母子二人多年忠孝之谊，姑且信你一次，立刻派人去找。
2: 是。
0: 主子，这个赵寻，恐不可信。孤能不知，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他定会和那小崽子去会面的。

是大公子派你来的，是我偷的，书房只能偷到这些。您将就着吃，等明日领了月钱，奴婢再给你买几个肉包子。也是，要是那个疯子，菜肴必定丰盛许多。

0: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就是我之前伺候过一个老夫人，她被牢狱关在柴房，我活被饿死了。夫人，您千万别死！
1: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死的。还有，你以后别送这些东西过来了，要是被发现，你就危险了。
0: 您放心吧，夫人，不会的。

0: 您让我记得，我都记下来了，从南到北，这儿。这几个位置有钻孔，
1: 这帮数字偏偏在这些位置凿洞作眼，愚蠢，愚蠢呐！哎呀！在此处凿洞作眼，疯了，疯了！
2: 一定要见你，
3: 带进来。
2: 是。
1: 啊，将军，敢问是您命人在青龙卫处凿洞作眼，难道是要跪坝放水吗？
3: 你究竟是何人？
1: 啊，将军，春汛未至，水力不足，如果在此处作眼，恐怕难达到将军想要的效果呀。依老夫所见，应在前、巽、艮、兑四位作眼，方可达到将军之目的呀。
2: 苏代大将来接我。
3: 是。
4: 老张，敢问姓名？
1: 我乃前工部尚书，当朝太傅陶毅是也。
4: 陶大夫为何在此啊？
1: 将军不必多问，你只告诉我，溃坝放水，炸坝的

0: 喝口水。
1: 给。
0: 你笑什么？
1: 夫人，您跟奴婢从前伺候过的那些夫人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从前那些夫人若是受到老爷责罚，必定茶饭不思，就想着饿瘦了老爷就能心疼，就能减轻刑罚。
2: 靠人心疼才能活。听我说吧，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得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跑。
1: 夫人，你哪来的刀？
2: 房找的，不过我摸尖了一些。
1: 夫人，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2: 放心吧，我不会寻死路。哦，对了，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只管自己逃命，不用管我。您昨夜没事吧？这鸡给你，他们想吃我都没给。
3: 王好，谢你费心了。
2: 老爷子，您说为何这水坝要在下一场暴雨来临之前就修好了？暴雨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能走了？啊，何为作业？
3: 一，你没有给我束修；二，你没有敬茶给我磕头拜我为师。你这一问就是一二三，老夫我凭什么要教你啊？
2: 行吧，这鸡你还吃吗？
3: 汉柱女娘啊，你就这点慧根了？
2: 拿去分吧。
4: 你看我说什么，他不吃肯定是我们吃。哎，给我留个腿儿。
3: 哼，这里没有茶，你就不会敬粥磕头拜师吗？
2: 啊，你想让我拜你为师啊？
3: 哼，
2: 怪老头找人拜师给他养老送终，找上我来了。哎呀，算了算了，我娘说了我没读书的脑子，您就别费劲了。
3: 你真不知道有多少人一掷千金，不，一掷万金，求我收他为徒，我都没收嘛。
2: 一掷万金
3: 啊！
2: 当夫子这么赚钱啊？
4: 老爷子，我爱学习，我拜你为师。
5: 你爱学习？
4: 我爱学习啊！
5: 老夫我还不爱教呢。
4: 嘿，这老头，我不学了。哎，我腿呢？
3: 别动。是这儿吗？
2: 是。
3: 试一试。
2: 成了。
3: 看你还逞强风。
4: 这老头
2: 不逞强哪有鸡吃啊？书我读不来，你要想吃鸡的话我还是能孝敬的，以后有我在都有你饱饭吃。行，
3: 看什么？这个拿着。
2: 什么东西啊？
3: 哎，等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再打开不吃。
2: 哦，这就是那个锦囊妙计。你给我这个干嘛？

0: 恶虎之息，威如雷卵。
1: 什么卵？哎，
0: 不懂就不要问了。
2: 咱都明白，这仗一旦开打，就会死伤无数。趁此小法子，将敌寇一举歼灭。就算会有牺牲，也是为了往后的太平，让更多的百姓免受战火之苦。这事儿算阴德呀，但我得做。
0: 将军，如果按照老夫所计，在这四处作业，官兵和劳役少死一半，另一半即可获救，此乃仁义之策，望将军三思啊。

0: 老爷子，今儿怎么不直呼哲野了？是啊，老爷子，你不骂我们，我们啃那馒头都不香了。这哼，
1: 粗鄙小儿，整日胡闹，老夫都不屑教训你们。哎呀，
2: 这味儿不就对了吗？嗯，
3: 行。
2: 全部人集合。
4: 集合了，集合了！你们快点，快点！都听好了，前线战事紧张，需抽调部分人手增援。是走是留，抽签决定。抽到走的，今日随军撤离；抽到留的，继续留下。
5: 这谁愿意走啊？
6: 大哥，
7: 这还有命回来，
5: 那上战场就送死，那可不吗？
6: 这留在这儿，咱们还有饭吃啊！
8: 可不是嘛，
9: 赶紧的，可千万别抽！哎呀，
10: 来，
9: 走吧，
11: 上回有命，
12: 你们几个
13: 去，
14: 跟我回去。
15: 名单抽留下来了，
16: 能不抽吗？
17: 不行，
18: 我是刘啊，
19: 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那个是刘啊。
20: 你们是啥？哎，这都一样。这个字是走还是留？是屁！屁！
21: 我也不认识这个字，但是我认识走字儿，这不是走，
22: 这是留。
23: 这是留。
24: 怎么留下来了？
25: 都留吧。
26: 留啊！
27: 留。
28: 留啊！留。
29: 都留了，那没事了。
30: 老爷子，你们看看，我帮你。
29: 你别担心，这军队入编都有年纪限制的，不会让你去打仗的。
31: 范丫头。 老夫能用我这枣签换你的留签吗？老头儿，啊，你啥意思啊？老爷子，我们真心对你，你怎么能还反娘子呢？
30: 就是，
31: 我不是害他，我这把年纪还能打仗吗？我胆小，我怕死，我想再吃几碗安稳的饭。丫头，你能帮帮我吗？
30: 亏你说得出口啊！你不像死，你就把人小姑娘往刀口上送啊！
32: 你过分了！
30: 我们半个师徒之情，孩子，你还认我这师傅吧？咱不认了。哎，
32: 不认了，你不是想换吗？来，我给你换，你换吧。
30: 来来来，我们给你换，来来来，换一个。
32: 别生气了，我觉得挺好的。
30: 那哪好啊？这一来，我出去之后能找您娘了；二来，我有一身功夫，上战场也不怕。
31: 你这师傅我认定了，等我出去找到妹妹，一定会来看你。嗯，好孩子，好徒弟，好，很好。
30: 哎，你
32: 不是，
30: 你这就跟他换了？
32: 姐，
30: 别瞎我扶你了。
32: 老头，你受徒弟就为了这个吧？

0: 以太傅一命换他一命，值得吗？早先定是将军特意安排的，老夫心灵了。一，愧对方水之计，定出自我那猎徒之手，害死那么些无辜性命，为师我不能一走了之。二，临死之前，我收了一个好徒弟，值得了，傻姑娘。
1: 倒是你呀，将军，堤坝一溃，今后不管死活，定会身败名裂，值得吗？我们将士的天职就是战胜敌人，至于功过是非的话，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2: 队长，别掉队！快点，快点！后面呢？跟上！快点！跟上！跟上！
3: 黄章玉，
2: 跟紧点！
3: 黄章玉，
2: 后边快点！
4: 我疯了，我是疯了，我和大哥相依为命，他让我活，你留下来就送，怎么能够接受？这是军令，
5: 将军也留下了，那个太傅老头他也留下了，他也跟那丫头换签了。老吴，
4: 这都是命，
5: 咱们当兵就得听命。大师姐。 刚刚我俩放水的时候，偷听到官兵说留下来，那才是送命呢。
6: 啥意思啊？
7: 就是说，老人家留下来是等死呢。
8: 师傅给我换了签。

0: 看我不识字，还画了个桃子。
1: 没想到那老头脾气坏，却是个好人。
2: 怎么回来了啊？
0: 你跟我还钱让我逃，就是想让我活下去，对不对？
2: 哎呀，你不是想领着自己人回家吗？老夫我成全你呀。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是想救我。哎，妇人之仁呐。
0: 失去太多亲人了，我受不了了。从今日起，你们都得跟我活下去。起来，走。
2: 你们放开我！你们走，速速离开。天一亮，这里就要横尸遍野了。
0: 为何？为何会横尸遍野？
2: 我们要溃坝灭敌，坝下两军即将开战呢。溃坝放水，才能水淹七军。可事到临头，却被崇州的前锋军察觉了，唐将军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呀。
0: 我们能做什么？
2: 先去救唐将军。
0: 将军，唐将军，
2: 唐将军，老夫来了。
3: 三哥找到了，快顺着后山去追，绝不能让他要把消息传出去。
4: 唐军，绝不能让随军的时候把消息传出去，不然武王侯的诱敌之策必然失败呀。
2: 武王侯一旦战败，卢城破城，冀州不保，天下大乱呐。
0: 我明白了，有三只猪脱栏了，得把他们找回来。走
5: 走走。
4: 夫留发少年狂，不破敌，死溃坝。
6: 听我的秀绝，一路向西。
0: 快跑！这狗皮子真灵。
6: 满屋老家。童年是干猎户的。
7: 把姑娘救我！我不是男人，我上有老下有小。
0: 云家陆晨，
6: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他骗我，官兵才会误以为我是敌方之后，把我抓到了采石场。
6: 这几个人一定就是那伙随军的斥候，
0: 不能放过他们。
3: 怪我，得赶紧通知世子。
6: 自那山阴处放了，军营那边也看不到。我们分开走，谁先到山顶就先发信号，绝不能让世子和大军重溃坝之计。大家分头行动。
0: 我追前面那个，剩下的交给你们。
6: 好。

0: 武安侯何在？来受死啊！
1: 小孩，要是你老子没胆来救你，你干脆留在我们长信王府得了。我那小侄子还挺喜欢你的，你给他当个小丫鬟也不错啊。

你不是他的女儿，再不识好歹，我现在就把你扔到马下，让你被马蹄踏死。既是如此，便也没有留这丫头性命的必要了。

0: 世子，又反！报，世子被俘。
1: 主子，怎么办？那可是我崇州数万大军。哼，只忠于随元卿自己的数万大军，死不足惜。十月他们带兵也快赶到了。 只是谢征只带了1000人马，如何对付得了随元卿？

0: 是你，
1: 是我。
0: 娘子饶命！我就是个小兵，之前是奉命行事，我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武安侯笑我刺中要害，还能骑马忍这么久，为师让随谋佩服啊！随侍子的枪是用蜡做的吗？下次记得用铁的。
1: 你不过千余人马，秦后援，
0: 我的兵会追你到天涯海角，不死不休。

0: 你不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了。为什么？
1: 你是李家的人，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
2: 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
1: 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啊？
0: 有人插手了。
1: 二少费尽心思争取的飞机没了，怎么倒是一点不着急啊？
2: 慕容清逸，据霍家问清楚，
3: 这五架飞机是我的卖身钱，要不要给不给，不应该我说了算。

0: 谢承泽，懂水吗？水，水，原来如此。谢承从一开始就谋算着溃坝，所以只带了1000幌子。 好你个完好，真是做了笔100万利的买卖。住进了，
1: 不要进来，全部给我！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肯定料不到您留了后手，此计定能困住谢征，从此您便是长信王府唯一的世子。
1: 糟了，山庄定是定会先被淹没。
0: 主子，您去哪儿？切莫心急啊！
2: 撤！
0: 主子，错了，那边是山庄。
3: 你没受伤吧？
4: 我没受伤。
5: 哎，这是个啥？
6: 哎，他。
5: 啊？
6: 你说这个是干嘛用的？这是？
0: 这有个绳儿，拉一下试试。哎，
5: 你家吃后倒是尽职尽责，还在市井柿子赶紧逃呢。柿子不如刨一个试试。

0: 小心，把他带下去。哎呦，
1: 小心手那么欠呢！他不嘴欠吗？哦，这他放的。啊，他让你放就放了。哎，
2: 你是不是欠揍了？哎，
1: 哥，
2: 走路欠。
1: 哥，走。送他。走。那人向我磕头求饶，其实是想趁机示警，师傅让我拦的。是这个。
3: 侯爷，这伤得太重了，得尽早医治啊！我心中有数，莫要悬崖。
4: 王师傅，
3: 哎，你这脾气啊，真得改改了。
4: 休息会儿。
3: 来，我看看。现在还是熬着呢。哎，宁娘这连日颠沛，又被吓得不轻，这一病，且要养着呢。我们该怎么安置她呀？
4: 等她好一些，派人送她回冀州。她二姐在家中。
5: 定是心急如焚。宁娘，这是你阿姐的糖，想你阿姐了吗？嗯，吃过糖。啊，检查好了。长不长记性？长不长记性？
6: 山上何人？
5: 还敢向逆贼发信号？
6: 你们是谁？
7: 我乃武安侯麾下斥候，你们手里的正是隋家军用来示警的鸣笛筒。
8: 我们是修水坝的劳役，有敌人发现了溃坝之计，想给贼军警示。我们追上来把他杀了。
9: 要不是我们解决那几个贼人，你们武安侯大计早完球了。嗯，那几个持有的令牌在这儿，不信拿去看。
8: 看来是一场误会。几位义士，好胆色。你们叫什么呀？
5: 闻，
9: 千寻仙，不必谈过。撤！撤！侯爷，贺将军命属下速来通报反贼大将石月已率大军围过来了。侯爷，军师，请随我速速突围吧。
5: 石月，是长兴王麾下的猛将，能征善战。
9: 他们这次带了多少人？
5: 足足三万。
9: 三。
5: 我方已损失惨重，目前不胜800余人，哪怕是突围也无望啊！真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薛武，去把常年安置好。
10: 是。
5: 侯爷，您这是打算留下来了吗？
10: 可是你们现在不足千人，如何对战十月的数万大军？
3: 我兖州本部大军正在往巴下赶来。
5: 劳烦回去跟贺老将军通报一声，等侯约他春分前后，会列于北固山。遵命。
9: 贺将军，你快带着本部撤离吧。十月要对付的是谢家军，只要我部跟隋元清都在这儿，他是不会浪费时间去追你们的。
5: 撤。侯爷，军师，保重。
3: 保重。
5: 冀州军。
11: 随我撤！传我军令，全军拔营，移军孤山军营。
5: 撤！
11: 武安侯的军队就是威武啊！
1: 还挺帅呀！嗯，愿老天保佑武安侯，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

0: 大公子身经妙算，让咱们赶到此处，正好把武安侯部队给围截了。
1: 你我先去会会这个武安侯，想办法趁机救回世子再说。

0: 你要去哪里？
1: 重要吗？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一刻都不能离开我。

0: 小鼠呢？
1: 徐叔，我肚子疼。
0: 小心脚底下。
2: 哎，慢点儿。
3: 蓝夫人，马上就到冀州地界了，武安侯当真会与我们联手吗？眼下十月三万大军当前，他怕是也自身难保啊。
4: 十月虽然有猛有谋，但对手是武安侯，便一切尚未可定。主子，齐民和隋元清设下的连环计都被武安侯以少胜多破解，我相信这次他也一定会赢。

0: 乔莫，你以为能带着那个小崽子顺利逃出升天，还能顺利投靠武安侯？看来母妃当初对你的嘱托，嬷嬷全都忘了。
1: 正因为没忘，老奴才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太子妃当年真是可怜，竟用自己的性命保下你这般癫狂之人。你是忘了承德太子之恨，还是忘了你母妃如何惨死在你面前的？

0: 也记得自己被烧得皮开肉绽的疼痛，疼到至今我都已经没有痛觉了。我还记得母妃被活活烧死时的哀嚎。
1: 活下去了。

怎么？嬷嬷终于下定决心，要对自己养大的孩子下杀手了吗？可我现在还不想死。怎么办？

0: 帝王最忌情字唱，你能骗过天下人，却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你这么爱于倩倩，可你知道吗？他曾多次说过，只有你死，宝儿才能活。
1: 我原本想带他一起走，但他说你不死我们跑不了。他说了，他要。

0: 李立华还要救我，
1: 你的命是顾的，没有顾的允许，山河神不能让你去死。小主子。

0: 我们要找到那个人，
1: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2: 找到那个人，
0: 找到那个人，

0: 你牺牲自己性命，想杀了我，为了保护那个小崽子，怎么最后又舍不得了？
1: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一次不成，还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成，还有第三次。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你若是杀了我，自会有人去杀了那小崽子。一次不成，还有两次；两次不成，还有第三次。
1: 你要是敢动宝儿，我绝不夺火。

0: 你上到这么重就别出来了，快回去休息。
1: 我
2: 去啊，别走！
3: 我若是不出来，谁来稳定军心啊？哎，慢点。这孤山军营啊，虽然旧，但地势极好，易守难攻。
1: 怎么了？
3: 又加上援驻扎有数百守军，十月十火，他们轻易闯不上来的。
2: 快点吧！就这么个破军营，你们能守得住啊？
3: 你们死定了！
1: 侯爷，咱们处置，下日后山地牢。
2: 是，带走。
3: 你们死定了！<笑>你们死定了！
1: 侯爷，昨日山上有几个修水坝的劳役，发现对方斥候后，将其三人杀死，阴差阳错的阻止对方示警，这才让孙元清上了当。
3: 可惜的那几名劳役的性命，他们立了功劳，当命冀州奖赏。
1: 回见时。
4: 记下了，他们自称西北杀猪小队，想记不住的呢。你们叫什么呀？
5: 谦逊些，不必叹苦，自报家门吧。我们是镇西北杀猪小队。
3: 西北杀猪小队，下去吧。
1: 是镇西北杀猪小队，这名字倒是取得挺别致。
4: 我想起来一个人，
1: 不可能，他与李怀安在冀州寻宁娘呢。不过你也提醒我了，既然宁娘无恙了，得先知会他一声，别让他担心了。

0: 这临时的，樊娘子，之前大部分工棚都被毁了，您先在临时棚里休息吧。
1: 多谢。我的弟兄们呢？
2: 哦，陶太傅带他们去休整了。
3: 今儿伙房做着馒头啊，跟咱们打的铁一样硬，我刚才咬了一口，差点把我牙给崩下来。
4: 大叔，你看这枪可以了。
5: 这枪头淬火的火候啊，一定得掌握好，太脆了呀，它容易折。下次注意啊。大叔，
6: 常玉，哎呀，大叔。
7: 陈娘子、庄娘子、陶婶儿，还有小虎，都还活着。唉，可怜老王和康婆子就这么死了。
8: 您娘也还没找到。
4: 圆脸服相，肯定没事的。嗯，我一定会找到他的，不管要多久。你也是保重好身体，大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嘿嘿，我还好，我会给牲口看病。年轻的时候还学了点打铁，这军营里头给这牲口钉个掌啊，治个病啊。 还有修修这些兵刃呢，这些活儿都指着我呢。倒是金爷这几个臭小子让我刮目相看，你说他们偷鸡摸狗的活不干了，来当兵了，好事儿吧？
8: 您在军中这么久了，有没有严正的消息？

0: 那个包袱送到没？东西我倒是托人送出去了，但是没见着人。啊，我打听过他了，没在这个军需粮队里头。军营里头啊，他有句老话，没有死信儿，他就是好信儿。放心吧，严正他肯定没事的。
1: 将来他要是就此发达了，你还能跟着他一块享福呢。<笑>
0: 其实，我已经跟他和离了。这怎么回事啊？
1: 本来就是假入赘，当时就是为了因父反大保住家宅。结束了，他也该走了。
0: 这，常玉。 我瞧着严正那孩子对你，他并非是无意呀、啊。这年少夫妻，难免会意气用事，走弯路。这将来万一要是遇见了，你可千万要跟他把这件事情给说开了，不能等着一把年纪了还留着一笔糊涂账呢。
2: 真的会看面相，
0: 严正，常年服下，肯定没得问题呀、啊。陶大夫，嗯，
3: 常玉丫头，常玉丫头，嗯，
0: 一开始得让这个炉火迅速升温，然后开始拉这个风箱。 拉风箱的时候得根据这个锻打的节奏来，等烧红了，咱们就可以锻打了。锻打，一定得掌握好这个节奏。看啊，
2: 这丫头不好好跟我念书，跑到这儿来学打铁。嗯，
4: 好，
5: 周大叔，我们来取新兵器来了。
0: 哎，好，都在这儿呢。哎，陈，小心啊！
4: 我也来帮忙。
0: 小心啊，程玉，陈。
4: 再来一块，
0: 能行吗？
4: 能行。
0: 好，
4: 哎，
0: 好，
4: 来
0: 给你来一捆。程玉啊，你这身力气，一点不比凡儿差呀！比<笑>
6: 我爹差远了，他一只手能拎动我和我娘。
0: 哎，好，
6: 真不错啊！
7: 是啊，
0: 好，好，好。
6: 哎呦喂，
0: 看着点人。
4: 哎呀，你要干嘛呀？哎，叔，哎呦，快快快，来！啊，
0: 没事吧，大叔？哎呦，哎呀，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他砸着脚了呗？哎呦，来啊，没事没事。你为什么先扶他呀？不扶我呀？ 他是谁呀？师傅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为什么让他坐椅子，让我坐这木墩儿啊？哎呦！哎，
6: 那您坐这儿。
4: 哎呦！
6: 我们坐那儿去啊！哦！哎呦！
4: 怎么了？我估计我在那铁匠铺炉子边上站时间太长了，火毒攻心，上火，浑身难受。我帮你煎两副药喝好了。哎，哎呦，哎呦，你又怎么了？我头痛啊！头痛？这枪杆子也没碰着你头啊。嗯。
6: 就是那些折腾染上了风寒，去军医那儿看看。
4: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养着。嗯，
6: 行，你们俩都在这儿养着，我去给你俩煎药。
4: 哎，丫头，我那药要先熬，不然的话我不喝。
6: 你怎么跟小孩一样？这种事都要争先后。嗯、
4: 放
6: 心，我两锅一起煎，没有先后的。
4: 那我也要先喝。
6: 行。

0: 我听常玉说了，您为了救他的命，跟他换了生死签儿。
1: 啊，
0: 您真是太仗义了。
1: 哎，
0: 就冲这个，这煎药我也得让着您。
1: 好说好说，
0: 我还想替他给您磕一个呢。
1: 哎呦，不敢不敢，请起，请起。
0: 哎，
1: 哎呀，您跟樊娘子很熟悉，
0: 可说呢，将近20年的老邻居了，就跟亲闺女一样。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没见过比她更好的丫头。
1: 确实如此，我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娘子。
0: 哎，哎，您喝口热水，暖暖胃。
1: 好，好，好。
0: 咱们就一茶代酒了。
1: 请，
0: 请，请，请。

0: 这是哪儿来的军队啊？那个，那个是冀州来的粮草队，专门来给乌合附近的军营补给来的。
1: 少了一味药材，夏枯草。多半在厨房，说不定在那儿呢。多谢。哎，
2: 见过校尉，什么人在里面？一些伤兵，还有赵大叔。
3: 赵大叔，大叔，你伤得怎么？
4: 李文侃，你叫老夫什么？啊，我比你祖父还年长三岁呢。啊，
3: 陶太傅，您怎么在这儿？哼，
4: 哎呀！
3: 你看我这脑子，我都忘了告诉常玉你今天到了。常玉，啊，
5: 谁到了？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原来军中人人称道追杀吃货的女英雄就是你啊！别受伤吧。
5: 没有，多谢大人关心。
3: 这么久了还称呼我为大人，未免也太过生分了。我字文侃。
5: 你可以这般称呼。寒窗十载，不过风入文章门槛矣。哦，
6: 大人身份尊贵，我怎敢这么称呼大人啊？但我记住了，李文侃，好听。多谢夸奖。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个好饼。啥饼？好吃不？
3: 我说那姓李的不是个好饼。大人，这是要去泸城？泸城不计粮草，需7日内送达。虽然不知道贺将军与武安侯在密谋什么，但我作为押送官，使命必达，定会准时送到。不如我派人送你回冀州吧。或许娘娘那边已有下落，我之前安排了两个下属一直在帮你寻找。
7: 那真是多谢大人了。
6: 走，别看。
1: 我家的笋，炎症，好久不见，笨娘，还这么胖，走吧。

0: 这上面是不是写严正找到了长宁？
1: 长宁安好，严正也安好。这卢念，他会尽快送他回冀州的。

0: 少宁安好，严正也安好。大人，
1: 急事。里面有危人，所以目前的消息只有这些，不知二位有何见解？
2: 师傅，来说。小心！好，你怎么不喝呀？
1: 李大人，刚才您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呀？我没怎么听懂。简单来说，武安侯被三万大军围困在孤山上，缺粮少药。
2: 他要固守孤山呢，与十月大军周旋，此乃诱敌之计，目的就是不能让十月大军和长庆王会合。如果孤山失守，两军合一，如城必破，冀州不保啊！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粮草送上孤山。那我去送。
3: 管他什么十月铁月，我定把粮食送上山。
4: 樊娘子万万不可，此举凶险万分。
3: 就是啊，这不是咱们小老百姓该干的事儿啊！咱们就在这乌合大营里边搭把手，尽咱们的力就行了。你去干嘛去？做命去啊！
4: 我不去，李大人要去泸城送粮，他也不能去，那谁去啊？武安侯打仗是为了咱老百姓，我不能让他饿着肚子啊！
3: 哎呀，叔，你就让我去吧。
2: 那你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我怎么跟你大娘？怎么跟您娘？怎么跟你死去的爹娘交代呀？你放心，
3: 我都有自己的队伍了，能照顾好自己。
2: 你怎么照顾好自己？
4: 有胆法呀！不愧是老夫相中的丫头啊！
3: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拱火呢？
2: 她已经不是宰猪的丫头了，她能带兵打仗。

0: 小华，你给我透个准信儿吧，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继续派人监视他们。
2: 是。
3: 武安侯这小贼倒是找了个好地方，这四周只有一条隐秘小路上山，一旦我军突击，他们便可以率先出击。这可真是易守难攻，不好打呀。
4: 他突击北绝，血洗锦州，靠的可不是运气二字。
3: 大哥，若是今夜不能寻得上山之法，明日咱们只能强攻了。
4: 不可，世子尚在他们手中，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1: 有随元清在手上，咱们能拖多久是多久，就看这贺景元会不会让我失望。谢武，带上山的粮食能撑多久？
5: 王宝富吃只够十日，混着野菜煮粥能撑半个月。
0: 此地山路复杂，十月围而不攻，无非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这事儿叫做瓮中捉鳖。
1: 谁是瓮，谁是鳖，还说不定呢。
6: 报，侯爷，有一队冀州的运粮兵冒死爬上了山。
0: 他们突破了石虎的包围。
6: 是，伤亡很大，
1: 务必好生安置他们。
6: 是。将军，有一个运粮小队从小路上山，被我军先锋部队察觉。我军本欲于其后设伏，未料谢家军突施援手。激战中，我军射杀运粮小队十余人，但仍有残部数人被谢家军接应走了。
3: 怎么走的去？这个档口居然让人送粮上去，一群白虎！
4: 哎，几个人而已，送那点粮食还不够塞牙缝的，不足为惧。都带了什么？
6: 我们从尸体身上只搜到粮食，后又在他们其余山下的马车里发现了盐和草药。
4: 想来是人力匮乏至此，只能舍弃其他改运粮食。缺盐呢？那倒是个好消息。
5: 侯爷，运粮队有两名女军医，指明要见你。
1: 带他们进来。
5: 侯爷要有心理准备啊。

0: 本宫暂揽太医一职，待圣上前来抚慰军心。半道听闻侯爷被困乌合山中，故改道来此。
1: 趁上香祈福偷溜出来了是吧？这是战场，不是你玩乐之处。你再自作聪明，后果不堪设想。
0: 反正本宫既任自有天相，且有杀猪小队必有，冲出重围，化险为夷了。
2: 衙上有人，快放箭！
3: 不好，被发现了！啊啊
1: 那是你运气好，侥幸逃到我方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内。你若是被十月等人抓去，你可知是何等下场？轻则凌辱，重则死无全尸。
0: 是我贸然行事，不曾想过这些。你要如何处置？随便。
4: 侯爷，军师唤您，有公务要谈。
0: 军师，军师是那个公孙山长吗？
1: 殿下不顾性命之危，还要来此地探望，原来是有其他的想法。
0: 侯爷为百姓而战，本宫是长公主，关心侯爷安危，自是应当。
1: 既然如此，那本侯就给军医单独安排个营帐，以感念圣上抚恤之恩。谢七，带两位太医下去。
4: 是。
0: 谢侯爷招待。
1: 调几个懂礼数的兵，听候长公主差遣。那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兵痞子，别让他们金钱捣乱，乱了礼数。
5: 是侯爷。
1: 又是杀猪小队。
6: 真香啊！
7: 都要断粮了，
8: 今天可算有吃的了。
9: 听说昨晚上有人送粮食来了。
8: 是啊，咱可算能吃一顿饱饭了。
10: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9: 不认识。
10: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11: 不认识。
10: 大哥，您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大哥，你认识严正吗？不认识。哎，你认识严正吗？不知道。两位大哥，你们认识严正吗？一个临安兵。这没听说过，是你父婿啊？嗯。他有这么高，眼睛有些长长大大的，鼻子这儿有颗痣，不笑的时候有些凶，笑起来憨憨的。
1: 是临安人，
0: 还真没见过。我们一支队伍说千八百号人进进出出的，不认识的多了。
1: 是啊。
0: 多谢了。哎，
1: 没事没事。哎呀，这地界混着三种兵，上千号人呢，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我在山下接那损传信了，还以为他就在山上呢。
1: 你那个赘婿就是个小兵，就算有人认识，谁记得住我？谢谢谢谢。嘿，嘿嘿，还像你那赘婿呢。
2: 我想，他会不会已经战死了？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3: 大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你从哪个山下来的？睡你将军啊！
4: 睡呗，这么凶干嘛呀？
3: 得亏你拉得快，不然我抽出去干他了。
2: 我之前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们上次哥几个不是去你们家讨债吗？我们怎么就被赵大叔那一帮老胳膊老腿的揍得鼻青脸肿的？后来我想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就是你赘婿的手笔。嗯，
3: 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啊？
5: 没听明白啊？意思就是说赘婿大哥的功夫不比你的差。 上次你们挨揍，那是真活该。干嘛叫人家赘婿大哥？怪怪的。哎呦，但该说不说，这个赘婿真的蛮厉害的。嗯，我满屋是何许人也啊！我跟他对视的时候，哎呀，我这浑身吓得发抖啊！
2: 别说叫他大哥了，
3: 叫爷爷都可以。嗯，
5: 叫姐夫吧。啊，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2: 满地都
5: 叫我阿姐了，
3: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嗯，
2: 干嘛？你还想占我便宜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都不会管你叫阿姐的。
3: 哎，你放他叫了啊？嗯，
5: 我哪儿叫了？我叫阿姐了。
3: 哎，你看你又叫一次，嘿，你小子，
2: 走了，走了，
3: 哎，不讲信誉啊！哎，我
2: 别动，
3: 怕你了。
2: 滚！
3: 阿姐，
2: 阿姐，
3: 打我！阿姐，
2: 你小子跟我说话一点都不是，刚才都跟你们说一次了，还闹！
6: 走，睡觉，
7: 睡觉，
6: 是吧？
7: 睡
6: 吧，来，我帮你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案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这一秒过火开播，全员解锁角色看点，极致全效隐逸一秒入心的爱恨拉扯，
4: 不得不爱，是一种想触摸但是又不可触摸的状态。
3: 蜘蛛侠崭新之日，主演汤姆·赫兰德、赞达亚亮相上海，分享在魔都的 City Walk 游玩经历与拍摄幕后趣事。
5: 我爱你。
3: 拯救剧荒，校园爱恋，悬疑科幻，现实女性，古装历史，各种题材一网打尽。
1: 再等等我。你在害怕？
6: 是死路，即是生路。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这一秒过火》哇，真的是可以说引爆了暑期档荧屏。
8: 剧集一开播前呢，就有不少的路透视频引发了观众对于剧情的猜想，比如说订婚宴两人重逢，张凌赫营救落水的王楚然，
7: 那剧情播出之后，大家更是直呼这氛围感比路透的还要到位啊！
8: 剧情的节奏非常。前三集就讲完了两个人三年前的纯爱以及三年后的身份巨变。那么继《逐狱》之后呢，张凌赫这次塑造的新角色慕容清逸能否再次创造霸屏的奇迹呢？
9: 年代情感大剧《这一秒过火》正在东方卫视热播，剧中张凌赫饰演慕容清逸，这个角色成长于复杂的世家环境中，作为被抱错的孩子，既被养父厌恶，又不得亲生母亲的疼爱。人物设定融合了破碎感、隐忍与偏执等多重特质。
4: 慕容清逸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是玩世不恭的人，但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份他自己坚守的善良和正义。
2: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
4: 消失了三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结果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2: 我不管你进慕容家到底是什么目的，同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
9: 慕容清逸遇到任素素，展开了一段美好的爱情，但接下来却是巨大的痛苦。
4: 不得不爱，是一种想触摸但是又不可触摸的状态吧。
2: 这一秒，就是这一秒，你是喜欢我的，对吗？
9: 王楚然此次饰演的任素素，身世坎坷，性格坚韧，是一位极具力量感的女性角色。她年幼时在孤儿院备受折磨，逃出后以南洋富商之女方木兰的身份和姐妹们一起复仇。返回南城，她不得不面对昔日爱人慕容清逸。
10: 任素素她的经历还是蛮坎坷的，她是一个坚韧很有力量感的女性。来到慕容家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他对清逸很冷漠，非常煎熬，内心也是很矛盾的一个。
1: 就当从没认识过。
10: 他一直就没有想伤害男主。
1: 如果我不曾出现，你们可以有更好的人生。
9: 傅辛博饰演的慕容家长子慕容清瑜，身在门第规矩之中，他理性克制，在责任与深爱之间不断权衡，自我拉扯。
11: 慕容清瑜这个角色是家中的长子，从小被母亲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就是要负责起整个家族的荣誉。
1: 你才是撑住慕容家场面的人。
9: 慕容清瑜为了家族利益需要与方家联姻，可让他心动的却是叶之红。
12: 叶之红是中国初代的女妃，是在那个时代的新兴女性。
1: 我不想一生禁锢在慕容夫人这个身份之下。
11: 那个时候所谓的就是要强强联合，门当户对，但是没有办法，必须得担负这样的责任。两个非常理性的人面对了这样一段感情，虽然很爱，但是在克制。
9: 徐振轩饰演的李伯泽是慕容清逸的对照面，同时出身却被抱错养的孩子，他却得到了两家人的宠爱。
13: 李伯泽是两姓之子的其中一个。
14: 你现在是最年轻的董事，好好干。
9: 面对感情，他青涩懵懂，也因为海棠青慢慢从理性变得感性。
13: 面对于海棠青，所有的行为都会让他变成一个感性的人。
2: 你要是不想笑，就不用勉强自己。
9: 而王子苏饰演的梨园名伶海棠青风情灵动，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与顾虑，人物层次感极强。
5: 海棠青，她既是风情万种梨园名伶，又有

0: 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罗泽对于海洋星的感情，我觉得是很纯粹的。
2: 李督察，你要再愣在这儿，明天小报可有的写了。
1: 但是呢，海棠青怕连累他。

0: 你的乌金剑我收下了。侯明昊饰演靖安王世子萧无意，一心为惨死部下洗刷冤屈，
1: 一刻都不许走。
0: 走了，我北府30000将士的人命债该怎么算？长生，他不会现世，你会吗？
2: 艾米饰演太傅之女谢佳瑜，聪慧机敏，一直甚至被迫嫁给萧无意，成为侧妃。在破解身世谜团、对抗朝堂阴谋的过程中，二人逐渐从契约夫妻发展到生死相依。
3: 我不仅想与你同路，我更想与你同归。
4: 因为萧无意其实他自己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唯一的夙愿就是希望谢佳瑜可以好好的长大。
2: 剧中何润东饰演谢佳瑜的养父谢怀圭，金莎则饰演了谢佳瑜的养母李辅华，两人表面恩爱，实则各怀心机，势均力敌的对手戏看点十足。
5: 跟他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几二十年前了，大家还是歌手的时候，然后再次见面呢，哎，大家都是演员了。
6: 那个曾经克己奉公为天下学子所追随的谢大人，竟成了当初自己最不耻的模样。
2: 青春爱情剧《天才女友》即将上线，这也是胡一天结束长达673天空窗期后的首部回归作品。
7: 我想全力以赴，不带任何杂念的跟你来一场纯粹的较量。
8: 我会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我。
2: 自2023年《西花纸》杀青后，近两年无影视剧进组，期间他自嘲退休，直接冲上热搜。
9: 胡一天，多出来上班。
10: 差工作了。
2: 这一次胡一天搭档甜妹田曦薇，从校园到婚纱，身高差、氛围感、适配度拉满。
11: 我们天才女友讲的其实是一个天才少女林之夏遇到了个阳光温暖的学霸江于白，因为他们两个在学习和脑力上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有一点点互相竞争。
2: 推理网文精准复刻多年悬案，双线时空交叉并行，多层反转，层层嵌套，硬核悬疑剧深渊无间，提前预定暑期档悬疑黑马。
12: 你为什么这么关注312案？你到底有什么心结？
13: 为了一个人。
14: 韩品墨的社交圈子很小，你混进他的游戏圈，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
15: 虐菜有什么意思啊？我就喜欢打高分局。
13: 我也是。
2: 剧中任嘉伦饰演了一个以强孤勇的新人刑警李晨。
16: 李晨他其实虽然是一个警校刚毕业的新人的一个学生，一个后来进入的警察，但是其实他从进入警校之前，他就一步一步的在为自己今后的事情在布局。
2: 秦俊杰则饰演亦正亦邪的神秘网文作者韩品木，两人时隔8年再次合作，共同展开一场步步紧逼的高智商博弈。
17: 确实是从来没有演过这个杀人犯，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16: 现在你就这么直接明着说出来
17: 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嘛，然后确实他们跟我说嘉伦来演，我觉得好多年一起没有演戏过了，完了之后想跟他在这个重聚一下。
2: 另一部悬疑剧《狂花》也重磅来袭，以一桩尘封19年的少女失踪案为引，交织多起连环罪案，跳出常规女性题材框架，聚焦绝境之下的女性抉择与人性深渊。
18: 他在利用你，你也在利用我。
2: 黄珞丹饰演绝境求生的陈露霞，她不仅身患绝症，还长期遭受丈夫家暴，为追查好友下落毅然踏上寻凶之路。
19: 我饰演的陈露霞，她长期处在被家暴的一个压力下，但是因为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跟我们对手演员的沟通，她其实特别不敢下手。我说你就真来吧，你就真打吧，我说你又不敢下手，然后我就再多挨一天打。但是每次她打完我夜里真的就是
20: 做噩梦，
19: 我都会做噩梦。
2: 王子文饰演表面优雅体面的豪门贵妇王敏，为守住完美生活步步算计，将他人当作棋子。
21: 这人身上有没有人吗？
18: 人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22: 你想到什么了？你在害怕？
2: 宋茜挑战带有社交障碍的天才女警吴莹，多年执着追查旧案，在法力与情感之间不断挣扎。为了更加贴合这个角色，宋茜还亲手解。

0: 剪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
1: 那种蘑菇头的感觉，就是既能表现就是他作为警察的那种利落，然后呢也可以让他有安全感，因为他其实是有点社恐，所以我就觉得毅然决然的我就把它剪掉了，而且剪第一刀和第二刀是还有我自己剪的。
0: 三位身份迥异的女性互相试探，彼此拉扯，猎人与猎物的身份随时反转，共同揭开掩盖多年的罪恶。这一秒过火导演易军与王楚然再次合作，搭档陈哲远上演奇幻爱情故事，包含奇幻、爱情、穿越、志怪等多种元素的浮身正在火热拍摄中，不停释出的路透让人期待不已。
2: 你的造型也很多，就是经常看到有网友看到我们的一些路透，就说那个什么，哎，不是民国戏吗？怎么又突然就是粘头套什么？
0: 治愈系都市爱情剧《月下烟火》讲述了在烟火缭绕的滨海小城重组家庭，名义上的兄妹方龙与周牙互相治愈的绵长爱情故事。
3: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现在这个家，
4: 怕我会失去你，更怕你不爱上他。
3: 我每靠近他一步，这个家就塌一块。
5: 你疯了！
0: 孙坚饰演的方龙一心想要摆脱原生家庭的压榨与束缚，自主掌控人生选择。张云龙饰演的周牙则早早扛起生活重担，始终默默守护，兜底护持着孤身无依的方龙。
6: 他的生命力很顽强，然后他很乐观，他有的时候太坚强了，然后就会忘记自己吧，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
0: 古装历史悬疑大剧《两京十五日》重磅来袭，故事始于一场惊天刺杀，陈毅饰演的太子朱瞻基身陷险境，必须在短短十五日从南京千里疾驰赶赴北京，稳固岌岌可危的江山。
7: 父皇危在旦夕，谋逆之人想要取孤的心，我朱瞻基誓回京城，擒拿凶贼。南京到北京2000余里，
8: 从此刻开始必须得以十五天为限。
0: 两京十五日把故事搬到了京杭大运河上，开创了水陆片的全新尝试，演员们亲身上阵，经历实景爆破高难度打戏，让人期待值拉满。
9: 因为我们每天不是在水里呢，就是在泥里，要不然就是在火里。
0: 多元题材齐聚，精彩故事轮番登场，哪一部才是你最期待的剧王？一起坐等开播吧。记者孙一报道。
10: 英达执导，李成儒、王劲松、刘威等老戏骨集结，话剧钦差大臣阵容强大，即将带来全新喜剧惊喜。
11: 就是这戏是我认为最逗的一个戏。
12: 比起经典情景喜剧，很多人都会想到家喻户晓的《我爱我家》。
13: 是，作为知名导演与喜剧先行者，英达多年来深耕影视与舞台领域。
12: 日前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分享多年演艺人生感悟。
0: 今年英达即将携全新话剧力作《钦差大臣》亮相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与沪上观众正式见面。这也是英达从业多年首次独立执导大型经典话剧作品。
14: 好，我就一个坏小子。
15: 他那几个孩子长得没一个像他。
11: 好看，特别逗。
0: 说起中国情景喜剧，谁的记忆里会没有英达导演的《我爱我家》等经典作品呢？但你或许不知道，英达是从心理学跨界去的戏剧领域。英达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深造戏剧导演专业。当时欧美流行的情景喜剧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
11: 我是学拍电影，我在外面拍电影，一看，哎，那个棚里面正在拍另一部情景喜剧，哎，我说这个好啊，我们中国怎么没有啊？我当时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看有什么好的东西，尤其非物质的，是比如说方法理念，我就想我要带回去。
0: 1987年归国后，英达先以演员身份涉足影视，参演《最后的贵族》《围城》《霸王别姬》等经典作品，扎实的表演功底为他后续导演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16: 你说这不去吧，
17: 眼下能救小楼的除了您没旁人了，您要是去吧，

0: 万一您自个儿再出点什么差池，我们这戏园子我去。哎，得，好，去去。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尚无成熟的本土情景喜剧体系，英达率先破冰。1993年，执导中国首部本土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2: 今年2月8日上午6:45。
3: 爸。您瞅您这是干嘛呀？我们两口子开玩笑的话，您记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1: 剧集播出后横扫全国，重播记录至今无人超越，葛优躺等名场面31年持续出圈，成为难以复刻的国民经典。
4: 种地也可以致富，
5: 我这肉皮子嫩，晒了就长毒疮。
4: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啊，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晒不着太阳。
5: 我一接触阳灰就过敏，喘。
6: 我爱我家呢，是逗的。我们反正第一个，也没有什么顾忌，也没有什么框框条条什么玩意儿，我就做了。我和梁左一商量，梁左说大学同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两个家庭，一个我父亲，一个他父亲，啊，像这种老干部式的人物，很典型。而且挺逗的，我们自己都说出好多他们自己在家里边的逗的话呀事儿啊，后来就写了，写了就接着往下就一直写下来，就还行。
1: 此后，英达持续深耕平民喜剧赛道，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他执导的长篇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聚焦市井小人物生活百态，故事朴实接地气，成为国产生活喜剧的标杆作品。
7: 那地下这2块钱谁的呀？
3: 哟，那是我刚才掉的。哎，
7: 干脆这么着吧，你豁出去再给他2块钱
3: 啊，
7: 你呢豁出去2块钱不要了，好吧，就这么着，别吵了，这么着吧。
4: 哎，不行，豁不出去。
6: 那个阵容是小的，马大姐、女儿、老公，
3: 对，
6: 再加俩邻居，齐了。写的都是就纯北京的那点市井的事儿。我还给上海拍过一个新72家房客，严顺开
3: 啊，对对对，
6: 陶醉娟、吴双翼、王双庆、老瓦基了。
8: 我妈为什么会长寿呢？因为她
9: 保密啊，
8: 经常服用长寿口服液。
1: 此外，《东北一家人》《候车室的故事》等作品也持续丰富了国产情景喜剧的题材类型，奠定了他生活化喜剧的独特风格。
6: 喜剧这个东西啊，怪，就是说纯喜，喜剧因素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特别可笑，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它一定是跟现实吧，哪怕不是同一件事儿，你看着也能看出那个那里边那个意思，能够理解有共鸣，观众才会笑。凭空的喜剧是没有的。
1: 话剧则一直是英达多年的艺术执念，此次执导的《清债大臣》更是他心愿清单里排名第一，筹备多年的心头之作。
6: 这戏是我认为最逗的一个戏，我要排喜剧的话，他首选。别的有的不错，但是我得花很多力气，还有一些我没有把握能把观众逗笑，这个我有。
1: 果戈里笔下的钦差大臣是享誉世界的俄罗斯戏剧瑰宝，时隔百年登上中国舞台。英达在保留原著讽刺内核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本土化改编与创新。
6: 我们有的时候也换一点中国的词儿和概念在里面。
1: 本次上海首演阵容实力强劲，集结李晨如、王劲松、刘威等一众实力派戏骨，将于10月16日、17日登陆上海美琪大戏院。这是英达深耕荧幕喜剧多年后回归舞台初心的全新创作。记者王银庆采访报道。
1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驹，
11: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0: 拜拜。
12: 是苏苏，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13: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
12: 现在就走。

0: 我现在是青羽的未婚妻，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所愿，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
1: 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想要那五架飞机是吗？好啊，跪下求我。
2: 那些飞机本来就是你要送给你大哥的礼物。
1: 我就是想看他求我，想看他认输认错。
2: 可他真求你了，感觉你并不开心。
3: 我们国家的肝癌防治还是非常的严峻，
4: 他觉得这个乙肝好像是很小，不是很重视的，就是
3: 乙肝表面抗原没有完全的转阴，你就停药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5: 我以前得过肝炎，大概10年前左右，现在呢肝查出来有点硬化，我生怕会不会转变为肝癌。
3: 肝癌的早期的诊断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10%左右，
6: 有可能现在你都不知道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
3: 抗肝显微化呢是一个世界难题，但是我们中医发现了有一些中药是会有一定的缓解显微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0: 让关爱背负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荣胜男。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乙肝表面抗原阳性，那么医生说一定要定期复查，然后呢就再也没查过了。或者说呢，家里有人查出了肝癌，才想起来，实际上呢他20年前就已经是乙肝携带者了，一直都没当一回事儿。肝脏呢没有痛觉神经，它不是没生病，而是生病了不会喊疼。那么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肝癌，每一步实际上都有刹车的机会。今天呢不讲治愈，我们来讲阻断。今天快闪医院呢来到了黄浦区达浦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而本期来为我们解答的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微创治疗中心的谢静主任。到快闪医院，谢主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1: 你好，
0: 今天把您请来是我们这儿先掌握了一组数据，就是我国肝癌的这个不管是新发病例还是死亡病例也是很高的一个比例。为什么我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对，就是正像您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今年，在前面几年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还有这个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都是接近了全球的一半以上。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国家的肝癌防治还是非常的严峻？那我想其中呢还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国家肝癌的发病它的病因上主要还是跟乙肝相关的。有些乙肝的病人他觉得，哎，我得了乙肝以后我的肝功能的指标也是正常 的，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我就不去体检了，不去复查了，也没有及时的去用这个抗病毒的治疗，所以拖延下去呢就是乙肝，那么肝硬化发展成肝癌，所以它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国家确实肝癌的早期的诊断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10%左右。那就引申了第二个问题，可能你在诊断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是一个肝癌的晚期了，中晚期呢往往是肿瘤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肿瘤已经影响到这个肝脏的功能，身体的机能状态了，它发生了一些异常呢才会被发现，比如说皮肤发黄，那么这个黄疸出现，比如说腹水啊，大量的腹水之后肚子大了才会去体检，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病情比较晚了，可能它就失去了很多乙肝的治愈的一些手段和机会。然后在肝硬化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这个肝脏的微环境质地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肝脏呢就失去了正常的一个功能，也会有一些细胞它就发生了变异。

0: 突变了之后就是发生了肿瘤肝癌。
1: 所以说今天把您请到我们快闪医院，有很多的咨询者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肝有一些问题了，但他们还不确定自己已经发展到哪个阶段了，看看他们具体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吧。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请问咱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问题是这样的，我家里面的人就是3年了乙肝，但是他一点症状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是乙肝的？检查身体的时候？
2: 检查身体，对。我想问问，有的人生乙肝是不是没症状的？
1: 叔叔今天怎么自己没来，您来了？
2: 他不想来。
1: 不好意思，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不好意思问医生。
2: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乙肝的这个携带者可能都会有这种社交上有一点点内心的小恐惧哦。
3: 对，有一些患者他可能确实有一些这种社交上的压力，他可能也担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乙肝携带者的病情会不会对周围人产生一些影响，他可能对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认识还不太到位，对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交距离、社交的谈话，还有这样一些拥抱呀、皮肤的接触啊，或者是一个进餐，都是不受影响的啊，没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下，他是乙肝是3年对吗？
2: 对啊。
3: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
2: 50几岁。
3: 50多岁啊。好的，那他平时就是这个工作强度啊怎么样？
2: 工作就是挺忙的。
3: 那他喝酒吗？
2: 喝的。
3: 也喝的是吧？好的。是这样的，刚才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可能乙肝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确实在乙肝携带，特别是乙肝携带另外3年其实还是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说从乙肝到肝硬化到肝癌三部曲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往往需要10年到3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呢他的肝硬化、肝显微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长，所以这种乙肝的状态呢对他全身的这个所有的指标、身体状态影响的程度并不是非常的大的时候，可能他的症状是比较轻的。肝脏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痛觉显微的，它也不会说是因为乙肝了有这种肝炎的表现了它就非常的疼痛。但是如果是疾病的病程更长一点，或者他进一步的就是不注意休息，或者进一步的大量的饮酒，可能他身体的机能下降了之后，他的症状就会多起来。那特别是一些我们说可能时间更长一点，10年左右，或者是肝硬化的阶段，可能会有着我们胸两侧的一个闷胀感，或者是胃口变差然后晚上休息也不好，还有就是肝脏不好的很多患者就是情绪可能控制也会差一些。
1: 脾气大，容易爱人脾气大吗？
2: 对，脾气还可以，就是没症状呀，胃口还挺好的。
3: 那就是还是属于早期控制的比较好。另外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用这个抗病毒的治疗。
2: 有时吃有时不吃，忙的时候就忘记了。
3: 对，所以这里呢也是就是表扬一点，虽然他这个乙肝其实还是在比较早期，才3年嘛，但是很早注意到了这个抗病毒的积极的治疗。首先这个态度是对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还是有点欠缺，因为这个抗乙肝病毒治疗一旦开始是不要轻易的去停药的。因为这个轻易的停药之后呢，我们说如果是乙肝病毒还没有控制的非常好，乙肝表面抗原没有完全的转阴，你就停药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危险的。有的时候你停药之后会导致这个乙肝病毒的激活，那激活了之后呢这个乙肝就会大量的扩增，然后攻击我们的肝脏这样呢可能会影响肝功能，会有一个这样我们叫反弹，这样的一个乙肝病毒反弹的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后期的治疗可能会更加的棘手。
1: 很多朋友觉得乙肝听起来就包括之前的科普也好看的一些资料也好，它可能不能完全根治，有可能终身我都需要去关注它，是这样吗？
3: 非常对，就是我们说乙肝是很难被治愈，那主要是说我们一旦罹患了这个肝炎之后呢，我们身体很难啊，这个乙肝病毒是非常难全部把它清除掉的啊，可能身体里面会残留一点点的病毒，虽然我们这个机体已经测不出来了，但是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它就会容易被激活，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休息的不好，或者忽然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大的波动，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乙肝病毒的一个再激活。
1: 那叔叔有没有什么其他基础疾病？
2: 没有，就是身体太好了，他觉得这个乙肝好像是很小，不是很重视的，就是想想就刚刚3年了没什么症状，
1: 他也没随访，后面再没有检查。
2: 对，
1: 这是不是很危险？主任，
3: 就是虽然你用了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啊，这条是做对了，但是呢还是要去复查的。复查什么呢？就是要复查这个我们病毒拷贝数，

0: 它有没有再次的激活，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激活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药已经发生了耐药了，如果发生耐药你不去查这个指标你是不知道的，你不去换药，那么你这个乙肝就没有控制好，那么长此以往的话还是相当于没有在正确的治疗乙肝，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这个三部曲
1: 没有办法去避免，
0: 对，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阻断。
2: 因为我们今天谈阻断，你看像主任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如果把它控制在乙肝阶段，就不可能到纤维化，也不可能再到肝硬化，再到肝癌。但是像叔叔这种不管的话，有可能现在你都不知道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对对，我建议呢，就是像他这个阶段，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到一个肝硬化的程度啊，就是还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半年到一年去做一些指标的检查就够了。那么包括呢，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乙肝病毒拷贝数，那如果是乙肝病毒拷贝数越高，就说明我们乙肝的这个病毒呢是越活跃的，那对身体的影响，对肝细胞的攻击就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查肝功能啊，肝功能就是说对这个肝脏产生的影响大不大，如果是转氨酶升高了，那就说明这个乙肝对这个肝功能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说肝显微化的肝硬化的一些检查，那包括了肝脏的一个弹性的检查，那这个检查呢现在是可以通过 B 超去完成的，我们 B 超下面它有一些测量的指标，就能够反映我们这个肝脏的软硬程度啊，它这指标越低，那就是我们正常人啊比较软，那么如果是显微化的话，这个肝硬化指标会上升的，
3: 这个还是要重视的，还要叫他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复查看一看。
2: 对，你现在肯定是要看了，你都三年没去了，这还不
3: 他就是觉得没症状呀，不当回事呀，没想到听后面发展了，
2: 还挺害怕的吧？
3: 对对对，挺害怕的。
2: 因为到后面真的出现症状了，像主任刚才讲的，就是到了中晚期的状态，那不太好治哎。
3: 对对对，
0: 有的患者他可能B 超检查提示了一个1公分的一个结节，但就是他的对这个随访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后面的一个归属。因为我们说从这个乙肝然后到肝的硬化然后再到肝肿瘤，它确实呢是一个自然的病程，但是从这个病程来讲呢，它的时间还是非常的长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能被很好的阻断的话呢，我们的肝癌都是可防可控的。但是最好呢还是在源头上，就是从乙肝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早期的去干预去阻断，头等大事就是要定期的复查，定期的一个体检。
3: 好的，
2: 那除了乙肝之外，我们大众可能知道什么甲肝丙肝之类的，这些是不是更好？
0: 对，甲肝呢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消化道的传播，那我们也知道上海很多年前了啊，是有这个进食了被病毒污染的食物之后造成了一个群体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但是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主要是通过食物进口的这样一个传播，它还是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那么治疗之后呢这个病毒就被很好的完全的清除了，对今后的生活也都不受影响了。我们那个很多病人都知道了，我以前得过甲肝已经没事了。对，这个没事，确实是没有事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丙肝的传播途径呢跟乙肝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跟乙肝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治疗手段要更好一些，又更有效一点，所以丙肝通过积极的药物的抗病毒的治疗之后呢是可以被治愈的啊，这一点是
2: 就更不用担心了。
0: 对，就更不用担心了啊，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抗丙肝病毒的药物也都被纳入医保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预后上来讲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对于丙肝患者，可能如果是有输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既往有些外伤创伤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去测这个丙肝，否则你不去检测的话，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丙肝。对对，它虽然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你不去测不知道，丙肝如果是不早期的去控制的话，它一样的也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也是会有的。
2: 如果真的是一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我可能要终身都要关注我这个问题。
0: 很多患者可能这终生有可能都要服药，他停药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啊，停药之后他再激活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停药的话就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随访。
2: 所以叔叔不行哦，就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不行哦，阿姨我需要监督他。
3: 这肯定的，过2天就明天我就带他到医院里去再查一下，
0: 可以，
3: 这样才放心。谢谢主任，再见啊。
4: 再见阿姨。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5: 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请问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向主任咨询？
4: 我今天想来问问医生啊，

0: 就是说，我以前得过肝炎，大概10年前左右。现在呢，肝查出来有点硬化，我生怕会不会转变为肝癌，我想咨询一下。
1: 那我先问一下，您知道您是什么肝炎吗？是乙肝还是丙肝？
0: 乙肝
1: 啊，是查过的，对吗？
0: 对。
1: 好的，那你就是用过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吗？
0: 用过
1: 啊，是坚持的、规律的在用吗？
0: 是的。
1: 最近发现的有肝硬化是做了什么检查吗？
0: 做了一个核磁共振。
1: 哦，好的，就核磁共振，它其实会有一个提示，
0: 对，
1: 就是有一点肝硬化的表现。
0: 对。
1: 那就是你自己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0: 感觉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样子很疲劳，有时候呢就是胃口也不大好，这种感觉。
1: 非常非常对，
2: 他这个感觉是不是心理作用啊？就觉得我生病，我焦虑，我抑郁，
1: 这个可能不太会，因为就是如果是焦虑和抑郁的话，可能它也会伴随着有些症状吧啊。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改变，长期的就是食欲不振，疲劳疲惫这个状态，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管理有点困难，容易发脾气发火的这样的一些肝病的一些表现。
0: 对，
1: 特别呢他提到的容易疲乏，胃口不好，这个呢还是属于我们肝硬化特别是早期肝硬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这就代表了我们肝脏的一个脏器功能呢还是多多少少是受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产物呀，一些有毒有害的成分啊，因为肝脏本身它是一个解毒代谢的这个场所啊，它功能就是受到影响之后呢，这样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就很难被身体完全的清除掉，那长此以往你身体相当于垃圾，对吧？不好的东西越积越多，所以你会有这种疲劳的疲惫的感觉，会有这个信号的。
2: 首先像说这种情况它比较按时的来吃一些抗病毒的药，为什么还会没有很好的停留在它前面的这阶段？
1: 是的，这个呢只能说这样的一个肝炎啊，乙肝肝癌的这个自然病程它是有希望被阻断，但是呢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不可抗的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个进程呢是在不断的去推进，但是一个规律的抗病毒的治疗它是把这个进程呢是有一定的延缓的。其实你如果是不吃抗病毒的药物，不早期的预防和处理，你可能3年就发展到肝硬化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们10年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时程嘛，对吧？因为10年来说的话还是属于你早期控制的还是可以的，这样一个对状态。
2: 那现在他做了磁共振显示有肝硬化的情况出现，现在他能做一些什么？
1: 现在呢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前期的抗乙肝病毒的工作是白费了，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浪费了药物，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抗病毒的治疗呢还是要规律的去治疗。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要加一些抗纤维化的治疗了。那么抗肝纤维化呢还是属于我们说在这个疾病当中比较早的一个处理啊，它总比你发展到肝硬化肝癌这个阶段再去处理还是做到了一个提前。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确实抗肝纤维化呢是一个世界难题，特别是西药其实现在来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逆转肝硬化抗纤维化的药物，但是我们中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啊，反而在这个抗纤维化的研究方面做的是比较多的啊，发现了有一些中药它本身呢是会有一定的缓解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他认为呢这个肝硬化肝纤维化是有一些血凝肝郁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肝脏它的正常的一些微循环被阻塞掉了，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它代谢不掉呢，我们就可以加强血液的运化，可以用一些活血的药物来促进这样的一些运化，那么也可以用一些我们中药里面本身就有一些软结散坚的成分这样的一些中药来减少这个肝硬化结节的形成，就减少了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2: 那到了比如说纤维化这个程度，咱们再定期去找医生来复查，就跟我们刚才那个频率不一样了吧？
1: 对，就是要提前了。刚才那个乙肝携带者，我刚才跟他推荐的是半年到1年去做复查随访就足够了，但是到了肝硬化的这个阶段，建议可能3到6个月就要去做一个复查，包括血液学的检查呢，包括 B 超啊，或者是磁共振啊，这样一些影像学上的复查，就要提高这样的一个频率。他提到是刚刚发现嘛，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磁共振上对肝硬化的一个描述，但是我目前看上去应该还属于肝硬化早期或者我们叫代偿期或者是肝纤维化的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

0: 个阶段的话，还是需要积极的去做一个处理。
1: 嗯，很多朋友现在通过一些 B 超的检查，发现这有结节，那有结节，那有结节。如果我们肝上如果出现结节的话，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0: 这个呢，首先发现结节呢也不要恐慌，还要结合上一些血液的检查。首先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一个肝癌发生的易感的因素，就是我们说有没有乙肝的背景，有没有丙肝的背景啊。第二个呢，就是看肿瘤标志物，包括甲蛋白，包括异常凝血酶原，或者是七小 RNA 这样一些肿瘤学的指标有没有升高。那如果是升高的话呢，就要特别的当心了，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但是如果是反过来，甲蛋白是阴性，也要特别当心。
2: 什么阴性也不行？
0: 有一部分大概可能三分之一的肝癌患者，他甲蛋白也是阴性的，对，他本身分泌的甲蛋白就是少，会有一类这样的特殊的群体。嗯，
1: 所以说如果要是发现的比较早，就是比如说很快，从我们是乙肝携带者，然后我们就定期复查，定期复查，定期复查。即使像叔叔这样到了肝硬化程度早期，我们也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的话，比如说到您这儿了，您擅长的这个学科是不是可以在很早期就帮他先把这个小的消融掉？
0: 如果是肿瘤小于3公分以内的病灶，当然你可以去开手术，就传统的手术啊，去开一个大刀把肝脏切除一部分。那3公分以内呢，现在国内外的指南推荐也可以做微波消融啊，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个微创的治疗之后呢，把这个病灶早期的就消除掉了，也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治愈。
1: 说是确诊了这个乙肝之后，您平时生活上有注意吗？晚上还会和兄弟们去喝酒聊天这些有吗？
3: 喝的，我一直喝的。
1: 哎呦，您都肝有问题了，您还一直喝酒，没当回事儿？
3: 没当回事儿，一直觉得没什么事。
1: 那您这次怎么想着突然去做个核磁？
3: 因为我是做其他检查的时候偶尔发现肝有点硬化了，所以我过来
1: 看别的病，
3: 对，
1: 做了个核磁，
3: 对对，
1: 核磁提示你
3: 对
1: 肝出现问题了。那回去得先戒酒，是不是？肝喝酒是不是必然直接联系？
0: 是这样的，就是你喝不喝酒，当然跟你说是不是会感染乙肝、丙肝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喝酒本身又加重了肝脏的负担。就相当于你身体既承受着乙肝带来的这个炎症的打击，又带来了你这个酒精呢，它是容易引起酒精脂肪肝这种脂肪肝的炎症的打击。这样的话，我们肝脏就属于双重的打击，那么它的炎症呢就会加重啊。那么这种炎症的刺激的，它就会加重了你这个肝纤维化的一个进程。
1: 对，那像叔叔这样，他很明确他是这个乙肝患者。那我们现在其实，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多多少少朋友还有一些脂肪肝啊，像您刚才挑酒精肝这些。这些问题会不会最终也会导致我们肝癌的发生？
0: 是的，像这种酒精肝还有脂肪肝，有一部分的比例，当然这比例呢是比较低的，那也会是沿着这个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进程去发展。但是就是对我们国家来说呢，我们乙肝病毒的感染是肝癌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像欧美国家，还包括像日本，他们的肝癌的发生的大部分比率反而是其他的。像酒精肝、像脂肪性肝炎，它导致的肝癌。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肝脏就像一个清净的绿草地、绿草坪一样，你这个土壤环境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浸润过来了，那么这个土地呢，它就发生了板结，就是硬化了嘛，对吧？结成块了，这种硬化
1: 没弹性了，
0: 很有弹性了，这就是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去给它疏松疏松，用一点这种我们刚才说的活血化瘀也好，对吧，用一些散结的这种手段也好，在它早期就是尽量的改善这个土壤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癌变，为什么会发展成肝癌，我们说这个细胞其实非常的顽强的，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这个细胞反而会导致它一个不断的去扩增，不断的去生长，去抢这个养分，抢营养物质。在这个过程中，就有部分的病灶它就会发生了突变，基因突变以后，它变得自己虽然是更加的强大了，但是它也变坏了，变成了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就是肝癌的一个发生。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土壤得不到一个改善，我们只把坏的这个杂草给拔除了，可能其他地方还会有新的肿瘤出来，还会有这种坏的杂草产生，所以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最最重要的还是我讲那句话，我们要抗乙肝病毒，要抗纤维化。
1: 抗纤维化，其实还是话说回来，还是得从我们源头做起，先把乙肝最开始的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阻断到最后。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每一步都是有阻断的机会，
1: 对，都有机会。
0: 我们在每一步喊停都是来得及的，
1: 都来得及。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4: 慢性乙肝阶段，需坚持规范抗病毒治疗，切勿擅自停药，每半年至一年完成一次全面复查。一旦进展至肝硬化，抗病毒药物不可中断，可搭配中药辅助抗肝显微化，复查缩短至每3到6个月一次，严格禁酒，同时规律作息，调养生活。若检出早期肝癌，高频定期复查是把握治疗先机的关键。肝脏结节一经发现，需立即就诊，越早干预，治疗选择和预后越好。
1: 好，谢谢谢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今天我们通过几位咨询者的案例，我们的主任也非常详细的把我们的这个从肝炎到纤维化到肝硬化到肝癌整个发展的历程给我们普及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每一步实际上都可以有踩刹车的机会，每一步都可以有阻断的机会，千万不要让沉默的肝来替我们做决定。本期快闪医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强调中欧关系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共上海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上海今年第六批次土拍落锤，杨浦滨江一热门地块的成交价超161亿元，创下本年度的纪录。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的强震，触发海啸预警，上海、浙江、江苏局地有震感。针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发布立场文件，强调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美方指责中国 AI 企业征留美国前沿模型，威胁打压制裁。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税收大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那么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表示，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的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我们统计了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就是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今年以来，税务部门以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为重点，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其开票金额同比下降了37.7%。随着这些开票水分的挤出，全国每百元发票的含税量较2025年提升了13.7%，经济税收的质量更高了。
1: 数据显示，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近12%，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8%。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将经贸问题政治

0: 话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具体的信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议。近期欧盟提出相关贸易防护工具，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商务部回应，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指出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3年的23.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0.1万亿元，规模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换算，2025年中国社零总额约相当于美国的1.7倍，事实上已是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
2: 当前中国有效需求不足，这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现象。长期趋势看，中国消费空间仍然巨大，潜力活力足，主引擎作用将更加凸显。未来1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人均 GDP 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 商务部强调，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一直存在，也是历史常态。一些把全球经济失衡与所谓产能过剩挂钩，这是简单归因，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相反，中国的优质产能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商务部发布的立场文件里，对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商务部表示，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但应当在开放、公平、合规等世贸组织的原则之下合理使用。美国的通胀削减法计划2022至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排除在外。美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补贴更是远超其他所有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欧委会2021至2030年间将提供超过1.4万亿欧元的各类补贴。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通过欧盟原产要求，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直接挂钩。中国则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当中坚持内外一致，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也都做到了一视同仁，外资企业积极参与同等受益。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世贸组织成员普遍追求公平、普惠、透明的补贴，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
4: 联合国贸发会议多份报告显示，近5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呈增长趋势。提供研发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提供低息贷款，已成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通行做法。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各国应着眼于做大全球发展的蛋糕，合理合规出台产业政策，而不应将其作为限制他国的发展工具。
1: 针对部分经济体将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挂钩，商务部通过一组数据明确表示，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比如分产业来看，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交付的商用飞机约2/3销往了北美以外的客户。 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从整个国际收支来看，虽然中国货物的贸易有较大的顺差，但是服

0: 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是唯一一个举办了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家，已成功的举办了8届，累计意向成交额超过5800亿美元。十四五期间，中国累计进口规模超过90万亿元，这充分说明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
1: 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第二，中国产品满足各国生产生活需要，为各国消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的成本，缓冲了通胀的风险。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2: 贺绍军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下一步将以更多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
1: 一是要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加大进口的力度；二是要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进口商品的来源和结构，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0: 好，我这些情况就是这些，请一。
3: 好的，玉飞。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且实施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定地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2: 商务部发言人指出，实际情况是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而且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长期深耕基础研究，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重，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在前端代码能力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喜人成就。模型蒸馏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认为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方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的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持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重箱率也就是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从运输时效看，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4: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美的、格力等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
2: 目前，中欧班列已经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15-57将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有效统筹铁路、公路、海运、海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积极开辟多式联运新线路，助力班列高质量发展。东方卫视记者毛瑞北京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

0: 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第10届进博会启动招展工作，68家企业集中签约参展。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学生入学，教育部表示将全面摸排情况，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为灾情失学。
1: 时隔4个月，持刀强闯中国使馆的4位队官员被起诉，外交部批评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2: 妙可蓝多，妙可。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近期，广西等地遭受了暴雨洪涝灾害，对受灾学生的入学和就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全面地摸排受灾学生的情况，落实国家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一揽子资助政策，确保不因灾情让任何的一名学生失学。
5: 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 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暂缓收相关费用，提供报到入学、一站式服务，确保学生走得出家门、进得了校门。
1: 教育部介绍，作为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助学贷款在促进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东方卫视记者毛瑞北京报道。 今天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发生了3次5级以上的地震。上午的11:20左右，新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下午的4点多又发生了5.0级的地震。那么地震的震中相距约5公里，震源的深度呢都是10公里。在地震发生之后，当地的消防部门是迅速的集结，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的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经过初步的排查核实，地震的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 龙藏乡、麻日茅村地震造成了新海全县7个乡镇的房屋，还有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此外，地震发生的时候，青海的西宁、甘肃的兰州等地也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的后续。昨天，红霞呢已经停止编号，登陆点附近的城市也是逐步的恢复日常。但是，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湖南、江西等地，带来持续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红霞影响，一度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已经全面复市，主城区主4干道的通行障碍基本清理完毕，当地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1: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受红霞影响，湖南资兴这2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超170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 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今天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江西赣州市大余县吉村镇一处县道昨天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这一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当地已排查出8处边坡塌方，现已基本清理完毕。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上海九市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宣布成立，并且正式的揭牌，也标志着原交运股份600676正式的以九市冻鱼的新身份亮相资本市场。那么，这也是上海国资深化国企改革、盘活城市核心文体旅交资源、落地城市文体旅交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通过此次更名和战略整合，公司呢顺利的置入九市集团旗下。

0: 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浦江游览、城市演绎四大核心优质文体旅经营主体，正式的转型为业态融合、功能完备的全国综合性的文体旅交产业集团。那么未来九世冻鱼将对标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综合性的文体旅交上市集团标准，以 IP 牵引、数字赋能、业态融合，驱动企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刚刚获得了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的主力中场佩德里昨天呢抵达上海，开启此次中国行的最后一站。过去一周还前后前往了北京和苏州，在感受中国文化的同时，和中国的青少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以球会友。
1: 能否上台？
2: 外滩的白玉兰观景台上，陆家嘴的三件套前，佩德里迫不及待地向球迷们分享抵达上海的喜悦。作为西班牙夺冠核心中场之一，佩德里在世界杯决赛第62分钟替补登场，创造4次得分机会。在浦东美术馆举行的球迷见面会上，这位战术型关键先生刚一现身，便被热情的球迷们簇拥登台。
3: Sobre todo, pues eso, he disfrutado, me gusta mucho la comida de aquí, así que la verdad es que he disfrutado mucho y muchas gracias.
2: 随后的互动环节中，球迷们还给他带来了礼物，其中不少融入了佩德里的形象和中国元素。
4: 特别激动，就像美梦成真一样。
2: 佩德里本次深度中国行从北京开启，登长城、游天坛、体验斗空竹，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苏州，他解锁江南文化，穿汉服、练蹴鞠、学苏绣，一脚开球，更是把苏超现场的热度彻底拉满。上周日，佩德里还现身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与高中生球员亲切互动，传授技巧。
5: 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球员的，可以见到一些球星，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现在青少年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就是有能力在亚洲，然后跟其他队伍去扳手腕。
6: El nivel de algunos chicos y bueno, sobre todo pues jugaba con los dos equipos y me divertió mucho dándoles pases, disfrutando. Creo que me recuerda un poco cuando yo era niño y es lo más divertido.
2: 东方卫视记者吴旭彤上海报道。
0: 在昨晚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上，赛事的五冠王奥沙利文首轮对阵不满19岁的外卡小将刘林浩，后者第二局是打出了一杆单杆88分，将比分扳为了1-1。不过呢，火箭随后是连胜5局，以6-1获胜，在今天迎战赛事的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在明天的16强赛中，丁俊晖将会对阵赵新童，这也是继今年世锦赛后两人的再度相遇。今年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自2007年首次举办以来，比赛呢已经成为了世界斯诺克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经典坐标，也成为了深城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 昨天，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正式通车。然而，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这座见证两国蜜月期的大桥已悄然演变为新一轮博弈的焦点。
2: 哥迪豪跨国大桥全长约2.4公里，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将24小时运行。通车当天，大桥上往来车辆络绎不绝。
8: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North America. The Gordie Howe Bridge is a new bridge with a larger span. It has more customs capacity.
2: 此前，大桥通车时间几度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就在通车前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难，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即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开通的联合剪彩仪式，转为独自庆祝。原定在大桥中央国界线举行的典礼也被挪到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检查站。
9: To resolve that, we felt it's inappropriate to have a big joint celebration when we're working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2: 哥迪豪跨国大桥2018年动工，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由加拿大全额投资64亿加元建设，计划利用过桥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一半产权，但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签署了开通文件。不过，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明确表示，在加拿大收回全部前期建桥成本之前，不会与美国分享通行费收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北美邻居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呢，关系就持续的紧张。从去年开始，美国对进口钢铝、进口汽车和零部件以及木材相继加征了关税，让主要供应国加拿大非常受伤。此外呢，美方还特别将美墨加协定以外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关税上调到35%。那么今年七月呢，加拿大野火蔓延，产生的烟雾跨境南下，导致美国北部空气质量恶化，美方又因此批评加方无能，威胁要实施所谓的烟雾污染税。此前，加拿大曾以牙还牙，对美国汽车等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方指责这些做法带有歧视性。本月20号又决定，下月起要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加征50%的关税。关税之外，美墨加协定也遭到冷遇。本月初，美方正式宣布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协议，转而今后10年每年对其进行复审。美方认为协议存在制造贸易逆差等问题。多重压力之下，加拿大转而试图摆脱对美依赖，不仅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本国能源、矿产、技术等领域，还力推新的原油管道项目，旨在加拿大石油输送至沿海，进而出口到全球，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紧张之际呢，暴力事件再次发生。昨天，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今年第二次遭到枪击，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枪击发生在凌晨4:45左右，当时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发现一辆无照白色轿车高速驶离现场。警方随后与嫌疑车辆展开高速追逐，持续了约1小时。不过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出于安全考量，警方最终放弃追捕。
10: At the scene here, evidence of one single projectile discharge was found, a shell casing as well as some damage to the front of the facade of the U.S. consulate.
2: 今年3月10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但无人员伤亡。此后，多伦多警方就加强了领事馆附近安保。针对3月枪案，多伦多警方上个月逮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并表示可能有年轻人受雇实施特定枪击行动，目标包括犹太教堂和学校及美国领事馆等。目前，本次枪案的动机尚未查明。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好，我这节情况就是这些，请。
0: 好的，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1: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海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陈吉宁出席，公正报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上海今年第六批次土拍落锤，杨浦滨江一热门地块成交价超161亿元，创下本年度的纪录。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的强震，触发海啸预警，上海、浙江、江苏局地有震感。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研究“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准确把握消费变化趋势，着眼供需两端细分赛道，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策划、营运、组织、服务人才领域，要在文商旅

0: 体展融合发展上深化拓展，推动多业态、多要素、多场景融合，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打造一批更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消费大 IP。 要强抓用好智能消费新机遇，大力拓展入境消费，加强特色商圈和特色街区建设，不断发现新需求，催生新模式，培育新业态。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产业生态构建，加快把未来产业培育成市，在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赢得新优势。要深化工作机制建设，不断调整优化对赛道布局的动态研判机制，完善项目生成机制和项目经理团队负责制，加快探索接力推进机制，健全概念验证体系。市区要加强协同，推动区里锚定细分赛道，明确投入重点，提升专业能力，要抓牢高水平人才队伍这个关键，聚焦重点方向，形成引才合力，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李正、化缘、陈杰、卢山出席。
1: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世博中心举行扩大会议。
0: 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代表市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总体考虑。龚正在做报告时说，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中共上海市委坚强领导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韧性，五个中心建设深化落实，能级提升，高水平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积厚成市，超大城市治理走深走实，效能增强，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稳步提高。年初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上海经济向稳向好的态势还需进一步巩固。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各项工作必须持续用力，民生实事还要抓得更深更细更实，政府服务管理效能还需持续提升，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还要坚定不移影响深入。龚正说，做好下半年工作，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全面系统深化递进，务求必成抓落实，努力交出新的出色答卷。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刚苗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明、陈静、张全、徐义松、滕建勇在主席台就座。出席会议的市领导还有石耀云、赵佳明、陈青山、李正、化缘、陈杰等。全体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列席。记者施政、陈慧莹、赵一凡报道。
1: 会上，龚正市长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关心的问题，结合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具体介绍了加强基础研究、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开发区改革发展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筹办世界技能大赛等方面工作。
0: 在谈到加强基础研究时，龚正说，我们要着力完善系统布局，立足上海优势，从方向、力量、平台等方面加强战略布局，重点是聚焦最具战略价值的领域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继续保持战略敏捷，不断优化主攻方向，深化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同时着力构筑基础研究人才高地。人才引育上，将积极拓展海外引才网络，探索柔性引才机制，实施超常规引才举措，吸引更多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来沪发展。人才使用上，加快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此外，还将着力优化基础研究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制度保障和条件保障。 关于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公正说，下一步将着重加强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更加注重分业分类精准实测。

0: 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与上海环交所联动，推出新型融资产品，帮助企业盘活绿色资产，加强技术创新和制度突破，把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与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好，创新监管的理念、思路和手段，全面清理和消除市场准入、资质许可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三是加强企业培育和品牌建设，聚力打造一批以上海定制为代表的城市消费 IP。在谈到开发区改革发展时，龚正说，我们正在加快建立1+4+16制度体系，将着力推动运营管理体制，完善管理体制，做强运营机构，鼓励各区组建或引入1至2家高能级运营机构，将着力促进主导产业培育，强化功能定位、前瞻布局、生态打造。各开发区要进一步强化产业聚焦，重点打造1至2个主导产业，还将着力强化空间资源整合，加强园区整治、土地利用，支持开发区产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鼓励土地混合开发和空间复合利用。在谈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时，龚正说，聚焦老有颐养，持续优化未老服务供给，推进家门口小空间养老服务便利化，城市大空间适老化。到2030年，全市失能失智照护等护理型床位占比要从69%提高到75%以上，养老机构双人间床位占比要从32%提高到40%以上。同时，加强老年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推动疾病早筛早诊，聚焦幼有善育，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差异化住房等措施，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政策，支持幼儿园、社区、产业园区、用人单位深入挖掘资源，优化托育服务供给。龚正还介绍了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他说，上海全力落实重点筹办任务，重中之重是高质量办好一赛两会，同时推动本届世赛实现3+1的成果，就是推出一个凝聚各方共识的宣言，建设一个引领技能发展的全球技能创新中心，构建一个推进技能交流互鉴的全球校企合作网络。此外，着力做好世赛成果转化，重点推动大赛的先进理念、技能标准融入职业技能培训，积极促进世赛前沿技术、先进工艺、高端设备的推广应用，积极拓展人才、产业等多领域交流合作。记者陈慧莹、施政、赵一凡报道。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今年的11月如约而至，目前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而同时2027年第十届进博会的招展工作也正式启动，68家企业提前一年签约，那么其中近一半是全勤生。
2: 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集中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参展队伍新旧交融，阵容亮眼，其中既有今年首次亮相的新面孔，也有30多家坚守十载全程参与进博会的全勤生。
3: 我们今年第一次参展，但是我们已经有幸能够参与第十届进博会的参展，我们又连续了40年服务在中国，那我们在今年开始会推出更多的创新药带到中国来。
4: 我们是全勤生，中国的这个创新发展实在是太快了，那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中国的创新？其实进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集合体，在这里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距离以及最贴近的方式去了解中国各个产业的一个创新。
2: 依托进博会全球化高水平的展示对接平台，越来越多参展企业聚焦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不断将适配中国市场的新产品、新方案带到进博会。
5: 欧洲的这个苹果的销售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就把这种种苗然后把它引入到我们国内，然后我们在中国选择更适合这个苹果种植的地方进行种植，全球化运作的一个案例放到进博会。
6: 利用了一些 AI 技术数字化的方式方法，正在推出的个性化营养方案，那这个我们也很期待今年在进博会的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亚洲的首秀。
2: 第十届进博会将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的参展规模，目前首批参展企业签约展览面积就超过50000平方米。
7: 明年呢，我们在这个保证每个展区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继续参展的前提下，更加会扩大对中小企业的招募，这样把进博会的结构呢越来越丰富。
2: 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

0: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金博会九年深耕，硕果累累。前八年展会累计吸引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万家次企业参展，累计意向成交额超5800亿美元。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1: 上海今年第六批次的土拍如期举行，杨浦、徐汇、奉贤三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超13公顷，总起拍价达到178.7亿元，刷新了今年上海集中供地以来的总价记录。那么经过了多轮竞价，三宗地块呢顺利的成交，总成交金额235.13亿元。
0: 本批次最受关注的地块莫过于杨浦八带头商住组合地块，起拍价高达118.68亿元，吸引四组头部房企同台角逐。竞价上午10:30开始，40分钟后溢价率便突破20%。经过219轮激烈竞价，最终被保利华润联合体以161.2亿元拿下，溢价率35.83%。楼面价超每平方米10.2万元，这是杨浦地价首次突破每平方米10万元，也刷新了今年上海公开招拍挂涉宅用地成交总价纪录。八带头地块距黄浦江直线距离不足200米，高层可眺望陆家嘴天际线，是近年杨浦滨江难得的一线看江优质住区。地块周边美团、 B 站、抖音、中节能四大在线新经济总部将于年内集中竣工投用，届时这片滨水复合住区将精准承接产业人才安居需求，推动杨浦滨江从单一商务岸线转型为综合活力城区。
2: 以外滩、北外滩、陆家嘴黄金三角为中心，向西连接北外滩成熟产业集群，向东连接杨浦滨江数字经济产业带和复兴岛全球创客岛，也是本市内环滨江独一无二的成片开发地块。
0: 同为这次土拍热点的还有下午开拍的徐汇桂林公园地块，起拍价56.7亿元，也吸引四组房企参与竞买。经过96轮竞价，最终由徐汇城投联合保利以70.6亿元竞得，楼板价超每平方米79000元，溢价率24.51%。这一地块前身是承载大白兔奶糖时代记忆的冠生园食品厂，以工业遗存活化更新为特色，规划采用住宅加酒店复合业态。项目串联桂林公园与漕河泾港滨水空间，是片区内近5年推出的唯一大型居住用地，
3: 是中心城区难得的具备景观、产业、居住与配套等多重优势的优质地块。同时呢，该地块容积率适中，开发弹性呢是比较强的，可以灵活建设洋房加高层或者呢纯小高层的社区，是具备非常强的稀缺性。
0: 此外，奉贤新城纯住地块只有1位竞买人报名，最终以起始价3.33亿元成交。这一地块容积率仅1.05%，将补齐片区高端改善房源供给缺口。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1: 今天深城依旧被副热带高压控制，天空云系较多，气温呢跟昨天接近。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是定格在了34.3度。那么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明天啊高温将重返深城。在上海闵行的保障房工地上，除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之外，施工团队还为一线的建设者们打造了一个配套设施齐全的建设者之家，让他们在上海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0: 在闵行区既有路上海首个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的保障房工地上，一栋栋高楼正陆续迎来结构封顶。
4: 现在是上午9点，还不是一天中的气温最高点，我来到屋顶才过去几分钟，就已经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甚至有点眩晕感了。可想而知啊，我们的工人在做两头修中间的前提下，劳动强度依然很大，
5: 撑不住啊，浑身都是汗，是衣服都湿透了。
6: 早点上班了，中午出海最热的时候了，宿舍都有空调，然后福利待遇还可以。
0: 上午10点，随着气温升高，建设者们陆续下工。和以往大部分工地用临时板房搭建的宿舍不同，与工地一路之隔的建设者之家更像一个生活社区。食堂早已为他们准备了可口的饭菜，午休时间工人们还能够到一旁的社区服务中心放松一下，这里设有观影区、阅读室、乒乓球桌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7: 看看电视，吹吹空调，外面热，里面凉快，
8: 非常可以。就是我们
7: 工友们然后下班的时候然后可以在这个活动室里面放松，各种各样的放松设施都有。
0: 据施工方介绍，这片近1200平米的场地里共有12栋建筑，其中一半是宿舍区，除了男女分栋还有夫妻房，而另外6栋中设有平价超市、理发店、医务室等，可以为建设者们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8: 工人在这边有个归属感，回来打工啊，又在这边就是把自己这边当成一个家一样的存在。使用大概快1年了，工人大概1200多号人。
0: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新增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之家床位近1.6万张，完成全年过半目标。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入伏以来，上海市持续拉响高温预警，上海动物园也启动了夏日防暑预案，为各类的动物打造专属的清凉空间。
0: 大冰块既能降低温度，又可以冰镇食物，是最实在的降暑神器。在猛兽区，东北虎彪彪就在大口吃着冰镇鸭肉。
9: 它热的话，它会就是下水游泳，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瀑布，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它准备一些冰块。这样的话，它有的时候会趴在冰上或者舔，都是可以的。
0: 灵长动物则享受到了更高规格的定制服务。饲养员精心挑选了他们日常爱吃的果蔬，切成小块，再手工冻成一枚枚造型可爱的夏日小甜点，备受大猩猩们的喜爱。
10: 这些里面包含有果胗，然后柠檬片，有时候呢也会增加一些瓜子、花生和红枣之类的在里面，让它吃得更有意思一点。
0: 而小熊猫展区则是走水雾路线，每天固定时段便会飘起细密的水雾和喷淋，既降低环境温度又湿润空气。虽然天气炎热，小熊猫们依然能够自在地趴在树上乘凉，萌态十足。
11: 在夏天温度超过30度会开启喷淋，然后呢我们也会每天给它们更换冰块，然后它们会有一些会在趴在我们的冰块上，用于体表的防暑降温。
0: 与此同时，馆舍内空调风扇全天开启，动物户外活动也调整到了早晚凉爽的时段。夏季食谱同步做了科学更新，全方位守护小动物们安然度夏。东方卫视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的强震，触发海啸预警，上海、浙江、江苏局地有震感。时隔4个月，持刀强闯中国使馆的自卫队官员被起诉，外交部批评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
12: 日本当地时间今天下午4:27，北京时间下午3:27左右，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此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来看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刚刚发回的报道。
0: 地震时，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强烈摇晃，该县羽城市和冰川厅观测到最大震级7级，也就是日本10级震度里的最高等级，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随后又陆续发生几次地震，气象厅已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
13: 今晚9点前后正值当地涨潮时段，也是海啸风险相对较高的时间，官方呼吁沿海居民远离海岸，在海啸注意警报解除前不要放松警惕。九州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已经导致当地约47000户停电，而且停电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现在室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高温都给民众生活带来严峻考验。
0: 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13: 受交通中断影响，新干线和电车上的乘客聚集在车站广场避难，在紧张的气氛中不断与家人确认平安。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10年前，同样是熊本县这里，2016年4月14日晚上9:26，曾经发生6.5级地震，仅仅28小时后又发生了7.3级强震。短时间内，在同一地区连续发生2次这个级别的强震，在日本气象厅有观测记录以来尚属首次。时隔10年，熊本再次遭遇7级以上地震，并且伴随着持续余震和海啸风险。
0: 日本原子力规制厅表示，鹿儿岛县的九州电力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九电玄海核电站以及爱媛县的四国电力一方核电站均未见异常。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12: 受熊本地震影响，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网友反映有震感。
14: 大概是3:30左右吧，我是在那个世纪金融广场，在陆家嘴边上，我们办公室在29楼，然后有明显的晃感，然后大概持续了大概有30分钟时间吧，有头晕的感觉。
0: 据上海市地震局介绍，此次地震距离上海大约是860公里，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高层比较密集的地方普遍有震感。
15: 地震波传到上海的时候，上海高层比较多，主要的是一个高层的一个楼房的共振和地震波的这个周期，长周期的地震波，然后发生了一个共振，所以才会这个有感比较强烈。环太平洋地震带就是属于一个地震比较活跃的一个地震带，但是它跟上海本土的地震带是不是一个地震带的，所以这两个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0: 除了上海之外，江苏、浙江多地的网友也纷纷反映有震感，震感强烈。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12: 昨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2: 日本军事动向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警告称，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将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
17: Мы вновь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изываем Токио вспомн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ые Токио ка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ытается забы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强推修宪扩军政策，在再军事化道路上愈发激进，也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18: 国民主権者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を強引に国会の多数派だけで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やり方は明らかに国民主権であったり憲法尊重義務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中身も非常に危険なもので、
19: 9条はかなり中身がこう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0: 回避民众关切导致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日本媒体最新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2: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态度强硬，否认美方掌控节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眼下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2: 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26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晴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转晴，29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
1: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2: 有我在，你别怕。
1: 命运交灼相连，
3: 你不惜将情谊置于死地。
4: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1: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
3: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2: 别发疯。
1: 爱恨一秒过火。
3: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1: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站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

0: 江村吴正农、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农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

0: 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指

0: 称。
1: 当时王杰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杰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杰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杰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2: 我就跟王杰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杰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杰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杰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杰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

0: 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死，跪下！你把那些脏的、臭的摆在祠堂面前来做，就是不孝。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1: 连霍敏贤都知道，生而不养，还想凭空生出个十全十美的儿子，你做梦了！

0: 你今天这么维护清逸，你跟他也不熟啊？
1: 我能感觉得到你很在乎他，但在你母亲面前，你总是会陷入两难，既想保护他，又要顾及你母亲。我更能感觉得到，他心里也很重视你。那既然你们兄友弟恭，我这个做嫂嫂的便帮他一把。
0: 难得你有这份心。其实三年前，他受了委屈，那个时候的我，实在是护不住他，只能用他三年的自由，换霍家留住他的性命。从那以后，他对我就疏离了。
1: 也许他受的苦还要更多。进来。
0: 你怎么来了？
2: 大嫂救了我，我来道谢。

0: 吃吧，解解嘴里的苦。我和药喜欢吃蜜饯。是吗？那你以前总把蜜饯留给我。
1: 以前是以前。

0: 你不仁。当初谁对我们不仁过？别忘了我们经历了什么，从何出来？如今我们喘的每一口气，都是向娘娘借来的债。
1: 老子弄死你！
0: 我们要做的事儿，绝不能因为是不仁

0: 有我在，你别怕。我和瑶喜欢吃蜜饯。
1: 以前你把天龙都留给我，以后我都会给你。

0: 不少，不好了，霍敏贤失踪了。宗琦，我知道我们孤儿寡母接连离下，但敏贤她好歹是你的堂妹，你不能对她的死活不管啊！
1: 那你去找。
0: 可是她在哪儿啊？祖母。
1: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你得等消息吧，不能自乱了阵脚，不是？
2: 夫人、少爷，有人跟我说，看见小姐朝西边去了。我一路查，在潞州河边找到了这个。
0: 这是明仙失踪那天出去穿的鞋子啊！明仙呢？明仙。
1: 若是去了一趟慕容家的祠堂，怎么救？
3: 慕容青衣。
4: 什么？霍敏仙失踪了？
5: 是。昨日从宗祠出来，就没有回过霍家，随后便在河边找到了衣服的残料。打捞队的人还没有找到尸体，人不知生死。失踪的案子刚好是我接的，霍家的人说，人要是真有个什么好歹，不仅要解除婚约，还要告我们慕容家。
6: 啊！肯定又是你，又给家里惹麻烦。霍敏贤到底在哪儿？
7: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6: 你怎么知道？昨日你在祠堂里是怎么说的？让他消失。巧了不是，人真消失了。
4: 你老实说，人呢？活着还是死了？
7: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4: 哎，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7: 还能是谁？我那早逝的亲爹呗，想从地底下爬出来，带走他那愚蠢的儿媳。
4: 你。
7: 母亲，母亲，母亲，小姐，请给他说了，他没有。
4: 昨日在祠堂里，他当众威胁霍敏贤，所有人都听见了。他还绑走了霍敏贤带来的人，这会儿你说不是你，谁信呢？
6: 我看你纯是讨债鬼转世，你怎么做事一点都不顾着咱们家呀？啊！现在和霍家不仅青梅结仇，反倒成了仇家。这飞机也没戏了。
5: 我相信青衣的话，如果昨日因为青衣一句气话，霍敏贤就刚好失踪，这未免也太巧合了。所以这件事情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
4: 你又去哪儿？
7: 我去给霍敏贤招魂，招回来跟我配冥婚，那五架飞机的价格不就都有了吗？
5: 大姐，你先让母亲休息一下。啊，青衣，青衣，我相信你，没有伤害霍小姐。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查清楚。

0: 母亲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你别总是叔叔顶撞他。
1: 真把自己当哥哥了，在这儿解决家庭纠纷呢？你要这么想玩过家家，找大哥玩去，我可没时间陪你玩。
0: 哎，家里备了饭菜，吃完再走吧。
1: 家里？你是慕容家的还是李家的？我奉劝你一句，两边都讨好，两边都得完蛋，你早晚都得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0: 那你呢？
1: 我，李家和慕容家都不是我家。
2: 喂，
3: 慕容青翼的人带着李管家往码头去了，应该是想放他回凤安。
2: 李管家不能留，让尹卫找机会动手。
3: 明白，但是只杀李管家可没有办法永绝后患，别忘了李管家是谁找来的。
2: 我知道怎么做。

二少，我查过了，这人是找到霍敏贤失踪线索的霍家仆人，可他怎么会见方小姐？难道这件事跟方小姐有关系？

0: 认出来了，霍小姐这件礼服，英国人设计，法国裁缝制作，面料也是定制，全南城独一份。这出血量，是死是活真不好说。可惜了这衣服。
1: 霍敏贤的失踪，是你的手笔。如果不是你把李管家带来南城， 自然也不会有霍敏贤如今失踪，是你先给我制造麻烦的，不是吗？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霍敏贤是你杀死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应该把李管家捏在手里的，那样我就只能听你的。可你偏偏放走了他，如今他再也不会多嘴了。李管家，你也给杀了？他帮霍明熙做了多少脏事，早就该死了。
1: 别以为杀了李管家就万事大吉，我知道你是谁，我现在就可以去告诉霍家。你去告诉所有人我是任素素。反正今天是血婚杀，明天也许就是他的尸体躺在你的房间、你的床上。你说到时候，霍家是信你说的话，还是信你先后杀了霍氏妇女，又诬陷南阳方家大小姐是杀人凶手呢？我也很好奇。

0: 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慕容轻易，挡我的路，真以为我不会反击？
1: 任素素，你跟我说过的话里，到底有没有真的？

0: 父亲，我看电报了，这慕容青鱼还真的把航校办起来了。是啊，有了这些飞机，航校才真正意义上有了发展的根基。你听我说，你务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了。为什么？你是李家的人。
1: 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父亲，我做不到。航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更何况大哥他为了航校，
0: 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吧？
2: 咱们跟慕容家争斗了这么多年，
1: 你以为是在国家家吗？
0: 家事归家事，正事归正事，
1: 李家和慕容家有一子而养的缘分。
0: 只要有我和青逸在，两家就该亲如一家。
2: 哼，亲如一家。
0: 但程鼎直到现在还在怀疑我害了慕容峰。
1: 可这是个误会啊！
0: 你呀，就是让程景之养得太天真。
1: 照我说的办，挂了。
0: 父亲。

可算来了。

0: 霍敏贤安排好了吗？霍敏贤一家全到家了，放心，我们做的很谨慎。他至今还以为绑架他的是一群见财起意的流氓呢。
1: 霍敏贤回家以后，两家婚约继续，那五家飞机货架是逃不了了。晚上钉钉要捐给航校了。这下可够他们肉疼的了。光让他们肉疼，那可不够。今天我召集大家过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熟人。
2: 终于回来了，仁心孤儿院的院长孙荣慈。
1: 这老东西一向小心谨慎，身边跟着霍家的打手，就算回来也龟缩在孤儿院。我们如何下手？霍家的五架飞机一到，航校便会开学。 到时候名流聚集，他们怎么会放过这种好机会？他必定会亲自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去一眼募捐，那个时候，便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0: 果然只有航校开学这样的场面，才能引得出这条阴暗狡诈的蛇。
1: 姐妹们，虽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总归是受我召集。

听我调度，如今我再问一次，你们真的想好了吗？哪怕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受伤，甚至付出生命。我们从那个魔窟里爬出来，苟活至今。 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只要能惩除恶人，我们甘之如饴。好，那我们就在开学仪式上送孙荣辞一程。

0: 是见了鬼了，有的人不是不乐意在我们家吃饭吗？
1: 哎，今天这酸菜没腌的时候啊，多酸呢，
2: 下回注意。
3: 你好，慕容公馆。夫人，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啊？
2: 什么？
0: 咋回事啊？
4: 霍家妹子不是人没事吗？
0: 这个时候，霍家又搞什么幺蛾子啊？
3: 霍家说，供货商不知为何要暂停交易，如今飞机还在供货商的船上。霍家也没办法，
2: 有人插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拿不到这五架飞机，航校开学可怎么办啊？

0: 二少费尽心思争取的飞机没了，怎么倒是一点不着急啊？航校开不了学，着急的人又不是我。
1: 是你，是不是你干的？只要是坏事都是我做的，是吧？酸菜吃多了吧？霍家的供货商合作多年，他们突然发难，此事必有蹊跷。
2: 慕容青叶，去霍家问清楚。我怎么记得这五架飞机是我的卖身钱？要不要给不给，不应该我说了算吗？好吧，不要吵了。飞机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大不了开学仪式就不办了。
3: 还有，我再说一次，青逸的婚事跟飞机是两回事儿。
2: 看来这一大家子人，就大哥一个明事理的。我看，就算没有这五架飞机，大哥也不缺帮你把开学仪式办成的人。
1: 滚！

0: 二少。飞机的事，你应该有办法吧？
1: 哼，这场开学仪式对你很重要吧？所以你特别想要那五架飞机，是不是？
0: 我要飞机做什么？不过是为你大哥担心罢了。
1: 你之前跟我说，我该捏住李管家的命脉。我觉得你说的没错。那你呢？你不应该像这样把霍敏贤也捏在手里，这样才能掌控住我的命。

不是吗？可你现在却在这个档口放了他，我可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蠢事。所以我猜，你想做的事，必须得靠我跟霍敏贤的联姻才能完成吧。 什么事我还猜不到，但那5架飞机，定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

0: 嗯，谢谢你啊。你我之间不用客气，这飞机霍家本来就要给你，如今免他们勾搭手罢了。
1: 那也给你平添了麻烦，是吧，大黄？
0: 少来！哎，说真的，咱们那么多年情谊，你回国也不早些联系我。
1: 让我如今才有机会回报你的救命之恩呢。当年我也不过是个普通医学生罢了，要是早知道，那个流落街头、奄奄一息的人，如今的生意能遍布全球五大洲，我可不敢胡乱上手一指。
0: 当年我记得你飞机开得极好，如今不当医生，要改行做飞行员了。
2: 水晶，
0: 有船只靠近这里。

0: 方小姐真是厉害，能追到这儿来。5架飞机，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我。不卖。你昨晚说的对，我确实想要这5架飞机，想要极力促成开学仪式。航校开学对青羽太重要了，无论你相不相信。 我现在是青羽对未婚妻，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夙愿。5架飞机，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给出让你满意的条件。
1: 你可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想要那5架飞机是吗？好啊，跪下求我。

0: 你为了慕容清有脸都不要了？对，别说跪下，让我磕头都磕。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航校之事事关重大，并非一人一族之事。你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鲜血，我一定会帮他。
1: 你在威胁我的时候，你想过今天没有？用我的时候装可怜、装真诚，害我的时候一点余地都不留。我今天倒想看看，你为了那五架飞机。

0: 你要是想骗我，有本事骗到底，别朝三暮四，自己扇自己的脸。
1: 你就不想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不告而别吗？不想知道霍明熙的死亡真相吗？把飞机给青鱼，我就告诉你，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滚！

0: 上面，什么东西飞过来了？好像是飞机。
1: 啊，飞机！

0: 青叶，我记得那些飞机本来就是你要送给你大哥的礼物。
1: 我就是想看他求我，想看他认输认错，谁输谁赢还没到结局呢。
0: 可他真求你了，感觉你并不开心。好吧，反正痴男怨女，情深不寿。

0: 杭校飞机已就位，现在就等他了。听说明天他也来，好像劳动也来，消息确切吗？
1: 孤儿院趁着杭校开学，老板大的，他来呢，不仅是为了敛财，肯定省不了他那些下作的勾当。太好了，正好以往待尽。
0: 不行，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孙嬷嬷，我要节外生枝。
1: 什么叫节外生枝？
0: 你忘了他都做过什么？
2: 我当然不会忘记，动了霍家一视同仁，不管其他人了。
0: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素素说的对，霍家人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贸然动了霍老狗，我们可能就提前暴露了。当年的相关人员，我们都还没有查到罪证呢，这又会沉到水面下去，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2: 可是他，
0: 听我说，只要是敢擅自行动，我就请他主动退出。

0: 你怎么又指手指的话？
1: 孙嬷嬷二十几年如一日照顾这些孩子，尽心尽力，也算是劳苦功高了。
0: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2: 嬷嬷也许是记错人了。
0: 人老了会记错，
3: 她倒是把我们都忘了。
2: 可她这张脸早就刻进我骨头里了，
3: 今日就是她的死期。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今天是航校开学的大日子，听说南城的各方势力都会来参加，哎，就连那个久不出门的霍老爷都要亲临祝贺。
1: 啊，霍老爷子都要来啊？
0: 能不来吗？霍家出了这么大血本。
2: 大哥，
3: 哦，
4: 过去，青衣，
2: 青衣，
4: 那你们先聊，我去那边看看。
2: 你一会儿啊，跟我去宴会厅，这五架飞机啊，都是你的功劳。
5: 我去宴会厅做什么？赏我一个露脸的机会啊！
2: 你是慕容家的少爷，只有你赏别人的，没有别人赏你的。这次啊，你帮了大哥，大哥都记着。
5: 都是因为大嫂亲自前往帮大哥争取飞机，甚至还不惜忍辱负重，真情天地可见啊，大嫂。我只是想要成全一片真心罢了，毕竟这世间谁会辜负一片真心呢？你说是吧，大嫂？
6: 是啊。
5: 今天航校开学，这么多人，这么大阵仗，真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些什么。大哥大嫂，和我一起拭目以待吧。
7: 哎，海老板，是海老板的车。
8: 海老板也来了。
9: 多谢李督察。
4: 你怎么知道我姓李？
9: 我这站一别才知道抓我的是李大公子，真后悔没被你带走。李督察，你要再弄在这儿，明天小报可有的写了。谢谢你啊。
4: 应该的。
9: 你不松手，我怎么进去啊？就这么想逮捕我啊？
4: 请。
10: 多谢校长。
11: 多谢校长。
10: Congratulations。多谢多谢。
12: 恭喜校长，航校开学。
4: 谢谢。
13: 没问题。
14: 霍家老爷到。
1: 霍老爷来了。
15: He is Mr. Fox。
1: 这位可是霍家真正的家主，几十年来纵横军政商三界，连这最大的红方银行都是他霍家的私产。这年逾古稀，却一副鹤发童颜的模样。哎呀，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灵丹妙药。
12: 霍老爷子，您老身体可还好？
16: 劳你们小辈惦记，还算硬朗。

0: 最近身体可还好啊？还是老样子，
1: 嫩孝顺都不及你，你是有后福的。
0: 谢谢霍老爷子。

0: 这位是南城最大的银行家、慈善家，仁心孤儿院的创办者霍老先生。
1: 霍老先生，
2: 方小姐，你好呀，
3: 小朋友，饿不饿？

0: 霍老爷子，之前咱们两家有些误会，如今尹贤也回来了，正好走动走动，重修旧好。
1: 姻亲之家，那是自然。
2: 这位就是不声不响把我霍家飞机从海上运回来的二少吧？
1: 霍老爷，3年前我被你们霍家人亲手送进监狱，这就不认得我了？
2: 您老这记性得注意注意身体了。
1: 敏贤能和如此不怕虎的初生牛犊结为夫妇，不知敏贤早逝的父亲泉下有知，是欣慰呢还是担忧呢？他知不知我不清楚，但您老想要知道的话，可以下去问问他。
3: 霍家捐赠5架飞机的壮举，实在是值得好好宣扬一下。今日是非，该请霍老爷子赏脸。您请一步之见会厅，航校这边准备了不错的菜肴，请您品尝。哇，好香的点心啊！让我尝尝，我也想尝尝，让我尝尝，我也想。

0: 你怎么用这手指的话？宝宝们啊，这个吃手指头这个行为啊，是很不讲卫生的。再说了，今天来的人啊，都是有头有脸的老爷太太们，能募捐多少钱，就看你们的表现了。我跟你们讲啊，今天谁表现得好了，可以多吃一个馒头。喂，老爷他们来了，一个一个都给我笑起来，笑起来，笑起来！哦，霍老爷好。
1: 这位是仁心孤儿院的院长。大家都知道，我们霍家做了20多年的慈善。仁心孤儿院是我们的心血。孙嬷嬷20几年如一日照顾这些孩子，尽心尽

0: 也算是劳苦功高了。早就听说霍老爷子心有大爱，这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呀！
1: 不敢不敢不敢，我也是为了圆悟霍老爷20年前发的善愿，
0: 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了孩子们好，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1: 真是一群好孩子呀。
2: 院长嬷嬷教得好，文静又懂事。
1: 今天也是青云兄航校开学的日子，祖父特意叫了孩子前来给你表演节目，为了也是给青云兄发愿积德呀。
3: 只是想让这些孩子们多出来走动走动，长长见识，别误他球。
1: 霍老爷子，我们慕容家世代戎装，本就杀伐太重。 今天正好给孩子们募捐一番。
4: 好，甚好。
1: 说是募捐，最后不也是进了他们的口袋？
4: 霍家这次吃了这么大的暖亏，这点捐赠不算什么，走吧，母亲。
0: 别摔倒了啊！院长嬷嬷，方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1: 孩子们要上台表演了，我来看看。嗯。

0: 别脏了你的手啊！孙嬷嬷真是教导有方，半大的孩子安静的跟活死人似的。方大小姐，你说的对呀，活死人，活死人啊！ 你说这些孩子们可怜不可怜？不是有病就是残疾，还都没有家。你说这要不是霍老爷子发善心建这个孤儿院，他们一个一个不都得冻死、饿死到大马路上？你说对吧？
1: 这些孩子能有今日，孙嬷嬷和霍老爷子。
0: 真是煞费苦心了，
1: 不敢不敢，还得是有像方大小姐这样的人扶持才行的。嬷嬷快去忙吧，错过了募捐，那才是真可惜了呀。
0: 谢谢方大小姐的提醒，我这就去。

0: 这个啊，这个啊，敢问方大小姐，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1: 嬷嬷也许是记错人了。
2: 哦，
0: 记错了，人老了会记错。对不起，对不起。来，孩子们，咱们走，走，慢慢的。

他倒是把我们都忘了，可他这张脸早就刻进我骨头里了。行动照旧，今日就是他的死期。

0: 你跟踪我，别这么草木皆兵。我只是觉得这群孩子有点奇怪，就过来看看。
1: 你发现什么了？
0: 倒是也没发现什么，只是我分得清天生的懂事文静，和被胁迫察言观色下的懂事文静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也是在察言观色下长大的。

0: 表演实在是太让人感动。
1: 祖父，
0: 不瞒大家，
1: 您放心，
0: 今天南城名角
1: 这笔活都定出去，
0: 也莅临现场。刚刚他在后台告诉我，霍老先生的义举让他十分感动，毅然决定为仁心孤儿院一眼募捐，济世情怀，堪为楷模。
2: 我上台稳住众人，孙嬷嬷吃的东西我做了手脚，她出去的时候你就跟上去。
3: 方小姐去哪儿？
2: 我出去一趟。
3: 海老板，今天是我大哥大嫂的大日子，我想点一出戏送给方小姐。
4: 你想点哪一出？
3: 牡丹亭回声。
5: 快快快，动作都快点。
6: 他说换就换啊，我们根本没准备啊。
5: 这慕容二少的性情本就古怪，我们可惹不起，赶紧的吧。
2: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端倪？希望是我想错了。

0: 一道好月，
1: 至今我听我你
0: 我的
2: 见。你认为这人死后能复生吗？任素素，你若真的在乎，三年前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啊！
3: 慕容青翎，想凭一出意有所指的戏拖住我的行动，真是幼稚。
4: 秀才不要忙，没属下对事。
2: 方小姐去哪儿？戏还没唱完呢。

非要冒险。

0: 怎么？塔西亚在霍老爷的飞机上放了个炸弹，你知道吗？你说什么？
1: 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孙某，不要节外生枝。
2: 霍家人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贸然动了霍老口，我们可能就提前暴露了。当年的相关人员，我们都还没有查到罪证呢，就又会沉到水面下去。
3: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0: 霍老狗现在还不能死，快想想办法，苏苏。

1: 祖父，他是航校的老师叶之鸿，也是航校第一位女飞行员。一会儿是非，就是他给你开飞机。
2: 霍老爷，
1: <笑>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我不喝酒。
3: 别给脸不要脸！国家无偿捐赠飞机，连个面子都不给吗？航
4: 校有规定，直飞不许饮酒。况且，我若喝了酒，霍老爷敢上我开的飞机吗？
3: 是我吩咐的。霍老先生是重要嘉宾。 保证您的安全是第一要务，不是吗？霍老先生，请吧。

0: 这飞机刚到航校，叶老师恐怕还不熟悉这款飞机的性能，不如换老式飞机。青鱼，你说是吧？
1: 这可是霍家捐的飞机，我不能坐。

0: 我来开。你添什么乱？你会开飞机吗？我的驾驶技术可都是我大哥手把手教的，怎么是以航校校长的实力？你敢开，别人也未必敢坐。这新型飞机大家都不熟悉，真要在上面出了什么事，岂不是任人搓圆捏扁？
1: 方小姐过滤了，就这架吧。我与叶老师玩一圈。
2: 霍老爷，今天只要我在这儿，叶老师是飞不了的。不如霍老爷跟我上去玩一圈吧。
3: 方小姐，咱俩飞一圈。威胁我？
2: 秦毅，你胡闹到什么时候啊？下来。
3: 方小姐不行就大哥来。
2: 要是咱们俩兄弟一起试飞，穿云破雾，魂归天外，也是一段佳话。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0: 我来。
2: 你去忙吧，有那么多贵宾要招待，还要安抚好霍老爷，放心吧。跟我一起飞，不怕在上面出点什么事儿，任人搓圆捏扁。
0: 试试看。

0: 将军呢？
1: 哎，这上面是二少吧？
2: 就是啊，
3: 飞行技术太好了。
2: 是
4: 啊，母亲，他又装上大尾巴狼，我真是加班狼眼珠子都看不上。
1: 墩墩，
5: 墩墩，
6: 谁呀？叫谁呢？
5: 墩墩啊，
6: 什么叫墩墩呢？
0: 你校长竟然叫墩墩？
7: 来，喝。二姐，这么多外人在，就别叫我乳牛了。
4: 哦，晓得了，你和嘟嘟一个德行。好了，
8: 今天航校大日子，怎么能让他上去？
7: 都是慕容家的少爷，谁上都一样。
8: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竟爱出风头，同是慕容家的血脉，就跟我们家不一样。
4: 就是，就是。
8: 记着，你才是撑住慕容家场面的人。
1: 为什么非要开这个飞机，还要逼我一起？你想做什么？
9: 你不是承诺告诉我三年前的真相吗？说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大可以放心的说。
1: 你还记得三年前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您见过这个女孩吗？她左脸有颗痣，很好认的。
10: 没有。
11: 小兰姐在北城一个叫鱼园的地方，那地方是霍家在北城的大本营。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找到了小兰姐的踪迹，得知她就在北城的霍府。我虽然从没去过北城，但对北城并不陌生。那时我和你已经通信许久，但我来北城只是为了找小兰姐，从未想过利用。可我高估了自己。

0: 霍府守卫森严，我多次尝试混进去，却屡屡失败，遍体鳞伤。好在我的同伴救下了我，虽然没能混进霍府，但至少我们获悉了小兰姐在鱼园的位置。
1: 我再亲一下。
2: 你放心吧，我今天虽然也没能混进去，但大概摸清了鱼园里的结构，小兰姐应该就在花园后面的那个院子里。嗯，是房东上夜班时的闹铃，不是孤儿院虐待我们十个铃声，都过去了。
0: 再找机会，让师姐带我进离院场堂戏。可也不知要等到何时。我们一定能想办法进去的。北城下雪了。就这样，为了等待时机救出小兰姐，我留在了北城蛰伏。 再后来，就意外遇见了你。书信里的人，竟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那是我长大以后，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直到我得知你与霍家的关系，
3: 素素，
0: 有个世交霍家在北城设宴，大哥让我带他参加，你陪我去吧。为了小兰姐，我只能利用你进入霍家，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你快去忙你的，我想去园子里逛逛。
3: 我先去了。
0: 嗯，在将你支开之后，我便开始实施我的计划。那是我来到北城后，第一次离小兰姐那么近，也是最后一次。

0: 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
1: 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
2: 我家老狗必须死，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
0: 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3: 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0: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
4: 院长嬷嬷失踪了，
5: 账本也不见了，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
6: 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校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7: 你今天一直气不顺，想说什么？
8: 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
7: 前两天还叫两句嫂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轻没重。
8: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她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7: 她是你嫂子。
9: 校长，校长，出事了！叶老师带着帮扶小学的孩子们上艺教课，有小报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
8: 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
7: 帮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有急事，改天陪她试。
0: 想必是青雨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
8: 不用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试不成了。
10: 哎，方小姐，只是这婚服有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间会有些来不及。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8: 嫂子觉得呢？

0: 我们杀了霍明熙，霍家一定会报仇。你们赶紧离开北城，我们绝不会丢下你的。
1: 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请我看花吗？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
0: 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开枪吧。任素素，你欠我的只有一句对不起吗？我最讨厌你满腹心机还有一脸无辜的样子。你若真的在乎，三年前怎会忍心在我眼前假死？
1: 当失踪三年的任素素再次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慕容轻易积压在心底的悲痛瞬间转变成了恨意。因为在三年前是任素素的出现，让慕容轻易的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爱和温暖。
3: 独活先生，展信佳。独活先生。 旁人看到辱骂信，会当成脏东西扔了，但他看到辱骂信，会知道是我的问候。地狱之中，辱骂与痛是共度黑暗的见证。很难跟你解释，但接受你的道歉。也对你有些好奇，你自诩冷酷，但医生这一职业选择，你说明了你的善良。六，相信人生而独行的一生。
2: 很适合独活这位中药做名字。再六，我才不是哭包，我很勇敢。再六，我是男孩。男孩，独活先生，勇敢哭包先生，展信佳，簪花小楷和香氛信纸。 果然尽显男子气概，想来兄台定然是位风姿出尘的优雅绅士，而我呢，身高五尺，黑如锅底，间性情古怪，言语恶毒，实在不知道好奇。兄台赐名甚好，独活主治痛风，我主治发疯。您若需要枕巾久遮，令即使恶毒如我，也想不通两个人为何要将辱骂视作问候。
0: 然而，当两人的关系因为一封封书信的往来，慢慢被拉近时，任素素却又突然失踪了。

0: 你以月余没回信，是否最近学业繁忙？一进冬日，诊所病人很多。我托大哥去你南城住所打听，房东说你已搬走。北城冬天一日冷过一日，春天之前还能收到你的信吗？
1: 原来任素素得知自己苦苦寻找的小兰姐出现在霍家旁支的鱼园时，她便孤身一人来到了北城寻找。而就在这里，她和慕容清逸不期而遇了。
2: 以你现在的高度跳下来，骨折的概率大概70%吧。掉下来之后，最有可能骨折的是你两腿的腓骨和胫骨，还有左臂的尺骨和手掌上的指骨和沟骨。
3: 别多管闲事，会害了你的。
2: 行，那我走了。跳下来还是待着，自己决定。
3: 你果然是个好医生。
0: 他怎么知道我是医生？难道？慢点，没事吧？
1: 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当任素素利用慕容清逸带自己出席霍家家宴后，两人的命运再次被改变了。
0: 怎么回事？

0: 那女人是你带进医院的吧？现在她消失不见，案发时你又在现场，还有什么可说的？
1: 人不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拒不逃逸？心里有鬼啊！
1: 我只想找到她。
0: 慕容青怡，我给你三天时间，反正你跟那个女人脱不了干系。 找不到的，你完了。
2: 素素，你要做什么？
3: 九道，从没认识过我。

0: 任素素的死而复生，以及自己这三年牢狱之灾，让慕容清逸对这个新进门的大嫂充满了爱恨交织的感情，因此他发誓要弄清所有的真相。
1: 少爷，您果然没猜错，北城昆明西一脉这些年树倒猢狲散，经历过当年之事的人当真一个也找不到。
2: 他既然要回来，又怎么可能不做准备呢？
1: 当初霍明熙的事让您遭了牢狱之灾，连手巾都没人。若任小姐被霍家人认出，霍家人的手段算是能替您出口恶气了。
2: 有一个姓李的管家见过任素素，后来这人犯了错，就被霍家流放去了凤安。联系凤安的人，找到这个人。李管家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还想逃了。大张旗鼓换身份归来，自然是有所图谋。既然有图谋，就会有帮手。我真有这么蠢，不留后手吗？
3: 宴会还没开始，二少这是喝了多少，都开始胡言乱语。

本想利用见过任素素的李管家来揭穿他的真面目，但任素素让他发现的爱情信物却让慕容清逸心中复仇的怒火瞬间熄灭了。

我现在只想问你，这一秒，就是这一秒，你是喜欢我的？

0: 方小姐感染了风寒，发烧，不趁落水。放心，我没事，大家散了。
1: 慕容轻易地挺身而出，虽然避免了任素素的真实身份被当场揭穿，但任素素的身份危机却并没有解除。进去以后好好看，若发现可疑的人，你就大声指认。
2: 大小姐。

0: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里外都是慕容家的人呢。等确定了，你就回本家老宅通风报信，让老爷子来治他们慕容家的罪。
1: 是。
0: 我现在怀疑你在包庇杀害我父亲的共犯，识相的就把人交出来。证据呢？
2: 霍小姐，你要实在舍不得你的情妇，可以直接退婚。哦，我忘了，影戏院事件之后，你的情妇没找过你吗？
0: 心切不顺，我能理解。但这里是慕容家的祠堂，你到这儿来闹事，未免太可笑了吧？
3: 你少转移话题，我就是喜欢他，又如何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说是两姓之子，不过就是两家都看不上的废物，李家不要的狗，跑到慕容家门前讨口饭吃，就叫慕容二少了。你害了我父亲，还指望我嫁你？凭什么？凭你是个有人生没人养、寡廉鲜耻、不学无术、满腹心计的杀人犯吗？

0: 你敢打我？不敬先人，不尊长辈，辱骂夫婿，造谣诽谤，这就是你们霍家人的教养吗？
1: 关你什么事？
0: 论辈分，我是你长嫂；论身份，我是南阳方家之女。打你，没有敢不敢，只有想不想。 可能连慕容清逸自己都没想到，任素素会为自己挡下这一击，而当他还想着如何感谢任素素时，他接下来的举动却又让慕容清逸瞬间被动起来。
2: 霍小姐这件礼服，英国人设计，法国裁缝制作，面料也是定制，全南城独一份。这出血量，是死是活真不好说。可惜了这衣服。
0: 霍敏贤的失踪是你的手笔。如果不是你把李管家带来南城，自然也不会有霍敏贤如今失踪。是你先给我制造麻烦的，不是吗？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慕容清逸，挡我的路，真以为我不会反击？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痛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痛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4: 霍敏贤安排好了吗？霍敏贤一家全到家了，放心，我们做的很谨慎。他至今还以为绑架他的是一群建材企业的流氓呢。霍敏贤回家以后。
0: 两家婚约继续，另五家飞机霍家是逃不了了。板上钉钉要捐给航校了，这下可够他们肉疼的了。光让他们肉疼，那可不够。今天我召集大家过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熟人终于回来了，仁心孤儿院的院长孙荣慈。
1: 原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受到过仁心孤儿院院长孙荣慈毫无人性的残害，因此为了复仇，任素素才将所有人都聚集到一起。那这次她的复仇计划会顺利执行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0: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1: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0: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

0: 科学问题。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你怎么来了？
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那，给你带的早点。
0: 我习惯在家里。
2: 尝尝新出炉的面包。沈部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儿？
0: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接你上班啊，
2: 男朋友。
0: 7:30，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8点钟，路上我还需要
2: 时间。咱俩一块儿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0: 我习惯了。
2: 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座钟，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0: 锁门。
1: 你待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0: 好。
3: 沈股长，洪副股长，徐管长要见你们。
1: 行，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3: 徐管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0: 孙股长，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显才去一趟丰田医院。上一次孙显才负责的青绞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1: 李霞，
0: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断联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更重要的是。
1: 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麒麟无处可逃。
2: 孙股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共党，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
1: 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还是同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丰田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
2: 哼，你要是跟着我。
0: 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
3: 腾雪，你有别的联络？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
4: 秦少奇，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那个李霞是你的联络员吗？是的。
0: 他确实是胶东站的同志，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4: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李霞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同学，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0: 现在的情况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任我，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离谱。
4: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0: 但主持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得很好吗？
4: 说说看。
0: 首先。

你把你的命交给我。 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

0: 赵前，你小门口严格排查每个人的证件，无关人员不准进来。
1: 哎，报告了，麦斯达。那就辛苦沈股长在此等候，我跟机关打电话。哎，沈股长。

0: 喂，干爹，你点起来，
1: 我没事，快去病房看李霞，供能对李霞下手，快！金馆长，
2: 有人闯进来过。
3: 报告金馆长，没有人闯进来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估计很快就会完全清醒。
4: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要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5: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2: 怎么样？
4: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2: 没事吧？
5: 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6: 你怎么来了？
7: 双晨，双晨，哎呀妈！
5: 你怎么来了？
7: 疼不疼啊？机关长派人通知我你中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
2: 机关长还在这儿，笑什么话？起来。
8: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
2: 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晨，刚刚谢谢你，好好休息。
7: 少晨，
5: 洗过了吧？
8: 你没事吧？
5: 没事，多亏没打偏。
7: 你手抬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
5: 说正事儿，现在啊，看守李霞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8: 我有办法。
7: 我15分钟内解决。
2: 你能不能给我商量一下？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葛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活，正在热播。

罕见拉黑波兰一所大学，中方回应此举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企错误做法，精准对等反制欧盟军工供应链的多个环节，滥施单边制裁的欧盟如何求锤得锤。美国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达成新协议。内塔尼亚胡访美，商讨解决伊朗问题终极条件。这场关键之行会如何影响美伊冲突走向？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南，
1: 我是于飞。
0: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军乐团奏斯中两国国歌。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
1: 进入焦点对话，在中方最新对欧盟开出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当中，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榜上有名。有波兰媒体就拿此事来说事，称是否将学术与经贸交流政治化。对此，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这份24号开出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上，共有14家欧盟实体，也是中方首次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军工企业并列纳入。而这所大学军工底色十分鲜明，这让它的身份有了双重性。
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长期位居波兰顶尖理工类大学之列，在工程技术、物理科学和化学领域表现突出。公开研究记录显示，这所大学在防务研究领域的参与度远超一般学术机构。今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第五轮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结果，57个项目获得总资助超10亿欧元。其中，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研究团队参与了2个项目，合计预算近1100万欧元。 项目之一旨在开发一种有效载荷达300公斤的重型军用无人机，能够在对抗环境中执行任务。项目涉及弹道防护、抗电磁干扰和实时状态监测等关键技术，联合西班牙、爱尔兰等共同推进。第二个项目则由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牵头，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和对话系统在作战军事环境中的应用。联合体涵盖法国、德国、斯洛文尼亚和芬兰的七家机构。不仅这两个项目的军事属性十分鲜明，弗洛茨瓦夫理工大学还有一系列防务研究的历史记录，包括保护军用电子系统免受高功率微波脉冲攻击、开发能够干扰雷达、通信和导航设备的脉冲电磁装置等项目。这些项目大多由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于2020至2023年间完成。
1: 相关话题，我马上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与特约评论员王强。王强，您进一步看啊，弗洛茨瓦夫理工大学在第五轮欧洲防务基金的资助当中呢，参与的两个项目，我们观察到，一个是开发能够携带300公斤有效载荷的重型无人机，另外一个呢是聚焦 AI 在作战军事环境当中的应用。从这两个项目，您怎么看这个学校在整个欧洲军工的研发体系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它嵌入的程度有多深？
4: 好的，主持人，这个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相关防务基金的项目确实可以看出，这个弗洛茨瓦夫理工大学不简单，它不是一所传统意义我们所了解的这种理工科大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大学。这个在欧洲防务科技创新体系中，我想这个大学肯定扮演的是一个关键节点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我们判断一所高校在一个国家的军工体系当中的嵌入程度，不是只看它参与了哪个军工项目，关键是要看它参与项目的这个技术层级，特别是这个项目技术发展方向。现在刚才短片提到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在未来战争关键技术赛道，它绝对不是一般的那种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比如说项目之中的一个叫重型无人机，短片中特别提到抗电磁干扰、弹道防护这些核心技术，说明它就不是一般的那种民用的物流的无人机，这是要用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中的多任务军事平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而且项目第二个是军事环境当中大语言模型，这个项目说明他们现在研究重点不是单一算法问题，是一个智能化作战体系。那么这个技术发展下去，就是会超越现阶段的信息融合和人机协同，直接进入到无人集群作战和自主平台作战阶段。而我们知道这家的高等院校参加这个项目，而波兰本身呢，它是在俄乌冲突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的。我想这也说明欧洲在努力瞄准俄乌前线军事动态的一个最新变化，构建自己更加敏捷的一个技术响应机制。特别是这几个项目，它不是单纯这个大学的，这是一个多个欧洲国家联合的动作。我想这也是欧洲军工产业带动其他产业进行重新组合的一个明确意味。主持人，
1: 好，谢谢王强的解读。弗洛茨瓦夫理工大学被列入清单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它是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这就要说到它与另一家被制裁实体波兰维格尔光电公司存在密切的研究合作关系。该公司呢是一家红外光子探测器与半导体材料制造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导弹预警系统、制导弹药和定向红外对抗系统。双方正在联合开发覆盖近红外至远红外波长的超

0: 稳定脉冲激光器。对弗罗斯瓦夫理工大学来说，中方出口管制的实际影响将远超防务研究的范畴。该校与中国高校保持着持续的合作和学术关系，尽管相关合作项目被定性为基础研究，无公开确认的军事应用，但中方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直接影响实验材料、半导体元器件的供应等。中国高校也可能会因为合规考虑而暂停与该校的合作。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这次被中方拉黑，点燃导火索的一方仍然是欧盟。近日，针对欧盟把14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实体列入制裁名单，中方快速落地了对等反制举措。
1: 本月23号，欧盟正式宣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其中首次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欧方宣称，这些企业通过微电子、数控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渠道，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限制。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的反制措施即告落地。德国莱茵金属、法国无人机制造商、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等14家欧盟实体被对等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这些实体分布在多个欧盟国家，覆盖电机、稀土、半导体、无人机、光电等军工供应链的多个环节，且均处于各自领域的关键位置。相关措施立即生效，包括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并禁止任何第三方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供应给他们。正在进行的相关活动必须立即停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保拉皮尼奥回应称，正在分析中国新近宣布的措施，并将与成员国和相关公司进行联络。这并非中欧之间第一次因出口管制问题交锋。今年4月，中方就曾将7家欧盟实体列入名单，理由涉及对台军售。近年来，中国已逐步完善出口管制体系，从稀土、关键矿物到两用物项，并引入最终用户名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工具，外延性与对等性明显增强。
0: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崔教授，您看欧盟公布的最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呢，首次把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也列入到制裁名单当中，此举被舆论呢认为是突破了边界，严重挑战中欧关系啊。您怎么看媒体的这种观点？另外，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把中国企业和俄罗斯做关联，欧方的真实用意又是什么？
2: 尽管我们看到欧盟以所谓的这个涉及俄乌冲突为由对中方的一些企业和实体进行了制裁，但是这最近的一次呢，绝不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其实从2020年12月份，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5轮制裁里面呢，就已经针对一些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进行了所谓制裁，然后紧接着在第16轮、第19轮以及第20轮，又分别涉及到一些中国的企业和实体，所以这次中方针对这个欧盟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制裁进行了快速的对等反制，实际上是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欧盟这个毫无必要的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去拉扯中国，而且是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坐实所谓的中俄议题中俄实际上是所谓军事盟友的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呢，这个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方面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疑虑不断上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他看来，似乎这个离开了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呢就很难在这场冲突中生下去。但我们知道，实际上欧盟的所有的指控呢，其实都是空穴来风，并没有事实依据。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现在中方的对等反制，毫无疑问呢，是给了欧盟方面呢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欧盟方面呢不要再无谓的去炒作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问题。同时呢，欧盟呢没有任何依据这个去强调所谓中方呢已经直接卷入了俄乌冲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接下来这一次这个欧盟的所谓制裁和中方的对等反制，我想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实际效果上，都应该会给这个欧方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呢去处理中欧关系。同时呢，这个欧盟对华所谓制裁呢，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地缘政治分歧呢，想要进一步去落实它的所谓对华去风险这个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那直接受损是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欧洲某些政客对华的一种阴暗心理。
0: 是，
2: 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崔教授的解读确实，我们给予欧方的这个信号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么，王强，你看，不到24小时。

0: 我们把14家欧盟实体纳入到这个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当中，而这个名单呢，覆盖了电机、稀土、半导体、无人机等等军工供应链上的多个环节。您怎么看中方反制的它的这种对等性、精准性体现在哪里？我们看到一些分析说，中方其实不仅仅是在制裁单个实体，它是在切断一个完整的军工的供应链条。您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一次的相互制裁虽然看起来是14对14，但这里面内在逻辑明显是不一样的。刚才崔教授也讲到了，欧盟的借口是俄乌冲突，这明显就是一种政治操弄和莫须有了。但我们中方不一样，直接法律依据出口管制法，这个呢，而且反应相当迅速，不到24小时我们就拿出了相应的管制名单，说明我们提前对形势的发展是有预判和准备的。在咱们这个措施当中，我想最关键一个动作就是锁定第三方，这就明显就是态度就更加强硬了，而且整个名单看下来，这种您所说的不是对单一企业制裁的问题，是整个欧洲军工产业链打的它的关键环节，从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再到整机，卡的都是它的整个体系的关键点位。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先进光电子器件，这个是造红外探测器和导弹导引头的一个设备，高性能电机，它的用途呢是无人机和导弹的控制部件，包括它的雷达和通信系统的射频器件也在这次的制裁当中，这明显就是一个精准打击的问题。这也再次说明呢，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这个稀土材料、永磁体材料，的的确确是高端精密制造的关键两用物项。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卡产业链关键点的反制有战略效果的，实际上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因为之前美国西方搞我们这种所谓的这个供应链脱钩，用的就是关键点的控制方式。不一样的是，我们这边是出口管制，不是贸易禁运。主持人，
0: 好，谢谢王强和崔教授带来的观点。那么中欧经贸关系紧张之际呢，中方今天也发出了理性的声音，坚持以对话来化解分歧，以合作取代对抗，探寻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2: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这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中方愿意通过这个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亮眼的贸易数据印证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的现实基础也契合全球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与双方长远发展大势。本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出席记者会时，表达了与中方对话的意愿。他强调中欧对话非常重要，希望对话的结果令人满意。
4: 那么按照刚刚冯德莱恩的说法啊，这个欧中的商贸谈判的重点将是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的中国商品涌入欧盟市场等等议题。那么中国真的产能过剩吗？商务部今天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厘清事实，亮明态度。
3: 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共4章，10000多字。文件开宗明义指出，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各国应坚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所谓的产能争议。在回应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文件指出，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主要补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坚持内外一致，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都做到一视同仁，外资企业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联合国贸发会议多份报告显示，近5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呈增长趋势，提供研发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提供低息贷款，已成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通行做法。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关系时，文件指出，中国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数据显示，中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居全球第二，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0: 十四五期间，中国累计进口规模超过90万亿元，这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为此，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崔教授。崔教授，您看啊，中方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啊，是依托了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当然，这份文件的全文篇幅很长，所以请您为我们拎一下重点啊。那么这份文件澄清了哪些关键的误区，为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方重新来审视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提供了怎样新的认知的视角呢？
2: 近些年，我们看到，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不断的上升，中国呢不断的在这个国际贸易中啊，这个获得越来越好的成绩。这个所谓的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然后去强调所谓的贸易补贴不公正竞争等等，这些呢成为了欧盟方面啊针对中国要搞所谓的去风险向依赖政策一个主要的政治叙事。我们知道在这套叙事里面啊，实际上是有意的歪曲了一些基本的事实。就像这次商务部发表的这个文件里面指出啊，其实所谓的产能问题呢，它具有客观性。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呢，这个国际的贸易分工格局呢，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现在中国呢，作为制造业大国，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提升。对于市场来说啊，选择这个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市场本身的这个要求和属性。同时呢，这个欧盟方面呢，现在谈到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时候呢，一再强调是中方啊，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有意为之，而且是有针对性的，对于欧盟搞所谓的产能倾销。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欧方的这些说法呢也不值一驳，因为我们看到在商务部这份文件里面啊，不仅谈到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也更谈到了中国进口的增长。实际上现在对欧方来说啊，它自身的一些产品竞争力下降，不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步，导致了这个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主要责任呢应该是在欧方。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在这份文件发布之后啊，欧方对于中方的立场和事实依据呢应该更加清楚，从而呢能够希望欧方能够回到一个经济规律和市场视角的问题，来正确的看待产能问题。
1: 好的。那么崔教授，您看啊，现在我们说正值这个中欧经贸博弈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我们中方已经释放出了这个对话协商合作共赢这样的一种强烈的信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方呢实际上也承认对话磋商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理解这种我们在认知上可能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在实际行动方面啊落地的时候却存在的这样一种落差。那么如果说这个中欧接下来有这个会谈的话，怎样才能要怎么做才能真正的实现相向而行呢？
2: 最近中欧双方呢达成了一个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这样一个做法。那接下来呢，双方会在这个机制平台上啊，就关心的问题，然后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但尽管现在有这个机制啊，显然现在欧洲方面的心态呢，还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看到在和中方讨论这个贸易平衡问题啊，产业产能过剩啊，这个产业补贴问题的时候呢，欧洲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一种啊，想要把矛盾向外转移，然后不断的用政治化和安全化的标准去扭曲市场的这样一些心态。现在的确啊，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增长不景气，然后产品竞争力下降，但是现在欧洲方面呢，没有更多的从自身去找原因，或者找了原因以后呢，它国内的内部的改革推不动，所以现在呢，就把矛盾呢向中方转移啊，一再的把这个去指责中方啊，要承担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中欧双方啊，如果真的要认真的对待当前的经贸合作的问题，那欧方呢首先要端正心态啊，而且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理的认知。同时呢，欧方呢要在处理和中方的这个经贸问题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来自于政治或者说安全方面考虑的这样一些影响。因为只有欧方啊真诚的对待他的利益，包括和中国的共同利益，这样的话才双方呢才真正的能够让目前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呢为足够的效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崔教授的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 美国暂停攻击伊朗，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达成新协议。内塔尼亚胡访美，商讨解决伊朗问题终极条件。这场关键之行会如何影响美伊冲突走向？
3: 进入全球眼，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出现了缓和迹象之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启了再度访问美国之行。这将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与内塔尼亚胡的第八次会面，也是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发动对伊朗打击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白宫发布的消息，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内塔尼亚胡临行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将讨论所有议题，首要的就是伊朗问题。他强调，解决伊朗问题的所谓终极条件，即政权更迭或彻底废止核计划。舆论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把美国重新拉回对伊朗军事对抗的轨道上，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作战。不过，要说服白宫与以方政策对表，恐怕并不容易。
0: 当地时间27日，特朗普谈到即将在白宫举行的美以峰会时称，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种分歧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已经多次出现。据媒体披露，华盛顿此前向以色列提议，要求以军同时从叙利亚、黎巴嫩及加沙地带这三条战线撤出军队，以此作为推动中东整体停火协议的前提。面对美方的外交施压，内塔尼亚胡在内阁闭门会议直言，我会告诉他们不行。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打击，使得美伊局域不断。当时特朗普公开承认，这让他有点恼火。7月上旬，美国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时，有媒体引用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非常希望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特朗普政府不同意，担心这会导致局面失去控制。因此，外界非常关注这次的美国之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会如何求同存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美以之间的互动，7月2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
3: 好，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子欣你好，这个临行前我们看内塔尼亚胡呢，就解决伊朗问题提出了所谓终极条件，也就是政权要更迭或者就是彻底废止核计划。在您看来，这次美国之行，内塔尼亚胡能够说服特朗普接受以方的这个所谓终极条件吗？因为我们对表这个伊朗来看的话，如果是这样一个终极条件，那么谈判空间应该就非常有限了。您怎么看？
4: 那确实呢，这回的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呢，那我想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推动美国强化对于伊朗的相关政策。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所列出的这两个所谓的终极条件呢，可以说都比较的激进。那么我们看这两个条件，首先一个呢，就是他要实现的是所谓的伊朗的政权更迭。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实际上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呢，已经不是他非常首要的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今年2月28号美国来发动对于伊朗的这一轮打击之后，美国自己的相关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呢，是在不断的后撤，不断的下调。那么从最初呢，也许包含了一些对于政权更迭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后期我们看到美国更多的只是来去关注到有关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问题，并且呢，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核问题上的相关立场也是有所软化。所以目前以色列再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所谓政权更迭的这样一个目标，对美国来讲呢，可能并不适宜。对美国来讲，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那毫无疑问需要地面行动，但地面行动又不符合美国的政治需要，所以这对于美国来讲非常困难。那么在核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是要求伊朗呢全面的终止它的核计划，但这个实际上要比美国的诉求更进一步，因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呢是要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 但是以色列所要求的是包括了民用核计划在内的全部核活动，那么这个也是更进一步。所以现在以色列呢是希望能够以这种所谓更高的要求来对美国进行一个施压，要求美国不断地去强化对

0: 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政权更迭呢我们不用提，这个毫无疑问对伊朗没有任何可以谈判的空间。那么在核问题上，实际上伊朗所展现出来的也是非常有限的退让空间，因为伊朗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是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那么包括它的相关的核材料必须要在伊朗境内，并且保留伊朗核活动的权利，是伊朗一直以来非常坚定的一个原则。那么在后续有可能双方在谈判的时候能够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采取技术性处理，但是想要让伊朗进行全面的退让它也是比较困难的。
1: 对，确实按照这份所谓的终极方案几乎没有谈判空间啊。谢谢子欣的解读。那么就在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三天之前，特朗普也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
2: 分析指出，特朗普之所以按下暂停键，首先因为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媒体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与此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五角大楼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美方暂时收手的重要原因还有美军弹药库存亮起了红灯。据此前报道，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参联会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造成更多美军伤亡。
3: 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那么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外交窗口正在逐渐的收窄。在暂停对伊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昨天表示，德黑兰方面呢已经提出希望举行会谈，以讨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在赴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不然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4: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2: 特朗普还称，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伊朗一次谈判机会，并强调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美媒报道称，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展开磋商。根据阿曼方提案，伊朗将不再单独控制这条关键水道，而是成立联合机制管理海峡，并采用自愿缴费制度，由海峡使用者自愿提供资金，用于航行管理、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这一安排将借鉴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合作管理模式，赋予伊朗和阿曼一定程度的管理权限，并让两国从全球能源运输通道中获得潜在收入。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
3: 好，我们继续请出子欣。子欣，你看啊，现在特朗普表示呢，伊朗方面有意进行这个谈判，但是呢，伊朗现在又否认了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我们来分析啊，当前呢所谓的谈判可能主要就是阿曼和伊朗关于刚刚提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一个磋商。那么对于阿曼提出的这个管理和以收费模式，您认为他能不能得到各方的一种认同？而这场围绕海峡通行的这种谈判又会如何影响到伊朗局势后续的发展呢？为我们分析一下。
0: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谈判呢主要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那么如果我们说是再去看之前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谅解备忘录本身这个框架已经被完全的废除，那么所以之前的那个60天的时限呢已经并不作数。所以对于现在伊朗来讲，他更关心的是跟阿曼当下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在现在看起来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但是阿曼背后其实刚才在片子中也提到，还有包括像卡塔尔、埃及以及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参与，所以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博弈的过程可能就更加的复杂。那么作为伊朗和美方这两个作为当前冲突的当事方来讲的话，最为关注的其实是在争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这样的一个管理权的主导地位。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两国来讲，这样的未来的管理究竟有谁，可能还不是最重要，关键是究竟没谁。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不能够认为只有伊朗能够去对于这个海峡进行管控，而对伊朗来讲更不能够接受美国后期再去染指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0: 管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他现在允许的是能够让在伊朗主导下有阿曼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而阿曼来代表着后边的这些国家共同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共治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本身它的背后是由各方共同来施加压力，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通行来去采取一定的安排。那么这两种逻辑本身上就是相矛盾的，所以未来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而对于这样的一个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能够出现，其实是能够使得地区的局势回归到稳定，能够开启后续的核谈判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一个问题对于未来的影响还是很深远 的。
1: 虽然说现在特朗普口头上宣称啊，他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新的协议，但是呢，军事手段仍然是后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那么这次呢，特朗普将谈判魏国的目标实际上是对准了高山地下核设施。
2: 22号，以色列媒体称，白宫已经告诉乙方，可能在未来数天里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 B-52 重型轰炸机，用来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以来，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遭到轰炸，但高山地下核设施未遭破坏。特朗普此次突然对高山来了兴趣，背后的推手是以色列。《华尔街日报》21号披露，以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由浓缩离心机全部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当中，该设施修建在100米厚的花岗岩层之下。以色列情报官员还透露，在28号的会谈中，内塔尼亚胡会向特朗普递交一份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包括正在高山里秘密进行的高浓度浓缩铀任务。有消息显示，美国计划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进驻以色列，最终目标是让以色列境内的美军加油机总数达到60架。这些加油机的存在，能让美军战斗机的打击半径覆盖德黑兰周边所有藏在山体中的核设施，支撑美军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纵深打击。
1: 我们继续请出子欣。子欣，你看现在有这个美国学者指出啊，谈判之外，特朗普现在要摆脱这个伊朗战事，选择之一呢，可能就是实施一次导致伊朗内部发生重大转变的决定性的打击。所以说，在您看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对高山的打击，会不会就是这种决定性的打击呢？
0: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打击的话呢，可能高山的这次打击也并不势在其列，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打击是否真的能够存在，其实也是存疑的。首先我们看呢，高山核设施它是在深度的，在这个地下要100米以上，那么即便是用美国现在最能够去钻地的 GBU-57 的地堡炸弹来去打击，也需要6枚以上在同一个完全精确的打点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才能够对相关的设施进行一个摧毁。那么这在美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状态之下是很难实现的，包括我们在去年看到美方对于福尔多核设施的相关打击也没有能够彻底的来去摧毁，而只是去掩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核设施。那么这就使得这次对于高山的打击呢，可能最终很难达到它的预期目标。而另外的话，我们说想要一个完全的这种一次性的决定性的这种打击，其实也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美国来讲，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军事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也能够起到它的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对于伊朗政权稳定性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们看到，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发动对于伊朗的打击之后，实际上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压力是使得伊朗国内的这样一个抵抗情绪变得越来越高涨，甚至是伊朗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稳定性还较去年年底有了进一步的固化。所以这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显然是并没有达到它的一个预期目标。所以对于美国目前还有伊朗来讲，都已经是错过了能够体面退出当下冲突的一个关键的黄金窗口期，所以想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单次打击来实现目的是非常困难的。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的解读。好，是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晚安。

0: 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26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晴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转晴，29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雪碧加茶。

0: 烦搂抱啊，现在就看有些手势语言，这眼神交流，这要不就是害羞，
1: 害羞，
0: 要不就是拒绝，
1: 这就是害羞，
0: 要不就是
1: 干眼睛，
0: 要不干眼睛呀，还是干眼睛，
1: 啊，恭喜侬啊，
0: 是吧？啊，他也有只小关节，啊，我非我不打过，不理他了。
1: 哦，你们。

0: 你先不能出去，真的吗？咋？光着呢？哦，那好了。哪个你紧张了啦？你是紧张，不是一会儿。谁呀？
1: 晚上今天没啥跳，没跳几次，所以他叫我去。你怕人家了？我叫人家说。怕人家了，打人家了，天天人家。啥人怕人家回来了？我老夫了还回来了？对吧？我去了就听到鬼了，对吧？

0: 其实我不是买弄的是琉璃矿石了啥吗？嗯。
1: 嗯。
0: 然后来直播间跟侬讲的，我叫你留两碗饭。这就是上文了，对吧？
1: 嗯。
0: 反正老天也是公平的。
1: 嗯。
0: 有没有人做了噶许多好事体？
1: 嗯。
0: 俺没说能力好就要同意。
1: 嗯。
0: 怕小生同志去照顾照顾。
1: 嗯。

0: 啊，总算弄好了，做事去。美女，下午好，聚会费用20元收到，谢谢你的参与。帅哥，希望你一个人来参加相亲聚会，两个人回家。 喂，哎，我准备出发了，然后是不是好装个出来吧？到了，那等我了哦，等我了，不要不要，等我两下，我大概2分钟到，啊，哦，不要不要啊，等我两下，谢谢等我，哦，好好好好好，营养不要不要。 这个两个比我还着急，赶快赶快出发，他们到了。好了吧，差不多了，马上要好了。哎，好，美女靓，帅哥帅。
1: 放心。
2: 一起吧，啊，帕金奇，许生啊，手脚怎么不行？不行，哦，我不要，手要牵的，不是不牵是不行的。牵手，慢慢来。
3: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4: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宣誓人董万红，
2: 杨开发，
4: 好，来，然后新人可以把誓。
3: 祝福你们，
2: 谢谢。结婚证书夫妻关系就确立了，祝两位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恭喜两位啊！今天明白好，
3: 谢谢你，谢谢啊。
4: 谢谢老九，哪盆花？哪个花？好，相当漂亮，帅哥帅，美女美。感觉就是，好像是像做梦一样，突如其来。
3: 一直想追求的，然后终于追求到了。嗯，我该相信他吧？我该相信不该相信？我该相信的，我不留一点余地。现在我很小懂事，我凭我的直觉，第一个直觉告诉我他是个大美女。然后呢，我们交往呢，他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内容在这里，我认为也不是坏事。
0: 美女啊，能找到一个伴，真的难，难中难。
3: 能走到一些像你们今天把结婚证拿下来，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他说：“老婆，我现在可以任何事可以做，是吧？”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这样跟你说，说白一点啊，我就跟这个跟我回去睡觉，他应该吧？合法夫妻吧？不可能。他如果今天说跟我回去，我都不会啊，你客气了，我把你送到车站，让你回去。我们要一个缓冲。 我跟他讲过，我说我们不是一个母狼，一个公狼，我们是人，人就是要人的腔调出来。

0: 我现在跟他只能牵牵手而已。
1: 有文化的人讲话不一样。
2: 啊，这位，哦，这位，这位，
3: 这位，
2: 啊，好，
3: 这
2: 个，啊，这位，这位，这位，多好的一对哦。哦，送到地铁站，好，这位，这位。

0: 圆了，好不啦？
1: 圆了，好了，好嘛。啊，真够哎呀，你
0: 真正，
1: 真够高
0: 尚。放着了，好嘛，不要放手。哎，点这个，好嘛，留着，不好就走出来。
1: 对对对对。
2: 我是哪位？
0: 什么人？
2: 老
0: 嘛，老正派的，你相信我。那行啊，你呢？不要要求高，你要求低，你那也是对侬，听懂意思吧？想弄不到你，必须要请到个好，正经对侬，我会放在这手机里，我在保护对侬好。哪个侬不管做啥事情，跟你讲，你保证样样听侬。侬相信我老舅讲的是吧？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啊！快快快快快快快！
3: 阿拉老年人，阿拉搿一代人，还是最幸福一代人，还是最苦恼一代人，还是最无奈的一代人。等了两万里是走不动了，没关系，就去养老院了。谁也不知道谁先倒下，是吧？那希望你们开个结婚证书，要开结婚证书碰到问题来找我，我绝对把你们搞定，叫你们的子女发100个心，保证你的子女家爸爸你去开结婚证书。妈妈，你去开结婚证书，一点没问题。
0: 你们没找到的都在路上，你好的等着的，你们。
4: 阿拉是出来不是平常，阿是家庭来的啊。
0: 你不努力，谁都帮不了你。老朋友全部谈好了，回家过好日子去了，太多了，是吧？
3: 只要你努力，我们就会帮你到底。后面最后悔来不及了，没机会了，因为这个车站一过去了，你再排队没位置了，没人了。
4: 好了，听你讲，我帅哥来讲讲好吧，欢迎来个掌声吧。早上一堆，咱俩群里了，来个整个上海，我可以跟他讲，没个，相当好，
3: 这就叫榜样力量。
5: 我只想说了，我希望是不是这帮所有的单身呢，把警方等待，我相信。真心防真心，怎么会是喜欢？就是辰光嘛。
6: 迫不及待的就拉着我去看证书去了。
7: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人备杯水给你喝，烧碗饭给你喝，那就是 OK 了。我们呢，又是意见呢是统一的，他也是这个想法，我也是这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就这样结合了。哦，
8: 那面孔都掐过来点，哎，这头要改过来点，哎，懂不懂？哇！好了，我操！哇！哇！好了，我操！哇！哇！好嘞！哇！
9: 来吃饭来！
8: 哎，侬吃着好嘞。嗯。哎，你拿个袋，
0: 这还有啊？
8: 烤饭会做啥？不要烤饭会。
0: 都是辣的。
8: 有害我懂，有害我懂。那辣个是好不要讲了吧？
0: 搿咋回事啦？搿介虚伪做啥？
8: 我好吃勿熟的，勿会得做人的。买了好多吃点，买了勿好少

0: 彻底，不就好了吗？
1: 你不来了，你不来啊，又吵啦！啊，吵！
2: 我们好多东西呢，就是比较合拍，活着两个人相互在一起。我说我还需要，就是万一到百年之后，我希望还能是还是要在一起，可以买木的嘛，我们去买个双。

0: 钱吗？
1: 一千不是一千多一点点，那个零花钱，他也就是拿
0: 什么零花钱啊？我那个钱也是把家里买东西的，我自己没一分钱不花的，像我们子女也是的，我们子女从来不麻烦，他也不麻烦我，我也不麻烦他的，我也不带小孩，他也不带小孩的，所以我们就没问题，知道吧？所以结婚了是这样的。

0: 啊，懂呀？一、二、三。想老吵，吵了你快打弄我。你绑的，你绑的绑，那绑的好吧？好，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蛋。这个狗狗胆子小，凶蛮凶的。
1: 虚张声势，
2: 自己觉得厌弃，觉得是寂寞了，搞个狗。嗯，我绝对不会。
0: 到底养了一个九年，像个小孩一样的。他个小很小就抱回家，还刚刚断奶就回家抱回家。
2: 你抱个小孩养养倒也算了啊，狗养。小孩养了养大了还帮你做点事，他又不会做事，还老是麻烦人。他这个叫讨厌，有时候睡在床上我进。他一下子哦，要静一下。嗯，
0: 他就这样不喜欢。
2: 这个不知道，我不喜欢狗，就是可能这样讲。喜欢狗的人不是这样讲。

0: 他跟我商量，这个小狗狗送掉了，不然我心脏不好。我说可以，但是人家就不要两次。人家说这狗狗已经岁数大了，老了，人家就不要。
1: 对，我上一不去啊，你不去啥么子
2: 啊？啊。
1: 吃中午啊，我吃饭啊，狗子接家叫不得我，怕是受不了，是吧？养不起了，晓得吧？狗没法，我搿影响。如果侬考虑我身体，我根本就侬
2: 呼吸。那送他们好了啦。
1: 哪能呢？
3: 都跑了。
1: 送他们，伊一定勿舒服的，但是侬送勿脱。
0: 他说：“小狗狗不处理掉，我们不可能发展到最后。”这话已经出来了。这两句话把我心真的伤透伤透的。
2: 我讲别啥嘛，你讲离婚证呀？你讲离婚证呀？我讲好呀，他爷爷就讲一些好聚好散。
4: 今朝老有枪的了嘛？啊？啥个搿种老黑了个眼睛一戴咯，穿雪白个衣裳，走，啊走，把帽子来，同样视频蛮好。

0: 他本来在阳台上有一个大的沙发凳子，是人家放在他这里的，一个女的放在这里干嘛，神经病，给我扔了，正好扔，他也说正好扔了，厨房间给他洗了已经很干净了，本来门上都是挂的那个油泥啊，哎呀真是太乱了，太吓人了，现在乱没办法，只要干净一点对吧，到时候还好整理，慢慢的来。很多人也都要劝我，这个人不灵，这个人不行，这个人看起怎么样，歹头歹脑的，看起很大度，这个人比你老，这个人有钱吗？我说没钱，这个人有房子吗？我连自房，我心目中有自己的想法，对吧？这个样子啊，你我捧那个花哼哧哼送到我这里，我这辈子也从来没人男人送过我花，只要你对我真心，两个人一起好好过，就自己在家里等老公回家，两个人弄点吃的喝的，对吧？然后和好了外面走走，这样的日子才是我最需要的日子。
1: 发给你，
2: 谢谢老公。
1: 我要开会，自己带着。
2: 辛苦了。
3: 哦，贝拉。

0: 只评论，
1: 来只评论来，
0: 来只厕所，
1: 给你只厕所，不是这个狗逼。
0: 想啥？
2: 那啥都不晓得。
0: 那还想不想一
2: 声？
0: 什么网络的噶？
2: 哪里
0: 我说？网络上的啊？
2: 我这人后生的，我晓得一个啥些。妈爸爸、妈妈妈、姑姑、姐姐，不晓得他。你是因为他是个男孩子，我不能邀请他天天来过来。你哪里想啊？
0: 我不能来过来。
2: 作为朋友嘛，作为我的面，
0: 我不能来。我妈妈妈妈妈妈。不兄弟姊妹，
2: 你不会懂一下你吗？

0: 我们很正规的，
1: 嗯，
0: 过来就是，他就过来两次吧，就是，就吃完饭就把他送掉了。老九说没住那个，我说你这个老流氓，我说我们都是很老实的，很。从我的角度上讲，我找了他以后，我的经济收入是降低的。我跟他说过这句话，但是你要记住，我说，但是我的幸福值是上升的。
1: 反正现在是，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对吧？嗯，他说我现在多幸福，你看他现在躺平也多幸福。完了，你说我是个累赘呀，我上哪去还不行？这我连三四天都回不去了。那时候我说我要是住店里的话吧，我能赚得多一些。他说你住店里，我找媳妇干啥呀？是吧？天天不回家，人家活得很好的。嗯，所以说只能他来选择，不是我来选择，对吧？就算是满意，那人家愿不愿意，嗯，从生活上，付出那种，人家愿意，那你就赚了，那你就找到好样的了呗。
2: 那得画坛的。
1: 画什么？
2: 画坛的。
1: 画坛的。
2: 啊。
1: 润肺止咳，不咳嗽是吧？
2: 不咳嗽。
1: 但是你话又说回来呢，他要是岁数大了，也不是什么好条件。为啥你知道吗？首先考虑到，如果生个病了，或者是说到七十五，你不说到七十五，到八十的时候，他需要人照顾了，你雇个保姆还一万多呢，你个退休金就四千多，是吧？有感情的时候，女的人都是这样，有感情了，她不会放弃的。但是你说，我已经七十五岁了，再待个三四年、四五年，我就趴炕上了，然后我再去找一个，你没有感情，谁会伺候你呀、啊？对吧？
0: 我纸上事情让我觉得这个女人确实是蛮简单的。我们上午认识，下午开证，开完证一秒钟，她跟她女儿传过去了。哎呦，我说你这个傻姑真蛮傻的哦，你过一个星期说不行呐？至少认识一个星期呗，那么为什么要找一个？现在我就找了好多麻烦，其实对吧？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居安思危，我现在很安逸，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不可能一次是六十六，今天这个状态，你已经我已经是标准的，不是中老年。我是标准的老年人，那老年人就有步履蹒跚的那一天。
1: 我就怕在半路的时候我会很后悔很后悔，然后还没有退路了，一生都活得纠结矛盾。就比如说我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后悔，我这么学也后悔，那么学也后悔。所以说很压得慌嘛，我都说我自己觉得我这么选，老了老了这么选，我就问自己对不对。

0: 老杨生呢，我说这样，我说你结婚证书开到现在两年没住在家，我手都没碰过这样的。老杨，你别看平时你看他吊儿郎当的，这个事情他们蛮仔细的。你看，像一般的人，我看你开过结婚证，你不喝酒，你要你是干什么？必须要有这个的，有这个结果的，否则这样的你不知道喝里面喝这几天，一个礼拜弄了不好哪一天就分掉。所以我一定要叫他们两人住在一起。再打一下。让他去。喂。
1: 九哥。
0: 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今天来我。
0: 今天上班对吧？
1: 嗯，是的。
0: 明天休息，你跟那个女的换个伴，人要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才会有感情。
1: 那个老杨跟你说的。
0: 没有，没，我跟你讲，我跟老杨没讲，我讲一天啊。家里不弄好，家里没有温暖的，这婚姻不会长的。
1: 他昨天跟你说啥呀？你俩都用上海话说。
0: 一样没讲，一直在讲你好话。家最主要，家是要有温暖的地方。
1: 嗯。
0: 加油啊！
1: 嗯，好。
0: 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子，再见啊。
1: 好。
0: 好，再见。两客户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两个人把它搞定就好了，基本上一般跑不了。我要想做这个事情是非要把它做好。哎呦，乖乖，这个怎么那么重的？这怎么那么重的？这个怎么那么重的？这件太大了，这件大概十几米的。我一个朋友他开婚纱店的，婚纱店他关掉了嘛，生意不好，包括关掉了嘛，他就不做了呀。其实我早就有准备，我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个群办好，一定要为大家办喜庆。

不够高，再来点。你下次一半吧。够高吗？再把它垫高一点。不好看不要紧，把它拖到地上了。给人家红绳呢，再拍张拍张视频，到时候马上再发到阿拉这群里去，阿拉这省上头那一群里去，是吧？发那个群里头去，把大家看一看。搿辈子真的能够拍上不错了，像阿拉年纪轻的辰光，讲句勿然，阿拉结婚的辰光还没穿过婚纱嘞，对吧？小姐，侬我想侬肯定没穿过，我马上办集体婚礼啊。我嫁不能穿没问题，因为我都没叫，因为我下趟是一直要用的，我一直要用啊。

0: 人呀。有缘千里来相会，又成功了一对啊！大家看到激动不对吧？这是榜样的力量啊！我们今年十月份要办场大型的集体婚礼，必须办啊！这一对很好的，很感激他们。啊、哎，再给帅哥美女们两个人连连掌声好不好啊？哎。好了，每一个人啊，假装下自己，把自己假装事情。希望你们每个人到我们这个啊，都能找到真心喜欢自己的、真心爱自己的另一半。
1: 出来旅游还是第一次啊，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我是57年了。要求嘛，怎么说呢？我家一个女人怎么要一个男人，一个坚强的男人，要霸气。我要找一个有霸气的，只不过呢不能霸道，就是这个样子。
2: 我呢是农村里的啦，拆迁户啦，我有独立厨房，住了十楼，我要做个对象呢，我欢喜比我小个两三岁的，是真心不啊？
3: 我是农村里的，是山沟的，那么没小心啊。房子呢有个三套，但是呢，啥人要跟我有缘的人，我才买单。
0: 房子不是重要的，关键要寻人，要真心对友好。我相信真心到我自己的朋友里，没有什么人。

0: 有意思吗？啊，我这个不找了，不要了，
1: 不要就不要了，不爱就不爱了。
0: 怎么可以这样呢？陪我闺蜜摆完了。
2: 我这要想好女人，我不干。哎，小姨。
0: 我这个地位吃啥？我吃饱了。这个地位，我真的不要。这个地位吃啥？我配不配爱？这个地位吃啥什么？笨蛋！还敢？不要！
3: 老鹰在我的吵死他嘞！
4: 我吃不了呀，我
3: 吃不了弄点吃的，一根干一根嘞。
5: 哎，
3: 这
5: 吃肉了？
6: 不是，我留你啊。
5: 留你啊！
0: 你不吃，
6: 吃。好，隔壁大哥。
3: 真啊，要骂你了。
4: 你
3: 把
4: 老鹰弄，我是干也不可以
3: 的。那你把老鹰只有弄嘞，别的弄不容易。
6: 好，隔壁大哥，隔壁大
1: 哥。谢谢。
6: 那
1: 到起到
6: 起有吧？
7: 那么来呀，
5: 是。
3: 来来，我跟你干一回。我就把他看照片，我刚去寻他去了，你去打麻，我照片刚拍了，我刚拍
7: 了，
3: 十楼，哎，我刚刚。
0: 啊！不要了，不要跟我讲了，我就能干，我心里感应不好了，结束了。我就想以为跟人家不容易，啊，对吧？我这是啥？第一次到我这里就把我收心了。
8: 小姐，
5: 手机包吗？
8: 啊，手机包吧，手机两个人手机包吧。手机包包没事
3: 了。哎呀，我是干的。
5: 哎，手机包包没
0: 事了。把去年拿的我去年两身刚好，我现在把那个人塞到屁里了。
5: 不，侬搿是侬想多嘞。
0: 我兄弟没用软件放阿里，我跟侬讲。不吃了。
5: 哎，侬勿要搿能介想，搿能介想。
0: 我搿辈子就是孤身终老，侪是骗子。这个，
5: 晓得侬啊，老重感情的人，对吧？连一颗心扉才会得挖给人家了，人家看到的呀，你不是没看到了？
0: 我今天又是想吃老鸡了，我不要了。

0: 我都不信你说你还扯这个，万一扯这个，
1: 真的是把我挑了，这两个我的形象都把挑了。
0: 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我回去我太远，你找时间太光。天天都不晓得吧？
1: 我晓得，侬能够，侬搿眼辰光记住了已经不容易了，我晓得个。老酒勿吃清爽个，老酒吃了就把你勿塞，马又来了。啥人受得了呢？
2: 说了，啊，你跟我拜拜了，你不太干了，阿兰你不太干了，我叫了好久苦的车，我让他们苦的车。
3: 哎呀，不是我呀，不是我呀，这样不是嘛？你到东到西才好说，到东到西才好讲话。
0: 我那啥，听说讲一个吧？

0: 那他给我买的欢乐。嗯，他那个脖子上不是带着我那个头像的那个做了一个那个，我也从来没有这么浪漫过。我结婚连婚纱都没有穿过。我们家花园都100多个平方，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我老公出轨了，我就想等我儿子能说话了，叫妈妈了，妈妈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我回来看宝宝好吧，好，我妈妈走啊，一个嗯，我跟妈妈再见，拜拜，一个拜拜，我蹲下来，我宝宝再过来，帮妈妈一下，哎呦，我们去上去睡觉，妈妈走了啊，我带了一个马甲袋就回家了，我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我这个人3多年了，对吧？其实有两段感情，我都是人家或者怎么样，都是所谓的苦的。但你已经太苦了，我们已经60多岁了，没有再怎么样，对吧？你不要以前的那个怎么样去比较，对吧？也许害了自己。所以我问我儿子，儿子说你必须身边需要一个人。真的，我爱他，我真的爱他。今天我告诉你们两位小的，对吧？我真的爱他了，已经。我既然跟你在一起了，我的爱意很大很大很重的。不管你再丑再穷再怎么样，你就是我的，不允许跟任何一个女人有暧昧关系，有眉来眼去，你知道吧？
1: 那天心脏一下子很难受，你知道吧？我何必没事要找事情呢？而且他还不允许我这样玩呢。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2: 你看，他们会来祝贺一下。我要你祝贺什么东西？不要跟我讲什么东西，什么我们没空来了，我们不参加了，那么说成鬼话啊！介绍的时候你没跟我讲吗？谁是跟你分享了？一个宝宝说，我现在总共最起码要把它弄5对起来，想办法，想办法，4对都难给听啊，对吧？最起码伸出一个手，是吧？单身大家庭群，单身苦，单身累，单身的男女都有苦，都有累。我们建这个单身群，就是想为单身的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不留下什么遗憾。应该想任何一句话，这场集体婚礼，希望你们都能来参加一下。我现在已经办学已经6年8个月了，满7年了。其实我自己生命中的1/10已经去掉了，但是凭着自己良心介绍，因为啥？我们都有经历的，那我也离过婚，我也有经历。好多单身人员真的很心酸的，我一点不瞎讲。看到那些个心酸的人，

0: 我自己的眼神也掉下来。哎，来了。哎，
1: 侬好。
0: 哎，侬好，阿哥。那不有吃狗粮是吗？
2: 哦，是搿能介个哦。早上头呢，就讲搿能介只搿能介只碟子，拨伊就讲是搿只狗粮是打粉打碎个粉末，就讲人家半条羹，
0: 半条羹，
2: 最后半只蛋黄，四分之一蛋黄拌辣里向头个，其他的侬实际侬好吃脱个，勿要浪费
0: 脱。
2: 哦，夜到就讲是三只到四只中翅。
0: 哦。
2: 喏。
0: 哦。
2: 中翅。那么等于打好肉泥，等于打好要个棉花去，等于泥肚里向头挖水吸水的，随后呢吸好之后呢，搿瓶是被吃的。
0: 哦。
2: 有的得一只根吸管的，吸管吸三级。
0: 两样物事不容易啊。
2: 不是不容易，生它不容易哦，要我搿亲哦。
0: 晓得，我晓得。我是你奶奶嘛，有奶奶炒炒，弄个嘞。
2: 啊。
0: 哎，我晓得
3: ，OK。
0: 我打了包，哎，送拨你个嘛，跟你讲清楚，交代好。
3: 对呀、啊。搿物事摆辣桌了。
0: 啊。
3: 我帮侬讲句哦，勿像一点勿好听到。就是侬拨人家包药，就像一个人，像一个人是人家看着办个。
0: 哦，我晓得，我晓得。
3: 让人家自家去呀。
0: 我晓得，
3: 晓得吧？
0: 我晓得。
3: 那一边就不好讲。
0: 老哥，来别客气了，慢点，来吧。
3: 我来。
0: 可以啊，小弟。
2: 挂，你挂，啊，快点吃，快点吃饱，不吃饱么？我肚皮也到。
3: 这搿是第三个老母，
0: 勿麻烦，我搿人就哪吃，好事情做重要，做重要事情，搿辈子讲起来，老天在看着你。
2: 快点来。这是谁定哦？快点，妈妈抱抱来，妈妈来抱抱。
0: 好吃
3: 修好了，洗了了。
0: 好了，
3: 洗了，马上早点回去吧。
0: 好嘞，
3: 好吧。
0: 好，
3: 来，
0: 早点回去吧。
3: 早点回去。来，来，先不。弄点回去。
2: 那我就把我吃了。
0: 啊，
2: 先
0: 弄回去。
2: 那没办法，本身就说了不好听，如果这是那个证书不开啊，我不一定选择他了。真的，说实在的话，刚才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你跟我几年感情，狗狗跟我几年感情，对吧？

0: 就是证书开了之后，进退两难了。
1: 我来给你提上去。小的给他吃饭的，大的给他喝水的，但水不要给他漏掉，这水一定要烧开了，冷开水。
2: 我不可能再给你打开了。
1: 冷静冷静啊！
2: 我不要冷静了。
1: 我现在给我几个礼拜，我保证把它再干好。跟你俩心是老好吧？能不能可以啊？平常干我衣裳不吃，现在呢，看到侬跟你女儿干，我衣裳不能吃素了。哎，侬跟你干我也吃素了，为啥你吃素啊？你真以为欢喜侬？
2: 我不行了。
1: 啥你讲不行啊？
2: 我嘛，
1: 我保证把侬寻好。
2: 过段时光我也跑了。
1: 保证洗头
2: 跑了。
1: 啊，跑了。
2: 我管理个朋友一直叫我去。
1: 啥地方不要去？侬哪能好跑呢？
2: 我旅居养老呀。
1: 啥旅居养老？老不行好去旅居。
2: 这个旅居养老
1: 我反正侬反正跟侬跑，寻不着搿只九万八百了。

0: 好了，俺不走不走，我问问一个工人，帮你道谢啊，聊聊啥去？有啥搞头？
1: 啥人搞侬搞呀？碰你出
0: 来，碰你出来，侬
1: 身上向？
0: 哎，对，我搞侬搞。
1: 出来侬啥身上
0: 向？哎，我搞侬搞，辣我身上向。好了，没事体。好了。反正就那样子吧，反正哪能矛盾嘛，总归要有，总归有像搿能介脾气，总归有。只要自家要晓得，大家呢相互收敛些。首先我收敛。
1: 侬讲到做到一样。
0: 我讲没事体，阿拉没事体的，晓得伐？侬在乎我嘛？我晓得啊，我嘛在乎侬啊。讲小姑娘问，侬爱伊伐？我哪能勿爱我关系啥？
1: 人家笑死脱了，真不
0: 能笑。那个，又讲个句话，又讲个句话，还讲不讲？没人，人家侪要称赞了，好，讲了好。我听到搿个物事。
1: 我想过了，侬搿搭呢，兄弟姐妹嘛是肯肯来的，像我。
0: 伊拉是伊拉花不得嘞，那辛苦。
1: 像我都不来塞，懂了吧？
0: 我咋懂了？我就老早一个，后头用我不想搿种物事，我再考虑好呀。

0: 是不是不远？我说一半路走掉了，是不是不远？现在已经一半路走掉了。
1: 哎，
2: 嗯，到了。
1: 今天好冷啊。
2: 到了。
1: 到了。
2: 刷这些东西。
1: 杯子不要刷干净的。
2: 好。
1: 你就泡茶就行了，把那个茶壶泡茶啊。
2: 嗯，我现在的日子我是享受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苦过了，我现在好不容易甜了，就是命运就是这样的，人就这么走，给你铺好的了。我的孩子的爸爸就是这种，我们两家差距是很大的，我是农村出身的，他家条件是非常好，但是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人家不愿意养你，他给你吃给你喝，但是呢你是天天就很低下的，你知道吗？
1: 梁月口渴啊！
2: 怎么说呢？现在吧，已经知天命的年龄了，不能怪任何人，就只能说人的一辈子不容易，下辈子叫我来不来了。

0: 怎么选择都是错误的，怎么选择都不对。
1: 我的适应能力比他强多了，所以说我来适应他，我当然珍惜了。我找了一个小妹妹，你说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呢？对不对？她不是一般性的，比我小这么多，她缺少安全感。我呢，一路走来的吧，都是在安全的系数下面生活的。我没有，我任何事情都没觉得不安全过。她呢，就是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是一个，她说她是我的拖油瓶。我说我们，你什么都不要去想了，户口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觉得开心了，你要记住，我们保底有4300两个人可以过。我不是现在4300一个月吗？我说到底我们两个4300有也可以过日子呀，有什么不怕的？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你回去吧？不回去啊？
2: 我对班今天值班。
1: 哦，又赖皮赖到这里了。
2: 对。
1: 行，赖皮赖这里我欢迎啊。
2: 你跟小孩似的，一天他跟

0: 民进党还是一本色？哎，他，
1: 吃少点。你再吃个没？你再没？你还多、啊？
2: 嗯，不吃了，饱了。
1: 吃这个，来。
2: 还吃点这个？不吃了。想吃饱了，你肉都吃呗。喂，喂，咱俩幸福。
1: 嗯。喂，你肚子快点早点不痛。
2: 白头偕老。
1: 喂，你肚子早点不痛。
2: 我肚子是常年的症状。啊，很甜的。这酒多少度了？
1: 52度呀！你吃一个，就连着吃，连把这个杨梅的核脑这个核子吃下去，这是我们就是老人传下来的，这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吞不进去。
1: 吞不进去的，来中。我去拿屎来，拿加法，我有加法。
2: 你看，你看。
1: 吃下去。
2: 哎呀妈！你看你那摄像头都。
1: 哎，我就让他看，吃下去。
2: 我问他后面后悔。
1: 回嗓子都回去了。
2: 你看。
1: 傻回去了。哎，我问你啊。
2: 嗯。
1: 你明天去了，后天回吗？不知道为什么，你后天明天我吃点冷饭嘛，后天就回来鱼烧新鲜的呀。

0: 我这回呢，我估计这个接替婚礼最起码是五对，五对上台就不得了了，五对上阵一排啊。
1: 许多人都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孤单。
2: 鸟鸣队可以了，我就说吧，上阵鸟鸣队。到我这地方办婚礼的人，婚纱免费钱，我这地方都有。
3: 我们这是中老年人的再婚，上海港来大概第一次有人家办，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信心一道搞好？
4: 有。
3: OK， 这香哎，有没有信心一道搞好？
4: 有。
3: OK， 有就好。OK， very very good， right？
5: 我们家务事什么都干，麻大少什么都会，可以吧？
6: 我们吃什
7: 么？我有了还。
8: 做做感觉。
9: 杨秀娥平常踢踢踏踏的，怎么我都是休闲的衣服，从来没有这个正规的。
8: 祖坟上冒青烟。
9: 嗯。
0: 微笑啊，3、2、1，最好再多凑2对，假弄那个7对、8对、10对呢，像大合唱一样的更有劲了。
10: 看到啦，
11: 好
10: 可爱，哎呦，你刚才的效果还好，
11: 哎呦，肯定那些效果好，
0: 挺好看的。带了2朵花，献给你，谢谢你们啊，你祝福你们。
1: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的，苦苦缠着的，就跟他走下去。
0: 给你办婚礼，不是给你办婚礼，给你来一个保证，这个手指的超人里面摆在手上的，很好看的。
8: 正式一点，
12: 对，
8: 严肃一点。
0: 对对对，
8: 因为我们会一生一世，永远爱着对方。
0: 再拍张视频，重新干一遍。

0: 我老就做事情，就是现在年纪大了有点害怕，年纪轻的时候一点不怕，年纪大了还怕。哎呦，这个哦，这个不牢嘛，这个不牢，这都假的。
1: 没事，

祝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2: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1: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六个字母的词表示讨厌。
4: Maggie。我讨厌这种填字游戏，我年轻的时候对他就很讨厌。不，讨厌还不够，该是痛恨。
3: 痛恨，填对了。谢谢。
5: 不用客气。
3: 下面是 Young C. Dringy 的印第安人伙伴。
4: 不，
3: 十一个字母。
4: 不。
5: Bogadua。
3: 什么？
4: 包括丢啊，意思是站在水里的狼。你要是不整天做填字游戏，你肯定会认识这个字的。
6: 他们让我演了。
3: 本，别太激动了，你在喊点什么呀？
6: Carol 他们学校里正要排一部戏，他们需要一个儿童演员，我就去试了，结果被选中了。
3: 哦，热烈祝贺你，小南瓜。
4: 这可了不起啊，本，你这小学生竟能参加中学生的演出。
6: 想看我演吗？
3: 哦，当然。等等，让我好好坐下来。
4: 对对，让我也坐下来。坐这儿。好了。
6: 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吗？怎么样？
4: 演得好极了呗。
3: 哦，演得好。
6: 我连排练都没排过呢，请等一下。
4: 我不太想等。
6: 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吗？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吗？哦，
3: 亲爱的，怎么了？
6: 今天戏剧俱乐部的面试真是糟糕透了。莫妮卡带了她自己的好朋友来，把我演的重要角色给抢走了，结果分配我演一个极小极小的角色。他们向学校招聘男主角，
3: 结果呢，凯罗，
6: 全砸了。
3: 为什么？
6: 为什么？你们知道这次让谁当了男主角？
7: 是新秀 Mike。

0: 面试下来我演这个角色最合适，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来面试。还有 Joyce Gorf and Jelly， Joyce Gorf and Jelly 他要演另外一个角色。好吧，你倒说说看，不让我演，那谁还比我更合适？算了，他这个人连台词都背不出来。
1: 迈克，你几时突然对演戏有兴趣了？
2: 真让人奇怪。
0: 那是自从他知道莫妮卡是女主角以后。
1: 啊，
0: 哪个莫妮卡？
3: 那个最最性感的莫妮卡谢克福特。
0: 哦，是的是的，莫妮卡她确实很健美。
1: 迈克，你参加学校剧团的演出应该是出于对戏剧的爱好，要是为了姑娘那就错了。
2: 他说的对。
0: 爸爸，你没见过莫妮卡。
2: 是，我说是。你是为了接近姑娘才去演戏的，你这种态度就显得对戏剧这门艺术很不尊重。
0: 行了，爸爸，这是演戏，我看连傻瓜都会演。只要在脸上抹点粉，在台上念念蹩脚作家写的台词。
3: 蹩脚作家，迈克，这部戏的作者是索登霍尔的，是美国的大作家。
0: 他是个大作家，大人物。艾米丽，现在我可以说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不走，我今天晚上就告诉爸爸。
4: 哦，我说乔治，你这是为什么呀？
0: 艾米波呢？你干嘛呀？
5: 我在帮你排戏啊。
0: 你应该照台词念。
4: 哦，乔治，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呢？
6: 艾米波呢？你在扮演艾米丽，真是绝了。
0: 比波呢更丑的女主角还有呢，凯
5: 拉。对，这活儿我可干不了。
0: 波呢？我是要让莫妮卡知道，我排练挺认真，懂吗？
5: 老实说，我看得出你对这部戏并不太喜欢。
0: 你别开玩笑了，今晚都卫中学最漂亮的姑娘要到我家里来，我认为这部戏棒极了。
7: 艾米丽，透过那扇窗，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你，看到你在做功课。
8: 真的是真的。
7: 对，你念书真用功，艾米丽，你一定很喜欢学习。
8: 迈克，你要用真感情。
0: 你要我发挥我内心的感情？
8: 对，就要有感情。排到哪儿了？能消磨时间。
7: 好的，艾米丽，你看怎么样？不妨在你的窗口和我的窗口之间互相打打电报。有的时候你不妨给我来一点儿暗示之类的，表示一下你的。
8: 真是妙极了。
0: 谢谢你，
8: 你已经进入了角色，甚至于忘了台词来文墨，表演自然极了。
0: 是啊，这是我的感情。
8: 你是充分发挥了你的感情。
0: 不过我得警告你，这事可能还会发生。
8: 哦不，那只能在戏里。

0: 你好不好？可是本子上并没有，可以创造嘛。
1: 回来的太晚了，是不是？
0: 对对，不过我不是在外面玩，而是跟莫妮可在排戏。
1: 凯罗尔跟白恩早就回来了，
0: 并不是全都在学校大礼堂里排练的。
1: 那你们在哪儿排的呢？
0: 在哪儿排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挖掘了潜台词以及丰富的内在感情。
1: 在哪儿？
0: 在我车里。
1: 迈克，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你在那个所谓的潜台词上面下的功夫太多，而在真正的台词上下的极少。啊？凯勒说你连台词都背不出来，你想不想上台？你想不想干出点名堂来？
0: 我，
1: 你除了姑娘以外，还应该有更重要的事。
0: 行了，爸爸，我跟莫妮卡还没正式约会过呢。
1: 这半个月里，你每天晚上都跟她待在一起。
0: 爸爸，我认为不能把跟一个姑娘坐在汽车里就叫做约会。
2: 我昨天一直在那座矮墙边上等着你。你
0: 走了，
2: 你走了，
0: 回家，
2: 回家，你走了，回家，
0: 你到现在还背
2: 不出，你到现在还背不出，哦不！
3: 行了，麦克西莫，你看着我，我们明晚正式演出，到时候有1000个人来看我们演出，
0: 有1000个人，
3: 这算对了，笨蛋。也许你不怕人家笑你，可我不愿意让人来笑话我，我是很要面子的。
0: 会有1000人。
3: 好吧，大家休息一下。听着，麦克，我刚才对你嚷嚷，是我心里太紧张了。我从来也没有导演过戏。我们学校里有这么一伙人，存心要看我这个教练出身的语文教师出洋相。他们认为我对文艺屁也不懂，我要出这口气。你给我好好的演。
0: 有1000个人，
2: 艾米丽，要是我今后真有很大的转变，那么你能不能，我是说你肯不肯，
0: 念得怎么样？
4: 好的不能再好了。
2: 我想彻底完蛋了，再过2个小时我就要大出洋相了。大家说的非常对，我是一个蠢货、笨蛋和孬种。
4: 谁不是？
5: 马上得走了，7点以前全得到后台。
2: 你就别催我了，再让我练几分钟。
5: 有趣儿，麦克，太有趣儿了。今天晚上就看谁笑了。
2: 靠吧，那我怎么会做这种蠢事儿？
4: 你本来就蠢。
2: 你干嘛这么得意波呢？世上有个比我还蠢的人，就是你，也只有你。
4: 嗨嗨嗨，这次可不是。
2: 什么？
4: 老实说，我也害怕忘记台词，可我后来想出了个绝招。嗨，你看，我把台词都录进去了。我要是记不住，就放录音，同时嘴巴也跟着动。我从假戏真做里学来的。
6: 测试，1、2、3、4，开始了。
4: 你看怎么样？
2: 我说伯呢，你的鬼点子越来越多了。
4: 谢谢。
2: 我要是病了，他们总不能逼我吧？嘿，对了，哦不呢，哦太妙了！好，我走的时候就在楼梯上摔一跤，装成把脚摔坏了。对，你做我证人，你看怎么样？
6: 好了，你们大家知道我们是市政管理委员会委任的。
2: 你说我的主意
6: 怎么样？所有年满21岁的男人都有选举权。
1: 莫娜，你的声音是从胳肢窝里发出来的？
4: 是的。我们在车里碰头好吗？
2: 好的。
1: 祝你走运。
4: 嗨，我靠这玩意儿。
7: 麦克，你走以前，我们要告诉你，我们都爱你，可对你要求不高。
4: 麦克，
7: 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不要失望，别盼着出奇迹，不等等。
3: 我们支持你，麦克。
7: 你只要踏上舞台以后，就千万不能再紧张。你想到的是多少人在台下，坐在观众席上，抬着头看你的演出。
1: 麦克，你一定要充满信心地走上舞台，我们都在台下看你的演出，到时候我们都会喝彩的。
2: 爸爸是这么

0: 别有点儿。
1: 开板。
0: 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呢。
2: 祝你成功，麦克。
3: 还有5分钟，5分钟以后开演。
1: 注意了，注意了，我想最后再把戏稍微改动一下，好吗？李姐，第17页，你刚出来就朝葡萄棚走，然后向右转。Carol， 你带一群小学生走中间，是这个位置，把左边让出来，让 Debbie 跟雪莉好进场，懂吗？
4: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好吧，好吧，那就不改了。这么走上台去演，好好演，要演的，使观众目瞪口呆，懂吗？
3: 啊！现在离开演还有4分钟20秒。
0: Barry， 好朋友。
3: 什么？
0: 我说你每次排戏都在，台词你都背得出来，对吗？
3: 怎么？
0: 我是随便问一句。所以这儿的每一个角色你都能顶得上去。比如我要是在开演之前我突然得了疾病，或者是不同的。
5: Ben Seaver 首次参加都卫戏剧俱乐部的演出，他曾经演过空中狼、比威剧场和 Cosby 节目。
6: 所有的演员都会下垂啊。Jason 要是假扮火警会受到什么处罚？
5: 怎么？
6: 我担心 Mike 今天要出大洋相。
5: 亲爱的，用假扮火警来破坏演出也不是个办法，我做好昏倒的准备了。
7: 这是心罕布什尔州的格罗菲角，就在马萨诸塞州边上。这第一幕是镇上的一天，时间是黎明前。东方的天空开始出现，一些曙光。
0: 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吗？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吗？你走，你先。
8: 这件衣服我给你烫好了。哦妈，这件衣服我不要，你给我轻点儿。
1: 幸亏让他往那儿走。
7: 威伯先生是我们前卫报的发行人兼主编，这是我们本地的报纸。
9: 好了，你们知道我们是市政府委员会委任的，所有男人年满。

0: 你现在要报纸吗？你走，你现在要报纸吗？你走，你现在要……你是要要草纸？
1: 报纸，
2: 是的，忽悠的是报纸。
3: 啊！好了，该你上来。能否成功全在你身上了，你要是出乱子就全砸了，就看你的了。
0: 说你好艾米丽。
4: 你好艾米丽。
0: 你好。
4: 你昨天在班上的发言真是太好了。
0: 昨天我本来准备的是谈门洛主义的，可是后来老师要我改谈林肯在哥迪斯堡发表的演说，

0: 那个题都花了我不少时间。要知道，每天晚上我都能看见你在做功课。这是真的。你真是用功啊，艾米丽，你一定很爱学习。
1: 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之路。是的。
0: 消磨时间。我说，艾米丽，我能否在你的窗户和我的窗户之间打电报？在有的时候。
2: 比如，在某些数学题目上，你给我来点暗示，我不是要答案，就要那么点暗示。麦吉他，
0: 忘记了。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艾米丽，什么交集？
2: 要是我今后真的有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我是说，你肯不肯？
0: 我答应你，我现在就答应你。
2: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2: 你等一下，让我送你回家好吗？

0: 意了，他就是我的儿子，使劲儿。
1: 对，时候干嘛那么拘束呢？
2: 不过我不知道，
1: 怎么早不跟我说？
2: 我不知道。
1: 麦克，是否还带我坐你的车？
2: 我不知道。
1: Carol 在那儿，我妈妈。妈妈，
0: 你演的棒极了。
1: 哦，谢谢。对不起，我得去把演出服换掉。回见。
3: 哦，那是我的呗。
0: 我的报童。
3: 哦，上帝啊，你演的真是好极了。
4: 你别逗了，我都演砸了。
3: 哦，是吗？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吗，亲爱的？
0: 对。
4: 也许大家是没看出来。
0: 你演的的确出色般。
4: 哦。
0: 那么还有一位明星呢？
4: 明星，
0: 哦，麦克，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到处在找你呢。
3: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谈你呢。
0: 今天你演得最成功了。
3: 我知道你会成功的。
2: 没想到。
0: 该高兴了吧？
2: 是的，
3: 我想。
2: 你想什么，麦克？
3: 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3: 我真的演得好？
0: 是啊，
3: 真的，是不是真的真的好？
0: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为你感到自豪。
3: 现在我都感到害怕了，知道吗？过去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去不管对什么，我一向都不肯去努力，因为……算了，还是不谈这些了。不过，这话只对你讲，在很多事情上，我常会出点洋相。
2: 什么？
3: 是的，是的。不过今天晚上就不一样了。当我在舞台上时，我完全忘掉了你们在下面看，也忘了台上出的乱子，甚至忘了伯纳和那见鬼的录音机。好像我就是那个 George， 在那小镇里，并不难。
0: 有擅长是个好事，麦克。
3: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常说的我应该设法找一种我擅长的东西？
0: 就是
2: 这样的。
3: 我还可以是吗？
2: 你该出去一下，麦克，有很多人等着要看你呢。
3: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就来。

0: 高兴了。
1: 我是杰森·西维尔，是麦克的爹。
0: 我有了擅长，谁知道？

0: 丹·麦克希尔他所扮演的 George 赢得了观众不少的掌声，可他不是这部戏中演的最出色的。放狗屁！
1: 这篇狗屁文章谁写的？
2: 他准是一个对戏剧一窍不通的家伙。
0: 对，他是笨驴。
3: 哎，看这儿，你们听着，本·希尔在扮演那位小报童的时候，能巧妙地运用戏剧性的停顿，从而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4: 哇哦，这个人讲得很有道理。

0: 你是怎么搞的本？
1: 是这个锁有毛病，是你有毛病。好了，今天是愉快的生日，麦克，别乱说。
0: 我都不是为我自己，我是可怜爸爸捧着那么多的礼物。
2: 很关心人。
0: 开了。哦，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十分感谢你们大家对我。
2: Maggie， 让我先放下。哦，
0: 非常抱歉，我感谢你们大家给我送了这么好的礼物。不过 Mike 应该除外。
1: 什么？
0: 明年你买香水的时候千万别买处理品。对不起，起居室为什么不开灯？
2: 也许是灯泡坏了吧。
0: 啊哈，这跟你有没有关系？
2: 什么
0: ？Carol？
1: 什么
0: ？Mike？
1: 我可不知道，
0: 你们是想开个晚会好让我吃一惊哦？
3: 不，
0: 别给我演戏了，杰森，你这人最坏。
1: 不，妈妈，没什么晚会，我们出去吃饭是因为可以便宜一点儿。为了省事儿，所以不准备晚会。
0: 说得好。
2: Maggie， 你不是总说你向来讨厌突然的晚会吗？
0: 是的，可心里想的跟嘴里说的不一样，你是懂得我的心里的，所以我才这么爱你。
2: 你说什么呀？
0: 我的晚会就开始吧。这儿黑极了，亲爱的，你最好把灯打开，免得我踩着东西或者是人。哦，亮了！天哪！
1: 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进来过。

0: 大家千万不要乱，马上通知警察局。
1: Jason， 你抢我的小摆设，
0: 什么东西都给偷了，连电话都没留。
2: 为什么偏要偷我们家？就因为我们姓 Seymour。
0: 对了，用厨房的电话。
2: 哦，他祖宗还在，爸爸你先别碰，也许有他们的指纹。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0: 都好好听着，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安静。
2: 还要我们安静？东西全给偷了。是啊，也许偷走了我的东西。啊，还有我的。对不起，过来看看这儿，这小偷还喝了一杯咖啡。
0: 喂，我们这儿发生了盗窃，我的名字叫
2: Jason。
0: 我知道，
1: 这还是热的。
2: 什么声音？啊！
0: 什么？像什么？
2: 就好像有人穿过树林，拿着一把刀，还有枪，还有……
0: 那是你的想象，凯勒。
1: Jason， 都一个小时了，警察究竟在哪儿？
2: 现实就是这样，不需要警察的时候，他们倒来了。
3: 什么时候？
2: 比如车开得快了点儿，又比如偷偷走进快餐店想捞点东西吃。
3: 我是随便举个例子的，爸爸。
2: 那些警察大人在哪儿？
0: 镇静，镇静，镇静！
2: 警察全是些小丑。
4: 你们姓 Seymour？
0: 是的，你是谁？
5: 我是生日快乐小丑，我祝 Maggie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Maggie， 快来快来快来！嘿嘿嘿嘿嘿！
4: 你这样太粗野了。
0: 是让你九点钟到这儿来的，是让你来扮演 Humphrey Bogart。
4: 哦，你在开玩笑？
6: 那就谢谢你了。
4: 我暂时不走，给你做个大气球好吗？
6: 我最不喜欢大气球。
1: 哦 Jason， 生日碰到了盗窃。 Jason， 这也太不公平了。
0: 是啊，是要你好好记住这次生日。
3: 宝宝他会记住的。
2: 你们要拿我怎么样？
7: 对不起，你们姓 Civil 吗？
0: 是的，是的。
7: 长岛分局的 Late 警官，你们发生盗窃了？
3: 等等，你有身份证吗？
7: 我的制服是假的。Mike，
3: 得了，爸爸，制服在服装店也能借到。
0: Mike， 他确实是警官，懂吗？
7: 谢谢。
0: 你的身份证有吗？哦，不要了，我们相信。
7: 是不是进屋，请你把情况讲一下。
0: 不知道盗窃犯现在走了没有？
7: 西伯先生，一个小时了，难道你认为他会泡在你家的浴缸里？有道理。
0: 各位注意，回去吧。
6: 这一次我还是有点怕。
0: 你瞧这警察像头大公牛，你就放心吧。
2: 你要知道，我外公也是警察，所以我都懂。
7: 我会很仔细的。
2: 可他不是黑人。
7: 哼，白的也一样。对不起。
3: 哦，可以。
7: 很遗憾，从这儿进来，从前门出去的。
3: 嘿，当心你别去碰玻璃，否则会把指纹擦掉的。
7: 像这样的小案子，我们没力量来取指纹。
3: 小案？小案都搞成什么样子了？
7: 又没人受伤。
3: 难道是我们的错？你不取指纹，那你怎么写详细报告呢？
7: 不用。
3: 看来他跟神探亨特根本不能比。
7: 可你也不是什么福尔摩斯。
6: 对不起，我到浴室里去一下，会影响现场吗？要是不能进，那就有大问题了。
7: 去吧，没有影响。
6: 谢谢。
0: 警官，你不取指纹那干什么呢？
7: 我想先找一下大的证据，比如作案的工具和脚印。
2: 进入的途径。
7: 对。然后把所有失窃的物件做个报表，找保险公司就凭这个，然后还可以去找另外一家。你外公也是这样做的？
2: 嗯，不。他单枪匹马跟坏蛋斗，直到把他们抓住，然后市长就奖励他，还请他到家里去吃饭。
7: 哇哦！
1: 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

0: 算是件小案，家里搞成这样，东西被偷掉这么多，而且还是我的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我们要是暂时不找保险公司索赔，也许你们会抓住罪犯。不会了。对。
0: Jason， 你看这个。
1: 等一下，亲爱的。
0: 这是要紧的事。
1: 什么？
0: 我特别配置的鸡汤，全喝光了。
1: 也许是哪个孩子把它……
0: 不不不不不，都问过了，你不觉得怪吗？
1: 我们丢了那么多东西，难道就属你的鸡汤重要？
0: 我不是给贼准备的，是给自己做的。
1: 基本都登记上了。
0: 你再加上一锅鸡汤。
2: 什么？
1: 什么？
0: 鸡汤也许太小了，应该记上。
1: 好，一锅鸡汤。
0: 里面还有面。
1: 好的，要是再发现少什么，请通知我。
3: 来块炸面圈和咖啡。
1: 今晚不行，没空。
3: 哦，行了，你现在不能去，你要留下来吃。妈妈，快给他烙饼。
1: 不行，小朋友。
3: 你要是一走，坏蛋来了，谁保护我们？
1: 啊，别担心，今晚不会来了。
3: 今晚。
0: 您蜡烛台也给偷了，错不了。
1: 你还忘了一样。
0: 什么？
1: 你妈给我织的这件毛衣，袖子足有五尺长。
0: 它就在你手里。
1: 你知道，我也知道，可你妈妈不知道。
0: 我妈为这件毛衣花了很多功夫。
1: 所以我说，这才是重大损失。Maggie， 怎么了，亲爱的？
0: 哎，哦，这一次他们闯进来偷我们东西，什么都给他们摸过了，就连我的内衣他们也摸过了。
1: 不要紧，亲爱的，人没伤就行了。
0: 可他们要是再来怎么办？
1: 他们再来干嘛？
0: 那他们干嘛非要今天来？
4: 嗨，
0: 嗨，宝贝儿，
4: 我跟你们一起睡好吗？
1: 可以。
3: 现在谁也别想偷我的东西。
0: 嗨嗨，怎么样？
4: 听着，我想今天晚上。
5: 进来吧。
4: 谢谢。
0: 嗨，
3: 你也害怕了？
0: 我害怕，我来是因为不放心你们，所以来保护你们的。
3: 哦，你就别来充好汉了。
0: 哎。

0: 还有谁醒着？
1: 我。
0: 哦，真要命。你们听着，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起来，把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谈出来。
2: 谈了有什么用呢？
0: 全听我的，都起来，起来。是医生开医嘱让你们大家都起来的，要知道我是医生。
3: 可是爸爸有什么好谈的？
4: 听爸爸的，反正大家都睡不着，听了他的话也许还能起催眠作用。
0: 谢谢。
4: 我不是这意思，究竟什么意思我也吃不准。好吧，我是这意思。
0: 来吧。
2: 爸爸要喊醒烦吗？
3: 把他喊醒以后问他为什么睡不着。
4: 哦，高麦克高。
0: 由于我们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分析一下大家的焦虑状态以及大家的心情，必须挖得深一点和透一点。
4: 知道，我去煮咖啡。
0: 喝了能睡得着吗？
4: 是没咖啡因的，我没心思跟你争 Jason。
0: 好，谈谈吧，心里有什么不痛快？
3: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来谈。
0: 良好的开端。Mike。
2: 好吧。是啊是啊，是良好的开端 Keller。 我们现在研究为什么你那么怪好吗？
0: 这个问题我看
3: 这次瞧瞧，我看准是你的哪个混蛋朋友干的。
0: Keller， 你
2: 绝不许你污蔑我的朋友。波纳和艾迪还想不出这么好的点子呢。
0: 现在你们两个，
2: 你是个垃圾。
3: 你才是，
2: 你这是坏人。
3: 你
2: 什么？
0: 这样很好。你们俩现在的怒火完全来源于刚才发生的瞧窃，不妨加以分析。你让我讲完。Maggie。 怎么了亲爱的？
2: 什么怎么了？
0: 你不是说来煮咖啡的吗？
2: 你要我煮咖啡吗 Jason？ 你们大家不是都在喊睡不着吗？
0: 好吧，请你到起居室去坐下来，谈谈为什么你心里恼火。
2: 哦，我心里没有恼火，我要把那个贼碰过的东西一件一件的消毒。
0: 我知道我知道。
2: 他喝过一杯咖啡，他使用过的咖啡壶你用吗？
0: 亲爱的，我不喝咖啡。
2: 那你为什么要我来煮咖啡呢？
4: 本，你睡觉干嘛要喊呢？
2: 我醒了见你们都没了，我以为你们也被偷了。
3: 你真是个笨蛋。
0: 别对他这样麦克。来，我们在楼下讨论你要不要也下来说说你心里的疙瘩。
2: 我心里没疙瘩，我挺好。
0: 你挺好？
2: 让我把裤子换好我就下了。

0: 好了，麦克，你待会儿再谈。来，你怎么样？
1: 嘘，他睡着了。Jason， 讨论非常有帮助，我现在都好多了。要是你不反对，我该去做清洁了。爸爸，你看那些贼会不会正在贼窝里讨论他们的想法呢？
0: Maggie， 你能不能坐下来？
1: 保证不影响发言，行吗？
0: 好吧，行。别怕。Maggie， 请把它关掉。
2: 什么？
3: 把它关了。
1: 对不起，看吸尘器什么也没听见。
0: 现在已经没事了，安全了，安全了。
1: 啊，好了。可是我不大相信。你觉得还是不安全？
4: 你想想看，本要是再来个彪形大汉，你看我们的爸爸能打得过他吗？
1: 还有妈妈呢。
0: 这儿谁认为坏人还有闯进来的可能性？必须要老实。
5: Maggie，
1: 必须要老实。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刚才大家说说假话，不是也挺好的？
0: 很好，就这样。我说好，是因为我终于发现了使大家睡不着的原因是害怕，都害怕。
1: 你也感到害怕？
0: 是的，本。
1: 爸爸也会害怕。
4: 爸爸，你要是再这样说下去，他会发疯的。
0: 我倒不是想吓唬你们，不过要是我们不实际点，也许白会拖着箱子去上学。
1: 他又不重。
6: 那该怎么办呢？
0: 这才是关键的。我们都会经历一些可怕的事情，关键是该怎么办。
4: 爸爸，你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0: 我有些想法，但想先听听你们的。
1: 我认为该装置报警器，最大的、最响的。
4: 你认为 CFO's 的 Stallone 也有一只报警器吗？
1: 不，他的妻子有一只，也是一样的。
4: 我的意思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手里一定要有一支枪。
1: 对，
4: 不，
1: 这是馊主意。
4: 那么你有好主意了？
1: 老实告诉你，我有。
0: 那么你说。
1: 好吧，事情发生以后，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贼为什么要进来？
4: 为什么？
1: 来头破烂，很正确，
4: 所谓的天才。
1: 如果家里没有东西，小偷就没有什么好偷的了，对吗？所以答案就是把家里的东西全扔了。
4: 有谁同意这是世界上最最蠢的主意？请举手。
1: 好，该配什么枪？长枪还是手枪？
4: 都不要，我的孩子不许带枪，这就是我的规矩。很抱歉，过去没宣布过。
0: 我想探讨凯勒的想法。
1: 保证你贪不下去。
0: 我问你，凯勒，你的意思是我们连家具也不要？
1: 是的。
5: 还有家电？
1: 当然。
5: 你的吹风机？

0: 这个要从本质上来看问题，吹风机实质上吹的不过是一股比较热一点的风，根本不算财产，不都解决了？
1: 我现在就想要支钱。
2: 这一次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我们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上。
3: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把房子卖掉，全家搬到缅因州的小岛上去。
3: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家搬到法国去呢？
2: 我不懂法语，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不能搬，可是我又觉得这儿很不安全。我只是要求我的孩子们跟我小时候那样有一种安全感。
3: Maggie， 别忘了你爸爸是个警察，谁敢来惹警察？
1: 对，就因为警察手里有枪。
3: 枪不解决问题 ，Mike。即使你有了枪，枪也会被偷走的。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半夜里有个小偷摸进来了，结果对着你就是一枪。
1: 嗯，倒也是。
0: 一致同意把东西全扔了。
3: 说得对。
0: 什么？
2: 你们的爸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鼓励大家发言。
0: 你是要鼓励大家发言是不是？
3: 得了，我觉得凯勒有道理，干嘛不把东西全扔了呢？对，要是东西扔完了还有谁来偷呢？
0: 对，
3: 那就安全了。
0: 完全对。
3: 然后坐在这儿，既快活又安全，赤着脚光着身子。
0: 我不。
3: 那就留几条地毯当衣服。
0: 不能要名牌。
3: 好的，可要是以后有个人来到了我们的门口，我忘了，没门了。他来到原来市门的那个地方，他说了，既然你们在这那么快活那么安全，那我就把这个也偷走。
0: 这人是不是老师？
3: 这没关系。
0: 爸爸，这种说法毫无意义。
3: 为什么？
0: 我认为只要我们有安全感，谁也偷不掉我们的。
3: 所以只要我们不害怕，
0: 贼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呢？对，
3: 正确极了。
1: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3: 我们不用怕贼搬，正常的生活和平时星期六早晨要做的完全一样。
1: 还要听你骂麦克回家太晚。
3: 然后呢？
2: 全家一起出去吃早点。
3: 对，说吧，你们什么意见？
1: 那么我的东西有谁看呢？
3: 没人看班，要么出去吃早点，要么你就留在这儿看住东西。麦克，
0: 我去吃。
3: 来喽！
0: 我的肚子早就叫唤了。
1: 闭嘴，麦克。
2: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我一直是相信你的，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3: 好吧，快点，给你们五分钟换衣服。
2: 有了 Jason Lolan Silver， 谁还想要 Sir Rooster Stello？
1: 罗伦，
3: 大家快上楼去，走啊，本。
1: 我把那副新买的牌带在身上行不行？
3: 可以，但要保密。

0: 去看篮球队训练好吗？
1: 对，
0: 那有什么好看的？去看那个穿短裤

0: 儿的高个子。
1: 我一点也不懂，我要帮 Bobby 准备英语考试。
0: 哦，真的吗？
2: Carol， 你和 Bobby 刚考上，我们就对你们充满信心，
0: 充满信心。
2: 可是你们俩的关系怎么变得不冷不热的了？
1: 不冷不热，因为我们不像时髦青年那样四面八方去兜风，难道非得像他们那样才能算是有炙热的感情？
3: 哦 ，Carol， 哦，我来晚了，现在我不能温课，我得去参加训练，训练一完我就去你家，好吗？
2: 可以。
3: 吻你。
2: 很好。
0: 他有没有感到厌烦
2: ？Carol， 承认吧，爱情的热流就像我母亲的皮肤一样干。
1: 现在看来，显然你们俩谁都没有尝到那种深沉持久的爱情，
2: 没人稀罕。
1: 所以你们怎么能够理解 Bobby 和我的想法？我们绝不是光品尝时髦青年那种奔放的恋情，而是在建立持久美好的爱情。即使白马王子向我走来，我也会说我有意中人了。
3: 哦，对不起，
1: 不是我不好。
3: 请问生物实验室在哪儿？我刚来这儿。
1: 我。有意中人了。

0: 而且是一直生活在那儿。有一天爸爸对我们说要搬家了，我们都愣了。
1: 是这样的，
0: 变化是好事，因为谁也不愿意每天过老一套的生活。
1: 是这样的，
0: 新的环境，新的探索，
1: 新朋友，
0: 对，还有意想不到的事儿。
1: 是啊，哦对了，我到家了。
0: 别逗了，我家离这儿才两条街。
1: 真的？
0: 是缘分。
1: 我想是的。
0: 也许我们能一起走着去上学。
1: 平时我乘公共汽车，有时我哥哥带我，我们能一起走着去。
0: 这是我来新学校的好兆头，我的生意就像《无事生非》里的 James Dean。
1: 他遇见了娜塔莉·沃德。
0: 对
1: 对，
0: 娜塔莉对他并没有好感。
1: 哦，没办法，因为他对波子太专一，那时候他一点也不知道 James Dean 命中注定会成为自己的情人，成为他可怜的玩物。
2: 哎，你在干什么？
3: 我在看 Carol 交上了新的男朋友。
2: 这不关你的事。
4: 是谁？
3: 不认识，但我想他是个傻瓜。
2: 为什么？
3: 他对 Carol 感兴趣。
2: 还要我教你离远点吗？
0: 我还要去图书馆，我得走了。
1: 好，我也得走了，事儿多着呢。
0: 谢谢 Carol， 遇上了你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3: 那家伙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啊。什么遇上了你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1: 你这种行为难道你不感到太低级太庸俗了吗？
3: 哦，你怎么不说有人同时谈两个男朋友是庸俗呢？
1: 我只是向一个新来的同学伸出了友谊之手，这一点并不能表明我就对他感兴趣。
3: 芭比知道你说谎时会口吃吗？
1: 我不口吃。
5: Carol， 你没把 Bobby 忘了吧？
1: 我没忘掉 Bobby， 我们相处得很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哦、oh, Carol， 我是说 Bobby 正在楼下等你问课呢。
1: 哦、oh, 是的。
5: Carol， 怎么回事？
1: 妈妈，你相信命运吗？
5: 命运？
1: 是的，是这样的，有一种无情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对他我们又无法抗拒。
5: 左右什么？
1: 我打个比方吧，妈妈。好吧。对了对了，比方说你外出散步，你走过一家鞋店。是的，你欣赏橱窗里的鞋子，你发现有一双鞋特别的好看，而事实上你不需要新鞋。我是说你的旧鞋挺合脚，你甚至没有打算要买新鞋，只是偶尔路过这个鞋店，而那双新鞋它看上去那么漂亮时髦，而又是那么的吸引人。你该怎么办，妈妈？
5: 哦，鞋子是什么颜色？
1: 颜色都无关紧要。
5: 颜色当然重要，因为要和衣服颜色相配。
1: 妈妈，颜色很重要，式样好，颜色很相配。
5: 好吧，价格是否优惠？
1: 算了，不说了，妈妈。

0: 他又在捏手指了，真是粗俗。
1: 没什么，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深沉和持久的基础上的。
0: 哦，我忘了，也许他们在一起过上二三十年以后 ，Carol 会习惯的。
2: 请你别捏了好吗？
3: 什么？
2: 别再捏手指了。
3: 哦，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看他的小毛病还挺多，
0: 他比不上 James Dunn。
1: 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讨厌的坏习惯，比如捏手指、挠痒和吸鼻子，关键还有一些非常不拘小节的习惯，
0: 比如足球训练以后他不洗澡。
1: 也不能光看表面现象，鲍比是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
3: 我一点也不想看这本红字了，我要是黑死他，我就把红 A 字塞进那些伪君子的嘴里。那个叫霍桑的作家是个十足的阴阳人，你说呢？
2: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
1: 不知那个潇洒的新同学现在在干嘛？
0: 你指 James Dunn？
1: 不，我指的是基夫。
3: 嘿，明晚去看场电影好吗？
1: 基夫的条件也许还真的不错，可 Carol 完全被这个可以既依赖又有远见的人迷住了。
3: Carol，
2: 什么字不认识？
3: 不是，我想请你去看场电影。
2: 除了周末，我们从不在晚上看电影。
3: 这种古板的规定难道就不能灵活地改变一下？
2: 可以，
3: 我们去疯一下。
2: 那么好，对，也许我们的爱好不同，不过我非常想看 James Dunn 的影片。
3: James Dunn 我也喜欢。
2: 哦，真的？
3: 绝不会假。另外他做香肠也是挺在行的。Carol。
2: Bobby， 你去哪儿了？哦，嗨。
3: 说出来你不信，昨天我去图书馆路过新开张的剧院，你猜在演什么？
2: 演什么？
3: 在演无事生非。
2: 是真的？
3: 对，太诱人了，
2: 命运安排的。
3: 也许今晚你也想去看。
2: 跟你一起去？哇，我不能。要我一起去？嗯
1: ，Carol， 这是命运安排的，你就别命运了。去他的 Bobby，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去吧。
3: 七点钟我来接你。哟，开了。对不起。
2: 鲍比，你去哪儿了？你早就该来了。
3: 你该了解我是老迟到了。
2: 我猜对了。
3: 你猜对什么了？
2: 你别大声嚷嚷。
3: 我没嚷嚷。

0: 这样下去只能使我们俩都不自在。我是说你总是这么冷淡我，原因只有一个。
1: 什么原因？
0: 你厌倦我了。
1: 我厌倦你？
0: 你就不用否认了。
1: 我否认什么？
0: 下一步你肯定要跟我一刀两断。
1: 等一等，你现在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0: 别像对小孩子那样来指责我。
1: 肯定有原因。你另有男朋友了？
0: 哦，你不弄点麻烦出来你是不会痛快的，对吗？
1: 什么麻烦？
0: 也许我想多了，你是想断绝我俩的关系。
1: 我从来没有想过。
0: 我和你一样。可是既然是这样，我想我们俩现在还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比较好。
1: 好吧，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就分手吧。
0: 好啊，你别忘了分手两个字可是你说的。
2: 哦 Carol， 你和 Bobby 这是怎么了？
0: 好像你们不知道一样。
3: 我不是说你对 Carol 不关心。
4: 哦，不不，你说了，你不能对我们的伤心的女儿多一点同情心吗？
3: 是的，那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4: 她没说男朋友抛弃了她，她说他们分手了。
3: 你相信她说的了？
4: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你只不过是被夸大的事实搞昏了头。
3: 夸大的事实 Jason， 你知道我们天真的女儿她才刚刚涉足爱河，可受到的打击竟会这么沉重。
4: 我认为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3: 好吧，我现在可以说你确实无动于衷。
4: 哦，对不起，我没听凯勒尔说要同她的男朋友分手。
3: 那是她隐瞒了 Jason， 因为你还不理解女人。
4: 不，
3: 鲍比是她第一个男朋友，也是她第一个恋人。
4: 我知道。
3: 你知道什么？ Carol 说他们分手了，其实她是在撒谎，是 Bobby 抛弃了她。
4: 你肯定？
3: 这下你高兴了吧？
4: 高兴？你说我高兴？
3: Jason， 你平时总是说 Carol 不应该只跟她第一个男朋友保持关系。
4: 你也同意我的观点？
3: 我当然同意了。
4: 那他们俩分手不是件好事吗？
3: 不，
4: 你情愿让凯洛尔只和鲍比待在一起，也不让他接触任何人，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机会让他开阔眼界？
3: 哦，我当然不是这样的。
4: 梅给你把我弄得越来越糊涂了。
3: 这是很清楚的事。
4: 也许是我无动于衷，他脑子坏了。
5: 进来。
3: 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我也是个女人，
5: 这我知道。
3: 你听着，痛苦会过去，过一段时间你很快就会把它忘记的。
5: 谁？
3: Bobby。
5: 哦，对，
3: 宝贝儿，我告诉你件事，是关于我和第一个恋人的事。那时候他太伤我的心了，可后来我挺住。
5: 妈妈，故事长吗？
3: 不不不，
5: 我有约会。
3: 很好，你应该想到你还有许多别的男朋友。什么？你有约会？
4: 我想你是对的，我应该让凯洛知道我也为他伤心。
3: 不用。
4: 说什么？
3: 他不需要你去安慰，他有约会。
4: 哦，是跟鲍比？
3: 当然不是，他抛弃了鲍比。
4: 是鲍比抛弃了他？
3: 这次你说我还得再碰几次壁？
4: 再碰一次？哦，就一次。
6: 他看上去究竟是爱上了哪一位？
7: 我不知道。
6: 你认为姑娘会爱上什么样的人？
7: 一个男人。
6: 是的，但他应该是温和的，充满爱心的人，就像你。
3: 好了，他回来了，我来跟他谈。
4: 我看还是我们俩一起来谈吧。
3: 好吧，听你的。
4: 什么？
5: 嗨
6: Jason。
4: 对了，凯勒尔，我们俩很想听你谈谈你和鲍比最近的关系。
0: 鲍比？我跟鲍比的关系？我们吹了 Carol Seaver， 一个被认为漂亮聪明的姑娘，就因为不十分满意她的男朋友，所以最终还是失去了她。我自私，我也渺小，这就是我跟鲍比最近的关系。
4: 宝贝儿，我
3: 这次我没说要吓唬她。
1: Carol， 你在
0: 鲍比亲爱的，先听我说几句，我要为我昨天对你的刻薄行为向你道歉。我真是太……
2: 嗨 Carol。
0: 嗨什么？
1: Carol， 你的判断没错，是该另找个人了。
2: 我们去上课吧，亲爱的。
1: 他不会让我迟到的。

0: 是不可能的。
1: 不不，是大白。事实上，连我也不明白女人。哦，
0: 爸爸，我要感谢你对我的宽容，而且我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差不多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对鲍比毕竟是认真的，可他扔下我去找那个冒出来的黛比，他对黛比又不了解，你能相信吗？
1: 不过要知道，
2: 你自己对鲍比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咱说到点子上了。
0: 是吗？
2: 这是毫无疑问的。
3: 肯定他不在。
2: 是的，如果他在，他一定是坐在长沙发上傻乎乎的做作业。
3: 我只想赶紧取个东西就走。
2: 快来，我知道他抽屉里放了什么。
3: 不，我没有权利碰凯洛的抽屉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3: 我以为你下午去下棋了。
2: 哦，好了，我现在该撤了。你们俩肯定有很多话要讲。
0: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3: 我也是的，我一会儿来取我的遥控坦克。
0: 向戴比问好。
3: 要知道，是你先跟别人出去约会的。我找戴比是因为你找了那个发疯。
0: 我和别人在一起又有什么错？我们又不是夫妻，难道你不知道？
3: 你说对了，不是夫妻，所以我也约 Debbie 了。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发火的 ，Carol？
0: 你讲的，你是对的。
3: 凡是鹅可以玩的游戏，耗子照样也可以玩，只要猫不在场。
0: 你说的对，
3: 我也是这么做的。
0: 是的，听着，我不应该跟基夫出去。我犯的这个错误是最糟糕的，你完全有理由来怨恨我。
3: 哦，不，凯若，我做不到。
0: 能做到很简单，我是自食其果。
3: 不，我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你有好奇心，这一点我很了解。嘿，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
0: 你真能理解我。
3: 我摸透了你，要找个漂亮的姑娘很容易，可就是……
0: 鲍比，
3: 对，不说了。
0: 听着，我非常的内疚。你对我比谁都重要。你暴躁的脾气，我一点都不在乎。
3: 我也是这么想你的。愿意的话，你还能去见别人。
0: 你也一样。
3: 对。
0: 鲍比。嗯。我们可以这么对看着，也可以吻我。
2: 嗯。看来 Carol 和 Bobby 他们又和好了。
4: 对，这非常可悲。听着，白，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和姑娘真的好上了，因为从此以后女人就要管住你了，于是也就不快活了。
2: 你是说男人必须控制姑娘，否则生活就惨了？
4: 这是绝……瞧你在说些什么呀，白？行了，你没听清我说的话，一切都应该由女人控制。
2: 什么？
4: 哦，是的，她们聪明，反应敏锐，而且有责任心，就像我们的妈妈，对吗？她是我们家真正的头，没有她就不会有幸福。
2: 你是说一切都应该由女人控制？
4: 行了，我已经没力气向你解释了。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活，正在热播。

0: 赶紧迎贵客。
1: 好，
2: 不用迎了。
3: 阿兄，别来无恙。
2: 子敬，受了。
0: 尉迟误主。
2: 端午，哦，现在应该叫你苏掌柜。
0: 尉迟误主消息倒是灵通。
2: 你在扬州名声赫赫，我随便一问，多少人争着给我来指路啊？
0: 你要这么说，可就是谬赞了。
2: 在扬州白手起家，创下如此基业，你这个小娘子，这能力和容貌真的都是出类拔萃，卓尔不群啊。
0: 我这明镜台跟尉迟误主的劳欢物气象万千来相比，我这不过是小打小闹，运气罢了。啊，尉迟误主，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明镜台的掌案云秀。
1: 尉迟误主好。
0: 这是我明镜台的左膀右臂。
4: 我是樱桃，他是高手，这是我的手下。
5: 啊。
0: 啊，这是张郎君。
2: 张郎君，我们认识。
0: 认识。
2: 当初你们遇袭之后，张郎君可是心急如焚，到我那儿寻过你啊。
5: 尉迟误主，别来无恙。之前在狼环坞，你我都着急寻人，没想到今日我们又见。
2: 我刚到扬州之时，就听完扬州新来了一个公正廉明、怀瑾握鱼的巡查使，想必就是张郎君了。哎
5: 呀，误主过奖，
3: 我们坐着说。
2: 好，
3: 请。
0: 来，误主请。
2: 好。
0: 这边，
3: 请。
2: 来，坐。
0: 尉迟误主，尝尝扬州的茶。
2: 好。
0: 此前可曾来过扬州？
5: 嗯。
2: 果然比我大漠的粗茶淡饭强上百倍。想不到啊，你遭受如此大的变故，还能脱胎换骨，凭一己之力撑起这明镜台，还做得有声有色。我想你阿姨阿娘在天之灵定会宽慰。
0: 嗯，我阿姨阿娘若是看到今日这般，我想定是会宽慰的。
3: 阿兄，我特别好奇，你为何要来扬州啊？
2: 你不知道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呢。如今，我已不是狼欢屋的屋主了。
3: 哦。
2: 当初你们在狼欢屋遭劫，我是心急如焚，找了多次，但毫无下落，也感觉到万念俱灰啊。再后来，官兵几次三番上门叨扰，搞得狼欢屋是人心浮动。我一想，干脆不做了，跑到东南来游山玩水，做个闲人，岂不更好？啊！
0: 我们也是，几经辗转，才在扬州落了脚。
2: 我此次前来叨扰你，这个东道主可要把我照顾好了。
3: 放心吧，早已安排妥当。
2: 好。来，素闻明镜台已留

0: 阿兄一番心意，收下吧，别客气。好，那便就收下了。多谢尉迟巫主了。怎么谢啊？那就带尉迟巫主好好游玩扬州一番，如何？
1: 好，
2: 好。
0: 你们近日也辛苦了，我们今日必殿，出去游玩。
3: 出去玩了。
0: 嗯，
2: 出去玩。
0: 高手啊，
4: 粗鲁。
0: 张郎君，今日政务不繁忙的话，一同去吧。
4: 张郎君有要务在身，不太方便吧？哎，
5: 今日正好没有。
4: 但是官商交流太深的话，会有人非议的。
0: 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嘛。尉迟巫主，
5: 请。
4: 走啊。
5: 先动过。
6: 丽娜，你好好游着扬州。
4: 好。
6: 尉迟郎君，这就是我们江南的景色了，和您大漠那边应该不太一样啊。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月明桥上看神仙，有街有水，但是没有马。来，您请，您请，
7: 掌柜的。
4: 扬州有上好的画师，可以把人物画得惟妙惟肖，不如找他们给我们明镜台画一幅。
7: 那我们去哪儿找画师呀？嗯，方郎君是不是会画画呀？
8: 我可不行啊，我可是要入画的。
7: 可是我们要画的是明镜台。
4: 哎，那燕郎君他也不是啊。
0: 你管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这个脸皮又……
7: 走，看看下棋。
4: 你不是也喜欢吗？胜负已定，这棋要输了。几秒？这大堂都是陶烧的棋子，手感粗糙。
9: 声音也不好听，所以这局我输了。我的棋呢？大家看，冷暖玉棋子，颗颗都是天下无双的至宝。玉，
4: 扬州乃至大唐都是少见的宝。
10: 阁下可否借我欣赏一下？
4: 这是海东的国宝，
10: 确实
9: 世间无对无双。
10: 无对无双。
0: 琢磨什么呢？确实是好棋，那用你那冷暖玉棋子，我们再下一局吧。
11: 看你这琢磨的劲儿，肯定又是想到什么赚钱的方法子了。
0: 云秀，哎，云秀，来，
11: 你可曾记得我们治过黑色的琉璃？
0: 记得，有什么用处？
11: 要不他能当苏掌柜呢？
12: 这脑子里啊，无时无刻都在想着生意。他
11: 可是天生做商人的料，
12: 真是独具慧眼，处处能发现商机。但是阿紫，这颜色材质都好办，可要做成一般无二的大小，怕是有点难度。
11: 想要颗颗均匀，确实是会有难度。
12: 阿紫，要不我们试一下用范铸法？
11: 先做一个磨剌棋子，然后把它翻磨成一板，将烧好的琉璃料倒入到其中，趁着它出炉，然后把它剪断压平，可以一试。
13: 这个材料的配比啊，一定要准确，一点都不能马虎。
14: 差不多了，准备开炉。
0: 准备，
11: 这是。哎，好了，
0: 小心啊，粉条累去吧。
11: 秦
0: 阿嬷，您来看看，这是做出来的成品。
11: 好，
0: 质地不错。
4: 都说这扬州天下至宝云集，下棋本是。

0: 一件高雅运势。可是啊，这全扬州没有一家能拿出一副好棋。
1: 哎，娘子，好棋啊。
2: 哎，
3: 啊，敢问二位娘子，您的这个棋子品相如此之好，晶莹剔透。敢问二位是从何处购得的呀？
4: 这什么做的？是水晶吗？
5: 这可是难得的上好佳品呢、啊，养尸如碧玉，俯视如点漆。
0: 这不可能！
1: 这是明镜台独创的琉璃棋子。
3: 这琉璃都做棋子了？
0: 不是，你的琉璃棋子再好，能比得过我的冷暖玉棋？
6: 自然是比不上公子的冷暖玉棋子。不过这琉璃棋子，妙就妙在入手温润，落子清脆。每一颗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图案，如此特别，更重要的是阴晴圆缺之下倒是能呈现不一样的色泽。
7: 不是你什么时候
6: 如此深好的棋子只需要10万钱？
0: 多少？
3: 10万？这么便宜？
2: 秦娘子，你二位娘子这么一说，在下都来兴致了。哦，敢问刚刚二位说的是从哪儿购得的？
1: 明镜台。
2: 哪儿？
1: 明镜台。
4: 明镜台。
8: 明镜台，
9: 在下来兴趣了，我现在呀、啊、就去购得一副去。
1: 慢着慢着，我这边便有订单。
2: 意思就是我能在您这订购一副？
1: 当然，
2: 我现在就要一副。
10: 我也要一副。
1: 大家不要急，不要抢，明镜琉璃日日开火，要多少有多少，只需10000定钱便可去明镜台取货。哎
10: 呦，这么便宜啊！那我来订。
11: 十九娘，这货架都空了，要不咱们置办点新的吧。
12: 你要是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这种杂活交给我来干就好了。
13: 人呢？有人吗？
14: 我们店里边已经不卖货了。
15: 我们不买东西，就随便看看。
14: 货都没有了，你们看什么呀？
13: 店里确实什么都没有了，难不成卖你吗？
14: 你怎么说话呢？
15: 我们就走啊！
14: 你不能进来！
13: 让开！
14: 今天我们不营业，快放下！
13: 不，让我摸！
14: 放下！你干什么？干什么？
15: 松开！
14: 干什么？
15: 松开！
16: 怎么了，掌柜的？
14: 哎，放开我！站住！
15: 松开！滚！
14: 你别走！站住！败类，欺负小娘子，不要脸！我让你休息！

0: 千辛万苦夺回来的战狼哥，你就让他这般，不惜一切代价，就变成如今的模样。既然活着，总归是要向前看的，好好活着。
1: 即将驾临扬州，你打算以此尊荣去面见吗？
2: 苏某这欺人太甚！我要他死！
1: 你忘了影王的吩咐了，不可轻举妄动。
2: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帮帮我，事成之后，聚宝斋、城南分号就归你了。
1: 你不怕影王怪罪？影王为何要来？还不是因为严子衿和苏慕遮吗？我想他来的目的应该和我一样。
2: 你的城南分号，我看不上。

0: 是吗？苏苏看就看，是吗？哎呦，果然生意很好啊，又开一场龙了。
1: 是，杨子，看看可还有喜欢的？你看，这是我们的新款琉璃发簪，
2: 订单此处签字。
3: 哎，好的，给我来一个。
0: 火热了，哎，你听说了？
1: 来，这边就
0: 他们还要开分店呢。听说了，这小娘子啊，厉害得很呀。琉璃棋子的确是物美价廉。 那也要一副，
1: 要不咱们来点儿？
0: 走走走，
1: 此处再进的明信一定。哎，订单此处签字，多谢。哎，
0: 是，接过接过。掌柜的，
1: 我要举给他。来，
0: 稍等啊。
1: 哎，好。
0: 多谢啊，多谢啊。
1: 贵客相来有失远迎。 康郎君来此前怎么不说一声？
0: 听说明镜台新做的琉璃棋子价廉物美，
1: 没想到我明镜台的琉璃棋子都能入得了康郎君的眼。稍等片刻。康郎君看看，此般琉璃棋子可否入得了眼？
0: 1000副，一个月之内完付。须得一月之内。若是为了康郎君的订单，我此前这些客人的订单全都得排开了，明镜台也就不守信诺了。
1: 康郎君要这1000副，加上这些订单，须得3月，3月有余。
0: 不知郎君等不等得起？若是等不起，下次便好。
1: 到手的钱你不赚，你就不怕得罪我这个大主播？
0: 自然是怕的，不过明镜台小本生意，信诺为先。<笑>
1: 方才若是你立刻答应了，这便是我和明镜台的最后一单生意。3个月时间，3个月之后，我派人来取。<笑>
0: 康郎君等着，我给你拿订单。
1: 好。
4: 多谢。哎，高手，别紧张，哎，嘴别抖，嘴别抖啊！
5: 我没抖，
4: 你别抖，你别紧张。
5: 樱桃，
4: 这个左眉毛不对，右眉毛往下放一点，下左嘴角往上抬。
5: 哎，不对，右，哎，这样好看，好看，好看，别紧张，你们俩别紧张呀，没紧张。哎呀，这儿，阿三，
4: 我们来了，衣服可还合身？
5: 不是，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4: 主管您快点，
5: 哎，合身，合身，
4: 我还是没事，一会儿再说。
5: 康总嘞，快点吧！来了来了来了，不是还没下完呢，我跟你玩了，我画画像去。你不画呀？这种活动我就不参与了。
4: 那好吧。快！
5: 我来迟了吗？
4: 没有来迟，刚好。康总理，这可能得一个时辰呢。你要不找一个能坐下的地儿？
5: 这边请。
4: 要不然你推脚。
5: 我推脚，我好。我西域腿王我。
4: 哎，小心点。哦，这个好。哎，哎呦，好亲密，好亲密，挺好的。

0: 樱桃，这下边两个褶是双下巴吗？哎呀，你秀我就说给我画胖了吧。
1: 没有，好看的。
0: 就
1: 那牙白的。
0: 是吗？
1: 哎，
0: 高手，你怎么不看樱桃？
1: 我
0: 是我不想理他。
1: 我想装身材来着，倒是。
0: 我问一嘴啊，平时我就这么英俊吗？
2: 啊，
0: 康总领，本人的头就是这么歪的，我都没发现了，原来一直是这样啊。
1: 你是跟杜明比还差了点儿。
0: 不是，你们看这个张继然，哪像个官啊？这张郎君这个脖子和脸怎么一边粗啊？还是我们掌柜的好看。
2: 阿紫真好看，
0: 一模一样，
3: 特别般配。
0: 不行，这画的也太好了，我得找那个画师去，我单独自己画一张去。<笑>
2: 我说你也画坑蒙面，不错，
1: 真好看。哎，
2: 康总领，是不是把你画白了呀？哎，
1: 康总领，哎，
2: 还想不好你慢点走，慢一点，慢一点啊！
1: 别又摔了，你还拄拐呢。哎，他们看着还挺开心的。
2: 我也没想到，他们这般喜欢，这般喜欢的话，明年也画，年年都要画。
1: 可你这明镜台生意会越做越大。
2: 人越来越多，这幅画可画不下了。你看你这画说的，那就找一个大画幅的嘛，这么宽的，或者这么宽的，总能画得下。不过是时间久一些，不如大家就坐着画。你好。 岁岁挂画，年年有余。我先跟你说好了，今年这画。
1: 挂得方方正正的，明年的话也得你来挂。明年再说，到时候看我心情。什么叫明年再说？怎么了？那可不行，
2: 我现在都已经把你当成明镜台的店小二了，你又不是不在明镜台。我就是个店小二啊，我起码是个掌柜的吧。
1: 掌柜价太高，我开不起。这钱不钱的倒不重要，只要掌柜的给我一份终身的饭碗就行了。

0: 你看，张敬仁好像比我高了许多。
1: 那是他帽子高。

0: 不过你看，我好像在这幅画里还蛮俊俏的，多么高大威猛。确实画的还挺像的，尤其我跟你多像。
1: 就是吧，护士。
2: 这些是样品，其他的我放后院了。有了这批琉璃原料，除了康郎君的订单，余下的还可以再烧制一批琉璃首饰。现在我们明镜台的琉璃发冠和蝶蟹带一旦上柜，立马被抢空。明镜台总算是好事成双，否极泰来了。哎，掌柜的，方才我回来的时候发现真棱阁还没开门。
1: 还没开门？
2: 嗯。
3: 谁说我们要卖真棱阁的？
4: 不卖，不卖，为何不开门做生意啊？
3: 管得着你了？
5: 不是，真棱阁卖不卖啊？如今这般开着，不如卖于我可好？就算是不卖给我，也会有别人来买的。你这般坐着，不就白白浪费一个铺子吗？这桌子挺好，
6: 正好缺一个，
5: 我们俩。崔师姐，躲着干嘛呀？
6: 阿童，都让他们回去吧。
7: 听见了吗？快走吧，求你们了。
5: 你若只想找个容身之处，便就回去做你的崔氏嫡女，正式附庸。你若真的想要好好重新来过，那便就好好做着真棱阁的主人。
7: 快走吧，别说了。
5: 崔师姐，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0: 常规的，为何我们总是帮他？咎由自取。
1: 镇狼阁如今这样子，影响我们生意。

0: 你说，为什么他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都得不到？究竟是我错了，还是我想要的错了？ 真狼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如今我终于得到，这真狼阁是我的了。
1: 我却是一个人，阿娘、阿爷、五郎，我终于得到真狼阁了。可是我就剩一个人了。既如此，我要你做什么？ 真狼哥，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要他们回来。

0: 回来，我要他们回来。不要了，不要，千万都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1: 哇，如此通透的琉璃！
2: 掌柜的，货到了！
3: 阿紫，快来看看，
4: 可是原料到了？
2: 哎，
4: 这批原料可是康国王室来的，定是上等的琉璃。
1: 嗯，时间有点紧，要不要再招两个人帮帮你啊？
3: 新招的人还得从头学习，未必可靠。没事，我们有钱阿旺这个老行家，辛苦一些加班加点能赶出来。
4: 嗯。这阿翁为何不出来啊？这么好的琉璃，他看到不得高兴坏了？
1: 他今日没来，我让高手找他去了。
3: 钱阿翁平时都是第一个到的，该不会生病了吧？
4: 高手，钱阿翁呢？
5: 我找了，他女儿不在家，家里也没见着人，我以为来了呢，不在这儿啊。
1: 这时候这么忙，我们赶工期呢，他出去干嘛？
5: 不知道。
4: 云秀，你去找张郎君，让他务必来明镜台一趟。秦阿翁突然走，没有跟任何人知会，此事定有蹊跷。樱桃啊，你留在店里，燕郎回来之后你通知他一声。高手，你随我走。
1: 掌柜的，要不你还是等燕郎回来吧。
5: 放心吧，樱桃，有我在呢，顶事儿。
1: 你能顶什么事儿啊？
5: 啥事儿都能顶。走吧，掌柜的。
4: 走吧。
1: 你照顾好苏掌柜啊。
5: 放心吧。这秦阿翁怎么好端端突然返乡了呢？掌柜的，你放心啊，只要是往淄州走啊，一定从这条路上过，我们肯定追得上啊！放心吧。
6: 你们干什么？快放我回去！啊，干什么？你快放开我！
5: 掌柜的，那边好有情况，我去看看，聚一聚会，在这里等着我啊。

0: 放手！在此等着。
1: 是。

宋牧师，我两个儿子都毁在你手上，你害得我郑世元绝后。今天，要么你跪下来给他们磕头谢罪，要么这个就是给你准备的。

0: 陈世元，你装什么父慈子孝啊？你两个儿子怎么死的，你心里清楚得很。该下跪的人是你，不是我。你装什么装？你不过就是想要我的血珠，对吧？
1: 宋墨尘。
0: 害得我两个儿子死后都无法进入郑家祠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你把明镜台一切都交给我所有，然后滚出扬州，我或许能饶你一条小命。是你害死你儿子的，是你，郑世元，狐毒食子，想要我明镜台。
2: 家主，贵人将到。

0: 你们说就他跟高手两个人去追秦阿翁了？是，掌柜的说耽误不得，就赶紧去追了。
1: 还忙脏了，遇着坏人怎么办？
2: 还没回来，
3: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不知道。
1: 我去找他们，你先别急，先去琉璃坊吧。万一人已经追回来，给送回去了。
0: 好，走，
2: 走，
3: 我也去。
1: 你们留着看店吧。

0: 你阿姨呢？
1: 我也正找她呢。
0: 她去哪儿了？
1: 街坊们说她一大早出门，嘟囔着要回乡。
0: 回乡？这个秦老头不会只是个诱饵吧？
2: 郑世远。

0: 你可是成功了！你吓我一跳！有你的帮忙，苏慕哲必然死定了。
1: 东西呢？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出他是真是假。不过是个倾斜的玉珠而已，不吉利。为何非要这个？
2: 你敢坏我们的大事？先前郑家出了这么多纰漏，如今你能找到血珠，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贵人什么时候能见我？
2: 等着。

哦，对了，我还真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等到了那儿以后啊，就不再有这。

0: 也不再有崔师兄，我们可以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1: 回望孤山万里雪飞，多少情人
2: 五郎，
1: 盈盈双心迢迢路相
0: 五郎宁可一死，也不让任何人伤害崔师兄。
1: 逃不过被命运支配。

0: 是舅娘，是舅娘，去把伽罗罗叫过来。
1: 是，我现在就去开门营业。我让你把伽罗罗叫来。
2: 你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
3: 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我家老狗必须死。
4: 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5: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院长嬷嬷失踪了，账本也不见了，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向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
6: 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7: 你今天一直气不顺，想说什么？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
8: 前两天还叫两句嫂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
9: 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情没重。
6: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她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8: 她是你嫂子。
9: 校长，校长，出事了！
6: 叶老师，叶老师带着帮扶小学的孩子们上一教课，有小报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要急事儿，改天别的事儿。
10: 想必是青雨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
6: 不用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试不成了。
10: 哎，方小姐，只剩下婚服有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间会有些来不及。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6: 嫂子觉得呢？

0: 去把伽罗罗叫过来。是，我现在就去开门营业。
1: 我让你把伽罗罗叫来。
0: 不开门？难道您真的要去？
2: 是，我这就去叫伽罗罗来。

0: 怎么还不回来？都去了这么久
1: 出什么事了？
0: 别等了，我们去找吧。
1: 你阿姊出事了？
2: 你怎么知道？
1: 苏梦之和燕子京联手把郑家逼得这么惨，郑世元能咽得下这口气才怪。
2: 光天化日，他怎么敢啊？
1: 怎么不敢？郑世元一直办事奉公守法的商人，扬州宝行的领袖，如果不是有人逼了他一把，他是不敢这么胆大妄为。只是你阿姊走了这么久，如果再不派人去找他，就等着收尸吧。
0: 樱桃，让高手那些兄弟们都去找，快点去。谢谢你。
3: 娘子也太好心了，燕子京和苏梦哲也是我们仇人。
1: 我们的仇人是郑世元。
4: 出去！快点，快点，快！出去！快！
5: 哎，这是，张巡查。
6: 苏木哲呢？苏木哲在哪儿？
5: 苏木哲，他在明镜台啊。
6: 我问你，他在哪儿？
5: 在哪儿？强人所难，苏木哲失踪，我怎么知道他下落呀？
6: 我可没说他失踪了。
5: 你口说无凭，你这是以光谋私。
6: 将军，
5: 不不，
6: 你如果杀了他，就真抓不到人了。
5: 郎君，
6: 郎君，把他给我带回去。
5: 断了，断了，张金然。你自诩清白无双，你对得起圣人对你的信赖吗？啊！慢点！放开我！
7: 四郎，许久未见。
6: 兄长，
7: 这扬州风水果真好啊！相较上次西北归来，这次气色确实好了不少啊。
6: 是兄长，不过我今日有要事。
8: 给我让开！
7: 四郎，兄长这才刚来，你这是做什么？
8: 你可知道你这一来意味着什么？
6: 都明，
7: 哈，圣人欲在扬州开赛宝会，我主动请缨前来参加。这么大的一个盛会，少不了郑世元这个扬州宝行的行首鼎力支持，可否通融一下？

0: 让他先回房间休息，一切都还在你的掌控之中。
1: 兄长，
0: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如何？
1: 郑师爷身背数条人命，牵扯数桩要案，我今日不抓他，上对不起圣人，下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0: 郑世元呢？不到的时候就是这样，人丢了，没追上。你们几个继续给我找。
1: 是是。
0: 这是怎么回事？郑世元的人呢？
2: 这话该我问兄长。
0: 是你的人把他带到这儿，你这什么意思？我是让他回屋休息，赛宝会在即，不能没有他。倒是你这么多人手，让人给掳走了。 你不是淮南巡查使吗？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瓜葛，把人给我找出来。

0: 还不找是不是？给我使劲打！郎君，才30仗，他们就受不住了。下一个，如若不找，打死不论。来，走！
1: 大爷，我找！
0: 我找，今天早上跟家主出去的人是他俩。你俩说，
2: 家主带的人跑了琉璃，跑了青浩洞，修建苏木神。
0: 我问你他在哪儿？
2: 在树干里应该谁跟你？家主要活埋的。

0: 你们是不是打晕了吗？
1: 没有啊，他们把我带出去，就把我嘴巴堵上了。

0: 苏母哲在哪儿？说，我死了，有苏母哲给我陪葬也挺好的。好，我现在就让你上路。
1: 我说，他在舒哥。
0: 舒哥哪儿？在苏港西北面，我两个儿子分头后面。这真的？看着他！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可算来了！
1: 宋慕哲呢？
0: 都这么长时间了，燕子竟找到他，只能找到个尸体。快带我离开这儿，快点儿！

0: 人呢？不知道，不知道。张石远人呢？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把他们都给我拉下去，一个一个审，如果今天抓不到郑石，让他们给苏慕哲陪葬。
1: 饶命啊！饶命啊！
2: 救命！

0: 拜见影王。
1: 拜见影王。
2: 辛苦厉鬼不远千里来到扬州，还要为郑家事务善后。
0: 影王，
1: 成功，这么多年来，影王费尽心力的帮你，还帮你荡平了多少竞争者，连崔家都帮你灭了，而你呢，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
0: 还不是你出的好计。
1: 若不是我次次帮你善后，燕子竟早就杀了你。
0: 你去了我郑家，还敢说是为我善后？
1: 要绝郑家，我先绝了你。你那个儿子留着有什么用？还是先考虑考虑你自己吧。苏慕哲死后，张金然和燕子京定会像发疯一样找你报仇的。
2: 行了行了，眼下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想想如何善后吧。
1: 中原是中原璧，当务之急是双烛合一，让尘封百年的孤立斯丹重见天日。
2: 那接下来就看厉奎的了。
3: 殿下，张金然封城了，在连夜搜查。

0: 事儿我都知道，没事。
1: 昨日消息属实，宋哲的确被绑架，如今已经死了。
0: 谢谢姐妹们，你们随我进来吧。
2: 娘子是要去吊唁这苏慕哲吗？
3: 我要是去吊唁他，说不定他能气得活过来。

0: 郑世元干的？
1: 是，张巡查昨夜去过郑家，没找到人，便下令全城大搜。
0: 给我继续死盯郑家，不容有失。
1: 是。
2: 娘子，喝口水消消气。
0: 死的又不是我，我气什么？苏母这跟郑氏斗了这么久，就连五郎也在他手上吃了不少亏，就这么死了？
2: 这郑公一向狠毒，背后也定有贵人相助，苏母这自然斗不过他。
0: 斗不过，宋正，等我把郑世言送进九幽黄泉，说不定我回来给你上三炷香。

0: 这次的事情，明镜他打算怎么走吧？没有苏掌柜，就没有我们飘萍会。别的我们做不了，素服、祭奠、把轿，声势越大越好。我们得让人家知道。 苏掌柜被郑家欺负得多么凄惨！从前，萧剑的脑袋想怎么攀上高枝，只有苏掌柜。他当头棒喝，让我们清醒独立，让我们姐妹们自己联合起来，不用卖笑，也能成就一番事业。有了明镜台，让平辉才有了根。 可是现在，云鹏，打起精神来，你想想苏掌柜还在的时候，他多么器重你啊！
1: 掌柜的，掌柜。
0: 谢谢你们今天能来，明镜台是我。

0: 大家跟我一样难过，可如今最重要的是为我阿姊做点什么。要为所长的报仇，我恳请各位阿姊帮忙多发拿听政事员的下落，早日找到他，为我阿姊报仇。
1: 姐妹们，帮帮我们，帮掌柜的报仇！谢谢姐妹们。

0: 南道张巡查告扬州百姓，前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徐南英勾结李龙道残害无辜，明日斩首示众。
1: 斩首示众，真是罪有应得。
2: 江姐人疯了吗？
3: 好大的胆子！徐南英，扬州长史，官居三品，谁给他的胆子让他当众斩首徐南英？
4: 从前的张锦仁绝不会意气用事，但苏木哲死了，他和那个燕子京会做出什么事无法预料，该斩断的要及时斩断了。
2: 正式原无所谓，但徐南英还不能死。
4: 他不过是个弃子，为何要引王挂心？
5: 殿下，有人一见将此行射入院内，我带人去追打，却不知所踪。
2: 下去吧。
5: 是。

0: 徐公若死，过往种种，人尽皆知。
1: 这是何人？他为何要威胁英王？
2: 徐南英截获了你我往来的一封书信，将此书信交给了自己的家仆徐林。那时候，他背弃谭王投靠了我，我勉强收了他。这封威胁信应该是徐林送来的，若此书信暴露，就麻烦了。我料张静然从徐南英那儿探头口风，所以要斩首徐南英，营造这个陷阱。可我这些手下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厉奎你手下的离龙道，他却未必能一一算清。
0: 所以影王早知这个是个陷阱，自己不愿意跳，却让我……
2: 张竟然疯了，刚才你也承认了，若此事放着不管，他们很有可能会真的杀了徐南英。你若能救下徐南英，我设法将他们想要引诱出来的徐林截获，那就高枕无忧了。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你的身份已经不是秘密，暴露身份也无伤大局。
0: 你就不担心我也落入他手？你再试一局。
2: 厉奎身手不凡，麾下更是高手如云，定能全身而退。只要除掉徐林，我将张静然私斩官员之事报于圣人，他就完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回西域去找你的古利斯坦宝藏，光明正大的活着。怎么，藏行匿影20年，还想再藏20年吗？
0: 好，我就再为影王出一次手。
2: 以茶代酒，愿厉奎马到成功。
3: 断头饭，快吃！
4: 什么意思？这是给我的吗？这不是给我的！
3: 吃饱了好上路。
5: 张竟然，
4: 张竟然，张竟然，你要对我做什么？我是扬州大。

你对林师兄感情差绝，你不顾同

通知哥。

0: 你别过来！你这是……
1: 你觉得我在乎他的死活吗？只要他死了，徐林手上的信自然就能公诸于世。
0: 你不能杀我！你不是奉命来救我的吗？

0: 久不见。
1: 那个时候才这么高。
2: 来，抱抱。哎呦呦呦！哎呦，抱不动了。
0: 是武艺。

0: 你就是李逵，
1: 已经加倍小心了，他还是让你发现了。当初我真应该把你连同你所有族人一起杀了，想着还可以有朝一日为我所用。江湖没换啊。

你说你跟我同病相怜，跟我命运相似，不顾一切的帮我扶持我。

0: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博得我的信任，让我帮你找血珠。我被困在玲珑洞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认出你就是李逵。
1: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恨之入骨，想把我碎尸万段，可是如果我死了，你的毒就无人可解了。
2: 玲珑洞已经烧了，
3: 玲珑泉水已经干了，
2: 全天下只有我可配出你的解药。
0: 我不要什么解药，我只要你死。

0: 你杀他，让开！他有解药，你不要命了。叶子正，行。
1: 何俊，杀了他！
2: 解药，
1: 解药，解药。

我最近毒发越来越频繁了，这眼睛时常看不到东西。没事的，已经知道尉迟。

0: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是李逵。
1: 我已经是李逵了，一定赚得到的，一定会得到解药的。我还是有眼无珠啊！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他就是李逵。 必要抓到他，我要用他的命来祭奠我严氏亡灵，一定会抓到的。
2: 六，给孩子吧，谢谢啊。
3: 六，那个扬州大都督府徐南英，
4: 你的包子，
2: 徐南英，就是那个勾结离龙道那个。
3: 哦，
2: 今天不是要斩首示众吗？听说被人刺杀死了。
5: 真的，嗯，
6: 野王追捕可疑贼寇，都给我让开！
7: 慢走啊！
8: 厉鬼属下。 今燕氏外通康国，内劫朝贵，志在通商西域，图不世之功，谋万世之力。若燕氏攻城，则吾与谭师胜心，立魁师弟立。扬州虽正，再无立锥之地。今谭遣崔氏为马前卒，吾已令正式善后，立魁可进展所能。
9: 你怎会知道？我手上有证据。 徐南英为带你来扬州，是让你拿着影王的证据，做他的保命符。我下令处死徐南英，其一是为引离龙道现身，其二便是引你现身。
10: 三言两语就把你们几个没用的东西给打发了，没有法场，也没有形象。

0: 李逵这是怎么了？我失手了，雪乃英死了。李逵这么容易失手，难道只是虚应故事？
1: 你妄在怀疑我？你这就严重了。
0: 我会找最好的大夫为你看病，保你恢复如初。
1: 不用了，小伤而已，我自己可以医治。
0: 对了，敢问李逵，那枚宝珠安在否？
1: 哼，原来影王看中的不是我，而是宝珠。一直以来，李龙道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对吗？
0: 李逵从来都是本王最倚仗之人，你平安回来就好，好好养伤，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力魁纵横西北，未尝一败，今日一败，看来难以东山再起。
1: 二祖老，三祖老，十九娘，家主不在家，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还请改日再来吧。
2: 放肆！是否待客，哪轮得到你们这些奴仆做主？
1: 这个，我只是一个下人。
3: 二叔、三叔，如今姑父卷入重案之中，您二。

0: 为虽贵为族中长辈，仗义挺身而出，可如今连门也进不去，这该如何是好呀？
1: 家主离去之前特意交代我，这不准外人进入。
2: 我们是外人吗？我们兄弟是不忍心郑家一团乱，
3: 就是我们是来帮衬大兄的。
2: 此前四郎五郎虽然犯下大错，可连丧事都没有正经操办，连神位也没入祠堂，传扬出去外人怎么看郑家？
3: 知道的人明白大兄心中苦楚，不知道的人还倒是大兄割我寡恩，我们身为兄弟岂能坐视不管呢？

0: 知道的人明白大兄心中苦楚，不知道的人还倒是大兄割我寡恩，我们身为兄弟岂能坐视不管呢？
1: 是二位长辈，还请二位做主开祠堂入神位。
2: 哎，两位族长，这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0: 你耳朵聋了吗？
3: 我让开，开祠堂！
2: 哎，这不行，使不得呀，使不得！

0: 大兄总共就这两个儿子，一个一个都被卷进了销赃大案。他身为一家之主，一族之长，一出事情就把儿子推出去，实在是太过了。
1: 四郎五郎虽说有罪，但到底还是咱们郑家的子嗣。身为父亲，如此行径。
2: 也有违父子子孝的道德。三弟所言句句在理啊。二位都是有担当的长辈，怜悯过去的四郎五郎，今日开了祠堂，迎他们二人的神位进来。可我姑父。 姑父抛下这偌大的家业，不知所措。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如今，正该是二位力挽狂澜，还郑家一片清明的时候。郑二叔，族中长辈，除了姑父，再无旁人了。此话倒是。
3: 玉小娘毕竟还在呀！啊，
2: 四郎没了，我姑姑大娘子便去了庵堂清修。现如今，五郎也没了，不如将玉小娘送出去。既是规矩。

0: 也是功德。张巡查一再登门未闭，我姑父是万万不敢回来的。就算他回来了，他过去犯下的种种过错，族中人望，哪个不是更偏向您二位啊？
1: 还请二位做主才是。也罢，就把于小娘送走吧。二兄主持大局，我愿负其位。
0: 多谢二位。
1: 这都是我等应该做的，啊！你呀，多加保重。

吴郎，你且在天上好好看着。吴郎，阿娘，找你来了。

0: 你就算是杀了我，但你就算是杀了我，再也不后悔来了。你不是想死吗？那你就去九泉之下陪他。你告诉他，我现在过得很好，从来没有想起过他。他不在，这真狼哥就是我一个人的。我要是嫁人，这真狼哥就是我的嫁妆。你休想！你休想！你休想！
1: 我的确占了真狼阁，而且我不会还给你。玉小娘，你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好好活着，跟我走。
0: 我跟你走，你害了我的五郎。

0: 我相信我会替你扛住他。这是给玉小宁买的药，她进入水米未经，身子虚了，以后女儿要的时候，给她熬点药粥，快收下。
1: 陈郎哥。 五郎的真郎哥，就是从真郎哥开始，五郎就和他父亲背了亲，都是因为你。
0: 你若想替五郎守住这真郎哥，那你可得比我活得久些才是。

0: 李逵失手，葬送了那么多离龙道，更是坏了影王的大事，居然还能这般悠哉悠哉。只要我在，离龙道随手可据。不像你们郑家，就算你在，也是一盘散沙。崔十九随随便便就可以闯入。
1: 你没看影王如今稳如泰山吗？仅凭书证，奈何不了影王。
2: 赤我者厉奎也，我已经命人守住了北上长安的所有驿站。张继然若想送奏书去长安，他不可能只用马步用人。这样算来，至少需要15天。殿下，燕子今现圣阳州宝航，他说要找郑行首讨公道。
0: 若郑行首不去，他就砸了那颗血珠。郑行首，快去！燕王，
3: 我若去了，定会被张欣然抓走，即便只是配合调查，他也会将我扣在大牢的。
0: 怕什么？影王在这儿，他们谁也奈何不了你。
3: 当务之急是去鉴定主子的真伪。
4: 你不是说血珠关乎宝藏，他怎么可能砸了？你差点要了苏慕哲的命，他能轻易放过你吗？快去！
5: 影王，
6: 郑行首，快去！
4: 让开！
6: 郑行首来了，
4: 让开！
7: 行首，行首。
8: 宋哲没死！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别过来！别过来！怎么了？吓到你了？对不住啊，郑行首，我还活着。
9: 端午，端午，你醒醒，端午，端午，端午。
8: 我水，
10: 没事了，没事了。

0: 我流了很多血，好点了吗？
1: 陈世元把我血珠拿走了，我原本只是以为一颗血珠不过是阿宁留在这世上唯一的留存，因血珠而起，死了多少人，不值得。
0: 不过一直奇怪，你到了扬州之后，这血珠从未示人，为何郑世元抓了你之后就直接拿走了血珠？而且
2: 他之前对血珠也没那么多关注，楚隐王外，这郑世元背后肯定还有一股势力，对血珠势在必得。势力中道，又或许还是厉鬼。
3: 这厉鬼、郑世元隐王，他们是一伙的。
2: 现如今他们凑齐了两颗宝珠，肯定会找机会离开，去寻找那传说中的古力斯丹宝藏。
0: 这厉鬼定不敢轻易露面，我们得想个法子把他逼出来。

0: 有一个办法，
1: ，那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封城大搜了。
2: 郑时言躲着不敢出来，现在尹王又要应付我们两个人的疯狂反扑，到时候他就只能用李逵。
1: 而且还有，若端午还活着，尹王在，我很难对他顶罪。
3: 对不住啊，各位行老们，吓到大家了。
4: 你没死，还愣着干嘛？
5: 把他拿下！
6: 谁敢？退！退！
3: 郑行老，我没死，吓到你了，是苏慕遮的不是。可郑行首绑了我明镜台琉璃坊的秦阿翁，又将我诱出城外，抢了我的宝物，想要将我跟秦阿翁杀人灭口，这是何意？
4: 血口喷人，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5: 对，就是他。
4: 身为淮南道巡查使，一而再再而三用私刑庇护苏慕遮，他逼死我两个儿子还不满足，现在他们俩勾结在一起，又诬陷我杀人重罪。
3: 今日召集诸行老在此，便就想要一桩桩一件件的与诸位说清楚。聚宝斋在这扬州，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不知诸位可还记得此前的秦氏琉璃坊？这此前正是为了打压秦氏琉璃坊，说秦氏制琉璃影响到附近的百姓，害得秦阿翁搬之又搬，琉璃失所，而后又抬高原料的价格，让地痞流氓日日去店里闹事，断其客流，害得他家破人亡。如今秦阿翁已来到我明镜台做事，可郑行首却想杀了我和秦阿翁。诸位都在这宝行多时，受郑家手段逼迫，关门大吉、流离失所的商户不计其数，何止是秦氏琉璃坊，就连我的明镜台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压，其中三条人命差点就受于郑家所迫。若想今日各位都还想要明哲保身、缄默失金、闭口不言，日后若是我明镜台不在，谁又能替各位打抱不平？
4: 你们都不要信他的话，快把这个满嘴胡言的女人给我赶出宝行，快赶出去！
3: 郑世元，你别再给脸不要脸了。此前这些事情，便都是我明镜台之事，与诸位无关。那诸位可知道，你们每年所缴的会费都是用在了何处？
7: 什么？我们交的会费也被贪了吗？
3: 据我所知，扬州宝行每年以大中小三档缴纳会费，可账本呢？账本诸位可曾看过？账本可拿得出来一看？聚宝斋每年是交了100万钱，可深知最多，可据我所知，你挪用的远不止100万钱。
8: 郑行首，苏慕遮所言到底是真是假？
9: 会费乃是宝行商户应急户主所用，你怎敢挪用啊？
4: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怎么可能会有宝行账册？
3: 我为何会有宝行账册？
4: 两位行老，两位行老，两位，哎呀！
10: 这个畜生，这是吸我们的血呀！
4: 你们听我说，都听我说，这账册乃是他假造的。
6: 你睁开你的狗眼，白纸黑字写着的，
4: 真的是他假造的呀！

0: 账册不是假造的，是我给他的。
1: 崔神教，
0: 我阿姨当年掌管扬州宝行的时候，历来便是内外两本账本，想必正行手也只是沿用了这不成文的规矩吧。这三笔账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跟大家说明白。第一笔4000万，郑家是为了买瑟瑟囤积居奇。这第二笔3000万，是在琼花会上为了讨徐张氏的欢心，想着法儿地给他送钱。这第三笔2000万，是为了购入真狼阁这个空架子，分润大头给徐张氏。这三笔每一笔印的可是行手印。
1: 崔世娇，别忘了你是崔家嫡女，我让他对你。
0: 我阿姨早就把我赶出家门了。五郎，五郎早就死了，他是被你逼死的。我跟你们郑家没有丝毫的关系，你记住，我不是崔十九，我是崔卓华，真狼阁的主人崔卓华。郑家挪用宝行互助金的事，我有账册为证。至于多年来郑家欺压百姓，履行不法，我可以亲自作证。
2: 你欺辱无辜，谋财害命，贪污贿废，各位作为宝行商户，怎能容得下此等奸人作为宝行好手啊！
3: 法官也正是，
4: 绑架杀人，律法不容。
5: 郑志远，随我回大都督府吧，带走。
6: 是。

0: 四郎，有人向我告发，说你与明镜台苏木哲有私，因此栽赃郑世元，之前还假称要斩首徐南英，搞得满城风雨啊。姿势体大，我不得不过问。
1: 那兄长想怎么过问？
0: 把郑世元交给我，此案由我继续来审。
1: 兄长虽贵为亲王之尊，但也无权过问地方政务吧？
0: 我受圣人之命，主持赛宝会，徐南英扬州长史，郑世元扬州巨贾，缺一不可。我如何干涉不来？竟然这么多年我都视你如同手足，解衣推食，大力举荐，我如此真心真意待你，已经悔不知改，丝毫不念及我们兄弟之情，你实在令我太失望。
1: 兄长，以前你一直跟我说你要澄清吏治，清理刑狱，还这天下百姓一个清明盛世，可如今郑世元贪赃枉法，销赃杀人，你却要庇护他。
0: 来人，
1: 我正是念及多年兄弟之情，才希望兄长悬崖勒马。

0: 骗我！郑志远，你好大的胆子！郑志远，他人呢？你把他藏哪儿了？说！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么交出郑志远，要么你就是余波飞地。 我们两个10年的兄弟，10年的情谊。

0: 真的挺没良心的。当时我死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你也不说来明镜台送我一程。
1: 我又不是你朋友，凭什么来送你啊？再说了，比起来我假惺惺的去明镜台给你上香三炷，把郑世元送下去陪你，你岂不更高兴？
0: 嘴上说着不是我的朋友，却又如此的了解我，甚如心腹，是知己。
2: 但是可惜我们只做到了一半，没能亲眼看见郑世元去死。
0: 崔十九，你叫那个什么崔卓华，崔十九不是挺好的吗？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阿姨给我取这个名字，只是希望我嫁人的时候一室一家，但我阿娘却是真的希望我能灼灼其华，自在绚烂，所以我叫崔卓华。
0: 是珍狼阁的主人崔卓华，江扬州宝行行首郑世元拉下了宝座，一举成名，恭喜你。
2: 宋着，你就没想过万一我给你的账本是假的呢？
0: 崔氏嫡女崔氏九可能会骗我，因为她那会儿困于一隅，眼里只有崔家。那崔家弃子崔氏九可能也会骗我，因为她是郑氏的附庸其子，她身不由己。但是我觉得珍狼阁的主人崔卓华，他不会骗我，因为他心如明镜，知道自己要什么。
2: 就冲你这个心如明镜，我敬你一杯。
3: 谁能想到昔日这个小小猪奴混得风生水起，时也命也
0: 不是命。曾经经历的种种苦难，经历的时候总觉得痛不欲生，但如今回想看来，今日我苏慕遮能够立足在此，那也是因为昔日的端午。
2: 你和他怎么样？

又没有人要带我远走高飞，我的命又没有你好。

0: 哎，回来了。来。我们喝酒了。
1: 喝，我没喝。
0: 喝着，等你半天了。正好喝酒了，来碗长生粥，主要是为了庆祝你劫后余生。现在郑世元也被抓入大牢了，今后你一定会长生无忧，一生喜乐。
1: 我做的。
0: 嗯。怎么样？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
1: 真的好吃。
0: 我尝尝。
1: 哎呦，你别给我吃完了。
0: 好吃就行，不过好吃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统。
1: 什么一统？
0: 长生啊。都说长生无德者，举世如蜉蝣，所以很多人都在追求长生，但我觉得把握当下最好。等我希望你以后就算踏过无垠瀚海，走过千里长路，也不要被任何事任何人所困住，好吗？

0: 多吃点。
1: 我回房去喝。
0: 回房喝。

0: 我不过是挪用了保行会费，双倍补上便是。张金然，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绑架杀人？
1: 张世元，你真当我没证据？
0: 你若不放我走，你的一世清明都要毁在扬州。
2: 高行察手里已经缴获了一封徐南英当年的书呈，狡辩是没有用的。
0: 不可能。
2: 当年之事没他的份儿，他什么都不知道。
0: 金坛遣崔侍卫马前卒，
2: 不以令正事，善后，立魁可进贤才，后君捷报，知名不去。<笑>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0: 张金然。
2: 你要真有证据，直接去抓野王好了，没有必要来找我。你休想从我嘴里问出一个字儿来。

0: 明日一早就将郑世元放回家中。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 放出消息，就说郑世元已经招供了，
2: 我这就去安排。
3: 你是说郑世元被放出来了？是。十九娘。不对，苏慕哲为了炸他，差点丢了性命。就连燕子京跟张继然也为之发癫，他们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了他。不对，小不忍则乱大谋。 还是说，他们想用他做诱饵？我要你潜入政府，去探测郑世元的一举一动，不可错漏。
2: 是。
3: 郑世元啊，郑世元。 横行了一辈子又如何？林亮不过是别人的诱饵罢了。

0: 进来。
1: 尉迟物主，您连日奔波，这是殿下吩咐熬好的补汤。
0: 说过了，不要，拿下去吧。
1: 那这些糕点给您换换口味。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平时喜食清淡，都拿下去。
1: 这是西域来的新鲜瓜果，给您放这儿了。那我们先退下了。
2: 多谢影王。
1: 是。殿下，
3: 下去吧。
1: 是。
0: 影王，
4: 啊，可叹我这些年如此厚待张晋人，不遗余力提携他。他竟将我一份真心如实草芥，不仅抓了郑世元，还说他招了供，将他放回家中。当真是故伎重施啊！
0: 区区郑世元。处理的不非是一些金钱往来，他能知道什么内情啊？再说，他就算反咬一口，没有任何证据，影王怎会对此事挂心啊？
4: 我挂心的哪里是郑世元？我以为就算苏慕哲没死，砸血珠也不过是为了逼迫郑世元现身。可谁想到，这苏慕哲竟然煽动宝行商人，罢免了郑世元宝行行首之位，还砸了血珠。
5: 按说苏慕哲他们都知道这宝珠里藏着宝藏地图，怎会轻易砸毁？我觉得此事定是障眼法。
4: 你我英雄所见略同，我也以为砸血珠是假，要宣誓洞悉我们的软肋才是真。
6: 毕竟双珠关系到宝藏所在的地图，
4: 谁会真的砸了呢？
5: 是啊，
4: 血珠确实落在他们手中，为安全起见，可否将你那颗宝珠暂时交由我保管呢？
0: 影王知我素来疑心深重，宝珠则会随身携带。要知道，它里面可藏着古利斯丹矿脉，天下至珍的宝物啊！影王您贵为亲王，从小在中原长大，

对西域的了解远不及我，如若没有我，找宝藏的难度更会难上加难啊。阎王放心，只要我安安生

0: 定吧，就看看那小子还有什么伎俩。
1: 应王圣明，
2: 我就吩咐了你一件事，看住玉小娘，她怎么会不见？
3: 我睡着了，我一醒来她就不见了。

0: 是我，韵儿，阿郎，我回来伺候你了。阿郎，阿郎，
1: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想明白了，孩子都没有了，我现在只有你了。
0: 你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我家老狗必须死。
2: 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3: 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4: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院长嬷嬷失踪了，账本也不见了，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向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
5: 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6: 你今天一直气不顺，想说什么？
7: 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前两天还叫两句嫂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
8: 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情没重。
5: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她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7: 她是你嫂子。
9: 校长，校长，出事了！
5: 叶老师，叶老师带着帮扶小学的孩子们上一教课，有小包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要急事儿，改天陪她试。
10: 想必是青雨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
5: 不用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试不成了。
10: 哎，方小姐，此人这婚服有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间会有些来不及。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5: 嫂子觉得呢？

0: 了。
1: 对了，明日我把你……
2: 我要让你给儿子陪葬！
3: 贱人还敢伤我！去你的！
4: 干嘛？
1: 干什么？
5: 让开！让开！让开！
2: 我不会也不会放过你。
3: 那我就送你一程，去死吧，去死吧！
5: 你个畜生！

0: 就凭你，他想杀我，我先杀了你再说。
1: 陈世成，
0: 我就知道你们想欲擒故纵，那正好。我郑世元落到今日这步田地，跟你们两个人脱不了关系。
2: 别管我，杀了他！
0: 闭嘴！我先杀了崔世桥，然后你再取你们两个人的小命。
3: 你真的以为我在乎他的死活吗？你还记得我在树林教你的东西吗？主端平，向后拉。 郑世元啊，你今日无论如何都走不了。
0: 干什么？你别过来！
4: 杀了他！
0: 退后！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0: 别逼我！
1: 你不要逼我！

崔师长，崔师长，大夫，大夫，让大夫，让大夫，快让大夫！崔师长，崔师长。

0: 这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大夫来了吗？
2: 果然不出我所料，宁王

0: 尹王是幕后黑手，尉迟无意，郑世元，他们三个的联盟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尤其是这个最弱势的郑世元，早就在暗中流了一手。如果尹王是幕后黑手，尉迟无意名为狼环误入，实则为黎龙道厉鬼替尹王劫掠商队，那郑世元呢？不仅仅是为了销赃吧？
1: 这个郑世元对尹王来说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他这个老狐狸老谋深算，定然会留有后手的。
2: 若是将他放走了，尹王经过这两次教训，应该不会对郑世元怎么样。但郑世元不会想要成为我们的诱饵，所以他可能会拿着藏起来的证据，一路逃亡，又或者是暗中要挟。
3: 可这账本里记录的，都是聚宝斋。
0: 每年都会跟狼环坞购买彩色珠宝，这聚宝斋却从未收买过，连西域财宝都甚少。就像当时那个红叶官之时，他就拿不出那么多红牙箍。可杜明搜出了一个带有狼环坞印记的箱子，正好能与这本账册对得上。如若这个尉迟无意名为狼环坞主，实则为厉魁劫掠商队，郑世元替他销赃，而尹王是幕后黑手的话，这笔钱的去向就不太对。
3: 我也认为这钱应该直接到长安转到尹王手里，可为何转去了狼环坞？
0: 我觉得不只是想把尹王摘干净吧。
2: 如果说这厉魁拿了赃款之后，直接转去了尹王所需之处呢？
0: 你是想说他养寇自重？
2: 存钱屯兵，
1: 很有可能。我们或许用这个账本可以抓另外一个人。
3: 没错，我现在就去。
2: 如何了？
0: 啊，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抓尉迟无意。
2: 他可是最要紧之人，不能上来。
1: 哎，
2: 康君，你去干嘛？
1: 别管。
2: 德沃，
3: 崔十九和玉小娘怎么样了？
2: 一切平安了。
4: 我已经派人把他们送回蒸狼阁了。辛苦你了。新鲜出炉的米糕，又香又甜嘞！新鲜出炉的米糕，又香又甜嘞！新鲜出炉的米糕，又香又甜嘞！
2: 老板，给我来两块。
1: 哎，好嘞。
2: 来，郎君，来，
1: 谢谢郎君。哎，
2: 来，尝尝。
1: 饿了。
2: 有一点。
1: 好吃吗？
2: 嗯，还不错。
1: 对了，邝宗林感觉怪怪的。
2: 尉迟，你是不是舒服？哦，没事，我这眼睛好像进沙子了。我帮你看看。好些吗？好多了，没事。我们回去吧。
1: 走吧。
5: 张巡查，我家殿下身体不适，不见外客，您请回吧。
6: 尹王身体抱恙，我本不该逃人，只是昨夜郑世元被刺，一关键人物，我必须带回大都的府省。
5: 张巡查，殿下乃亲王之尊，张巡查，你僭越了。

0: 这几天小友出门，不见天日，是身体不适吗？
1: 你对我做了什么？给我下毒了？
0: 丽葵如此谨慎，一日三餐都只吃干粮，食水更是非自己取的山泉水不用，我如何毒你啊？
1: 你给我下的是迷香之毒，你用果香遮盖迷香的味道。
0: 劫徐南英事败，丽葵损兵折将，重伤而归，看来大抵是不如从前敏锐啊。
1: 还是上了你的当。
2: 女王我自是不敢冒犯，只是这个尉迟无意，我必须要带回去。
3: 别院之中并无尉迟无意这号人物。
2: 那这可就坏了，那这尉迟无意定是潜入别院，必定会对警方不利。来人，
4: 在
2: 谁若是阻拦我保护女王，格杀勿论。
4: 是。
0: 江学院已经死了，江既然咄咄逼人，就给我，我们还可以合作。
5: 尉迟无意，竟敢行刺影王，
0: 这不很明显吗？闹着玩呢。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啊！
5: 我不管你俩是不是开玩笑，今日我这儿有一桩离龙道的案子，跟他有关，这人我得带走。来人，
4: 住手！
0: 江继然，你好大的胆子！我不管什么大案，我敢保证他不是丽葵。
5: 尹王知道丽葵？
0: 我知道又如何？我保证他不是丽葵。
5: 今日我抓的也不是丽葵，而是跟郑家合谋替离龙道销赃的狼环物物主尉迟无意。带岗。
4: 是。
6: 起来。
4: 我走。

0: 把东西交出来！
1: 把解药叫出来！
0: 康军，什么解药啊？
2: 叶子竟然中毒了，只有他有解药。苍老爷，这是干什么？
0: 让郎君，康君求你，帮我分出解药，一定帮你分出。
2: 舒服了，
3: 没事儿，坐会儿。

0: 怎么样了那边？怎么样了？找到易书意了，找到赵公也亡，定无法逃脱。还有，张金然答应我了，一定帮你拿到解药。
1: 我谁让你跟他说的？
0: 啊！我不说，你意思能否？如果张欣然为了救我而被玉树意所牵制，我们做了这么多，不都白费了吗？你怎么办？
1: 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我要的就是他死。

0: 叶愁意，事到如今还不开口，那我告诉你，你一手创办的狼环物会被毁于一旦，就连黎龙道也会被连根拔起，而就在此时此刻，连影王都恨不得你马上死，然后把罪责推给你。
1: 现在只有我能让你活命，而我今天刚好想给你一条活路。你想要什么？
0: 证明康国国里案，燕氏是被人栽赃陷害，黎龙道幕后真凶是影王，所有罪责如实交代。
1: 保你不是死罪，没时间考虑。好，我可以只剩影王，但你必须放我走。
0: 想让我放你走，绝无可能。
1: 我可以给你解药。我知道，你们都想救燕子京，他也就好不起了。
0: 你也没有时间了，把解药给我，再给我谈条件。<笑>
2: 玲珑潭的水乃天下奇毒，只有我一人可解。我现在把解药给你，还有活路吗？放了我，所有条件我都答应。放了，
3: 你的解药我不稀罕。你答应我的。 要替燕氏沉冤昭雪。如果你为了救我要放了他，那我现在就杀了他，也算将他绳之于法。
2: 燕子京，张嘉然，
3: 黎龙道肆虐多年，烧杀掠夺。如果你放了他，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像我燕子京一样。 遭受我所承受的一切，
1: 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问出来。到时候你想怎么？
2: 我只要他死，你没必要浪费时间。他不会说，我也不会要。
1: 了不起呀！你不要听他的，他在骗你呢。

0: 没有人扛得过这种剧毒，他会先看不见，之后慢慢在煎熬中死去。
1: 闭嘴！
0: 你放了我，放了我，我马上给你所需要的。
2: 于是无夜，你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你最后的结局就是变成一堆白骨，无人替你收拾。你要护着的隐王也会踩着你的尸骨，继续他的荣华富贵。当年在玲珑洞的时候，你就应该杀了我呀，否则你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3: 我现在就杀了你！啊！你给我赔死！

0: 燕子京，燕子京，你到底中了什么毒？我去找太医。来不及了。 我的身体已经无药可医了。不过你答应我，我这种状况千万不要告诉他，我
1: 早晚会知道的。
0: 那就到时候再说。我只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

0: 樱桃，你弄得到处都是。
1: 我在练我的铁砂掌。
0: 你真是跟个孩童一样。
1: 好累呀、啊。
0: 康总理，别发呆了，吃个桂圆吧，很甜的。
2: 来，哎呦喂！
1: 我们为什么要弄这么多豆子呀？
2: 哎呀，
3: 这不腊八节了吗？
4: 我们啊，给每一位上门的客人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以表明敬台的心意，这多好呀！
0: 是啊，
1: 你怎么不对我表示表示心意？
2: 错了，樱桃，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我给你揉一揉。
1: 哎，你故意的吧？我揍你了！
2: 我没有。
1: 你坐下吧。
2: 那好吧。
1: 吃点桂圆，你也辛苦。
0: 子，你看他们两个不好好干活，打情骂俏的。
2: 好好干活呢。
0: 阿子，你跟燕郎有什么打算？嗯嗯，不好意思说，害羞。
2: 明显的。
1: 燕郎去哪儿了？
3: 对啊。
5: 他怕尉迟无意不招供，去趟大都督府。
1: 这尉迟无意不会甘心自己死的，肯定会把影王给供出来，放一万个心吧。
2: 就是，
5: 希望如此。
0: 放心吧，康总理，

0: 那为何要做长生咒？家家都有腊八粥，我们明定抬送长生咒，吉利，图个好彩头。哎，好主意，
1: 康总理，你这个提议真好，寓意好，长生安康，岁岁平安。哟，
2: 还康总理周到。
3: 燕郎君，干什么这是？啊，康总理说的，今年不做腊八粥，做长生粥，讨个好彩头吗？多做点。
0: 好啊，尉迟那边如何？
3: 张金然已经带着尉迟无疑去抓翼王了，放心吧。那就快要得偿所愿了，希望能够尽快得偿所愿吧。
4: 要不要帮忙啊？我干点什么？哎，好呀！你帮我摘豆子吧。啊，来，
5: 高手，你快管管他！
4: 我管不了。
3: 这个里面。
4: 你看，你看，你别吃，给客人吃了。
3: 也吃两个吧，来讨个吉利。殿下，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路上接应的人也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离开扬州。殿下，步走来不及了，殿下。尉迟怎么样了？张锦然一直没有离开大都督府，此时我们离开，还可一路赶往西北。若是尉迟招了，到时候就来不及了。殿下，殿下，
6: 就算我走了。
7: 我也得带血柱走。殿下，张吉然一定在想办法撬开尉迟的口。留在扬州太危险了，殿下。尹王，尉迟无意招了，是你指使李荣道的。<笑>
6: 我其实，巨寇之言，何以去信啊？尉迟无意在背后替你干这么多事儿，你却想偷他的宝珠，他不仅会出来指证你，而且他还跟我说，狼环坞内。
4: 有你们更多的舒心凭据。哎，来人啊，把他们给赶出去！赶出去！
8: 影王，你多年来十王绝后，干的却是谋财养兵、勾结贼寇、残害百姓的事，对得起圣上，对得起这天下百姓的赋税供养吗？
4: 江继仁，
8: 轮也轮不到你来指摘我。我是亲王，圣人信赖。
9: 庶人供养，天经地义。你如今怎么如此荒谬？害民者死，虐民者刑，律法如天，亡者同罪。你难道不懂？搜查所有文书及物品。
10: 是是。
9: 把野王带回去。
10: 是。走走。 亲朋好友们，已经抬进日放送长生粥了，大家快来喝一碗吧！暖心暖胃，长生安康，快来看看呀！
0: 大家来沾沾喜气吧！万福安康，谢谢苏掌柜。
10: 快来呀，快来喝粥了！快来沾沾喜气！
11: 来来来来来，
0: 万福安康，
12: 多谢苏掌柜。
10: 吃一碗长生不老，岁岁平安。
0: 小心烫啊！

0: 小心。
1: 谢谢。
2: 万福安康。
3: 多谢苏掌柜。
1: 托我。托我。
4: 托我。
5: 天上去。
2: 哎，樱桃。
0: 张良俊，来。
1: 哎，来来来，给我放这儿了。
2: 如何了？
5: 昨日夜里，我已将永王捉拿归案。
4: 万福安康。
6: 明镜台发烧了啊！长生咒，岁岁平安。
4: 哎，你的。沾沾喜气。
2: 那燕氏冤案是不是就快要昭雪了？
5: 对，所以我特来此行，我准备亲自将影王跟尉迟押往长安受审，然后替燕氏平冤昭雪。燕郎君，跟我回来。
4: 喝吧，喝吧。
0: 有劳了。血珠虽说砸了，但上面的地图已经画下来了。我跟端午认为这东西不属于我们，所以还请张郎君成交给圣上。
4: 万福安康。
5: 放心吧。
4: 来，你的。
5: 那我就先走了。
2: 张郎君，
4: 大家岁岁平安。
2: 高手，
1: 哎，
2: 长生粥。
1: 哎，
2: 多谢。
1: 来，张郎君，喝碗长生粥。
4: 你的，
1: 小心烫啊！
5: 谢谢。来，
4: 谢谢。
0: 尝尝。
7: 都摆好，都摆好，都过来拿。
4: 谢谢。小娘子，端好了。
5: 好甜。
2: 来，喝了这碗长生粥，这一路定是平平安安。
5: 可是今天是腊八，怎么喝上长生粥了？
2: 康总理说的，今年的腊八要和往常不一样。
1: 您端好。
2: 恰逢腊八，又是喜上加喜，不如放爆竹。
4: 这是您的，
2: 高手。
1: 哎，
2: 拿爆竹。
1: 好嘞。
2: 长生祈福，爆竹必碎，愿诸位像今日这般长乐长安康。
5: 田将军，岁岁平安。
0: 一路平安。

0: 那个，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需要忙活一下。
1: 好，
0: 你照顾一下。嗯。
2: 听闻民进台今日发放长生粥，可有我一份啊？
3: 来来来，人人有份，人人
4: 没有了，喝完了。

0: 这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才知道活着多可贵。
1: 所以今日的长生粥，你是最应该喝的。

0: 如今这催阵的时代终于是落幕，宝航也应该有个新的开始。宝航如今确实是需要一个新航手。
1: 怎么说？你想当这新行首啊？怎么不想？我早就想破一破这宝行里传男不传女的那些陈规陋习。我想要的是一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宝行。你呢？我只想未来的宝行，若是小商户的话，除了专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外，
0: 还有富足的时间钻研更好的珠宝。若是大商户，尽可向远看，往边界外，往华南道外，往长安，去更远的地方。真好，你这志向如此之大，大吗？
1: 跋涉万里，方知一己之小，世间之大。从猪场到现在，一路从北向南，我也就知道这些了。
0: 那你还想和那个人行万里路吗？

0: 燕郎君还未曾回来啊？
1: 哦，没呢，没见着人。
2: 阿紫，你快来看看。我感觉这些都不足以参加赛宝会呢。
3: 可是我觉得每个都很好看啊。
4: 掌柜的要求高嘛。
3: 哎，那若是将这些璎珞作为一整套呢？如何？
2: 那也不过是一件首饰。本次扬州赛宝会的魁首将被送入宫中，由圣上钦点作为大唐的国礼，绝不能只是一件首饰那么简单。
3: 那这件琉璃宝瓶如何？
2: 我们现在宝瓶的技艺还不成熟，难以媲美波斯琉璃呢。
3: 云秀，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4: 就是啊，十七娘，秦阿翁都说了，你现在对火候的掌握都超过他了。
3: 嗯，
4: 我们不着急，慢慢来。

0: 成了，成了！掌柜的，七彩琉璃成了。
1: 有劳钱阿翁了。
2: 钱阿翁，你真的做出来了。
3: 那我们可以用七彩琉璃来参加赛宝会啊。

0: 阿紫，那我们用这七彩琉璃做什么呢？
1: 这个得好好想想。
2: 哎，尹老君来了。
3: 都在呢。
2: 啊。
3: 你们做成了。元秀，来。
1: 七彩琉璃如何？
3: 不错。
1: 与当年我阿耶做的可是一模一样。
3: 比当年的更加完美。恭喜你。
1: 我也没想到青阿翁这么快就能做好。
3: 来，过来。我刚才出去啊，就是去给你买夜宵去了。我走的时候看着灯还亮着，想着你定是没睡，所以去买了你最爱吃的桥头馄饨，来尝尝。
1: 多谢啊，

0: 那你想好用七彩琉璃做什么了吗？
1: 还没有想好，不过倒是想给你做一件新衣裳，暖和些。
0: 为什么突然想给我做衣服啊？
1: 新年总要有新的气象，也是个好的兆头。我每年都给你做，你就不会这么好奇了。

0: 你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不我们提前离开算了。你总跟我说不想让他看到你最惨的样子，你活得那么过，活得那么坚强，提前走是时候了。
1: 程琴儿回来了吗？
0: 我们可以给他留个信儿，找个地方等他。
1: 那我让你安排的事儿呢，都安排妥当了吗？
0: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走了以后，赵长石会把你所有的钱全部转交给他。
1: 那就好。
0: 你真的舍得离开他？
1: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给我做腰带啊？
2: 感觉你最近好像是瘦了。
1: 是瘦了点儿。
2: 瘦了，给你做条腰带。怎么了？不想要啊？
1: 谢谢。
2: 高手和樱桃马上就要到城西去做掌柜了，我给他们都做了新物件，给你也做一个，你可别多想啊。
3: 哦，我还真以为只有我自己有礼物呢。哎，怎么样，想好做什么参加赛宝会了吗？我倒是想到一个，这血珠不是砸碎了一颗吗？我们就可以用七彩琉璃做一对宝珠，你说呢？
2: 那对珠宝本来就是康国的国礼，也是邦交的象征，如果这么做的话，明镜泰也算是东施效颦了，就算是拿到赛宝会的头筹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吗？
1: 想的倒是通透。
2: 到时候我在上面做一点明镜台的琉璃如何？你会喜欢吗？
1: 可以啊，一定很好看。
2: 嗯，那你就带着这个腰带在扬州多走走，要让他们知道明镜台除了做饰品还能做腰带。
3: 不是你拿我当展示架用啊？
2: 怎么了？不行啊？转过身

0: 我看看搭了多少。给我做腰带，也应该拿把尺子啊。哎，等等，尺子，这尺子可以丈量天下，丈量田地，也可以量体裁衣，而且尺子象征着公正还有秩序。你不是希望天下太平，公道常在吗？我们就用七彩琉璃做一把七彩琉璃尺。
1: 你说行不行？我说行，七彩琉璃尺我知道了，我会跟秦安峰还有十七让他们去做的。赛宝会一事，你就不要再劳心去想了。明镜台如今也应该让他们去独当一面了，对吧？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参加赛宝会了？
1: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去做。
0: 什么更重要的事儿？
1: 跟你一块儿啊，去看山川。此前说过的，世间这么大，我们要到处去看看。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怎么了？不想同我去啊？
0: 想。不过呢，不过我更希望你参加赛跑会。 我希望看到有一天，你能站在高处，让万人敬仰，让所有人都看到你成功的那一天。我希望明镜台能够生意兴隆，希望你一路走过来的一切都值得。我希望你得偿所愿。

如今我已经得偿所愿，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平平淡淡，相伴余生，这样就好。

0: 琴啊，翁。多少钱？
1: 祝你们白头偕老啊，永结同心，
2: 甜甜蜜蜜。
0: 谢谢
3: 秦阿翁。

0: 拿着。
1: 我们走了。走吧，阿姨。
0: 这是高手。好厉害啊！
1: 高手，我们去那边看看啊。
0: 不是，
1: 薛丽鸟，严芬芬，
2: 瞧瞧瞧瞧，
3: 这郎君长得是真不错呀！
0: 谢谢谢谢，
3: 这小女子长得也是真的不错呀！
4: 你是真不会夸人，要我说应该是英俊潇洒，哎、气质如兰、肯定能生个胖娃娃。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 来来来来来，去跳舞，
0: 等我，去跳舞，你去，去去去。

0: 掌柜的，燕郎君来了。
1: 燕郎君，
2: 张继然，
1: 圣旨来了。
3: 故燕氏一族世代为古，心怀忠义，吸引康国入贡，属回邪善构，焉从非命，成所伤道。今元凶受首，宜加昭雪，照复燕。

0: 多谢。你我之间萍水相逢，却情感如故。你为了这桩血案，披荆斩棘，不顾一切。如今终于把我们的燕氏沉冤昭雪了，谢谢。
1: 有的人白头如新，有的人情感如故，更何况你我也是朋友。燕郎君，借一步说话。

0: 张兄，找我何事啊？
1: 元凶受首，燕氏昭雪，一切都了结了，恭喜燕兄。

0: 是怎么了？我们经历这么多，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兄弟了，有什么话直说。这什么表情啊？怎么了？
1: 于是如意死了，你的钱我没帮你找到。

0: 就这事儿啊，没事儿，我早就想明白了，不过还是要多谢你替我费心了。不过我有一事要拜托你，
1: 英雄但说无妨。
0: 等我，不是，这日后啊，明镜台还得多亏你照拂了。
1: 其实吧。

其实你的事他早就知道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他拜托我的，他倾尽所有遍寻名医，也未寻得救你的良方。他恳求我找宫中御医帮忙，几个御医一同研究了离龙潭之毒，也未寻得破解之法，让尉迟无意招供出解药的配方，便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但我觉得把我当下最好。等我，我希望你以后就算踏过无垠瀚海，走过千里长路，也不要被任何事、任何人所困住。

0: 岁岁挂花，年年有余。今年这花挂得方方正正的，明年的话也得你来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去做。
1: 什么更重要的事儿？
0: 跟你一块儿啊，去看山川。此前说过的，世间这么大，我们要到处去看看。

0: 你最近老夸我。
1: 我看你是想挨鞭子了，夸你都不行。
0: 没有，天天老夸我，我瘆得慌。
1: 瘆得慌？我有那么吓人？

0: 起这么早，给你熬的粥，来。我说你去哪儿了？
1: 我这睡不着，想着给你做早点嘛。来，还是长生粥，尝尝。你怎么这么喜欢熬长生粥？上次你不是说我做的不好吃吗？
0: 这一次我可是看着一点一点熬的，自己觉得熬得如何？尝尝就知道了。嗯。怎么样，手艺精进了吗？比上次还好。那就好，多喝点。
1: 这过几天就是三宝会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定会大放异彩，我们明镜台也会名扬天下。我最近总在想，当初刚上船的那个你。

0: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你，一点一点变成明镜台的大掌柜，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你答应我，以后呢，做你任何想做的事儿，不要被任何人、任何事所困住，好吗？
1: 在说什么？我都快喝完了。别走。

自己。

0: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你与我也会不会不一样？
1: 此次赛宝会，各家珍宝也已展示了三日，扬州万人空巷，只为一观。赛宝会特邀海内外百余名商户进行投票，选出魁首，夺魁之宝，成大唐国礼，颁赐藩邦诸国。现在开始统计票数。
2: 真狼阁安乐观一票。

0: 真蓝阁安乐观，官身由纯金打造，内镶112颗珍珠，珠耀大唐，盛世安乐。
1: 明镜台太平尺一票。
2: 明镜台太平尺由七宝琉璃制作，尺寸江山，成大唐实景，尺量天下，公平公正。
1: 疏勒杭山薄纱，百鸟朝凤佩一票。
0: 疏勒杭山薄纱，献百鸟朝凤佩，贺圣人之名，海晏河清，天下归附。
1: 明镜台太平尺一票。明镜台太平尺一票。康国水晶酒具一票。长安瑞福轩清平宝镜一票。真蓝阁安乐观一票。明镜台太平尺一票。康国水晶酒具一票。长安瑞福轩清平宝镜一票。疏勒杭山薄纱，百鸟朝凤佩一票。明镜台太平尺一票。票数清点完毕，请张巡查宣告胜者。

0: 康国水晶酒具以72票获得此次大赛第三名。长安瑞福轩精品宝镜97票获得赛宝会第二名。夺得本次赛宝会魁首的是明镜台太平尺。
1: 岳掌柜请登台吧。

岳掌柜，明镜台获此殊荣，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明镜台太平池，七彩绘制山河，寸格代表公道。不只因七彩琉璃罕见，也不只因大唐石景美不胜收。 而是因为众心所愿，公道常在。这便是明镜台，献给大唐最好的寓意。

0: 苏掌柜，他白手起家，盛会夺魁，正是众人之表率，而他又曾率众罢免了郑世元，还了扬州宝行一片清明，后来又协助将利魁绳之以法，复商路之畅通无阻，如此功业，我举荐苏木遮为扬州宝行行首。
1: 我同意，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我也同意，
3: 同意，
5: 我也同意，
6: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16: 我同意，
17: 同意。
0: 恭喜你了。

0: 真没想到，此次赛保会竟有这样的意外之喜。由崔掌柜推荐，各位保行的掌柜也都同意。本官奉旨督办赛保会，现任命。日后，这扬州保行的行首就是苏慕遮。阿紫。
1: 我们能开店吗？到时候我们的店那么大，比这个底仓都大好多好多。

我们将一同走过的万里山河，山川流水，人间四季，都印刻在了这把太平尺里。可奈何，山海无涯，人生有尽，空余追憾罢了。今日在此，多谢诸位厚爱，也幸得我明镜台得以高悬，拨云见日，才能见着大千之美，气象万千。苏慕彻已是感激不尽，可扬州宝行源远流长，代代皆有人杰才俊，所以今日我将行首之位托付给征郎阁的崔掌柜崔卓华。伤到万千，但求心如明镜，勇往直前。四周行水上，逆流之时迎风而行，顺流之时因势利导。我信你。你能做得比我好。

愿商道如正道，愿我心如明镜，愿扬州宝行盛世风华，璀璨今朝。

四十载寒暑，通商东西，观无尽山海，见繁华盛世，端午有憾无悔。愿自强之人，顽石成玉，砺砂成珠。

0: 你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
1: 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
2: 我家老狗必须死，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
0: 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3: 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0: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
4: 院长嬷嬷失踪了，
5: 账本也不见了，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
6: 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校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7: 你今天一直气不顺，想说什么？
8: 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
7: 前两天还叫两句嫂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轻没重。
8: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她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7: 她是你嫂子。
9: 校长，校长，出事了！叶老师带着帮扶小学的孩子们上艺教课，有小报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
8: 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
7: 帮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有急事，改天陪她试。
0: 想必是青鱼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
8: 不用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试不成了。
10: 哎，方小姐，只是这婚服有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间会有些来不及。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8: 嫂子觉得呢？

这五牛宅郎君娶亲，这么大排场，这心腹什么来头啊？这是，今晚啊是个商贾之女，哎，也不知怎么攀上的刘家。

0: 鸡软六香，名贵药材三香，金箔五香，金玉。刘宅怎能如此？心腹还在这儿呢，太荒唐了。
1: 玉露，
0: 丫鬟一个。
1: 公子。小心。怎未听到宾客走动？
2: 宅中一个宾客都没有，刘家的人全都聚在咱们嫁妆那儿拨算盘呢。新郎不来骑马迎亲，已是不服礼数，如今连宴席都不摆，还让我们从后院进，没有这般怠慢心腹的。
3: 亲家母卧病在床，亲家翁忙于照料，我们念着你是个孝顺孩子，定牵肠挂肚，无心应付宾客，这才没有大操大办。
1: 牡丹不在乎这些虚礼，一切全凭二老做主。
4: 属下弃了。
0: 吉时已到，
5: 请郎君到正厅。

1: 大清的日子喝成这样，成何体统？赶快过来行礼。醒了，是你们，不是我。刘子舒，
2: 主家，莫要动气。
1: 这子舒一向斯文守礼，今日被迫娶亲，有点脾气也是正常。
2: 就是，还不快放军过来，我去。
3: 望郡斩败。

0: 刘家郎君还没来吗？
1: 连个人影都没有。娘子分明是正妻，却不能入郎君的正房，只给安排在这偏僻的小院子里，不就是瞧不起我们是商贾出身吗？主家经营着十几家药材商铺，娘子自幼便是堆金叠玉的，哪里受过这么大委屈？都快子时了，我找刘郎君去。郎君，
2: 我告诉你，海芳，若非是父亲要靠这份嫁妆来捡燃眉之急，你绝无机会攀附上我们刘宅。
1: 郎君，
2: 走开！我们刘家三代簪缨，驷马高门。我刘畅就算娶不到我心爱之人，也该配一个官家贵女，金枝玉叶。如今被迫接受你这商贾之女，是我此生所受最大耻辱。你可听好了，你我这般亲事，有名无实，从今日起，我绝不会踏进这房间半步。

0: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我是个烂女人，我不想再听到你说我是个烂主意，刘畅他怎能如此无礼，对娘子口出恶言，肆意辱骂，这哪里像个官家郎君？娘子，娘子，你不要太过伤心，不管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玉露都陪在你身边。
1: 走了吗？走了，这会儿应该都已经离开院子了。终于走了，再不走的话，我胳膊都要举僵了。他没伤到你吧？我就知道娘子不会为了这等无理之人伤心的。
2: 伤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他不乐意娶我，难道我就乐意嫁给他吗？
2: 这个刘子舒明明比我年长几岁。 可是性情呢，却如此执着。我俩皆是迫不得已成婚，我还没说什么，他倒是先委屈上了。乖玉露，不哭了。嗯。如今母亲服了刘家的贡药，气色已经大为好转，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 玉露，帮我拿着。娘子，你做什么去？快下雨了，可不能淋到我的花。

0: 待我们如此轻慢，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1: 原来你的穷台一路，叶天更加催里脱俗了。

0: 这玉佩水头不错呀，一个下人佩戴如此贵重之物，不妥当吧？
1: 母亲，此玉不是什么稀罕物，牡丹只是看着它与玉露相配，便在玉露生辰时作为礼物赠与他戴着。
0: 你何家是药材大户。 自是看不上这些东西，但一个下人披金戴玉，若是叫外人看了去，还以为我刘宅挥金如土，治下不严。摘了吧。
2: 主夫人说的是，玉露回去便将此物取下。
0: 太过招摇，难免会被人嚼舌根。这玉佩，我先代为保管。他日玉露出嫁，自会奉入嫁妆中。
1: 多谢母亲挂怀。
0: 你能明白为母的苦心便好。近日，你与子舒相处的如何？他还是不进你的院子吗？是。
1: 妻以夫为纲，你若是无法讨得子舒的欢心，便是失了德，懂吗？是我性子木讷无趣，令夫君不喜，还望母亲责罚。
0: 母亲不是要罚你，是要给你出主意。省事在即，子舒虽已是相共进士。
1: 但是满腹经纶之人，若拿不出钱帛上下疏通，也难以顺利高中。你作为他的夫人，理应为他打点一二。
0: 以夫君的性情，恐怕不会同意拿钱帛打点官场的。子舒一心向学，自是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牡丹。 你出身商贾，与子舒差距甚大，也只能从钱帛上出一些力。母亲这么做，也是为了拉近你二人的夫妻情谊，懂吗？
3: 牡丹明白了。子舒来了。母亲，
0: 快来坐下。是。
3: 子舒近来可是瘦了些，准备科考固然重要，但是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呀。儿子明白，多谢母亲关怀。
0: 行了，先吃饭。说起科考，牡丹每次去浮云观都会为你祈福高中，你也应该谢谢他。
3: 科考靠的是真才实学，何须求神拜佛？
1: 他是觉得我没有才华，只能依靠鬼神保佑吗？牡丹并无此意。你别这么说，牡丹也是为了你的仕途着想。提及仕途，牡丹倒是有一些想法，说与你夫君听听。是，夫君日后步入官场，少不了上下打点，结交权贵。牡丹。

0: 我曾经给您点了一些钱帛，方便夫君日后。
1: 我刘畅苦读数载，志在鸿鹄，他日金榜题名，是要靠自己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不要用你商贾之家的狭隘之心，脏了我的仕进之礼。
0: 哎，这孩子怎么还动气了呢？牡丹也是为你考虑。哼，
1: 他究竟是为了我考虑？
0: 还是觉得我根本无法凭借自己的才华经营之上，只能仰仗这些旁门左道的。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不愿意就算了啊！母亲好好劝劝牡丹便是，先吃饭吧，啊！
1: 儿子先行告退。
0: 哎，你也是，说话直愣愣的。 你就不能说两句软话哄一哄啊？您刚刚已经看到了，夫君心意已决，想必多劝也是无用的。你久居深闺，不懂得这官场的弯弯绕绕。子舒他为人清正刚直，不愿亲自送礼逢迎笼络人心，但是我们为了他的仕途，必须提前为他打算。
2: 可是夫君。
0: 刚刚已经拒绝了，那又如何？若怕他不悦，咱瞒着他便是了。牡丹，我和你父亲都会承你这份情的，啊！好孩子，你安心去筹钱，这月的请安都免了。
2: 多谢母亲。今日你要去浮云观祈福，不可穿得如此招摇。
0: 是。记得吃斋饭，莫要沾荤腥。心若不成，祈福就不灵了。是。
2: 气死我了！明明是刘夫人想花钱疏通关系，却偏要靠娘子的嘴说出来。他们二人母慈子孝，坏人都让娘子来做，还不让穿新衣，不让吃荤腥，衣食住行全受他们摆弄。这宅中的下人的过得比娘子舒坦。瞧你，小脸都气红了，跟我说三遍。
0: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2: 不生气，不生气，
0: 怎能不生气？ 一年前分明是刘主家官场亏空，想把咱们何家当做摇钱树，提出联姻，可他们呢，一面向娘子伸手要钱，一面又处处挑刺。那刘畅更是五次三番来羞辱娘子，还有这女戒，还让咱们挂出来想归顺娘子，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2: 当初我母亲病重，没有刘家的御赐子熙完。
0: 才能得到一线生机，而那时无论对方提何等要求，我都会同意的。可那供药只是徒有虚名，夫人还不是没过多久。
2: 世事难料，怪不得别人。这刘宅就是个火坑，
0: 夫人没救成，还把娘子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2: 玉露，刘家遵守了诺言，拿出了供药，我们又怎能背信弃义呢？
3: 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不过是冷遇跟白眼，我受得起的。好了，出发吧，快去。少夫人切记，跪足五个时辰，诚心祈福，焚香敬祷，有时未到。

沈心在上，牡丹又前来叨扰，愿诚心可以感动上苍，保佑母亲泉下安息，不再受病痛之苦。

0: 娘子，相父睡着了，可以放松一下了。没事吧？快快快，起，扶我一下，来，慢点，玉露。
1: 看着点啊！我先走了。累坏了吧？喝点水。多谢林叔。嗯。
0: 慢点，慢点，不着急。来，吃点走。我今日啊，真是累坏了，还好能到您这里喝完水歇息一下。
1: 来关中祈福的官人和女眷当中，只有你的夫家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这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了，也不让你吃喝，这不是折磨人吗？
2: 这刘家主家呀，对江湖术士是言听计从，非说让我跪满5个时辰，否则呢，就无法替刘宅求得庇护。
1: 娘子嫁入刘宅呀，确实是受苦了。
2: 以前在何家。
0: 在自己的铺子里，人人都会呵护你。现今呢，你是一天比一天憔悴了。何店主若是知道，肯定会万分痛心的。如今父亲的铺子又关了一间，也是心烦意乱了。牡丹，不想再让他担忧了。不说这些了，这是给九儿的药钱，您收着。
1: 哎呦，不可不可不可！您拿着，我不能再收娘子的钱了。这大半年受娘子照顾，九儿的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呢。
0: 大病初愈，正该养好身子，何况最后几服药更不能耽误。林叔，您是父亲的老伙计了，若不是何家这些年生意不好，铺子关了一间又一间，您也不至于失去生计，跑到冠中来做工。
2: 这点帮助是应该的，拿着，算我给九儿的，拿着。我替小女，谢谢娘子了。不必客气。哎，哎呦，哎呦，
0: 怎么了，林叔？
2: 哎呀，
0: 您这是闪着腰了？
2: 老毛病犯了，不打紧。
0: 这花盆要送到哪儿去啊？我帮您送吧。
2: 不可不可不可。
0: 这花是要送到南边的祖天师殿，距离可不近呐。别忘了，我从小跟着母亲养牡丹，整日搬运这花盆和花肥，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再说了，马上就要日落了，我得赶回那主殿去，顺手的事儿。
2: 哎呦！
0: 我走了，林叔。
2: 哎，谢谢娘子。
0: 快歇着。

我以为神仙都是慈眉善目的，没想到祖天师如此威严，怪不得是专占小人的。那刘斋小人之家整日欺辱于我，还非要逼我给刘畅祈福。既如此，我向您许愿好了。 愿我那夫君如厕无仇，梳头掉发，纳妾红杏出墙，科考押题不中。玉露说的没错，这刘家呀就是个火坑。当年母亲病重，父亲低三下四的去求供药，我们有钱，他们有药。 本来一桩生意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可谁知这刘家主家听信江湖术士之言，非说我的八字能够旺他们刘家，偏偏让我嫁过去才给供药。他们还把我当成摇钱树，要我们家铺子每年的收益都要分他们五成，害得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这还不算完，他们还偷偷挪用我的嫁妆，没收玉露的玉佩。 简直就是诛求无厌，恬不知耻。

0: 谁？
1: 吾乃祖天师下凡，被信女的真心打动，特来帮你渡过难关。
0: 哦，既然这样，祖天师打算如何帮我呢？大胆狂徒，竟然敢在天师殿里面装神弄鬼！
2: 不信是吧？本天师掐指一算，你便是那刘宅的儿媳，你的阿公是东都留守判官刘深。
0: 是这样啊，这祖天师龙翔虎视，威武不凡，你这副样子当真是天师？
2: 怎可以貌取人，本天师显灵呀，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只要绢帛100匹，便能让你得偿所愿，驱散小人。
0: 原来如此啊。
3: 哎，打你个骗人的啊！你的钱也不打成小豪气，顾个啥子？不过80匹而已，你还要我钱？全洛阳镇的刀法只有一个，人人皆知，还有你啥本事？
2: 哎，轻点，轻点！你妇道人家怎能如此泼辣？
0: 鬼祟之人竟然还说我泼辣！
3: 走，带你去见官。
2: 哎哎哎，堂堂天师怎可随意离开大殿？再者说了，现也是日入时分，说不定啊，官府根本无人值守。
0: 今日算你走运。

0: 打扰了。
1: 那位女施主
0: 走了。

0: 都说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我看也不尽然。
1: 别这么大火放气，你们可是我千辛万苦请来的贵客，
2: 何必如此戏弄这些学子呢？
1: 因为有趣。
2: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在关中落脚吗？
1: 我此次来是奉宁王之命陪县主散心，县主要去刘宅会他的老情人，我当然得一同前往了。如今看来，这小人一家有意思的很，不去会会岂不可惜？

0: 子书，睽违日久，全念音书。今朝执笔，一喜一忧。喜之无夫世事，终得自由身。忧之一别数载，不知君心今何在。相思尤甚，书不尽矣。幸不日吾将至洛阳散心，近盼重逢。
1: 三年了，没想到你我二人还能再相见。幽臣，不知如今你是何模样了？

0: 次擦药了。
1: 好，来，
0: 又肿了一片。主见夫人实在狠心，跪这么久，连垫子都不许用。
1: 哎呀，不打紧的。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去祖天师殿送花的时候，趁机许了愿，我祝柳长如厕无愁，梳头掉发，也不知道祖天师能不能显灵。
0: 这刘畅确实讨厌得很，娘子被夫人逼着给他抽签，他非但不感谢你，还骂你。他要是真清高，就把咱们何家帮主家打点的钱帛都吐出来啊！
2: 讨厌刘畅，刘畅讨厌。
1: 甩甩说的没错，刘畅讨厌，甩甩最可爱了。
0: 夫人要背着刘畅打点，他若晓得了，恐怕还会迁怒娘子，何不干脆将此事原委告诉他？
1: 告诉他又如何呀？我毕竟是个外人，他们呢母子连心，难不成还让他们二人为我打一架？
0: 可是娘子两边受气，太委屈了。娘子自小活泼聪慧，未出阁时帮主家打理账目井井有条，自从嫁入这刘宅，整日困在这小院中，每每见到刘家人都只能忍辱含羞。
1: 我这跪了一天了，腿都僵了，活动活动。来，一路接着。被遗忘在这小院子里没什么不好的呀，无人打扰，清静得很，每日更是有你，有这些花，还有甩甩的相伴，闲来无事的时候便寥寥食索，细细不打，这日子也不算是煎熬。至于刘畅嘛，我虽然讨厌他，可是我也能理解他为何这般对我。
0: 理解他有什么好理解的，分明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假君子。
1: 刘畅这个人呀，苦读多年，为的就是科举高中，光耀门楣，由此可见也算是个上进之人。
0: 娘子每次都

0: 都这样说，可他若真的这般好，娘子不早就倾心于他了。
1: 倾心？倾心是不可能的，该夸的要夸，该骂的要骂。刘畅这个人太过于痛恨这场交易婚姻了，明明是刘氏的荣辱立他屈膝，是门第之见拆散他跟县主，可是他呢，想不通这些，把所有的怒怨跟不甘都撒在我的身上，可见此人啊，心性偏激消沉。
2: 不堪多福终生。嗯，所以，我们各过各的，相安无事是好。还是娘子想得通透。
3: 那以后这漫漫岁月，我们就一起养花、逗鸟、饮茶作乐。
2: 饮茶都没去啊？
3: 去，把我的葡萄酒取来。
2: 是。
3: 珊珊。
2: 明日无事，咱们一醉方休。好。
3: 娘子，娘子出事了，娘子快醒醒，快醒醒！
2: 怎么了？这夫人又让我去家庙站规矩，还是宅中缺钱了，又要找父亲？
3: 吉安县主明日要来宅中做客，
2: 关我何事？不用理他。
3: 为了接待县主，主家叫人把咱们院里的牡丹都挖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3: 听下人说，昨天晚上就来挖了。

0: 这花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这些花匠是怎么当的，让你们挪个花都不会，明明是县主若是见了，你们两个的脑袋加起来都不够赔罪的。父亲，
1: 牡丹，你可来了，快帮为父救救这些花吧。父亲，您若是用花。
0: 牡丹可以亲自去花市帮您挑选，
1: 您何苦连夜将我院中的花都挖到此处呢？
0: 你这些名品牡丹极为难得，花市一般的货色岂能与它媲美啊？再说了，听闻你昨夜饮酒，早早就歇了，为父实在不忍心打扰你啊。牡丹，不会怪罪为父吧？
1: 牡丹不敢。好孩子。
0: 为父本来不想辛苦你亲自动手，没想到你这些牡丹如此娇气，我请来的花匠根本照看不好。牡丹，快看看，还能救过来吗？牡丹，你一定要救活他们呀！明天登门的贵客啊，不仅有宁王的爱女吉安县主，还有位御前红人蒋长阳。
1: 你在内宅可能有所不知啊，这蒋长阳不仅是光禄寺的少卿，还兼任花鸟使一职，专为圣人网罗天下奇珍异品。明日若发现花艳无花，醉同欺君，我们刘宅上上下下都要受牵连啊！父亲无需多言，明日不管何人来宅，我不在乎。
0: 你这是何意啊？
1: 这些牡丹是母亲给我的遗物。
0: 无论明日贵人来不来，花宴摆不摆，我都会竭尽全力的挽救他们。好，只要你能救活这些花，让明日的贵客满意，宴后宅内的奇珍异宝随你挑。
1: 这些牡丹便是我的珍宝，只要他们安好，牡丹别无他求。
0: 安心弄，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1: 玉露，去咱们院中将存的花肥还有原土拿来。
2: 是。
1: 二位，这些花必须要用打上来放置两天的井水浇灌，若是院中存水不够，便要去院外打上两桶河水前来。
3: 听懂了吗？
2: 是。
0: 快去。
1: 劳烦父亲让一下。

0: 可以了，丁云飘。文君，夏侯夫人为了花宴，很是辛苦的。
1: 男人守着脏屋，秀别府，哪里像个官家夫人？人参将你做的做了，倒掉也是可惜。送你。

我们家小儿得县主清眼，迟早加官进位。

以后，我们两家多多走动，官场上互相帮衬，总有注意呀、啊。谁能与宁王结亲，我便与谁是同路人。花鸟使陪同县主散心至此。 看到那女婿是谁，一目了然。我可要提醒刘判官，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子舒，许久未见，近来可好？
1: 都好。听闻县主之事，还望县主莫要有死过人。
2: 花宴已备好，请花鸟使必禀。
3: 路途劳顿，我家郎君还在小憩，请稍后。
2: 好好好。
3: 郎君，该起了，大家都在等您。
4: 嗯，

0: 诸位有礼了。
1: 花鸟使昨日又醉我何处了？睡了一路，让人好等。
2: 这不是想给县主多留些寒暄的时间吗？刘判官不会责怪在下吧？
3: 怎敢怎敢！县主和花鸟使来到宅中是刘差蓬荜盛会。

0: 娘子，
1: 县主，请。小心太监。这环境啊，这花都是为你们来特意准备的。县主，你看那边还有几个非常稀有的品种，来看一下。
2: 洛阳官场卧虎藏龙啊，刘公有心了，竟然找来这么多连长安都难得一见的名品。
1: 下官的儿媳善植牡丹，再新奇的品种都能培育，花鸟使喜欢哪一株可以带回家尽情赏玩。
0: 这是娘子的嫁妆，
2: 原来是少夫人养的，那还是算了。

0: 君子啊，不夺人所爱。
1: 今日前来本想簪鲜花配妆，哪知馆驿简陋，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一朵。这满园的牡丹倒是能够入眼。
2: 哦，这一朵是吧？来，
3: 且慢。
1: 县主见谅，承蒙县主垂爱，实乃牡丹之幸。只是这些牡丹乃是家父家母所赠嫁资，就算丹娘愚钝也不敢不孝，还望县主能够垂怜。
4: 你孝不孝顺与我何干？
0: 尤真，既是他的嫁妆，算了吧。
4: 子树，一朵花而已，你都不舍得吗？
1: 县主乃是天家之女，什么稀罕物没有见过呀？丹娘实话实说了吧，这些牡丹在县主的眼中那是寻常花草，可是对于我而言，那可是价值不菲的傍身之物。还望县主可以高抬贵手，何必跟我一个威望妇人计较呢？
4: 说来说去，原来是为了钱呀。的确，牡丹在我们眼中是花，在商贾之人眼中却是一个个金疙瘩。
1: 县主说的极是，只要将这些花折枝插土，用心照料，来年春发，一朵生两朵，何止是金疙瘩呀，那简直是年年能生钱的活财神。
0: 够了，捉襟是块粗俗，冲撞了县主，还望县主莫要与他一般见识。哎呀，县主天生丽质，即便不簪鲜花也是风姿出众，园中其他的庸脂俗粉哪里可堪一配。算了，就把这些金疙瘩留给少夫人。
4: 本县主大度，那就算了。
5: 多谢县主。县主，臣妇带您去水玉亭小憩，这边请。
1: 县主慢走。
6: 全慢，这牡丹开的好事业。
0: 说到做到，我真是费心了。我来帮少夫人除小人来了。少夫人是想要100匹的竹筏，还是80匹的竹筏？
4: 丹娘一朵花都不肯让，吝啬得很，哪里请得起花鸟使出马？况且自家的小人理应自己处置，就不劳烦你了。
0: 花鸟使，陈留守，
7: 许久未见，还是这么风流俊逸呀！啊，花鸟使，这是
8: 君。刘斋何曾这么热闹过？主家夫人那一脸巴结的样子，还嘲笑娘子市侩，他们又好到哪里去了？刚刚在职
4: 的，我若是不装作贪财的样子，刚刚县主怎么会轻易的松口？这些牡丹是母亲留给我的念想，我必须要守住。别人比驳两句有什么要紧的？
1: 来看花啊，那边还有。
5: 这么说，这可是少夫人的金疙瘩。
8: 县主对郎君含情脉脉的，想必也是旧情难忘，所以刻意来刁难娘子。
4: 无妨，若是刘畅和县主想要再续前缘，必定容不下我。若是他主动和离，那便是刘家先行毁约。我有什么不答应的道理？这于我而言，也许是一个好机会，
8: 可一旦合理，外人便会当娘子是弃妇，以后再一婚之怕。
4: 傻玉露，这日子呀是要过给自己的，何必在意他人的眼光？
9: 这两位是王都尉之女荷叶和花。
10: 见过花鸟使。
8: 我一直以为贪官要么长得肥头大耳，要么长得獐头鼠目，没想到这花鸟使竟如此潇洒清俊。

0: 你看那些未出阁的娘子，眼睛都快粘到他身上了。
1: 这平头百姓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之地，在他们眼中都是市侩粗鄙，而这些当官的贪得无厌、收受贿赂，却成了他们眼中的乘龙快婿、往上爬的青云梯。如今这官场真是越发的乌烟瘴气。
2: 各位贵宾，午时已到，请入席吧。
3: 好，

0: 占了刘家儿媳的席位，这不是明着打和氏的脸吗？
1: 建筑新房，哪也没去，偏偏来了这洛阳。哎呀，我看这刘公啊，今日是小小的判官，日后说不定就调入京城，飞黄腾达了。
2: 县主，这样不合礼数。
1: 子舒，你我许久未见，我不想离你太远。
3: 坐下吧。
0: 娘子，那我们
1: 无妨。那还有座位，走。
3: 这满园的国色天香，哪有合欢花的位置呀？无花无果，倒是相称。

0: 这个，当今，这舞与宫中梨园相比，何如？
1: 自然不比宫中，但也算是有模有样了。岂止是有模有样，这眼神和握伞之姿，分明有种熟悉的习武之人的。

0: 我们应该立刻将此宝剑交还给朱将军，
1: 拧成抢贼，祖军享乐，祸乱朝纲，情圣设在此，替天行道。
0: 初次亮臂，黄牛使回功夫，
2: 没听说过呀。
1: 此乃御赐宝剑，利刃出鞘，犹如圣人亲临。
3: 还等什么呢？护驾！小心点儿，别弄得到处都是血。装了美人们的锦衣华服，岂不可惜？
2: 娘子，你吓死我了！当街无烟，你怎么就这么冲过来了？
4: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没事吧？
4: 你控制好力道，莫要伤了花。刘家少夫人的金疙瘩，你们可赔不起。此人之前在浮云观里面装神弄鬼，如今又进献狗仗人势之子，这圣人身边的红人果然不一般。
2: 是下官疏忽，没有查验清楚，才让贼子混入西中，所幸没有伤到县主贵体，但仍打扰了县主与花鸟使的雅兴，请贵人恕罪呀。刘宅失察，让县主和花鸟使受惊了，请二位贵人大量从轻处置。子舒，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起来。
1: 看在你的面子上，罢了。花鸟使觉得呢？算了算了，此事啊，也怪不得刘公。你呀，不过是运气差了些。若今日换陈留守接待。 也少不了这么一番闹腾，什么玉玺啊、行刺呀，每个月都得来上这么几遭，我都已经习惯了。你看我这些手下都熟练得很，刘公不必放在心上。都起来吧。
2: 多谢县主，花鸟使宽宥。作恶多端，以人追杀，不引以为戒。
4: 这还骄傲上？
5: 两位贵人胸襟宽广，下官自愧不如啊。
4: 多谢县主。方才不是改口了，怎么又叫回去了？我还是喜欢听你唤我名字。
5: 刘真，此处混乱不堪，你望二人先去一旁赏花吧。一会儿下人收整时，别冲撞了你。
4: 好。

0: 贵客，招待不周，招待不周，望情海涵。哎呀，刘公，子谦了。今日花宴，牡丹夺目，我等借县主与花鸟使之光，一饱眼福，甚为荣幸。县主与花鸟使暂居此地，日后少不了筵宴酒席，咱们两家。 可要多多走动啊！那是自然。花鸟使，这宴席无法继续，本官就先告退了。
1: 诸位且慢，刺客已擒，各位走什么呀？咱们接着喝，接着玩乐，才是正事儿啊！

0: 对对对，好，我马上派人收拾干净。来人呢？
1: 不必劳烦，交给我的人便是，他们有经验。
2: 川鱼，
3: 是。
2: 按老规矩，刺客押走，收整残局。
4: 是。
1: 贪官不都很怕死吗？怎么这样？花鸟使还要先抢劫巡夜营，真不要脸，犯什么仇？
4: 小狗，
5: 给我，
6: 给他，
5: 钱，
6: 锦衣不还你了，对不起。

0: 手下正在守卫那样子，我都忍不住想拍手叫声好。我虽不介意此时案了，但我来之前，圣人特意叮嘱，让我看看洛阳是否如传言般的人杰地灵。今日之事，待我回到长安，该如何同圣人讲？下官，刘公不必如此。我要你这虚礼做什么呀？
1: 花鸟使之间，多少时里可以免这时差之罪啊？此罪嘛，是大是小，且看我回秦的马车走得是快是慢。我这人忘性大，若回陈的马车走得足够久，待我回到长安时啊，便什么都忘了。那圣人便只知道洛阳春暖花开，百姓富足。
2: 圣人和花鸟使的劲敌足以压得马匹举步维艰，请放心。
3: 刘公是个明白人，日后定会平步青云。
2: 谢谢花鸟使。哎呀，酒足饭饱，不如玩点什么，活动活动筋骨啊。
3: 我记得子舒颇爱射箭，宅中可有箭靶？
2: 有。
4: 子师兄，请。哎呀，怎么射偏了？蒋兄，方才来了一阵春风，虽吹烂了蒋兄的准头，却是春风得意的好兆头。蒋兄，喜事将近呀！
0: 你们洛阳还有这种说法呢？

0: 不争春颜色，秋起入云天。
1: 花鸟使，这真是大吉之兆啊！
2: 说得对，
3: 说得好，说得好，
4: 大吉，
5: 大吉啊！

0: 射箭无趣，不如改为投壶如何？
1: 好啊，
2: 投壶，对对对，投壶投壶好啊！大家跟我去花园投壶吧。县主，
3: 好，
4: 走，
3: 行，
4: 行，
2: 蒋兄，
0: 你们先行。

0: 又专设着招财铜钱。
1: 一点薄而已，
2: 谢谢。
1: 慢走，慢走。李哥，夏小娜，
3: 谢谢。
1: 张夫人，慢走啊。
2: 多谢。
1: 再来，再来。
4: 多谢，多谢。
5: 我方才碰到二门的小厮，这才知道花鸟使带来的那几架马车竟都是空的。那几架马车乃圣人亲赐，代表着圣人的无上荣宠，而花鸟使的规矩是空车出行，满载而归。不愧是天下第一坛。
0: 花鸟使此人深不可测，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这件事情我们不要管了，最主要的是去找主家夫人，将牡丹尽快移回我的院中，我方能安心。
6: 牡丹一时筹不出这么多钱，家里也拿不出来，
7: 看来只能把御赐的紫溪丸卖了方可。
8: 那供药关键的时候能救人性命，
9: 并不能卖。何时进门的时候，他父亲不是给了一大笔钱吗？如今都花没了，你是如何持家的？
6: 主家，宅中来了这么两位贵人，且不说酒席招待花费了多少，接下来他们还要
7: 暂住宅中，家里就是有金矿也不够用啊。
8: 这个妇道人家就是见识过，儿子的前程仕途，刘氏的门楣能不能光耀就看这几日了。
7: 可是现下
8: 之前不是有人看好了何氏陪嫁那几间铺子吗？
9: 让祥福带着账房就很慢，咱们顶过这一阵。
8: 莫再打供药的主意，
9: 千万不能让何氏他父当年我们给的喜宴落到了他父亲那儿，日后我们再要千波大殿官场那就难了。

我以为母亲是病得太重，哪怕有昂贵的紫溪丸，亦无力回天。可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药丸是假的。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我明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明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别的地方。

是我呢？是我早晨发现紫希文是假的，我便可以抓紧时间寻英文药，母亲可能就会被救回来，他就不会离我而去了。是我太蠢了，是我太蠢了。

0: 那假药和医书上写的气味、色泽都一模一样，况且夫人她刚吃下，也确实有好转一些。娘子没发现是再正常不过了。错的是刘家，不是娘子。娘子，夫人她泉下有知，若是看见您这般伤心自责，她一定会心疼的。
1: 为了这样的一家人而自苦，是他们谎话连篇，延误了母亲的治疗之期。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可是咱们势单力薄，如何反抗啊？若是我们现在去对峙，
0: 他们一定会矢口否认。那不如我们把此事告诉主家，让主家来讨回公道。
1: 不可，我们如今无凭无据，就算把傅鼎牵扯进来，也无济于事。哪怕我们把刘宅翻个底朝天，找到了真正的供药，他们也不会认的。即使两家人闹翻， 我们何事一介商贾，只怕还会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我们现在能做的，便是从刘家全身而退，待到回家，再从长计议。总之，这个虎狼之地，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0: 娘子，你要合理。没错，
1: 刘深当初硬要我嫁进刘家，为的就是我这八字，他定然不会轻易放我离开。明日刘家裴县主出游，
0: 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将裴家的铺子收回来，断不可以让他们随意变卖。娘子，刘深不愿意让我离开，可是县主跟刘畅却巴不得我消失。
1: 玉露，替我传话。

0: 你叫我来，所为何事啊？众人都以为牡丹是贵人的专属，却忘记了，它们生于山林，也曾自由的绽放、凋落。眼前的这些花。 是母亲陪父亲行商时，踏遍四海九州寻来的名品。母亲将它们带到我的面前，教会我如何精心栽培。若没有母亲，便不会有今日让县主、花鸟使都交口称赞的盛景。
1: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 你这些宝贝金疙瘩有多么难得，今日的花宴你有多居功至伟吗？如果是想要赏赐的话，可以直说。看在这些花的份上，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我要和离。
0: 你说什么？我要和离。

0: 是因为我跟县主吗？我跟佑贞，没错，你跟县主两情相悦，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而我身份低微，与你的颜面有损，所以我愿意离开刘家，成全你们二人。
1: 你说了这么多次贬之语，是为了成全你自己吧？
0: 果然，商贾重利轻义，你可别忘了，当初是你们何家少的求饶，
1: 如今好处用尽了，便想着毁约。你我成婚，皆因术士的一句话，不能说是同病相怜，应当能懂得对方的无奈。
0: 你既然厌倦我，厌烦这门亲事，为何不放我离开？这般你也解脱了。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我想
0: 什么，还轮不到你来决定。你嫁进刘家，何去何从，皆由我这个夫君来做主。我还没说要休了你，你凭什么跟我提婚礼？
1: 和离之事，自然不是由我出面，而是由夫君向官府提呈公文。在众人的眼中，是你摆脱了我。在你
2: 眼里，我就那么在意那些不相干的人如何看我是吗？刘畅，我在意的是我的婚姻誓结是离，皆由我说了算。
1: 他人没有资格来摆弄我，何况是你。
2: 何为芳，你给我听好了。 你我二人虽无婚姻之事，但这婚姻之名也由不得你说扔就扔。除非我休了你，否则你
1: 别想离开这儿。

0: 作。
1: 你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
0: 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
2: 我家老狗必须死，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
1: 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3: 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1: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
4: 院长嬷嬷失踪了，
5: 账本也不见了，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
6: 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校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7: 你今天一直气不顺，想说什么？
8: 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
7: 前两天还叫两句嗓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轻没重。
8: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她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7: 她是你嫂子。
0: 校长，校长，出事了！叶老师带着帮扶小学的孩子们上艺教课，有小报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
8: 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
7: 帮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有急事，改天陪她试。
1: 想必是亲。

0: 终于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不用
1: 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事不成了。哎，方小姐，只是这婚服也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机会有些来不及。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 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2: 嫂子觉得呢？

0: 县主，这便是您的房间，屋中的一应陈设，皆出自乌儿之手，只愿县主宾至如归。
1: 我喜欢的琉璃杯、一只瓶、手炉，都过了这么久了，他居然还记得。屋中帷幔，也是紫叔特意为县主选的，县主的一应喜好，紫叔均记在心里。在洛阳能寻得这样的水玉莲，着实不易，紫叔有心了。
0: 这也是紫叔选的吗？啊，紫叔父亲看他所选之物高雅有余，贵气不足，因此亲自添置了几样，这瓶金玉如意。
2: 撤下吧。
0: 是。来人呐！

0: 刘夫人，这床榻上的玉枕虽名贵，却过于冷硬。县主往日皆用药枕，榻上脊背也过于单薄，县主相机玉体，唯有极柔软之榻方可入眠。县主，子舒他不懂闺房用魔，臣妇便擅自做主，哪成想出了这般差错，望县主恕罪，臣妇这就令人速速换了。
1: 县主可是冷了。

0: 洛阳虽至暮春，但寒意未尽。此屋的窗纱甚厚，把阳光都遮了去。县主千金之躯，一路行来已经十分的疲惫，加上花宴受了惊吓，这样阴冷的屋子如何住得？
1: 望县主恕罪，是臣不疏忽了。
2: 吴儿特意为您准备了解乏暖身的茉莉珍珠汤，烦请县主移步至小厅饮用，稍后片刻，臣妇这就帮您换一间更好的屋子。
3: 不必劳烦夫人了，从五品官员的宅邸什么规制我都知道，想必这是宅中最好的厢房了。我们又不是没带往日的用物，换了便是，别白白浪费了子叔的心意。
0: 是，奴婢这就去办。
1: 多谢县主体谅，此厢房就在子叔院落隔壁，走动起来甚是方便，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他。
3: 宴会已经结束了，子叔还没有送完客吗？
4: 阿柔，县主的厢房不是已经收拾好了吗？折腾什么呢？
5: 回郎君，县主不满意屋内用物，便派人将自己随行之物取来，用以更换。

今日宅中失察，若不是紫书下跪为刘家求情，此事定然不能轻易结果。

如此疏忽，若发生在长安，刘宅中人皆死罪难免。出了这般的纰漏，

0: 手，他所住之处偏僻少人，绝不会来了县主的眼。
1: 夫人这般维护他，倒显得是我不识趣了。
2: 县主误会了呀，臣妇是怕那妇人扰了县主的雅兴。
1: 刘公左迁洛阳，自甘堕落与商贾结契，关海沉浮整整三载，到如今还是一个小小的留守判官。他的子叔连阴官都做不了，只能费力劳神的苦读科考。他这般境遇，只能落得如此境地。你们当真以为靠着何家那几个铜板，他便能平步青云？
2: 县主所言甚实，是我们耽误了子叔。
1: 为了子叔遇刺之事，我是不会告诉福王的。不过服侍的人这般无能，不可不罚。今日花宴侍奉等人一律杖责80，何事失察杖40，引以为戒。
3: 县主饶命啊！
2: 何事失察，定会依家法处置，该责罚的下人亦不会轻饶。只是若照这般杖罚，死死伤伤，子叔最见不得这些了，他定会责怪老夫的呀。
1: 夫人这般在意子叔的想法，为何逼他娶一个不爱之人？刑罚不严，家法难立，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子叔，他是要步步高升的，日后少不了迎来送往。若再出了这等意外，得罪了其他贵人，谁能保他？夫人放心，此事与夫人无关，我来定夺便是。子叔，
4: 照县主所言，我与家父家母皆犯了失察大罪，也该一并处死。
1: 此事与你何干？在危险时刻是你护在我眼前，我都记在心里，要杀要打我都不会殃及你。快起来。
4: 他们就算有错，也是刘宅的人，该轻罚还是严惩，该打板子还是直接杖毙，都是刘家的家事，怎能麻烦客人动手呢？
1: 子叔，从前你不会这般同我说话，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4: 可从前的幼贞也不会一句话就要了我刘宅半数人的性命，还逼得年过半百的母亲长跪不起。
2: 县主是一心为你，你怎么能辜负了人家的良苦用心呢？可是糊涂了。
1: 你不喜欢我插手家事，我便不管了，好不好？你先起来，连同着你的母亲一起扶起来。
2: 县主大德，子叔，莫要再任性了。
4: 谢县主，
2: 谢县主。都傻了，早已忘了如何同女子说话，还请县主宽恕他言语耿直。
5: 县主恩赦，还不快磕了头速速下去。
6: 多谢县主。
2: 臣妇也先行告退，

0: 我知道，再过几年，待我考取功名，谋得官位，定会向你父王提亲，将你迎娶进门。府中有许多门客求得父王提携，我要不要去跟父王说，给你求一个好官职，这样你也不用苦读数载，也能够加官进爵。
1: 我知道幼真是好人，但是我读书是为了通达势力，尽得修业。我希望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为朝廷效力，而非依靠他人之力，飞黄腾达。幼真明白了，子舒呢，志存高远，满腹经纶，胜过那些倚仗出身的纨绔子弟千倍百倍。他日一定能够金榜题名。 官拜一品，我给你记上了。

0: 孟君杰同心，生死不相离。
1: 郡主身为本王爱女，师通正二品，荣耀尊贵，自幼锦衣玉食，从未受过一丝委屈与怠慢。以你刘家的品阶与地位，如何与之相配啊？又如何能照顾得好他呢？请回吧。
2: 父王，只要跟子舒阿兄在一起，我不在乎什么身份地位的。
3: 大王，我刘畅在此立誓，绝不会让幼贞受一点苦，定会真知重之，视若珍宝，还求大王成全。
2: 请父王成全。
1: 带县主回房。
2: 是。子舒阿兄，
3: 大王。
2: 子舒，子舒，子舒，子舒。
4: 曾经你在我面前是幼贞妹妹，与那些目空一切的闺女根本就不一样。但是方才你变成了吉安县主，神态和言辞都让我觉得好不少。
0: 我在你面前永远都是幼贞，我方才那样，我是太在乎你了，我怕有人拖累你。我们好不容易重逢，别因为这点小事不开心。

0: 你亲热了，可见传言废墟你过得并不好。此书时过境迁，你可考虑搬回长安。
1: 父亲官卑职小，哪里去得了长安啊？我一切都好，莫听旁人胡言，不必挂在心上。
0: 这个世上除了你还有谁值得我牵挂呀？你不必瞒着我，我知道你房中一直挂着我的画像，哪怕成婚了也从未在何氏房间留过夜。这三年你孑然一身，从未背叛过我们的誓言。你的真心我都知道。
1: 有着你说的这些，皆是我宅中的私言。你远在长安，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0: 因为我念着你，想着你，所以关于你的一切我当然都想知道了。
1: 所以无论是打杀下人还是打探私隐，全凭你一句话。既然县主，你可曾问过我的意思？

0: 你可曾在乎过我的感受吗？我正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我才这么做的。我担心你把我给忘了，我害怕你受人欺凌过得不好。
1: 四叔，你要是不喜欢，你以后便亲口同我说，我便不做了。你别怪我好吗？刘宅上下，无人敢怪罪行主。时候不早了，我去帮母亲准备晚宴，免得再出什么差错。

0: 蒋兄，鄙人下月便要前往长安，这日后还望蒋兄多多提携。陈家背靠大王，关羽航空，哪里需要我一小小花鸟使提携？
1: 蒋兄，大王高山仰止，得他庇护的世家，何止我陈氏一族？这么多名字递到圣人面前，如若…… 有谁有幸能被蒋兄提上一嘴，他官不就得了吗？
0: 每日求过来的不计其数，我又没有圣人聪慧，哪里记得住谁是谁？哦，
1: 哎呀，蒋兄，是我疏忽，岂能让蒋兄白费口舌？小小谢礼，还请笑纳。
0: 蒋兄，这匣中之物可是犯了您什么忌讳？
1: 我忌讳的，向来只有经不足量，理不足重。陈章兄是在同我开玩笑吗？这种便宜货，向来只配我侍卫待的。
2: 谢郎君赏。
1: 哎呦，蒋兄，真是天大的误会。
0: 知道蒋兄素来出手阔绰，上面这玩意儿只是给蒋兄随便赏人玩的，真正的谢礼在这儿呢。长安东市的八家店铺和城郊的百亩良田。陈公教子有方，陛下。
1: 不日便会知晓。哎呦，多谢蒋兄。
3: 老蒋，蒋兄，小小敬意，请您笑纳。蒋兄，请您笑纳。

0: 赶紧把他扶上，出了何事啊？少夫人，少夫人她突然离宅了，说是就是看看陪嫁过来的两件铺子。
1: 我担向来乖顺，就算知道咱们卖他的铺子，也不会说什么。
2: 夫家无权变卖妻子的嫁妆，你们怎能不卖？那宅中贵人的用度从哪来？你往会的官头如何打点？
3: 如此这般，定是看到我们对县主的态度心中不满。他最近可有和你闹过？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林家的人，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人，他们的生意非常好，但是他们的生意未曾有过。
1: 那便好，你们先行，我带人去看看，绝不能搅了今日的买卖。慢些吧。
2: 刘宅素里早饭都没油水，一会儿只怕有了呢。娘子，吃块糕垫垫吧。合理以后，咱们还要养了这两间铺子，没有将此事办妥，哪里有心情吃得下？
3: 娘子合理后，自有主家护着，何须去经营铺子？小心，
2: 母亲去世后，家中皆由姨娘做主，我不愿意看她跟弟弟的脸色，更不愿意看到父亲在其中为难。 我打算将裴家的其中一间铺子卖掉，置办些田产，另外一间自己亲自经营。再不济，母亲在长安还有一座方圆，到时候我们可以去那里立个米铺，自给自足，逍遥自在。不
3: 管娘子想做什么，玉露都陪着你。
2: 你呀，从小就爱吃这玫瑰蒸糕，赶紧吃两块，一会儿好有力气帮我搅黄刘家的买卖。嗯，
3: 待会儿咱们办完事一起吃。
2: 小心啊！牡丹，父亲，您怎么来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不在宅内好好的修身养性，来这里做什么呀？之前母亲说让我为夫君打点官场，我裴家中还有两间铺子。
3: 今日我便想着过来看看，或许能够挪出些用途来。此事为父已经解决了，就不必劳动你了，回宅吧。
2: 日后宅中若是需要贴补，总会用到这两间铺子的，父亲不必客气。
3: 为父说了不用就是不用，你若不想好好回宅，我让人请你回去了。
2: 我家娘子看自己的嫁妆，你们凭什么不让？
3: 大胆刁奴，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2: 夫妻这般阻拦，是想要隐瞒什么吗？
3: 妇人柔顺，方士正道，傅家说如何便是如何，哪有你提问的道理啊？
2: 并非牡丹要忤逆傅家，只是事关嫁妆，我不得不去。
3: 去好好陪着县主来这里做什么呀？
2: 何氏好歹是我名义上的妻子，她若是犯了错，理应我来管束，不敢劳动。父亲，
3: 醒醒，玉露，
2: 醒醒，玉露，快醒醒，玉露，
3: 少夫人，
2: 玉露
3: 已经没气了，
2: 快去请医师。
1: 先下去找已来不及了，
2: 来得及。医书上写过，只造会两弹，从头到脚埋入，便会七孔出水，就可以救活溺水之人，一定可以的。去啊，去呀！
3: 少夫人，真的来不及了，玉露他已经没了。

父亲，求您救救玉露，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救救玉露，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您了，父亲，求求您了，父亲。 刘畅，刘畅，我求求你救救玉露！从此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玉露，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玉露，我求求你救救玉露！他没有，他没有。

你别吓我，雨露。你别吓我，好不好？你别吓我，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
这样，我罚管家三个月的月钱，以儆效尤，日后不可磨磨造造。你要伤了少夫人，你们赔得起吗？再者说，是玉露反抗在先才出了意外，若不是你忤逆傅家痴迷不悟，这玉露怎么会死呢？莫再任性了，日后安分守己些，为父再给你配一个更好的丫鬟便是。

刘家人气播的时候，你比我还要生气。

放心，我不会再勉强自己。我曾以为隐忍藏锋便可安身立命，到头来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保护不了。无论多难，从今往后随心而活，我会做回本来的那个自由自在的何为方。

0: 牡丹，你这是做什么？都是一家人，怎么搞得要分家似的？
1: 短短一年，我被欺被骗，嫁妆少了一大半，这就是所谓的一家人吗？
0: 牡丹，你是不是误会了呀？县主和花鸟使大驾光临，你嫁妆中许多金玉摆设、古玩字画，不过是暂时添置到他们房里，迟早都会收入库中的。一切当以刘宅为重，何必这么蹊跷呢？
2: 是啊，少夫人，你总不能跟那种贵人去抢东西吧？
3: 我为什么不能计较？这本就是我的东西，我问你，我凭什么不能计较？
1: 两位贵人只是暂住刘宅，哪怕身份再高，也不该夺人所爱。你们想逢迎讨好他人，随便你们，但是我不会任由他人摆布。刘畅，你自诩读书人，往日救赎你最是清高，难道你也愿意用一女子的嫁妆来铺你的青云路吗？
0: 牡丹，
4: 我之前并不知晓那些是你的嫁妆，若是我知道，绝不会擅动。去把客房中的摆设都取回来。
0: 子舒，这样是怕县主不悦。
4: 母亲，牡丹说的没错，刘宅的东西如何处置，外人本就无权之差。还不快去！

0: 除了腹中的物件，还有之前被卖掉的两间铺子，还望母亲一并归还。日后没有我的允许，还请刘宅中人莫再染指我的东西。
1: 武大，你怎么变成了今天这般样子？锱铢必较，一身铜锈，哪里还像个官眷？
0: 我本就是这样的人，只是你们今日才知道罢了。

0: 将军，
1: 等一下，这玉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2: 啊，这是陈章兄送我的。
3: 我看他成色尚好，便给了川羽。至于陈章兄是从何得来，恐怕得问刘公了。

0: 将军，这原本是我的东西，可否将它卖还于我？
1: 好，你这般吝啬之人，竟然愿意花钱赎回自己的东西啊。
0: 瞒着我转手送人的是刘家之人，与蒋军无关，我没有理由让您承担这份损失。
1: 你倒是通情达理，不过此玉我已经送给了川玉，是卖是留你问他便是。
0: 此物原本是我送给玉露的生辰贺礼，如今阴差阳错的到了你的手中。玉露于我而言与亲妹妹无异，如今她不在了，我只是想拿回此物留个念想。看这样，我这块玉的成色更好，我愿意用此玉换回你那块，如何？
2: 啊，这本就是夫人的东西，理应归还，不必如此。
3: 这怎么可以呢？这个你先拿着。
2: 哎，郎君，我家郎君贪得多，赏我的东西也多，不差这一件。我家郎君平日里待我极好，夫人和玉露的姐妹之情，我已知晓。将心比心，如果我收了夫人的玉，我家郎君一定会瞧不起我的。
1: 玉露之事，

0: 你可否将此玉带到明日再归还于我？
1: 可以。
0: 谢将军。
2: 这刘畅的夫人什么意思啊？明天要干什么？咱们明日等着看戏便是。
3: 白兔怎么这么凶，还会咬人？
4: 你怕什么？再凶也是兔子，顺毛哄一哄就好了。

0: 见过县主。我之前就跟紫叔说过，我喜欢毛茸茸的小东西，没想到过了这么久，他还记得。劳烦紫叔有心了，把兔子拿过来吧。
1: 给少夫人的，是。郎君，小人无能，被兔子给咬了一口，让他给跑了。
2: 跑了？那你这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啊？
3: 郎君恕罪。
1: 其实是我问你话呢，回答我。
4: 是县主，他看到的兔子，得知不是送他的，县主便让我把兔子活活打死了。
1: 县主让你把兔子给活活打。

0: 三尽广尽啊，忽视人非。你说，子舒不同我去游湖，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何氏？何氏算什么东西？刘郎君何曾把他放在眼里？县主莫要多心了。
1: 倘若他心中真的无他的位置，又怎会送他兔子呢？

0: 这花今日开得更盛了呢。
1: 是啊，昨日这株还有些小花。
2: 我们家的鱼都挺讲究的花的。
0: 父亲，见过诸位。
2: 又过来了。
3: 还是这条听话的鱼。
4: 你这鱼，这鱼怎么在你的身上啊？
5: 此鱼有何特殊之处啊？
4: 回将军，此鱼乃是我送给玉露的生辰贺礼，当初母亲见了说下人不可以这般招摇，便收了回去，说是等玉露嫁人之时再还与他。
3: 牡丹，休得胡言，赶快下去。
4: 父亲，我没有胡言。如今玉露已经不在了，我使女的玉佩，这怎么在蒋军侍卫身上啊？
5: 我从不干窃玉之事，更何况还是下人的东西。此物啊，是陈章兄送我的。不，莫非是陈章兄？
3: 这怎么回事？此物是放在礼盒之中，由贵府的管家亲自送到别人宅中的。
4: 父亲，您若是缺钱，我可以跟我说。您瞒着我将裴家的铺子卖掉也就罢了，如今连我侍女的遗物也不肯放过。这玉佩它也不值几个钱呢。
3: 遗物？哎呦，真是晦气。
2: 牡丹，这是个误会啊。
5: 这水灵灵的证据就在这里，到底哪里误会了？刘公可要解释清楚。
3: 这没钱还要日日设宴出门面，连儿媳的嫁妆都不放过，还自诩文官清流。
2: 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
6: 主家，宴席已经备好了，各位贵人可以入席了。
2: 我让你买几块好玉送去陈府，你竟私吞钱帛，偷拿库房中牡丹的物件去送人，好你个背书偷窃的刁奴！
7: 都说小的错了，请主家恕罪。
3: 当真是你一人所为？
2: 若你知错认罚，我便网开一面，至少不去牵累宅中做事的大郎。若你再有半句虚言，我便严惩不贷。
7: 是，就是我一人所为，都怪我一时蒙了虚，我起了贪念。
2: 是我治家不严，才出如此纰漏，请诸位见谅。
5: 认得如此之快，刘公治下还是有些手段的。既然他已经认罪了，刘公打算如何惩治啊？
2: 背主偷盗，以下犯上。
3: 来人呐，
2: 打60板子，赶出去。
7: 是，不要不要啊，主家，你就饶了我吧，主家，你就饶了我吧。不要啊，主家。
2: 家中之事扰了诸位的雅兴，实在抱歉，请诸位移步厅中酌饮好酒，今日定要尽兴。
6: 请。蒋兄，
2: 请请请请请。
5: 此事不日便会传遍洛阳关

0: 刘公注定颜面扫地，来来来，这边助纣为虐之人亦得到了惩处，玉露的仇报了，还不开心吗？
1: 贵人们把下人当成随身可以舍弃的物件，我看到他这般下场，不觉得畅快，反而觉得可悲。我施公李博，如今能为玉露做的，也只是损伤到始作俑者的一点脸面名声罢了，又怎配说这仇？
0: 今日你虽奈他不得，但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已经很好了。至于来日，谁知道会是何等光景啊？
1: 多谢将军。

0: 接近了，踩了一次。哎，你来！哎呀，等好久了呀！哎，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县主莫要伤心，昨夜有虎屋子树没来，是怕你遭人非。刘家就他这么一个儿子，这种宴席啊，自然得靠他去应酬，并非刻意冷落。
1: 子叔什么心思，我自然是知晓，用不着花鸟使来提醒。
0: 临行前啊，大王特意叮嘱，让我一定要让县主开怀。我当然得不辱使命。
1: 你就揣着明白装糊涂，父王什么心思你能不知道？
0: 不管大王如何，我与县主的心思是一样的。
2: 陈兄，先告辞。
1: 能与花鸟使同心一意，甚好。
3: 刘哥，坐坐坐。哎呦！
4: 县主，
5: 谢谢县主。
4: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这酒还没喝尽兴呢。
1: 美酒醉人，我想去水玉亭散散酒气。
6: 都说刘宅水玉亭清雅幽静，咱们陪县主一道去逛逛吧。
7: 好啊好啊。
0: 去什么水玉亭啊？方才投壶还未分出胜负，若没有美人在侧，那我们的比试还有什么趣？你们定要留下来看我赢下比赛。

0: 接着喝，咱们接着比试。行，行，郎君，相助县主私会有妇之夫，是不是有点缺德了？怎么说话呢？我这叫成人之美，县主开心，刘畅开心，我也开心，皆大欢喜。
1: 可是刘宅的少夫人不会开心啊，
0: 还没看出来吗？

0: 刘家少夫人心思全在牡丹和钱婆上，与刘畅毫无情谊，他才不会见外呢。
1: 小兄，精妙绝伦，精妙绝伦呐！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
Thank you.

0: 当年你送我玉连环，说连环可碎，人却绝不可分离。即便是嫁人，此物也从未离开我半刻。
1: 往事不可追，永贞，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
0: 你这般疏离待我，是还在怪我背叛了当年的约定吗？当年父王威胁我，我若不嫁，他便让刘家灰飞烟灭，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也怪我自己那时候年纪尚小，心性不够坚定，看着大家族的女儿，哪一个不是嫁给了门当户对之人？想着就这样吧，为了你我愿意认命。可真正成婚了以后才知道，没有感情的婚姻就如同地狱一般。武平之每一次碰我，都让我觉得恶心。
1: 你的无奈我都明白，我也从未怪过你，只是如今我们已然错过，别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0: 在我心中这份感情从未过去。
1: 幼珍，我已婚娶你的一片真心我实难回应。
0: 你休了何方便是我不在乎的。
1: 你如今怎么变成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可以毁了其他女子的一生了。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我，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争取吗？
1: 你口中的正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而你对这种伤害却毫无察觉。从前的幼贞从来不会仗着自己是县主便以权压人。
0: 从前的我太过天真了，你可知道这三年我经历了什么？武家高门显贵，父王亦需要他们的支持，我整日需要与婆母、妯娌，甚至贵妾周旋。我因为心中有你，所以我不愿意与他有继父相亲。我若不是县主，早就被夫家折磨死了。经历了这一切，我才知道权力是何等的重要。

0: 人就会被轻易碾碎。子舒，你有才华，有抱负，我愿意全助你。可何氏他什么都没有，他只会拖你后腿。休了他，跟我回长安吧。
1: 当年父母操纵我，逼我娶了何为风。如今你逼我休了他，你们每个人都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而你可知我生平最恨的便是受人摆布。
0: 我没有。
1: 尤振，我们回不去了，放下吧。再纠缠下去，只怕连最初的那些美好都会消磨殆尽。
2: 子舒，子舒，
1: 可有伤到吗？可有伤到哪儿啊？我先扶你起来吧。

0: 是啊。
1: 诸位贵客，丹娘培育了整整一年的并蒂牡丹，今日开花了。此花稀有，在洛阳也唯有刘宅有此一株，还请诸位随我一步到水玉亭一观。
2: 刘宅和谢远初此时正在水玉亭中，刘家少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如此稀罕之物，大家难得一见。
4: 王教授，请。
0: 走，走。
5: 看来他不止为了一出好戏。
1: 这边请。
3: 诸位，请一步。
6: 当初为了让父王答应你我之事，我拼死反抗，你知道这事有多么痛苦吗？每当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往这划上一刀，时刻提醒自己，世间任何的疼痛都不及失去你。
2: 这么傻呀。
6: 再说这个世上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没有你我就如行尸走肉，生不如死。你真的忍心这么对我吗？所以

0: 他们引来了，你是不是疯了？
1: 你还是先关心一下县主吧。你们二人大庭广众之下，衣冠不整，绝止亲密，该如何解释？
2: 父亲母亲，牡丹，您不是说来亭子里看牡丹吗？这是什么？
1: 父亲母亲恕罪。 南宁也不知，不知亭中竟然是这番景象。光天化日之下，我的夫君竟与堂堂县主同卧相榻，而我如此愚钝，对他们的私情竟一无所知。两人呢？
2: 讲究这可不能乱说呀！身为人妻，不能至此，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世上？不如就让我去吧，牡丹，牡丹，父亲，你不要脸！我请示大人，受委屈了啊！外人都在呢，莫再哭闹了。稍晚些，我一定让子舒去给你赔礼道歉啊！
1: 母亲，我嫁入刘家整整一年，无论夫君如何待我，我都未曾埋怨过一句。我步步退让。
2: 换来的就是今日的奇耻大辱。如今，我连哭都不被允许了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我身为商贾，人微言轻，所以还请各位贵人能为我做主。哎呀，
3: 这刘宅今日种种，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4: 吉安县主何等尊贵，这刘畅已有妾室，还敢上前勾引潘府？你们最该给个交代的，不是这何氏，而是你我。陈章兄言重了，县主与子舒啊，分别数年，再见不过是情难自禁。这般重情之人啊，实属难得。
2: 何不成全了二人啊？如何成全？这何事可是正妻呀！是啊，县主岂会做？
5: 可这般啊，只怕是委屈了何氏。
2: 县主与夫君两情相悦，我又何必留在宅中安人眼呢？
6: 牡丹，你这是何意呀？
2: 还请诸位能为我做个见证。

0: 县主何事求见？
1: 繁华自定路飘过，
0: 进来吧。
2: 县主金安。
3: 何事好手段呀，哄骗着子舒不同我去游湖，现下来找我是想炫耀一番吗？
0: 牡丹并不知晓游湖之事。
3: 怎么，子舒拒绝我难道不是与你另有相约？
0: 我没有约过刘畅，更从未想过要与他出游。
3: 那你前来找我做什么？就不怕我眼中容不得沙子，处置了你们？
0: 刘畅一直念着与县主的纯真烂漫、出尘脱俗之情，若是县主无故打杀于我，只会让刘畅觉得您变得狠戾跋扈。

我已经决定要与他和离。

0: 我不是三岁孩童，县主之前的富家，也比刘家显贵许多。可是县主过得可曾舒心？继续。宁王属于花鸟使为女婿，可是县主如今还是来到了洛阳。 想必自己的婚事也不想由他人摆布。县主如此尊贵，可仍然无法随心而活。说句僭越的话，我与县主何尝不是同病相怜？我此次前来，只是想为自己一争，脱离这苦海。 你若真的想要和离，应该找子舒，找我做甚？刘家从来不是刘畅说了算。若是要和离，必须要主家点头才可以。你能前来寻我，想必已有对策。若是想解决此困局，必须要先破除一术士所言。术士。 刘主家笃信卜卦算命，之前因术士说我的八字渴望刘家，他便逼着刘畅将我娶进门。在这刘宅，我与其说是刘家儿媳，不如说是一个风水摆件罢了。而这术士姓袁，看似仙风道骨，实则深谙以草覆木、巧言令色之道。以县主的身份，只需要让他动一动嘴，告诉主家，这刘家的福星。 不再是商户何氏，而是荆轲玉液的皇家贵女，那么刘畅正妻之位便可腾出。何为方，你果真不似看的那么简单。谁给你的胆子，敢利用本县主？目的一致，何谈利用？县主。
1: 我从来不是您的敌人，此乃共赢之法，既可以让刘家将我这假福星速速送走，又可以让县主跟刘畅终成眷属。不愧是出身商贾，算计人心，面面俱到。我只是一个想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女子罢了。 县主又何尝不是呢？若想行此举，必须快刀斩乱麻，不给任何人拒绝的可能。县主三思，若是按照县主所说去做，只怕会有损您的名节。我可以再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0: 唯有此法，才不会有任何转换的余地。
2: 县主，您这么做实在是太疯了。为了子舒，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此事一过，只要传出我与子舒订婚的消息，众人便不会再说什么，名节受损，自然也无从谈起。
1: 好，县主定能得偿所愿，那我就祝县主跟刘畅恩爱到老，永不分离。

0: 他是何解啊？
1: 何氏只入门一年，便改了刘氏一族的气运，只因他镇宅，便引来了县主这位财官印三权的大福星。大师的意思是，我儿与县主真的有婚约？
0: 不只是有缘，而是缘定三生。
1: 这一生一定是要做夫妻的，不仅如此，你儿八字硬，唯有县主这等上品命格，才能助其平步青云。
0: 那何氏他？
1: 何氏可引福星，却不可与之共存。如今他的八字与刘氏已经起了冲克，当速速将其送走。 怪不得县主来了以后，他性情大变，竟是这般。还有一事，刘公切记呀，当日何氏进门，我同你说，只当他是风水摆件，放着即可，无需好生伺候着。只因他命贱运假，富而不贵，受不得官宦人家的厚待。 来日迎娶县主，万不可这般呀！县主命贵不可及，必得好好供着。没有他顺心得意，才能带着刘家青云直上啊！
0: 这是自然，多谢大师。

0: 何氏若走了，刘家的福气岂不是要随之而去啊？可县主更是得罪不起啊！大师，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刘家呀！
1: 果然，缘分天定啊！

0: 县主，马车已经备好，随时可以动身。
1: 子舒然呢？
0: 回县主，刘郎君还在安抚今日宴席的宾客，毕竟事涉县主清誉。
1: 今日之事，洛阳显贵皆看在眼里，不出三日，必定会传遍街头巷尾。子舒向来心软，我便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此的话，父王就不会将我嫁给不喜欢的人。
0: 县主，
2: 县主，
0: 进来吧。
3: 是。
1: 二老是前来怪罪我的吗？
2: 怎敢！今日之事是我刘宅招待不周，让县主受惊了。下官是来致歉的。
0: 花宴刺客一事，县主已经宽宏大量，没有追究。但这一次，事关皇家的颜面，若是传到大王的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以大王的脾气，怕是会治刘郎君一个诱奸之罪。
1: 我自是舍不得子舒受难，只不过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将此事接过去。我便求父王饶了子舒。
3: 子舒对县主钟情多年，如今上天不负有情人，本是两相欢喜的美事，绝不能任由那些无知看客肆意编排了去。只要县主愿意，我们刘宅即刻补上三书六礼，到时喜事盈门，这些流言便可不攻自破了呀。
1: 三书六礼乃聘福之意，自是不可或缺。只不过这何事？
2: 不过一介商妇，下官定会处理妥帖。
1: 起来吧。
2: 谢谢
3: 县主。
4: 县主。
1: 子舒，进来吧。我马上要走了，你怎么才来呀？

0: 我回信主，归程路远，我命人在马车上都备了些软垫，还望途中信主能少些颠簸苦楚。
1: 子舒啊，你来的正好，你爱慕县主多年，如今心愿就要得偿了。
2: 张嫣丑闻要我另娶啊？什么话？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别担心啊，此事自有我跟你父亲做主。
1: 先送县主，剩下的事情，万谢在意。

0: 瞧着此书似乎对这门亲事不大愿意啊，万一他……
1: 子书向来听话，他会想明白的。现在最棘手的是何氏下定决心想要和离。
0: 他想和离不是正应了大师所言吗？
1: 他这个人是要送走的，但他那些嫁妆、官场打点、操办亲事都需要花销，我看还是想法子休了吧。

0: 子舒，你不愿意娶我吗？
1: 先前在庭中，我一言令，往昔之情不假，但这些年的际遇早已改变你我，难以回头了。
0: 可事已至此，只有你我成婚，才能挽回身孕。这或许是老天赐给你我破镜重圆的机会。待故地重聚，我会让你想起那些过往，那是我们此生最快乐的时光，不是吗？我在长安等你。

0: 人定。人定。
1: 少夫人，进。少夫人，茶好了。听说县主送走了。眼下主家跟夫人正在做什么呢？
2: 树儿一个下人，哪敢打听主人的行踪？
1: 你不必糊弄我。此事已经传开了，如今刘家只能迎娶县主，才能够遮掩过去。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主家跟夫人正在清点家产，准备聘礼呢吧？
2: 少夫人莫多想，左右还要等郎君拿主意。定会给少夫人个说法。
1: 说法？奸情败露，这说法哪能由他说了算？不过既然主家跟夫人已经在清点了，那眼下正是清算了断的好时候。忙去吧。

0: 郎君，少夫人把衣物细软都装点了，奴婢也不敢拦着。
1: 先下去吧。听他这意思，是非走不可了呀。
2: 郎君，今日之事只是误会，毕竟夫妻一场，少夫人定是伤心气闷。郎君，何不解释一二？
1: 是啊，
3: 这龇牙的兔子再凶，它也是兔子。我便去捋捋毛吧。

0: 你从出嫁起，便只有一个家，那便是刘展。先主已经走了，你那些花，日后是养在园中，还是养在盆中，就由你拿旨，不会再有旁人动弹了。
1: 你喝多了跑我这里做什么？你眼下不应该跟主家和夫人准备聘礼的吗？也好。
0: 既然你来了，那就把和离书写了吧。明日一早，我便会离开，绝对不会耽误你跟县主的好事。
2: 我与县主旧情早已不复，今日因他太过伤怀，哭泣不止，才有了你看到的那一幕。若非是你把宾客引过来，事情也不会这般难以收场。
0: 虽然县主能保刘家满门荣华，而何家对我仕途无疑，但是何为妨，我还是想与你再试一试。
1: 好了，
0: 别再闹了，日后我对你好些便是了。
1: 那我真是谢谢刘家的抬举了，可惜你抬举错人了。 你以为我在意的是你跟县主的旧情，要靠哭闹跟和离来博得你的宠爱吗？那你未免想的太多了。我之所以要和离，是因为刘宅上下都让我厌恶无比。和离之事已成定局，别再多费口舌了。今日赶紧把这个签了吧。干什么？你今日痛哭流涕。
3: 是刻意而为之，你想把事情给闹大，是为了让我不得不另娶吗？是又如何？与众人都是好事，岂不是皆大欢喜？
4: 父母算计我，你也算计我，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3: 淑儿，给我备好热汤沐浴，今天晚上我就要在少夫人房中过夜。
4: 休想！
3: 救命！救命！你还想跑？啊？从过门开始，你依旧叫我郎君。我告诉你，你早该抬头了。你要不今天晚上叫我子舒，要不就叫我夫君。你休想！你无法反抗你的父母，你义无反抵抗县主，你成为了无权无势的我，你真的是虚妄可怜的子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凭什么逼我如山仙啊？
1: 什么狗屁官宦之家，你如今跟流氓强盗有何区别？就算你是皇亲贵胄，我心下看不上你。
0: 我还告诉你了，这强盗我当定了，颁布一城咒，我看你如何离开。
1: 叫啊！
0: 看这家伙到底是姓刘还是姓何？

0: 我先扶你起来，别过来！别过来！滚！滚！我不想让你走，我也不会放你走。县主那边我自会解释清楚，我不会让你受到委屈。慧芳，你要好好想清楚，莫再不识抬举。
1: 滚！

0: 这清正社全是由符户和逃户组成，来杀我的那几个也是。没错，那几人田地被占，无家可归时，被清正社的老大收了。社中有专门的师傅教他们识字和习武。他们的原籍在这一片。 这清正社的老大什么来头啊？暂时还没查清楚，不过查到了他们的老巢不在洛阳，在长安。原来不敢在长安动手，要千里迢迢来杀我，又没旁人，这么一直吊着说话，脑袋不晕吗？
1: 清正社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一向只在长安城外刺杀贪官佞臣，即使朝廷多次派人清剿，也没打压住他们壮大。
0: 从不在自己的地盘下手，难怪藏得这么深，是个聪明人。刺杀我的那几个能随咱们一同上路吗？回程途中我亲自去审，不信问不出来东西。
1: 咱们的人审有轻重，上路没问题。他们还有力气骂你呢。
0: 想必骂的也是很精彩，我倒想听听。哦，对了，浮云观的事，临走之前，定要处理妥当。

0: 此深夜，少夫人带着一身伤独自前来，想必不是来找我求药的吧？
1: 蒋君睿之，柳长剑情势迫，迁怒于我，可是对我卷角相加，我欲报官合理，可是洛阳大小官院都是一丘之貉，我唯有求您出面，替我做主。
0: 好计谋，不过手段差了点。这伤口啊，是你右手拿剪刀刺的，故而刀口向左下。还有，你这袖口上的血迹啊，亦是破绽。

0: 如此，便是天衣无缝了。多谢提醒。
1: 少夫人为求自由，无所畏惧，鄙人佩服。可我这扇子是圣人赏的，很贵的。
0: 蒋俊若是不帮我，这把扇子就是你伤我的证据。还望蒋俊能够三思。
1: 你可真是赖着我了。
0: 不算赖，各取所需罢了。蒋俊见过我的破绽，我亦见过蒋俊的破绽。
1: 少夫人拿着一枚铜钱便说是我的破绽，我还头一回遇到这么轻飘飘的危险。
0: 我知道以蒋军的聪慧，定不会落什么把柄到我这种人手上。可是走投无路之人，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只能一试。何况蒋军若是帮我，对你来说也不无好处。
1: 祝你重获自由，我能有什么好处？
0: 我若是离开刘湛，刘畅正妻之位便是县主的囊中之物，他们二人终成眷属，不也是蒋军所希望的吗？
1: 昔日天师显灵要助你，你嫌贵不要，如今又来相求，可见贵有贵的道理吧。好吧，我就行侠仗义一回。
0: 多谢，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我怕他们官官相护，推搪了事，明日蒋军可否帮我找一些百姓围在衙门门口，替我壮壮声势？
1: 你倒是机灵，知道用舆论压人。成，我就帮你雇一些百姓瞧瞧这出好戏。不过看戏造势也好，行侠仗义也罢，这钱你可不能赖。
2: 这刘宅郎君前脚刚跟新寡的仙子上演了活春宫，这后脚就殴打了发妻，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3: 是啊，你们看这人浑身都是血，这下手也太狠了。
4: 就是个卖血的
3: 不知耻啊。是人啊，苏醒苏醒苏醒苏醒。
5: 启禀县令，商议验明。
6: 县令，昨夜我们只是争吵几句，略有推搡罢了。
7: 我怎么不记得我伤了你的肩膀啊？
0: 郎君不胜酒力，竟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什么？我手上的淤青你还记得？我额头上的伤你还记得？我的后背，我的四肢，还有大片青紫擦伤，莫不是你都忘了？
7: 我又不是故意要伤你的。
8: 身上这么多伤，你还敢说不是有意的？
7: 都闭嘴！
8: 伤人了！
7: 我刘宅处理自己的家事，与你们何干？
8: 上来的还真是猖狂，是不是？啊！
9: 你这公堂之上，一身酒气，你简直无法无天！你
10: 县令，近来宅中家事不宁，犬子才借酒消愁，如今今夜未眠，
9: 脑子糊涂，话做不得准，
10: 还请先带入后室，请医师医治，醒醒酒吧。
1: 父亲，
11: 胡言乱语确实阻碍断案，待刘郎君酒醒之后再上堂回话吧。
8: 是。

0: 刘郎君，请。
1: 见笑吧，这年轻夫妇拌嘴打闹实属正常。
2: 哎，是是是，
1: 归根到底就是家事。都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看就把这衙门先关上，咱们好商好量。
3: 听听啊，这人都烧成这样了，竟还说是家事啊！
4: 乡亲们，这门一关，铁定要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还是官吗？
5: 尔等刁民，
6: 真是扰乱公堂，还编排朝廷命官，
5: 难道是想进来挨板子不成？
7: 关门，
5: 关门！
8: 等等，
9: 玄灵，咱们之所以开堂断案，便是要取信于民。而我的夫君偷欢在前，伤人在后，若是刘家光明磊落，何须关门？
10: 牡丹，子舒秉性柔慈，绝做不出这种伤人之事。我刘宅素来待人以宽，自你嫁入刘家，我们真可谓是如珠如宝的护着，锦衣玉食的供着。如今在公堂之上，已经反唇相讥，生怕我们一家人吃了你一半，真是让我寒心。
9: 并非牡丹要顶撞婆母，只是婆母所言未免太过于偏私。牡丹出身商贾，自知高攀了门楣，遇事凡事都小心恭顺。可是刘畅呢，他不仅与他人公然苟合，还对我行凶施暴，如此境遇却说对我如珠如宝。县令，妾身今日来求官，就是为了讨一条生路啊。
11: 何事？事关皇家颜面，你怎敢空口胡言？夫君变心乃是妻室无能懈怠，你至今无出，那刘郎君与旁人交好也是难怪。本官我看你无子善妒，不顺公婆，若夫妻真要离散，该妻出休了你才是。你再拦着官差，那便多了一条扰乱公堂之罪，按律例则打20大板。
12: 什么？20大板？
13: 有没有人命吗？
14: 是，官军史上还要挨20大板，这是断案呢，还是断人命啊？
15: 大人，
16: 还敢无言？
17: 快站起来！
18: 你们还怎么样？
9: 县令，我嫁入刘家才不到一年，哪里来的孩子？而且无论刘畅如何待我，刘家何时需要钱帛，借用我娘家天金，就连我自己的嫁妆也添补不少。我每日侍奉公婆，晨昏丁行，从无懈怠。我对刘家仁至义尽，凭何被打？凭何被休？但娘不服。
11: 大胆民妇，大堂之上巧言善辩。来人呐，给我！
19: 哎，这将军，将军，都是这个何氏吵了您的清梦，吵了您的清梦。
20: 县令啊，我是被你给逗笑了。
19: 啊，我？
20: 若你的妻室背着你投人，被揭发后，因恼羞把你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把你休了，说是你无能，你说好笑不好笑？
19: 这
20: 事涉人命，却要关起门来只说是家事，连傀儡戏都不能这么演吧？啊！

0: 抗战时期在文工团内会，我算是真正触摸到指挥艺术的大门。我是1946年7月入党的，党的培养一直培养到我现在。后来我又公派到苏联留学，让我有了一定要将中国交响乐奏响在国际舞台上的决心，让世界关注到中国交响音乐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1: 我要把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发展起来。国内上海创作了2座，大受欢迎，而且民族风格非常强。
2: 这个是在莫斯科，我们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他们组织了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我可以说在海外首次中国的交响乐音乐专场音乐会，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场。
1: 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曲子推上去。
0: 交响乐还要为老百姓服务，真正要普及、要推广的，还要靠我们解放以后的这个力量。
1: 我们那个时候还到工厂去，上海很多大的工厂我基本上都去了。我们到工厂去演交响乐，一开始跟工人开座谈会，工人说交响乐交怪像个音乐，阿拉听不懂的。后来我们去了3个月做这个工作，他们最后说阿拉听懂了。
0: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交响乐给普及，只有普及才能够提高，不普及提高是孤单的，它只是在空中楼阁。交响乐应该让人民听得懂。推广交响乐，这是指挥者的天职。
3: 我把每一份谱子拿过来给他们写好，工法给他们画好，甚至于管乐队的指法我都给他们注好，而且我作为专业的人，我有责任来引导大家走向交响乐。交响乐无业余，我讲过一句话，趁现在潮棚还做得动，你们赶紧用。
0: 我在艺术上一点不让步，我是3个，不迁就，不让步，不马虎。水平不到你去训练去，你打好基础然后再参加。交响乐不能马虎啊，艺术都不应该应付，都要像我这样严格就好了。
4: 退休以后，我不但是到学校里指挥乐队，我还要特殊少年儿童都能接受音乐教育，他们是新兴的孩子。当你看到他们慢慢成长，看见音乐带给他们的变化，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和关爱这些孩子。指挥过上千场音乐会，音乐真的陪伴了我一生。我会见证祖国的崛起和富强，一直感受到音乐的陪伴，并把音乐的力量不断传递给身边的人。
5: 推广交响乐就像慈善，就像开垦，就像铺路，这是指挥者的天职。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原指挥，也顾问曹鹏，1946年入党。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0: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29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陈吉宁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时指出，要全力以赴抓好12届市委9次全会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上海今年第6批次土拍顺利举行，杨浦徐汇奉贤三幅地块总成交额235.13亿元，溢价超56亿元。新皇岗口岸启用在即，香港和深圳全速推进各项准备工作，相关配套设施更加快捷便民简约。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连续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地震，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三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触发海啸预警，地震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交通严重受阻。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0: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全力以赴抓好12届市委9次全会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2: 陈吉宁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是全市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要始终坚持四个放在，拿出按图施工的老实态度，发扬扎实细致的认真精神，展开闻令而动的有力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交办的重大任务、提出的重要要求、叮嘱的重点事项、指导的重要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内在连贯有机统一的整体，强化整体谋划，协同推进，推动贯彻落实持续走深走实，不断深化拓展。要始终突出一个实字，紧盯改革发展的卡点堵点，民生改善的痛点难点，聚焦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统筹发展安全的坑结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干，办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善做善成，把事干成。陈吉宁结合落实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就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城市治理现代化有关情况做了通报。陈吉宁指出，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兼兵，

0: 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突出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力解决好战略布局、体制机制以及概念验证、中式放大、培育发展先制生产力等问题。人工智能发展要坚持长期性，保持敏捷性，深化新、模、云、数、端、用全链条布局，强化算力支撑，补齐人才短板，加快培育创新企业，加强智能终端开发，推动各类智能体部署和应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围绕群众急难筹盼，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深入实施民心工程，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发展，为全市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议，并通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以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今年第六批次土拍昨天举行，共推出了杨浦滨江、徐汇奉贤三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超过了13公顷，总起始价格达到了178.7亿元，刷新了今年上海集中供地以来总价记录。经过了多轮的竞价，三宗地块顺利成交，总成交金额为235.13亿元，溢价超过了56亿元。
0: 本批次关注度最高的地块为杨浦八带头商住组合地块，土地面积7.24公顷，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地块起拍价高达118.68亿元，信四组头部房企同台角逐。上午10点半，竞价开始，四家轮番出价，开拍40分钟，溢价率便突破20%。经过219轮激烈拉锯，该地块以161.2亿元落锤，成交楼面单价约10.2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35.83%。竞得者为保利和华润的联合体。该地块也是上海十余年来首幅百亿级高溢价成交的地块。八带头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高层可眺望陆家嘴天际线，是近年杨浦滨江难得一见的一线看江优质住区。地块周边美团、 B 站、抖音、中节能四大在线新经济总部都将于年内集中竣工投用，届时这片滨水复合住区将精准承接产业人才安居需求，推动杨浦滨江从单一商务岸线转型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活力城区。
2: 也是本市内环滨江独一无二的成片开发地块，这幅地块是中心城区旧改地块，20多年前启动旧改后一度停滞，经过政府推动、司法重整，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在新的规划引领下盘活新生。
0: 同为这次土拍热点的还有下午开拍的徐汇桂林公园地块，起拍价56.7亿元，也吸引了四组房企参与竞拍。经过96轮竞价后，最终由徐汇城投联合保利以70.6亿元竞得，成交楼面单价约为7.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24.51%。该地块前身是承载大白兔奶糖时代记忆的冠生园食品厂，以工业遗存活化更新为特色，规划采用住宅加酒店复合业态，其中住宅用地约2.92万平方米。项目串联桂林公园与漕河京港滨水空间，为该片区近5年推出的唯一一块大型居住用地。
3: 是中心城区难得的具备景观、产业、居住配套等多重优势的优质地块。同时呢，该地块容积率适中，开发弹性呢是比较强的，可以灵活建设洋房加高层或者呢纯小高层的社区，是具备非常强的稀缺性。
0: 这次成功出让的还有奉贤新城纯住地块，建筑面积1.62万平方米，以起始价3.33亿元成交。该地块容积率仅1.05%，将补齐片区高端改善房源供给缺口。记者刘毅宁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本周五将接管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正全速与深圳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妥当之后会决定开通日期。
5: 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会用一地两检形式，不同配套都会更加快捷、便民、简约。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也已刊宪，生效日期是7月31日。李家超表示，港深两地政府正全速推进皇。

0: 港口岸运作测试。
1: 我哋嘅目的系一致嘅，系尽早完成晒所有设施嘅装置运作嘅测试同埋演练，系可以令到早日可以系公开俾市民使用。我哋会尽快去做呢个工作咧，一有决定咧就会通知大家嘅。
0: 新皇岗口岸大楼继续实施24小时通关，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时间缩短至约5分钟。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新皇岗大楼开通后，内地旅客即日来回将成为趋势。对于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超2600万人次，按年升1.3%，罗淑佩表示，香港盛事连连，下周将举行香港足球盛会，期待继续带动香港经济。
2: 对于个球赛能够带动我哋嘅消费市道咧，系有好大信心。揸住呢3场波嘅门票咧，大家去到100间嘅食肆咧，可以有95折嘅优惠，系真金白银嘅一个优惠咧。我亦都觉得咧系会有一个联乘嘅效应。
0: 罗淑佩还指出，香港多项文化体验，包括博物馆展览、传统节庆活动，都能吸引旅客留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昨天狮子洋通道的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案顺利完成了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锁案。
4: 散锁庵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件，其与主塔塔顶设置的主锁庵共同组成桥梁锁庵体系。狮子洋大桥的散锁庵共设4件，单个散锁庵由庵头、庵体、底块等组成，外形尺寸约为9.2米高、7.2米宽，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目前主桥主锁庵和散锁庵全部完成了吊装作业，为下一步主桥的拦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目前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锚道架设。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在推进箱梁架设等工作。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昨天，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了3次5级以上的地震。上午11:20左右，星海县分别发生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下午4点多又发生了5.0级地震。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地震在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迅速集结，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经过初步的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星海全县7个乡镇的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而此外呢，在地震发生时，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青海海南州星海县昨天上午是发生2次地震之后啊，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呢是比第一次的地震的震动厉害，体感相对来说差距很大。那为什么这2次地震的体感差异会如此之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2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这2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其中5.0到5.9级地震14次，6.0到6.9级地震2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日星海县6.6级地震， 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今天发生的两次

0: 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发生在新海县的震群震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红霞呢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湖北、河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而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
2: 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昨天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局地都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漳州等局地特大暴雨，四川、云南、陕西、河北、吉林等地出现分散性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明两天，红霞残余云系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象专家提醒，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26号，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多地啊普降大雨，相继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部分群众受困。面对严峻的灾情，当地公安局接警以后，迅速调集了警力赶赴现场，将受困的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4: 7月27号凌晨1时许，受到台风持续影响，汕尾城区红草镇南坟村出现雨水倒灌，多户居民家中被淹，部分老旧房屋已出现停电现象，随时有漏电的风险。接到报警后，汕尾市公安局红草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联合镇村干部开展紧急转移。
5: 警方都把车给扔了，给扔了，扔了。
4: 南坟村地势低洼，受暴雨影响，进村道路已出现严重积水，水里还有蛇游动。为防止村民被困家中，民警与村干部深一脚浅一脚地趟在浑浊的积水中，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通知转移。受困群众居住分散，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留守老人家中停电，在漆黑积水中滞留，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涉水转移。危急时刻，民警当即俯身背起老人，在齐膝深的积水中稳步穿行，平安将老人转移出危险区域。最终，警方联合多方力量，经过近3个小时的连夜救援，成功疏散4户共16名群众，并全部妥善安置到南坟村临时避险点。
1: 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登陆点附近的城市内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但是红霞的残余环流啊，还将会影响湖南、江西等地，带来持续降雨。
6: 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红霞影响一度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已经全面复市，主城区主四干道的通行障碍基本清理完毕。当地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7: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6: 受红霞影响，湖南资兴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超170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这一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当地已排查出

0: 八处边坡塌方现已基本清理完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7号9点左右，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7月28号晚，彭水县发布了情况。

0: 正在 DNA 检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触发海啸预警。地震造成当地大量的人员受伤，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交通严重受阻。自梅姨2月底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3:27左右，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了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了海啸预警。截至昨晚10:30，熊本已经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且余震还在持续发生。
2: 地震时，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强烈摇晃。该县羽城市和冰川厅观测到最大震级7级，也就是日本10级震度里的最高等级，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随后又陆续发生几次地震，气象厅已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
3: 今晚9点前后正值当地涨潮时段，也是海啸风险相对较高的时间，官方呼吁沿海居民远离海岸，在海啸注意警报解除前不要放松警惕。九州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已经导致当地约47000户停电，而且停电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现在室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高温都给民众生活带来严峻考验。
2: 日本原子力规制厅表示，鹿儿岛县的九州电力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九电玄海核电站以及爱媛县的四国电力一方核电站均未见异常。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
4: 地震发生后不久，熊本县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开市客，有货物跌落到地上。照明系统无法完全正常运作。有小朋友受惊而哭泣。不少人跌倒，有人被货物压住，动弹不得。熊本县加岛厅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警方确认商场内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日本共同社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目前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也因此中断，但可能仍有多人被困。房屋和设施损失方面，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羽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8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8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8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日本国土交通省昨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入境处表示，地震在发生之后暂时没有收到香港旅客的求助。旅游业议会预计，目前有约15个旅行团在九州岛，涉及200名旅客，而全部都是安全的。一个15人的旅行团在高速公路上被困了6.5小时，直到深夜才离开。
4: 地震发生一刻，有香港旅客正步行前往熊本城。
5: 熬下熬下，即系你左摇右摆咁样咧，你只脚系已经企唔稳嘅，即系我行紧地下有嚿砖，直接爆开咗，跟住之后佢啲石系飞咗落我块面度啦，佢由熊本城个类似围墙嗰边咧，有堆石系飞跌咗落嚟嘅，好似山泥倾泻咁样，但系当然好惊，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呢样嘢，亦都一开头都唔知点样面对嘅。
4: 梁小姐说，她与父母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驾游，地震后已回到酒店，次日会按原定计划前往长崎，完成9天行程。
5: 街道是有些屋是裂了的， 跟住去地下都有

0: 啲裂痕啦，同埋佢有啲灯牌咁样都系碎晒嘅。
1: 他表示，熊本的餐厅、商店地震后均已暂停营业，饮用水及食物已抢购一空。
2: 快地震！地震！
1: 陈小姐住的民宿一度停水停电，不过饮用水及食物充足。
0: 都几惊啦，因为冇遇过，同埋又唔系喺自己可以沟通到嘅地方，好想尽快可以翻到去香港啦。但系因为而家全部都停晒，嗰啲新干线、巴士嗰啲都翻唔到去。
1: 香港一个15人的旅行团在发生地震的一刻正在当地高速公路上，因路面损毁，整个旅行团被困约6.5小时，在当地时间昨晚约11点才离开高速公路返回酒店。晚上陆续有旅客从福冈返回香港，表示上机前感到轻微震感。
3: 摇
4: 少少啦，有啲喐啊，摇咗30秒左右，唔惊，冇事冇事。
1: 香港机管局网页显示，来往福冈的航班均未受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受日本熊本地震的影响，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网友反映有震感。
6: 大概是3:30左右吧，我是在那个世纪金融广场，在陆家嘴边上，我们办公室在29楼，然后有明显的晃感，然后大概持续了大概有30分钟时间吧，有头晕的感觉。
7: 据上海市地震局介绍，此次地震距离上海大约是860公里，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高层比较密集的地方普遍有震感。
8: 地震波传到上海的时候，上海高层比较多，主要的是一个高层的一个楼房的共振，和地震波的这个周期，长周期的地震波，然后发生了一个共振，所以才会这个有感比较强烈。环太平洋地震带就是属于一个地震比较活跃的一个地震带，但是它跟上海本土的地震带是不是一个地震带的，所以这两个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7: 除了上海之外，江苏、浙江多地的网友也纷纷反映有震感，震感强烈。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9: 另外，日本专家说，这次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的机制非常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1: 日本气象厅说，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日，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日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多位地震研究专家提醒，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是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需要警惕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另外，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人们有必要密切关注相关区域的地震活动，发生地震时不要靠近海边等危险区域。
5: 好，我们来换个话题。美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5小时，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则称，他与特朗普谈到了伊朗核问题。他说，这次对话充分表达了双方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并理解共同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昨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和设施的情报。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特朗普27日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9: 据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昨天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1: 据这位消息人士说，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

0: 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一与阿曼以及沙特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上周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以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的通航量锐减了56%。
0: 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上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但随后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路透社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到中东战事干扰，沙特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昨天凌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此次访美首要任务是反导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他还将出席本月猝死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知名博主浦东机场打车遭到了抛客，涉事的司机已经被行政拘留，车企明知司机资质异常仍然安排上岗，遭到了重罚。位于奉贤的海上之鱼成为了野泳的热门打卡地，平均水深近3米，属地反复劝导男足游客的热情，现场险象环生。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8: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7: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2: 回到新闻当中，上周六，知名的足球博主啊，在上海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的事件曝光之后，相关部门迅速介入，涉事司机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昨天，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进一步开展追查，对涉事司机所属的出租车企业进行了溯源，并依据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和相关主管人员进行了罚款处罚，这也是巡游出租车行业的首例。
10: 那当时核验下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1: 是系统显示异常，但是的确是查了这个证件的相关的对。
12: 面对交通执法人员的询问，企业相关负责人坦言，他们在招募这名司机时就发现他从业资质异常，但并没有进一步核验，仅凭司机提供的一张准营证复印件就给司机开了绿灯，让他开了几个月的出租。
13: 因为目前驾驶员这个咱们这个

0: 这个行业调研员的招聘难度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在也造成了这些对于这种调研员这种审核方面工作的要求方面可能放松了一些，没有再复查过。
1: 为什么？
0: 就是的确就是工作上的疏忽嘛。
2: 实际上，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计假期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在7月25号，一知名博主在浦东机场打车，遭张某亮恶意抛客骗取短途票，张某亮最终遭到警方行政拘留。交通执法人员进一步追查认定，营建出租将客运服务车辆交予张某亮，非法获利12920元。营建出租的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交通执法部门没收企业违法所得，对企业作出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对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处罚。这在巡游出租车行业属首例，目前营建出租已开展全面自查。
0: 查出来不合规的驾驶员呢，予以清退，然后保证我们后期的这个所有的代运营驾驶员的合法合规性。
2: 后续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将继续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对机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
3: 对这些12345举报的线索和举报的事件的话，我们有一件倒查一件。那么一旦我们查处的有不符合进入机场候客名单的，将实时的录入限制名单当中，不得在交通枢纽地区进行接客。
2: 记者谢丹青报道。
4: 微信群内发布轻松兼职，跑一趟银行啊就能赚取100元买菜钱，不少中老年人心动接单。那谁能想到这份看似无风险的短工背后是外汇黄牛精心布下的圈套？近日，上海宝山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汇兑团伙。
2: 近日，多家银行发现，有一些中老年人以出境旅游为由结伴办理换汇业务，每次兑换约等值10000美元的外币。民警核查发现，这些老人均无护照，也无出境记录，换汇后立刻将外币交给专人接管。
5: 这些中老年人没有出境的需求，也就没有外汇的使用场景，每次换汇的金额都有9800、9900这样的金额，而银行每天给到个人的换汇金额也就是10000。
2: 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些老人是在养生课堂、广场舞等场所认识了外汇黄牛，进了微信群。黄牛往往在群内发布换汇需求，这些群少则100多人，多的能达到500人。
6: 第一次来上海，然后当时没有找到活，加了中介的微信，看到他朋友圈里面发说是帮旅游公司换币，半个小时左右60块，联系了就去换了。
7: 我早上去公园里走路就认识了一个阿姨，她后来说我这边就说有一个到银行里坐一下，给你145块钱。
2: 公共视频显示，黄牛在银行门口分配任务，老人们换汇出来后现场结算酬劳，全程现金交易。
8: 你要求他办了什么业务？
9: 换外币。
10: 第一个类型呢是使用人民币的，根据这个预约当天的这个汇率，将他们手中的人民币打包成换汇的这个本金。第二种类型就是将分拆好的接近10000美金的这个美金，然后让老年人到柜台去用自己的额度把这些美金换成类似日币啊、这种新加坡币啊、其他的这些币种。
2: 警方很快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6名嫌疑人，涉案金额等值660余万美元。目前嫌疑人唐某和张某分别因涉嫌骗购外汇罪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其余4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对于本案中参与非法换汇的老人们，外汇管理部门表示，个人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1: 个人购汇额度实行实名制，本人自用原则，出借、借用个人购汇额度均属于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被列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注名单管理，当年及之后2年无法享受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并且根据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借用额度的个人将面临行政处罚。
2: 记者冯嘉玲报道。
4: 正值高温啊，这两天的社交媒体上在奉贤的上海之余的野泳视频持续的火爆，流量滤镜之下迅速成为了网红。而实际上，上海之余的平均水深近3米，水域无救生配置，属地虽然反复劝导，但是游客们下水玩耍的热情不减，现场险象环生。我们来看报道。

0: 交媒体上，关于在上海之余游泳的帖子层出不穷，有博主还直接标注导航点位，分享详细下水攻略。工作日下午，记者来到上海之余，按图索骥，在岸边某酒店附近的清水平台发现了一处野游下水点，岸上甚至有摊贩做起了游泳圈生意。
1: 我骑车40多公里过来的呀，买的，在这里买的，
2: 在这里买的，这里装备也有卖，
1: 嗯，也有卖，
2: 每天能卖掉几个啊？
3: 20个左右吧。
0: 在这里游泳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自在呢？在现场可以看到，沿河要么是湿滑的天然草坡，要么是已被人为破坏的景观灯带。要下水还得先过一段滑腻腻、容易缠脚的淤泥水草区，湖中心更是深度莫测。
1: 水深吗？这里太滑了，滑得很。
2: 中间站得住吗？
4: 这个
5: 两米多。
0: 湖里玩耍的还有不少是放暑假的孩子们，在离岸较远处，救生圈倾覆等险情时有发生。
2: 游泳圈飘走了，啊，追也追不上游泳圈，看到吧？
0: 然而，不少陪同孩子前来的家长和野泳人士却对潜在风险不屑一顾。
6: 那人家不都在下边吗？
2: 你觉得没什么危险？
6: 我觉得没什么危险。
7: 我爸爸下去陪他了呀。我们从小在河边长大的，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游泳的。
8: 有救生圈没关系的。实在不行还有他们呢。
2: 你一点都不会游泳的吗？
8: 我旱鸭子呀，我有我的兄弟们。
0: 但岸线管理方确实提心吊胆，下水点附近放置了好几副显眼的请勿下水告示牌，还有巡逻保安不时在劝阻游客不要下水，但收效甚微。
1: 确实就是劝了也不听啊，我们每天也在拿着小喇叭在劝阻，那我们没有执法权，边是关不住的，这边的话没有那么门。
0: 被网上攻略标记为推荐下水点的这家酒店更是不堪其扰。
9: 非酒店人员、非住宿人员来我们公共厕所洗脚、洗澡，我们有点困扰。其实来问，但是我们都会劝阻，因为是不能有的。
0: 属地方面介绍，理解大家对清水活动的需求，今年也已经通过招商引入了一家水上项目公司，在上海之余选择了一片条件合适的水域，提供桨板、卡丁船、皮划艇等多个活动项目，并配上了专业安全管理措施。
10: 也定时的会有那个安全艇也会下去巡航的，然后如果落水它爬不上来板，长时间在水里边，我们就马上下去帮它。
0: 至于在其他开放区域野泳可能带来的意外风险，属地金海街道坦言他们有心无力。
11: 像这个桨板的公司呢，它其实应该是对于这个付费进行一些运动的这些游客进行一个人身的保障和安全的一个管理，但是对于私自下水游泳的这些游客，他们是没有力量做这个保障措施的。
0: 整个上海之余水域2.53平方公里，相当于约2024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平均水深3米，最深处有7米，整个周长达4.2公里，属于区级湖泊。这样大的面积要完全当游泳池一样去做安全管理，确实不太现实。
12: 我觉得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了。
0: 事实上，随着城市滨水空间不断开放，野泳野滑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治理面临的难题。此前，新江湾城的河道、嘉定的远香湖等都爆出过市民自行下水游泳带来的隐患，甚至已经有发生过事故。法律专家表示，景观湖泊、城市河道属于公益性公共水域，虽然法律条文没有明文禁止游泳，但不处罚并不等于就是适合下水，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13: 我们来看最近发生在江苏无锡街头的车辆起火事故啊，一辆小轿车呢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发意外起火燃烧，在接到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14: 从现场公共视频可以看到，出事车辆原本在路口正常停车等待红绿灯，此时驾驶人察觉车辆异常，下车查看，没一会儿引擎盖内便冒出火焰，并很快蔓延，驾驶人见状只能撤离报警求助。在等待消防到场的同时，负责现场疏导车流的交警立即利用车上的灭火器对起火车辆进行扑救。事发路口附近企业员工发现这一情况后，也拿起灭火器投入扑救当中。很快，消防员也赶到现场。此时车辆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因车辆油箱破裂，现场出现流淌火。所幸在交警和周边群众的帮助下，火势并未扩散蔓延。随后，消防员出动多支水枪，成功控制了火势。无锡台报道。

0: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318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全区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2.6%，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增长13.2%，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提升至17.8%。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票，此次上线《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计16场精彩演出。首轮开票热度空前，开票10分钟内，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8场全套尊享套票迅速售罄。开票1小时，全场累计售出11000多张演出票，票房突破800万元，购票观众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西岑水乡公园1期进入工程收尾阶段，预计9月初竣工，3公里清水岸线即将向公众开放。项目总占地约11.6万平方米，以现代化手法重塑水乡风貌，打造西谷廊桥、水韵湿地、花香水岸等西岑实景。园区配套大草坪、儿童游乐区、九曲诗画长廊，兼顾亲子游玩、临水散步、休憩观景等多元需求。曹操出行开启 Robotaxi 主驾无安全员道路测试，测试落地杭州滨江区城市道路，采用站点派单模式，小规模验证无安全员运营稳定性。车辆接入远程安全服务平台，实现全程监控、远程应急处置。今年4月，曹操出行成为杭州首家货物安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资质企业，现已投放100辆 Robotaxi 车队，配套全球首个绿色智能通行岛，支撑车队运维。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全民阅读又一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尹红将为大家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报道，近期长三角各地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出炉了，成绩亮眼。苏州的进出口额是达到了1.83万亿元，同比增长40.9%，而无锡进出口额是4990.8亿元，增长28.5%，位列全国第9，时隔8年啊，再次跻身全国外贸的10强。安徽双子星、合肥和芜湖呢，分别是跑出了41.5%和55.2%的进出口的增速。比高增速啊，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啊，更多新的增长点正在涌现。例如，长三角的出口商品是不断的上新，来自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订单快速的增加。这些货物啊，沿着北极、前海港等新的航线，继续来寻找深入全球市场的新的路径。文汇报的消息，昨天举行的2026上海游戏产业精英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的销售收入为953.01亿元，同比增长14.43%，其中呢，国内市场的收入为773.96亿元，同比增长12.60%，海外收入为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0%。如果说啊，产业大会发布的宏观数据呢，是上海游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纸面答卷，那么后天开幕的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就是这场变革最为直观的线下实景。本届展会呢，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展览的面积是超过了14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约9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1000余款的新游和前沿的科技产品，成为了今年夏天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数字娱乐盛会。暑期档的票房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八仙成为了票房的黑马。功夫女足呢，在多个省份是拿下了区域票房冠军，而《争洛阳》在上映15天以后就撤档

0: 群星闪耀时呢，更是仅上映了48个小时就撤档，创下了2026年最快的撤档记录。文汇报是采访了多位的行业专家，他们表示，这一轮撤档不能够简单的归因于头部影片的虹吸效应，而是排片的机制、影片定位和市场虹吸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呢，市场缺少能够支撑多种影片长期生产的中间层，除了成本在几十亿元的爆款和几千万元的失败者，还应当允许大量的十亿元以下的影片通过差异化的发行、区域发行和长尾的放映实现回收。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旅客在港的出行体验，香港特区政府呢推出了多项出租车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效。特区所有的车队的车辆已经是率先的安装俗称三宝的导航系统、行车记录仪，还有车厢的摄录机，带领业界提升素质以及改革服务。那么自去年的7月至今特区的五大车队共吸引了超过2000辆的出租车和约为2400位的司机加盟。目前呢，五大车队的司机的平均年龄为47岁，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截至今年的5月底五大车队共完成了约420万单的服务，超过90%的乘客都有良好的回馈。车辆的型号呢选择更多，车龄也比较新，车厢宽敞整洁，司机服务的态度良好等等，都为乘客带来了优质出行的体验。此外，特区政府也已经对网约车的管理做出了调整，预计呢最早今年的11月底批出网约车的正式牌照。近来上海是高温暴晒，短时暴雨轮番来袭。解放日报的记者接到了多名市民的反映，不少医院周边、老年居民密集区域的公交站点，仅有光秃秃的立杆式的站牌，那么缺少候车亭、遮阳棚和休憩的座椅，给候车的市民，尤其是刚刚看完病的老年人是造成了不便。那么针对上述的情况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适老化出行服务问题的专家。专家就指出呢，国内有不少的城市已经是摸索出了一些低成本、仅需要少量的点位固定、无需大面积开发重建的候车亭的替代方案。上海呢，也可以梳理出医院、大型的老龄化的社区等等高需求的站点的清单，按照客流的规模、平均的候车时长来划分改造等级，分类推进。那么站点建设好以后呢，还需要重视后期的维护，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地解决老人在高温暴雨天里边露天候车的难题。近日建议快递的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是登上了热搜。官民网的评论就说，如今呢，不少的小区采用快递柜、驿站等集中投递的方式，这本身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种配送方式呢成为了唯一选项的时候，用户呢就会因为无法获得送货上门而选择拿回隐私信息。这个物流或者是配送平台的启示也是相当的明显。应当优化送达的选项，让用户呢有权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件。对于缺乏精确性的地址不妨通过系统提前识别，而非将沟通的成本全部压在了一线的配送员的身上。不同驿站的归属距离还有服务的范围等等，也需要更加清晰的划分和管理。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永红，我们新闻继续。今日凌晨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四大队民警在凌空路附近开展酒驾专项整治时，一辆轿车在检查点前突然靠边急停，这可疑的举动立刻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民警敲开车窗后看到，驾驶座上坐着一名女子，后排则坐着一名男子，男子身上酒气明显，神情慌张。
3: 说你停下去干嘛？
4: 我手动挡不太会开。
5: 我带我看你一路开到这里来啊？你想清楚啊，我这个路口探头都能调出来的，到底是谁开的车啊？
2: 女子的迟疑和男子的回避让民警更加确信其中另有隐情。随即民警决定对两人分别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此时男子虽然承认自己喝了酒，却一口咬定

0: 自己没有驾车，
1: 我喝酒，我承认了，但是我没开车。
2: 谁骗你啊？
3: 我们没说，
4: 我们要调查。
3: 没讲过一句。
1: 我去告诉我，我去告诉我。
4: 以调查事实为主。
1: 对，好
4: 好。好吧，这个是我们最近，现在只是测一下你喝了多少酒，酒精含量是多少。
0: 检测结果显示，男子确已饮酒，而女子体内未检出酒精。民警当即调取了公共视频，画面清晰显示，车辆从小区出发时，正是由这名黑衣男子驾驶，女子当时坐在后排。在确凿证据面前，女子最终承认，两人远远看到前方有交警设卡检查，便慌忙靠边换座，企图由他顶包蒙混过关。随后，民警依法将男子带去医院进行抽血检测，他却情绪激动，拒绝配合。
1: 我讲红啊，
4: 什么讲
1: 红？说啥呢？
4: 说啥？
1: 你讲红啊？
4: 好了，人民警察，
1: 我讲你这人没有
4: 公安。好啊，
1: 不要把我讲错啊，
4: 专门讲吧，我把这个讲清楚。
1: 没事，我也讲一个没事。
0: 经鉴定，该男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78毫克，已远超醉酒驾驶标准。目前，该男子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今年暑假啊，中国凭借着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入境的便利化措施等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6: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7: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8: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6: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9: How unique it is to me.
10: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上海今年第6批次土拍顺利进行，杨浦徐汇奉贤三幅地块总成交额235.13亿元，溢价超56亿元。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触发海啸预警，地震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交通严重受阻。女孩生活照被 AI 一键脱衣变成不雅照发到网上，几千人付费入群获取教程，起底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欧盟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难以应对。
1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